0: 哪里啊？哦，我说我家，哎，有道理啊。因为卢生的卢老师，伊就啊，有一天伫彰化红华耍，去鹿港，去鹿港一间海产店嘛，海鲜，海鲜伊后壁一尾大尾鲈鳗，大尾鲈鳗，啊，伊就袂遐个头。啊！阿弥陀佛啊！我只吼，我只无菜，吼、哦！啊！我你诶、欸，你无是吧？嘿，我素无食啦，素无食，头去想足久诶。哦，你内底毋是一尾鲈鳗？我也知，哎，我准备来食一尾鲈鳗。你准备做一鲈鳗无？啊，食食迄暝呢？遐路娃一年一年去找啊，带十几个徒弟去漳州找一暝，我找因超多，我无法哩啦，遮大家一个讲伊才想要找我，搁在十外个拢找到到，找到到母无法哩吼，哎呀，徒弟因无法哩，像我呢去找叔妈，啊找叔妈呢，卢老师伊妈妈伫台中接落路啊，我还无甲你接，你是要找我头，啊系啊，遐系。遐地主当下遐叫伊找人卢老师，伊讲互恁试看卖，反正你要甲食，爱我都甲超度啊。啊，若无我都食咧，我即回伊就落麻烦，怎要要甲抬要倒伊，伊就要甲抬要倒，若无别人抬的吼，啊，伊一段一年你无都倒呀。啊，所以伊食伊个咩，做上紧吼，啊，做一段怎个，甲倒去，啊倒去遐慢咧。啊！你啊，当时遐无啊，当时共面，拢十几个人去甲因请，谢谢，讲我已经有人带啊，安好个啊，拢我精神起来，我要假想我都要搁找大个，我找大个哈。所以有当时啊吼，即个啊食物件代志啊吼，我们就哎大家开始啊食嘞，心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你一碗菜内底嘛足济众生嘛。啊，足是众生啊！啊，你啊，南无阿弥陀佛，心里南无阿弥陀佛，你食嘞吼，把顺便感啊，借着因啊，心啊，啊，感佛道，吼、哦。那台中迄个天空法师，哎、啊，迄、那个明正法师因个师兄，啊，伊嘞早时起来就食沙司面，啊，就食酒。啊，食酒、食啥，伊一直安尼伫食遐。啊，伊讲哈遐，我坐伫山顶咧，无水好烧起，无对我起来。
1: 吃下去对我起
0: 来。哎呀，伊阿弥陀佛，伊俩伊个阿弥陀佛开始，伊食是伊就是持咒，但无你无别人食，我拢当我当你嘛。好啊，伊转了无。伊嘛是收我真好啊！啊你然后唔知迄个老师傅啊，伊讲你看食沙司面，你嘛落地工啊？你无对我食沙司面嘛落地工啊？啊你看我食沙司面，你嘛落地工啊？啊无看我食沙司面，你嘛落地工啊？你们回，你慢慢去想想看，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哎、啊，再去讨债，知影恁家菩萨未来，啊，先洒净，是不是？一大早就洒净嘛，一路上都洒净。啊，你看咱这阵菩萨嘞，要行到多伊，前一天一定洒净。啊，恁不敢，唔知要敢注意着无？啊，到大陆，尤其是丝路，啊，以前呢、啊，七年前。老祖开始说要给你们五天的春天，八月份到后面五天的春天，结果去了以后晚上下雨，白天好天，足凉哎，所以五天的春天，啊，所以老祖啊，啊个龙天护法，好咱啊对咱的照顾，那么我们就不能辜负啊上天诸佛菩萨和咱的这个很美处的机会。啊，今天来到这个地点呢，三支香。啊，来到这几年前有来过，

0: 来过了，我跟咱一句啊，咱赵碧玉师姐，咱的功德主请上来，来。啊，赵碧玉师姐开始是第一届了，啊，再后来第二届，第二届后来就第五届，
1: 现在是第八届，
0: 现在是第八届，啊，都在进阶，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早上我一起来，再起来我起来，都三炷香拢无吃，都拢无困，一路上看起来呢，都是梯田。啊，昨天我心里一直在想，那么这个原来我们说戒台是戒坛，早上我想一直在想，不是戒坛，应该是进阶道场，进阶，哦，一阶一阶的上来，啊，所以他一阶、二阶、五阶、啊、八阶是进阶，啊，到第八阶。是什么八戒你知道吗？
2: 猪八戒
0: 啊，八正道的反面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啊，这个八正道的反面的修行，然后回过来以八正道来做修行啊，这个是很好的。那么现在我话说从头，好，话说从头呢，开始慢慢的跟各位讲解
3: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好多年前，我们赵师姐的哥哥啊，徐正雄，是姓徐吧？徐正雄啊，因为还没生病的时候，我要他到仙佛寺去啊，东山啊，东推西扯嘞，啊，他的技术很好啊，就本来要请他到仙佛寺去一段时间的。躲这个累劫的冤亲债主，不是我们现今的债主，冤亲债主。结果呢，啊，他打太极拳打得很好，啊，却没有上山。啊，等到有一天，他就自动找我说：“师傅，我要上山。”因为那时候病都来了，冤亲债主的水告一样，啊，肚子胀起来，哇，嗨呀，碰到就地名。各位，你一啊，以后恁若甲你碰到起来，就知影地名。好，那在世间上，我们气都往外推啊嘛，没有往内去纳，好纳进来，都是土和纳嘛。我们都要纳，结果又吐出去，一吐嘞，要吐气，是不是肚子要胀气？不然嘞，你不到纳嘞，要吐不出去呀、啊，好吧？好，那一肚子胀起来就吐气嘛，所有里面的真气都弄出来啊。那么我哎嗨呀、啊，好好了，到仙佛寺阶段也好，那个时候呢，要我来看这个地方，来看这个地方呢，喂，这个地点不错，以后可以当道场。那么我们徐师兄呢，他说师傅，我在这边盖个道场好不好？我说你先把命保住，再来盖道场。

好啦，结果他比较幸福，就先退休先回去了。好、哦，我还没有退休，留在这里怕命。好啦，试过到去年，好，我们赵碧师姐她很忙，后来又回来上我们第八届了。啊，就谈到这一块地，他也谈到这一块地，啊，他爸爸嘞，他们这个地嘞就要分割，要办着这个传承。我们赵碧师姐嘞，她好了跟老公商量，啊，就买下来，买下来她想做一个道场，啊，这一个大家来这修行的地方。因为我以前有讲过，这个地方呢，龙沙过岸。好多层的过岸，而且上面有福禄寿三星，龙山龙边的一中间有个福禄寿三星台，啊，三星台的，啊，那福禄寿就界定会，啊，就天地人，啊，就我们所讲的，就是真气，啊，界定会，福禄寿，啊，也是我们所讲的贪嗔痴，但是在这里。就不会有贪嗔痴的烦恼出来，好，那就天地人三才合一，啊，这个地点呢，好，我们龙边靠着是有利的，啊，龙边是长寿，好，那么福禄寿，哎，我们在这边如果一个道场也不错啊，啊，所以在去年年底吧，或今年年初，我们赵师姐她拿了权状三四张的权状，给我看。我看了，我看，哎，这都不错。现在的权状里面的那个印的非常漂亮。哦，我看了几瓶，你看，你看，你看到上面，嗯，所有权人某某人，对不对呀、啊？哦，怎么我不晓得呢？我的公孙写错病金呢？好、哦，那这一下，我们很多老子的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你们知道？啊，来者不拒。他付出出来，去都不留，哦，他也，啊，我们赵师姐，他很慈悲，啊，我们希望在这里盖个寺，啊，盖个道场，啊，以前很久以前，我就一直想，我们要有一个戒坛的地方，戒坛的地方，第一，啊，基本的条件，第一，交通不方便，你一进来就不会想出去，在大恩寺。下面有刷刷锅，那边什么，你就会想到外面去，哦，有咖啡屋、咖啡厅，想喝个咖啡，在这里了不起，哦，这个都是树，啊，下去了，把门关起来就下不去。啊，原来我是计划我们在打佛七禅七在三宝寺，但是三宝寺呢，现在那里都晚上可以看到台东港，啊，这个万家灯火。当你一看的时候，就要想到，就想到世间的凡尘事，啊，在那个烦恼又来，触景伤情，啊，想到半个月前啊，我们在那里唱卡拉 OK， 想到几个月前在那边喝酒，嗨呀，你都想到那边，啊，你在想我们要应该要忏悔，八正道的应该要从以八正道去忏悔。结果都没有，搞得大家哦，要睡哦，一阵我底下卡拉 OK， 哦，我阿妹底下阿姐啊，结果你哪修行修不行？啊，所以我一直想到这里，周围都没有，是最好了。眼睛所看的都是木，好，眼睛是火，眼睛是泥嘛，看到木就木火通明，从看到树木就进入四田。啊，第八四田，然后这个执着啊，也就是这到这里脑神经是意念，接下来执着就到心田第八四田里面，第八四田我们再升华，就升为佛呢，第九是佛，那么回归到整个大自然呢，是如来嘛，啊，五官六欲七执执着的执。你所看到的执着，那么几年前我看到这里，我执着就进去了，执就进入第八的四田，第八四田在那里永远就跑不掉、哦。未来几千年、几千万年后，我们坐在第八四田的东西都还跑不掉，然后在这里面升华，在我们唯心中的中心，啊，这个是八四田里面的法。

0: 告诉大家，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之间，五行之间，好，我们这一些都是我们在八四田每个人都有的。在这里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一直要升华。第八四田是指土，土才能包容一切。第八四田就是戊己，戊己是土，是中央戊己土。好，那么戊己土需要用光，用光来让这个土呢更加的燥热，啊，更加有生气。有生气什么方法最好？眼睛嘛，就观念法门嘛。啊，眼睛进去，眼睛是离卦，离为火，那么你到处都是木，木生火，生日第八四田里面，啊，木火就通明，智慧，木火是通明，木火相生，木火通明，就智慧嘛，就文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这个贪狼星一白，贪狼是谁？是绿是木，那么是文曲是文昌，那么本身我们一白木上来是一白，我们眼睛，是火，叫水火既济，水火既济以后呢，加上来就木火通明，木火通明甚至智慧，在八四田里面我们就开始升华，升华进入第九的境界，就佛智慧就是佛，有智慧者九佛，当你有佛了，就智慧，我们知一切法，你超越一切法，就成就成佛，最后就第十就如来嘛，如来我们所讲的中道就归于平静，所以八正道就是成佛成如来最高的无上妙法。那八正道你要找到八正道的法惯例是怎么样，只有我们八卦前对离震盛寒乾坤，说天地我们站的顶天的阳两只脚站的是坤，你看两只脚是不是阳头顶的天嘛，天是一样脚地是地是两个嘛，就是两脚踩的嘛，天地中间是人嘛，看来我像不像人那人我们手举起来是不是天地人，是不是人这个起来是什么卦什么卦什么卦，再讲一遍，顺卦顺为风风则喜悦欢喜心所以然后再下来发挥，是不是艮卦，艮为山，就是我们华严嘛华严的山峰是什么谷，山峰谷里面，然后在这个地方山里面五峰来家谷，这外面我们大家都很好看，但是里面呢我们都有很多的虫在里面叠叠撑

0: 是不是就三龙谷嘛？那么来这里，我们这个地方是最适合嘛？啊，最适合的地方，最适合的。啊，那早上我来了，哎，看了阶梯，和昨天我想了，啊，就是进阶。我们来这里，梯田一阶一阶的上来。好了，哎，我早上好了，我就早上看了，我决定把它取为三支香。进阶道场，啊，进阶，我们来这里一盖起来以后，我们所有我们维新中的，我们要来这里啊自修，在这里进阶，啊，进阶以后，然后这个不是下海哦，好，哎，然后回到苦海里面普度众生。啊，帮助更有缘人。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为进阶道场。完了，我们招聘师姐啊，她布施供养了，啊，供养我们十方法界、十法界诸如来。好，那她是一届、二届、五届，好，到八届，她三届也有去啊，啊，三届、啊，五届、八届，啊，那就是进阶了嘛。啊，这进阶道场。安尼证明好无？你看好无？
1: 好。
0: 要建台，哎，嘛无啥好虑咧。好，我这那还是进阶好了。从凡夫进到菩萨，菩萨进到佛，到进到最后的如来。然后进到如来要八正道，我们在这里修八正道，和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以易经妙法，啊，那才能。最能够契合，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在印度啊的时候，他悟到八正道啊，才能成就。好啦，我们中国啊是以八卦啊道家的八卦，但是道家八卦自古以来都没有把它和我们佛家的啊八正道合二为一。好，那我们把它合二为一，先天。后天先天的八卦，后天的八正道，先后天的合二为一。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大家以后在有时间呢，回来去修行。啊，如果被拍到，哎，你最近较衰哦，你去进阶道场，嘿，你出来问就好啊。安尼嘛袂歹，好，但是阿个要冤家，袂用要当个遮尔。好吧，哎，没事，没事。好啊，我们要来真正道道地地的进阶，在进阶道场里面，好，我们会很严格的。既然你到这里来，我们要归心，就是把自己一段时间彻底的改善，彻底的将自己的烦恼来去除。那么要怎么去除方法呢？我们当然以八正道和我们八卦合二为一。啊，这个呢，我相信呢，在这个地方，今天呢，龙天护法也是赞同我们这个做法，好，不然早上天气不会这么好，啊，不会这么暖和，啊，真正的道就是暖和，很温暖的，也不热，也不冷，恰恰好，啊，恰恰好，为什么今天没有拿雨伞？哈，你要拿雨伞，搞不得烧热去啊？啊，只是还有人戴帽子而已，啊，哎，这个呢，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啊，怎么盖，我等一下，就会告诉各位，啊，这个地方的盖道场，周围都没有房子，在里面是最好、最清静的，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草屯道场欢迎你。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哦，所以人伫世间呐，即真正讲起来是真正，毋知要安怎做，真正为难。啊，曾经咱有一个信徒，啊，嘛师兄，因三兄弟啊，三兄弟咧，大咧，伊就细事看较济，啊，悠悠起来啦，母啊吼，好转去啦，较快活啦，啊，有许无足艰苦啦，

安尼讲着，我当当安拉拉，安目睭咧喘，目睭大细咧喘，安尼，安尼救紧救啦，安尼吼，两个救袂掉，就是像虾仔，就是救啊，啊救喘几点钟以后咧，才搁甲救回，你看，迄是有够艰苦的啊，啊，哎呀，两个小弟咧，哈唔甘，安尼吼，我你又搁挖起来，你又挖起来，你甲冻头去。含顶日讲话都未讲话，啥都听无，想走去啊！你讲你甲他动头，伊要动咪倒去？所以哦，啥人世间后摆咱毋知谁会安尼嘛，毋知反正换我安尼嘛不一定，对无？而且你这是真正呢，啊，醒了咱讲去剩一个壳，剩一只虾仔呢，虾仔吼啊，混着走，遐再窜着窜着窜着，落个汤个底好窜着窜着尔。所以这性不在啊，性不在的话，吼、哦、人啊。啊，这是变就无啥路用。那么到底想也想对不对？反正隔壁的休困，你讲你当个踹个，伊当个要过去被害啊！后时伊个死啊！我你当时我伫边休困，你也甲踹个哈？啊，嘿嘛，有够艰苦。所以性不在，好心就歹去啊！咱真简单的用安尼看，咱去会记哩，咱也看了亲戚朋友啊，伊个身体。啊，一直散嘞，啊，人毋知影人，啊，一直散嘞，已经性都不在，身和心它已经坏掉了啦。好、哦，没有主张，没有自主啊。过来佛像，佛像性中坐了，莫向身外求了，佛啦，就是智慧。那对咱的性，哎呀，这你性中去做，那毋是向外去求，性是啥？行啊，性则行也啊，行啊，去做啊。啊，这人性要得的本性要得，伊会撞回，行会死过去。啊，这是人啦，性啊，伊无得食，还是动物啊，性无得的啦，伊未做行什么行过。所以佛向性中做了，佛向行，智慧爱行中呢去做，你才得得着。哈，你莫向身心外去求，啊，心外求咧，你甲咧看啊，你做，结果你得着袂什么智慧，啊，你拄则咱开会咯，9月19，哈、啊，咱台中道场，哈、啊，咱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的康归，啊，大家有耽误了好多同修咧，啊，去啊的，啊，参加开会，啊，班长、副班长、法师。啊，佛像性中坐啊，佛。那么咱在坐中间呢，咱就得到智慧。咱真正得，拢得智慧来，得着，拢坐中间得到智慧啊。啊，毋是向外一直求，你求会着诶，求是表面尔。啊，昨天啊，咱台北2届、5届啊，拄啊，咱一个先修班啊，徐燕婷徐博士啊，他在中科院啊，一对易经啊，易的术。哦，特别研究，哎、欸，一下伊甲要从电子计算机甲这原理啦，甲易经原理啦，迄算起来伊个数咯，完全相符，吼、哦，唔够搞啊！伊咧甲我讲个代志，我你有科学一关去算起来，啊，我都无法度，我数学我都考试咧，上后考了60分及格，哦，60分及格，照面讲，那老师歹写，好啊，六十分呢，啊，但是咧。这已经在讲我，安尼我知道什么哪里差个差嘞，遐就对啊。结果论结论的啊，啊，一说对，说算啊算几年个结论都的啊，爸，是啊。佛像性中坐，佛像性中坐，对啊嘞。那哪里哎，要是静下来去凭感官、凭观念、凭着这里修持啦哈。阿、啊、去甲下这个结论，应该呢，比人命卦，比人命卦呢，月要在下，日在上，在外卦。好、啊、啦，徐博士呢，一个老师奇怪，做命卦吼、哦、很不可思议，易经命卦吼、哦、和这地球和月亮，反正太阳系它运作也是说的完全二进位数完全相符。哈、啊，我嘛唔知，我都安尼个印证就下就对啊，我安尼个印证就会下。好、哦，这些，佛像性中坐，都、就是向实在去行，去行。

0: 都知在行而后知啊，要知而后行，知易行难，知难行易。好，那知难行易呢？还嘿，我无啥话呢。啊，知易行难呐、啊，知易行难，确实行较困难。啊，你伫行中间去做中间，你会得到经验。好，我请咱徐博士呢，啊，下一次上课时，二届、五届的一起，好、哦、来给各位讲解这个电子计算机的妙法。黑下对行中去做起来，那么咱在座真侪，恁在做技术工课诶，恁的技术工课要叫你讲出道理，毋知安怎讲，但是你要设计到有够赞的技术，那咱理论处理班长，哦，伊毋是有机械，哎呀，但是伊会设计出足。好诶，机械咧，吼、哦，迄、那个，你敢有读？嘛，滴滴话，企业是，迄、那个佛像性动作，你行道，你两个底下是行道，即叫做行道行道去求迄、那个求开悟诶，啊，佛像性动作，性中性就是行啦，咱的本性就行，咱有一个能力，会样都出世，伊有本性，要的。啊，就这样，对不？都出事了，第一声念出来，迄声什么声？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恁出事的迄声啥物声？我感觉是啊，那安尼啊，世间哪遮尔好命，遮尔奥妙，阿弥陀佛啦！说阿弥陀佛，这念啊，阿弥陀佛，哦，安尼哦，好，明念，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念阿弥陀佛，诶，我想想啊，才对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安尼咪。啊，阿弥陀佛，嗯，干嘛？我念得怪怪，要是该念的阿弥陀佛，哎，干嘛较顺？阿弥陀佛，心肝那白条的嘞。恁念话，阿弥陀佛，心白的阿弥陀佛，哈哈大笑。嘿啦，性中，性中，咱出时阵，第一声啊，这是性了啦。啊！是你等阿济啊，迄嘛性，你去悟着啊！原来就是安尼啊，迄就悟着啊啦。好、哦，所获智慧向行中去做行行，好、哦、莫向身外求。你讲啦，我、哦、去修智慧，开始一个过程，事实上上好爱在去行中，自性自性灭，即是众生自性加，即是佛。自性灭，就是众生。咱灭者，咱无主张，没有无主张，好歹分不清，迄就叫做众生；好歹分不清，就是众生。啊，自性觉就是佛。哦，咱自己我都觉悟到，咱的心觉悟，咱就叫能力觉悟，咱拢是善的人，觉悟咱拢要装回人，这拢是佛啦。吼、哦，慈悲即是观音。哎，你就不爱给你，慈悲就是。

0: 观音呐、啊，哎呦，阮家观音较灵哦，恁家观音较无凶哦。阿弥陀，阮家的观音较灵，哎呀，老师，恁家观音哪较灵？阮家观音较无凶。即句话就足简单嘞，恁家观音较灵，就是恁较直接做善事较慈悲。阮家的观音哪较无凶，阮家就较无慈悲。即句话恁爱记哩？哦，咱台湾上遮真侪修灵机。那个哦，我是阮家观音足兴的，恁家观音无兴，观音嘛共一个观音，但是慈悲的程度有差。那么咱拜观音就是拜慈悲啊，拜慈悲。咱看了观音菩萨，甲拜就是拜慈悲。啊，拜大势至菩萨呢，是喜相为摄取喜舍，喜相。好、哦，你会当。报喜喜舍者，你就是摄智。咱大家来世间拢身口意的供养，来用心靠意的报喜在众。和尚，迄就是为喜舍为摄智，大摄智，大摄智。那么咱过来呢？能静为摄听，摄听啦，摄听牟尼佛，会当清净心，或者摄听，会当清净。啊！释迦牟尼佛啦，伊做着王子啊，伊甲江山拢放掉，伊啥拢无追求，干了一领衫破咧，魂游四海去讲出真正妙法何在种？你会当清净，伊名为释迦嘛？啊！再来弥陀，平地即弥陀，明地，咱的平地咧，子啊，咱的性是地咧，咱的性是平。咱弯弯翘翘的，以后人家己所学的，会翘翘哦，弯弯翘翘。那平地者弥陀，平子为弥陀。那么咱这三项呢，好、哦，慈悲、喜舍、好、哦、平地，这三项都是咱的本性。咱的本性哦，你即摆来，今日才听者，才个咁要读古，但害我本性我找无着，已经找着啊。人爱有啥性？慈悲、喜舍、平甲直、平甲直嘞，这就是咱的本性、佛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本性，就是慈悲的。啊，做妈妈的。吼、哦，饲囝咧穿棉被啦，吼、哦，囝安尼热，安尼热晒热热咧吼，安尼咧嘛，足无怨无悔，迄个自悲。啊，那么咱真济人啦，哦，开公司遐大间咧，饲遐济人，吼，大家有工课好做，迄嘛是一个自悲，伊就观音的化身啊啦，迄就观音的化身。咱查甫的思想诶，咱嘛认真做工课，趁钱当啊饲一家。好、哦，一家人，囡仔有通读册，一家人有饭好食，安安定定，这嘛是拢自卑。日头中安尼晒到一箍咧，那乌人咧，啊，因为这嘛是自卑，所以咱无论查甫查某拢是自卑啊。毋只咱观世音菩萨咧法相，这个时代来从明朝以来咧，观世音菩萨伊个相是女性，女性。唐朝的时候，你看伊喙须有法哇。观世菩萨发起笑话，还是男性。所以人们讲，老师啊，那观世菩萨是查甫查某诶，你捌想过无？哈、啊，查甫观世菩萨查甫查某诶，慈悲无分男，无分女，爱喜舍喜舍无分男，无分女。啊，这回我去日本新罗美术馆诶时。伊要观音四字嘞，三尊拢查甫诶，阿弥陀佛嘛查甫诶，观世菩萨嘛查甫诶，啊释迦牟尼佛嘛查甫诶，哎呀，哎呦，大观音四字拢是查甫诶，诶、欸，奇怪，那甲台湾的观音无共款啦，因为那讲，因为讲那咧无诶啊，你有诶一定安尼问下来，啊，所以观音四字，啊，无论男，无论女。拢是一个主题，一个虚像。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 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

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啊，然后是迄个阿弥陀咧，就是平等。咱人咧，有当时啊，人问讲啊，老师啊，你看咧吼，人问恁老师啊，你看即个安尼观世音菩萨吼，是安尼是那不男不女啊，不男不女啊，本来就伊嘛因缘和合的事，咱在座十八万观音菩萨，十八万观音菩萨嘛，观音嘛，你嘛目睭有耳嘛，迄个观音菩萨。啊，曾经有一位先生啊，走来问我，我问啥？老师啊，我正代志，我讲会做口供，我别，你做你讲，是安那台湾不用娶小姨啊？啊，阿弥陀佛，一生要娶大波小姨啊？咱两个查某人，啊，查某都袂使生啊？哈，我病老大爷，伊就是借这个理由，讲伊要娶大波小姨啊。哦，伊就问我老师，啊，我做都会使哩，咱都袂使哩哈。呀，平安，我哩佛法不了解。啊，你讲，啊，左边是观音是慈悲，正手是喜舍，咱中心的中那心是平等，咱是阿弥陀的本性，咱的佛性都是阿弥陀，咱的佛性本性啊，是真正。平时光芒四射，这是咱的本性。你讲哦，安尼哦，哎呦，唔多为三样杂波诶，无只恁婆那个一直想想偌久咧，我你娶行无？我都唔敢娶。啊，我厝人拜都想要娶，是目睭，无做目睭三日金箍箍，迄金箍箍在遐看，暗时困啊困袂去。暗时我讲吼，你就是会错意呀，吼，你有私心啊啦。啊，那释迦牟尼佛也左右手一下，啊，文殊加普贤，哦，迄都较好啊，文殊普贤拢南将啊，啊，药师佛咧，药师佛咧，日光月光，药师佛的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那么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咧？啊，有男性，但是台湾真侪家叫做女性，日光、月光、日光、月光菩萨，啊哩，日光照我是男性，啊个叫做女性的菩萨，哦，所以这里咱都依法不依人，哦，法的实现，这点咱来了解嘿，所以讲伊的性是啥？弥陀性，阿弥陀的性。阿弥陀性，你有慈悲、有喜舍的本性，有慈悲、有喜舍的本性。哦，所以各位爱了解这点的道理，哈、哦，恁本性都找得到啊。啊，人我是虚名，虚名啊，虚心是孩子。那有你甲我的观念出来的时，叫虚名，虚名山，虚名山，一个有一幻，一座山。一座山有五样物件，哦，啊，虾心的海水，你看了海水的时，哦，咱都迄个叫做心啊，咱袂使有虾心，迄种在咧教化人。你若看了虚名，代表一座山，代表一座山，啊，你若看了山，咱就一个境界，哦，咱袂有你我之分。袂使有你我之分，咱看了山的时，咱就爱安尼去夹，爱安尼去绝，对啊，知是不？迄拢是老师，哈、啊。那么你看到海水，咱就邪心，袂使有邪心，邪心者为海水，烦恼是波浪，烦恼就是波浪啊。你看了。

哎呦，烦恼一点就些，告诉我们，我们有烦恼到了。现在我不管，真简单。这一刹那你想到啥代志啊？你看了山，嘿，你我的心有你，甲我的心有对立的心出来啊。啊，你啊，哎呦，我想到，哎，目睭看头前呢，拄到海水的时啊，哦，有邪心，水，咱有邪心走出来，心念有邪，有偏去啊。咱紧嘞，求证好，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啊，咱若果看到讲发波浪、哦海涌，还是任何一个水有波浪的时，你就是啥呢？就是烦恼大，烦恼高啊，烦恼就高啊！啊，拄则咱黄师宗同修嘞，伊讲今日甲迄点迄叫做。点迄个油灯的是，即灯的是，遐奇怪。因囝新妇早啊，甲孙仔、甲亲妈，伊拢遐好心，啊，甲斗点去求平安。照讲求平安是爱甲你求啊，结果咧，做亲戚啊，做在老爸啊，甲遐囝替求，遐囝无用了嘿。啊，结果四趴花的种花去，吼、哦，种花去，花去哦，迄一定互你去紧张啊！那一个人一拍花，你都百好嘴安尼，雄雄结果四拍种花，吼、哦，过迄个就奇怪啊！迄个叫做有贡业，有贡业，四拍你捧花做迄个，一口罩的迄有贡业，有贡业的，要出门爱注意啊，爱出门爱注意啊！好、哦，我只要甲你讲，哎，今天你较小心的，迄天呢，啊，单独出去，甲你较小心的。啊，喊做花呢，南无阿弥陀佛十二声，才开行。我都爱徛咧，花呢，南无阿弥陀佛十二声，你才开，你才徛行。哦，迄个芳香会化解，等下去求老祖，甲老祖求讲会当大化小，小化无。啊，咱点这个，啊，恁点这油灯，好，啊，甲恁消业，消灾消业，非常非常的，诶，迄个灵感较正确。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

0: 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诸位善亲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元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兴大学总本山及各分寺道场教士、贤士同学们，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首先恭喜各位辛丑年啊，大家平安！原来大家有平安了。今天才能回到

到梵蒂冈，现在我是钟本山弥陀讲堂，在这里共修。啊，共修《金刚经》佛法，啊，这是好的现象。回顾庚子年一年的劳劳碌碌、辛辛苦苦、紧紧张张，终于走过了百年来最艰难的一年。所以在庚子年，啊，王禅老祖师尊啊，要我们读诵经，回来共修听经闻法，然后将所听的经、悟的法啊，转化啊，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转化给我们的守护神。啊，给转化给龙天护法来保护苍生啊，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心，不是谁，是自己的本来的心，就如来。啊，就无来无去，就是如来，就是我们那一颗宁静的本心，就是如来。所以在啊，庚子年的一年，我们都在例行着《金刚经》所开示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武汉肺炎蔓延到地球国际196个国家。啊，死亡的那么多，几十万人，啊，受到感染了几百万人，这个是很恐怖的，就是我们共修因果业报，有今日果，必定有前生的业。前生的业就今生的果，善因善因就善报，恶因恶报，恶因转化为业报。这点我们平时要有这个正知正见啊，不要说谁也不晓得我在想什么啊，尤其地球那么多的人，三毒贪嗔痴，贪得无厌的人，想要侵占他人的国土，侵占他人的生命、财产。啊，即使没有人看到，事实上，你如来的本心了了分明，所以就开始种下业报。时间一到，业报就来了。所以这一次的武汉肺炎蔓延到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那么严重，我们冷静把它研究起来、分析起来，

0: 那都是喜欢好斗、好战，啊，卖武器、伤害他人的生命的，都是这种国家。反正国家的人民真是无辜，但是都有共业。共业一发生，谁也阻挡不了，只有自己去承受，啊，去后悔。但是有的国家，这人民领导者没有这个反省忏悔的决心，非常的可怜，一直想要用各种方式。用武力来侵犯他人的生命财产，这个是没有智慧的领导者，这个也是会受到业报。啊，没有爱心、没有智慧的人的领导者，啊，他对于。这种行为他都搞不清楚，啊，以为我有多大的军力，我有多大的武力，有多少人民，啊，可以伤害到任何一个人，万万没有想到，啊，无形无相的空性世界。灵魂世界的细菌、瘟疫啊，因为一到了，上天就用这个来惩罚这个国家啊，惩罚这个人民，所以就很可怜，很可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在前年，我们深潭遵照老祖师尊开示深潭，台湾平安好过年。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万灵归心，世界见和平。所以一年的法会非常密集。到了12月的时候，刚好老祖师尊开示。天空要出巡，要守护台湾，而且做了一首偈，天空出巡，大慈悲，那一首歌给我们所有同修，大家春节过年播这一条歌，这一条圣歌。没有想到过年过后，元月9号就发现了，中国大陆武汉肺炎，

来势汹汹的蔓延到地球世界各国。所以我们遵照王禅老祖师尊和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加持，要大家恭诵天德经。而这部经虽然是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的一部经宝，所以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盛世，我们大家努力的深谈了在线模式天坛，从1月13日开始深谈到2月19日，务必要达到480万部的天德经经宝，来回向，来给天恩煞神解冤释结。所以在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毫不犹豫的在家诵经。到了3月3日，2月19日还不够，到3月3日才达到480万部。到4月4日就567万部。这个功德，经宝的功德，我们回向给天恩煞神解冤释结。终于台湾零确诊平安了那么久，是世界上最难得的国度，台湾中华民国。这个功劳是政府的德政、民间百姓的配合，再加上宗教界维新正教，所有贤士同修努力诵经，三合一，终于把疫情稳了下来。这个就可以证明，一切都有因果业报，有因果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这一句话流传了几千年。我们过去几千年都没有见过。到了这一生这一世，突然间来个武汉肺炎，来势汹汹的，我们终于见到了善恶因果业报的真实意啊。那么今年辛丑年虽然平安了，但是王禅老祖还开示我们要注意，还要好好继续诵经，不要让另一波的疫情，变化性的疫情又侵袭台湾。这个都是给我们修行，给我们行功立德，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个劫难。所幸我们大家都本着慈悲与爱在家修行，不分你我，不分国度，不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贫富贵贱，

0: 一看我们以修行的功德本来分散摊啊，给我们同胞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今年辛丑年和戊女牛年大转法轮，那我们还是要本着过去的信心在家修行。修行是修给自己所得到的，不是修给人看，修给人看那就没有功德可言。修行是来和我们的如来本心来相辉映，而才印心觉明觉悟到啊，因果业力的寥寥分明啊。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希望我们各位同修，今天是辛丑年的第一场，这个共修《金刚经》，《金刚经》所盛世、所开示的都是因果，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有什么果，如何来降伏其心？这是《金刚经》的上圣心法。但是这个心法讲起来很崇尚，但是没有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转这乾坤，扭转乾坤。何况今年是牛年，牛年拖车在那边很辛苦，一步一脚印的转这个法轮，所以我们在这个牛年要转这个法轮，还是需要各位同修依照王禅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圣示。给我们修行方法，我们去做，绝对能够消灾化解，绝对能够解冤释结，冤仇解了，这个灾才能消灾，才能化解，所以这个是本唯心圣教修行的强项。就是解冤释结，而解冤释结，真实意义非常尊贵我们就要解冤，把这冤结把它解掉了，才能够。消灾化解，这是我们唯心圣教修行的强项，我们修行的功德本，解冤释结。过去无量劫来，我们所结的恶缘，所结的冤仇，我们的。记不起来，我们也不了解，那怎么办呢？所以王禅老祖传给我们一个消灾化解，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就是诵经。回向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不厌其烦的勉励各位同学要说诵经、诵经、诵经、诵经不要以为说师父没有事做，这只有教大家要诵经，不是这样你们不知道。这个关节点在哪里？我看到了是未来和现在当下未来要解这个烦恼，那你现在当下我们就要以修行诵经经宝来。回向解冤释结所以这个是无上甚深的功德本呢。希望各位同学们修行在个人福报个人得我们修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良心的交代。不是要对谁来交代，对谁呢？
对众生，是我们以所修的功德本来回向，来加持，赐给众生，啊，赐给冤亲债主，这样的话就能够圆满啦。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记住，啊，我们在世间上一定要消灾化，要解冤，要消灾，一定要解冤。冤你没有解，啊，灾就化不了，消不了，这是一定的道理。曾经，啊，有一位老菩萨，啊，当时呢，120年了，啊，来求老祖，说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每天晚上睡觉都没有清醒，没有清醒，啊，都被人追，有的拿刀来追，拿枪来抢，啊，用毒手，用各种来伤他，所以他很紧张，来到玄佛寺请示王禅老祖。老祖开示他说，你前生你的冤业太多，你这一生你务必要将冤业能够解开，那怎么办？只有念经，啊，念心经，一直念，一直念，啊，日夜一有时间就念，啊，你的冤业就可以解除了啦。所以这一位老菩萨非常高兴，回去就念《波罗蜜多心经》，啊，念了将近一两个月之后，啊，心就安下来，就没有再做一些噩梦，啊的劫难了。这即是因果业力解冤释结的上圣心法。祝福各位。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高一我已经上教，已经大学，和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我们来到世间，忙忙碌碌，走一趟很漫长的人生岁月，有各种的磨磨考考，这个即是缘业的内涵。那么，缘业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碰到冤业的视线，会遇到冤业的报应。那从哪里来看？每个人都很平等的，都有无量劫的冤和业。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贫富贵贱，啊，都有冤业，那就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比如今年属牛，啊，你这是坐太岁。而你的冤孽就是牛年，而太岁就是你的冤孽。冤孽有善有恶，善则百事如意，恶则百事不顺。所以你知道冤业的哲理，就在我们的啊命卦里面了了分明，逃也逃不了，躲也躲不掉。啊，有什么可以解这个冤？这是在告诉我们，你要有修行，以修行的功德本，诵经念佛来回向。啊，我们的太岁星君，太岁星君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的总能量的总根源，总根源，若是你不小心啊被缠上了，那你就问题就多了不得了，啊，百事不顺，百病丛生，啊，破财。官司啊，等等的无奇不有的冤业就在发生了。所以今年你属牛的，就是坐太岁啊，坐太岁你怎么办？啊，只有办法诵经。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天德经，不要小看它是很好练。事实上，天德经是我们的生命的总根源的主宰者，啊，生命总根源的主宰者，你不去明了，不了解，那你。烦恼会很多，所以坐太岁不是不好，而是给我们修行，提醒我们要修行，要念经。一年的时间，每天念一部
天主经，啊，你就可以与你的总根源亲和印心，啊，这个是修行的无上至宝耶。所以今年属牛的同修一定要很小心。再来，冲太岁，冲太岁属羊，属羊的冲太岁，而你的小小身体的分子能量是阳未土，而与你的遥遥相对的太岁丑年丑未相冲，所以我们的小能量要以大能量来抵触的话，常常能量会被大能量来消失掉。

0: 所以身体就要特别小心啊！身体无中生有的怪病都会来，所以任何人也逃不了啊！那你平时有在诵经、有在念经、念佛、拜忏的人啊，你早已经将你是属牛，你的能量啊，把它补充，和属牛的能量总关联相比合，啊，相一比合就融为一炉啊，成为金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啊，这个是相对论，也是对待论的至高哲理呀。所以，我们同修，我要各位都诵经，是有道理的。你多诵一部，你多得到一部的能量，两部有两部的能量。啊，不要说，哎呀，我那边读易经诶，啊，我是安那来上这经要创啥？啊，没有味道，枯燥无味，啊，是不知，这是补充你内在能量，啊，充你的电的能量，才不会被相对论的相对立的磁场啊，把我们消化掉了。一消化掉了，身体的机能开始退化，五脏六腑、血液循环开始不顺，这是冲太岁的啊，所有思想就糊里糊涂了，所以各位要小心。我们有学到、了解到道的真常，了解道的真理呀、啊。家里人啊，有同样的犯太岁或者冲太岁的啊，我们平时可以诵经来回向给他。或是要家里的人来念经，啊，没有这个念经的机会的，你就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超越啊，我们人本命太岁的总根源。是超越的，啊，不是，啊，还让生命来捉弄我们，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见地。所以老祖师尊传了那么多的道给我们，给我们自己在家修行，时时刻刻都可以修行。你不修，要等待何时再来有啊？业力现前了，何时再来有啊？所以才有一句名言：“人生六十不知修，等待何时再来有啊？”这句真言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身边。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今年坐太岁、冲太岁的，凡事要节制，凡事要小心，凡事多沾啊，你就能够了解到你所决定的事情吉凶祸福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明确的真理和尊严啊，所以坐太岁、冲太岁都很重要啊。再接下来，刑太岁，刑啊，程序、丑、未，这是刑。今年是丑年，你属狗的啊，属龙的，属羊是对冲，这个是相刑。相刑就缓木，力不从心，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暗藏危机呀。啊，相刑的人，
彼得今年属牛，啊，你属狗，属龙的，与人有什么经济上、文书上的来往，一定要写清楚，说明白，好盖章，避免以后会后悔和会反悔。啊，这个是相形的。同学，你们有属龙，有属狗的。啊，这个是属于相形。啊，你们表面看的是贵人，看的是很好，事实上那是暗藏玄机。啊，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小心。啊，凡事皆沾。啊，凡事我们要弄清楚。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患上因果业报。有现在的因，未来一定有果的业报。啊，这个是真实不虚。不容我们在那边说风凉话狡辩，这样与事无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讲第一天的金刚经就给各位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真言讲给各位了解你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即是功德啊。听有无？听有无？咱要为我自己来把你讲得这么清楚啊。说你哪不爱插吧放行行欢乐搞这样的舒服那样的哈怎么那样的不应该安呢不应该安的都安的呀所以这个是我们修行者我们要注意那今年你太岁荒一定要小心修造要小心你这比如一栋房子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

四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好，这是北，好无，啊丑方，是丑方，啊未方，丑方未方，你要修造，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随便修造。尤其在丑方，你的后面龙边，后面龙边的丑方，你要做灶，要打井，要修灶，要增建，你绝对爱注意犯太岁，这犯太岁。啊，未土。坤方，这是冲太岁。坐与冲都要特别的小心，否则的话，啊，你会有很多的烦恼。不要开玩笑。好，最近一位信徒，我们的同修，来跟我说：“师傅啊，我坐北朝南，龙边，我要换个这灶台好不好？”我说：“你绝对不要动，啊，动了问题就来。”好，他那如果动了怎么办？啊，如果是你有遇到烦恼的事，你就告诉我吧。坦白讲，他我把这灶台一敲开，全家人拢不动听。啊，他自己等下嘛，差一点怕死干。老公，阿妈，不道歉，囡仔嘛不道歉，啊，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好，问了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赶快回去。啊！一回去，第二次的洗米水，洒净谢谢的，新的扫帚，问些罪呀，扫扫嘞，好，安尼来嘞，你就会平静下来。好啦，还有，若是在昆方。啊，在虎方，啊，虎方这里若是有你要修造什么东西，要小心，那冲太岁，冲太岁，生命会完蛋，爱注意，一嗅到也错起来，啊，那我们这一个师姐。他说啊，这边我不敢动了，冲太岁不敢动。太岁的地方，我认为啊可以做，我就把它动了。全家人不多听啊，这里昆方，你的伤到嘛是五脏六腑、坐骨神经啊，都会伤到啊。人的生命很脆弱，人的生命啊，真难拖。但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那就很可怜了。

这个地方旭荒城荒，这形态罪行，这个旭荒形态罪啊，家里会反目，与亲友、朋友、同事，啊，会反目，莫名其妙，啊，话讲一讲，啊，反目成仇，这就是形态罪了。啊，你得罪了上帝，得罪了阿拉，得罪了玉帝，所以要受到惩罚，这是很灵的。所以我们修法修道，就先知己吃皮，百战百胜啊！啊，所以我们用在日常生活中，你能够自我保护是你的福报，也是你的功德。啊，你认为说，哎呀，什么时代了，不信那一套，啊，那么另外一套发生了，无处可逃，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啊。好，这一点呢，我今天把这个太岁的问题讲得特别清楚，也用这个作为向各位祝福牛年好运，祝福各位年年平安。好，这一点呢，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本着正知正见，要善结，不要恶结，那你就会是有福报的人。啊，平安是你的，幸福也你的，赚钱也是你的。啊，若是你违背了法则，烦恼也是你的，啊，不快乐也是你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休息一下，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

0: 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全台分寺道场巡礼，开山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

0: 竹南道场，
1: 求子求财道场有。
2: 院里道场

0: 台东道场，水啊！
1: 花莲道场。

0: 一口吞进千江水，
1: 苏澳山水，台湾八大情，
2: 澳门宝贝金融系明珠。嘿，
3: 宜兰道场。

0: 感恩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及所有学员同修信众大德护持弘法，共转消灾化劫世界和平大法轮于台湾净土。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位于禅机山仙佛寺，景致清幽的维新圣教译经大学是台湾译经推广教育的大本营，每逢假日总有数百名学员聚集在此修习译经与风水学，他们的动机或许各不相同，但求知的热情却一样强烈。译经大学的创办人火源禅师是当今华人世界大规模推广易经及风水学的第一人，他将宗教与学术相结合，建构出一套内外兼修的教学系统，以仙佛寺为基地，逐步开枝散叶，在台湾各地成立教室。20年的辛勤耕耘，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若非出自于宗教家的慈悲之心，如此艰巨的工程绝非一般民间团体所能承担。而这位人们眼中的一知行者，又是一位视野宏观的教育家。为了实现天下太平的心愿，年过七旬依旧四处奔走讲学传播善法，将他行道30年所累积的案例与心得化作课堂上生动的教材，警醒世人引以为鉴，并透过用意实现圆满的解决之道。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泉源，也是人类生命智慧的根源。易经的阴阳二元理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影响层面遍及医学、哲学、科学，及至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无所不包。例如人虽不信风水，却仍活在风水的庇应中。人的一生命运乖舛，也是因为不了解天理运行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是以人人学易经，小则餐桌行止独善其身，大则济世助人兼善天下，在无常的生命过程中便能减少失败，化解干戈，得到千金难买的心安与和平。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使命，20年的薪火相传，已培训出近10万名贤士及100多位法讲师，为社会人群带来生活的典范。而义经教学的版图，透过电视节目以及国际学院网络云端教室，无远弗届的传播效能，实现了教育无疆界的理想。火源禅师在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具体贡献，获得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证明了他一路走来的轨迹已经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易经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成人教育的推广仍不免受到现实生活与思想成见所局限。因此，易经大学创办人火源禅师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刻不容缓地进行向下扎根的工作。2001年，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主办第一届暑期大专青年精进班，为期一个月的密集训练，启发青年学子的思维深度，在宗教与学术的修持中体悟内心的成长。推出之后大获好评，续办至今，已培训出无数的优秀人才。

2008年，果园禅师又揭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工程，那就是推广全国儿童读易经。它的规模远超过成人教育的范畴，为此易经大学特别成立了推广中心，专责教材编订及任务分组，积极寻求管道，进入校园召开说明会，排除万难，只求达成目标。利用每天半小时的晨光时间，由导师或爱心妈妈带读，一周一次，大约推广2年，就得到相当良好的成果。孩子们不但对易经的内容倒背如流，外在的行为气质也有明显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全台湾已有2000多所小学，16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免费的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这样的数据显示出易经的校园推广已经有了良好的发端，在孩子的人格发展最关键的阶段，透过易经的念读，开启智慧，稳定心性，减少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孩子成长之后，以光明的内在面对所有挑战，受益的对象将会扩及到整个社会。

易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作为易经推广教育的指标。他也强调，未来世界要和平，必须从儿童学易经开始做起。现在他要把台湾的成功经验分享到全世界，让所有华人地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接受易经智慧的熏陶，成为未来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我是洪玉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每一位这些特别来宾哦，能够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企业家们的经营的这些艺术，还有人生的这种种的经验。那邀请到的这个贵宾呢，是立东营建机构的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创业的这个动机、契机，对不对？我们先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问候一下。
1: 啊，各位观众，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啊，我是立东营建机构的负责人王景涵，大家问安。
0: 王董事长，我想在上一节节目当中，我们大致的能够就是借由您的分享，我们了解您的成长的过程。然后还有求学这些历程哦，其实都是非常棒，然后非常顺利的一个按部就班的一个人生的过程。那但是从公务员，然后要真的走出来创业，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
1: 哎，
0: 来
1: 谢
0: 分
1: 谢
0: 享
1: 谢
0: 一
1: 谢
0: 下。
1: 啊！我在台中县政府那个公务局来服务的时候，那就碰到了我这个人生的一个贵人，哎，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大董事，叫黄顺才，东庚企业的大老板黄顺才黄董事长。如果没有他，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去创业这样，所以说想说我为什么创业呢？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贵人，那加上说一个好朋友

0: 庄园市场，哦，大家那个都是在我们，县政府的时候的认识的。
1: 有这样的机缘认识的。
0: 对对对，那为什么就是为什么那种机缘呢？那所以说话要说回来，就是跟我的特质有关系。凡是在那个公务机关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需要帮助一些那个一般的大众，那就在这期间的话，我就是用热情的服务的精神来跟他们来分享，来解决他们的一些事情，那也就来，这个得到他们的肯定，所以说就这样，在很自然中间就创业。那当然，这个为什么要创业呢？就是当然要生活改善了、对不对啊？
1: 进一步提升的，
0: 对啊，对啊，不然公务员的话，有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很辛苦啊，
1: 是，
0: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1: 是。
0: 然后这个，所以说大概在民国78年，就出来创业。我在进去县政府是民国69年，所以说头位差不多甲子年，还是甲子年中干哈、我大概。这中间涉及到宗教，渐渐的认识的这宗教，这个时间大概就是70年，就那陆陆续续的就认识了我们的师父，慧眼禅师，
1: 所以我觉得，您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机缘，很有福气。就是说，在创业的时候，同时好像步伐是一致的，就是跟师父认识是同时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说觉得感觉也是。人家说创业多困难，我就这样好像很自然，认识了黄董事长，也认识了师傅，然后好像不知不觉中也说要创业，那我就讲说那就创业，很自然，
1: 帮手好像都已经聚足了在您的身边。
0: 我刚才提到说，这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因缘和合，大概是这样啊。因为有时候半点都不由人，都是因缘和合，
1: 不是刻意这样自己去规划，
0: 很自然就这样来走出这么一条路出来，无形中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助力就推着你往前走，
1: 是
0: 往前走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这是个创业的这个过程。那当然我就这样由公务员嘛就转到做生意嘛，
1: 对，
0: 其实是一窍不通，
1: 对，
0: 一窍不通。那可是就是做了，做了的话，就是慢慢的做，慢慢的学习。因为理念上说要创业，可是，在整个的观念上，观念上还是欠缺。而也是做生意就是，大概抓不到一个主题，一个目标，目标当然是。很顺利，那太过顺利也不好，顺利也不好，所以说其实这都会，就是碰到大事情的时候，就像921大地震来的时候，就会一直不见，一直不见，那一直不见的话，这中间的话就会心生这个退缩，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在提到说。虽然是创业很顺利，可是应该是顺利的太顺利了，这中间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自然的退缩。可是我从民国70年认识师傅以后哈，这个已经40-50年了，所以说师傅算是我命中的贵人。
1: 是，行道至今
0: 已经不是算是师傅是我、这个、
1: 绝对是，
0: 这个绝对是我命中的贵人，我非常的敬仰师傅，然后今天当然是能够来谈谈我的一些事业啊，我是在接下来又创业，现在生活也算是小康，美满，家里大大小小有15个人。整家有这样传下去，感觉上很
1: 非常的幸福的。
0: 这个他提到就是提到易经的。
1: 好，
0: 这个就是说
1: 易经，请多分享一下
0: 易经哈。这个学习易经就是我们家庭的重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庭的重心。如果没有这个学习易经呢，我想我今天大概 应该不会有二次创业。
1: 嗯
0: 因为结束了以后又要重新来过，又很大一力。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目前觉得说这个易经的生活是我们的重心。
1: 嗯哼，
0: 啊，我们现在的话说年纪也大了一些了，我不是我，就是大概经常像回来看看师傅啊，陪陪他吃吃饭啊，聊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重心。那另外就是说，每年不是有每年有这个水陆大法会呢，
1: 对，
0: 我们就来参加，来参
1: 是。
0: 加，好，哎，来这个给他融入我们的生活，也是教导我们的一些家人说，我们都要来以易经来参加这个法会为一个生活一个方式啊。
1: 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你们家，是谁第一位来上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课？一定是你吗？是不是？
0: 我跟我老婆，
1: 这那时候夫妻一起上
0: 对，我
1: 课，
0: 跟老婆。然后我当初在这个第四届的时候，
1: 第
0: 我
1: 四
0: 找
1: 届。
0: 了20-30位那个这个是朋友一起来读第
1: 就
0: 四
1: 大
0: 届，
1: 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然
1: 那
0: 后
1: 时候是
0: 对
1: 师傅亲授。
0: 那时候的话，又在坛子开了先修班，我就当那个班主任，
1: 班长这样嘛，
0: 班长，然后两三百。很大，在这个坛子的礼堂办那个大法会，也招生大法会，很多人应该有，我看有一两千位有，很大的一个，大家轰动全坛子。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来奠定我对这个学习易经的一些那个基础。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所以说，《易经》，我们师父不是常常在说吗？我们总共我们的水陆法会要举行60坛嘛，
1: 对，
0: 那现在是不是28坛而已嘛？
1: 对。
0: 还有32坛，师父找我们一起来圆满它，我们希望能够，活得圆圆满满，能够跟
1: 是，
0: 这个32坛来走。
1: 大家一起哈，真的来假把会这样子，然后在学习当中都互为伙伴、互为同学，互相的学习跟提携这样。
0: 这
1: 那
0: 个
1: 我想，您学了易经风水之后，有没有运用在您家里面的？您可以分
0: 有
1: 享
0: 啊
1: 这
0: 有
1: 部
0: 啊
1: 分
0: 有啊有
1: 吗？
0: 啊，也就是因为学了这个易经风水因为碰到九二一大地震以后，
1: 是。
0: 我就是就是我事业的痛我就跟他选择结束收场。
1: 对，
0: 可是冥冥中师父就默默的鼓励，他送我一颗大石头。
1: 大石头。
0: 对，上面就写个"立冬"2个字，写了说这个你既然已经不做生意了，那就给你当纪念好了。当初我就想说那我想我还是要有第事业，可能还有第二春，我就跟那块大石头就放供在我家，我就慢慢的等，慢慢等，慢慢的等，就等到2008年的时候，再重新开始我的事业。事业的一个第二春，是这样，所以说这段期间就是师父的鼓励，还有我们师兄弟的一些帮忙，然后当然朋友的一些帮忙，还有宗教的力量等等，我才有办法。

0: 再重新再站起来。
1: 是是，那我想要请王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站在一个建筑业的社会关怀的一个角度，我们在自己的产品上面，我们是希望大家社会大众能够买得安心，住得安心，然后能够让大家呢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可以平安，而且还可以发展哦。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如何来规划我们自己的产品？然后您的理念，那尤其是在风水的这个部分，我想您可以跟大家分享蛮多哦。让爱安怎注意咱家己厝内底风水，还是咱公司工厂的这些风水啦？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这个本身回心圣教，就是在学习易经、阳宅、风水，还有宗教这一块。那身为一个建筑业的呢，那他就是要盖的产品给这个社会大众来居住，就是要给他们住的能够安心。那怎么安心呢？我们就是公司，就是从文公祠、
1: 文公祠，
0: 文公祠
1: 对，是，
0: 大门的立向，大门的立向，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建筑的这格局的配置，不是都有很多小阳宅那个
1: 是的，阳宅风水学的奥秘，我们的结缘
0: 吗？
1: 的这个法宝丛书哦，很
0: 对，
1: 重要的。
0: 我们还有说我们在寻找宝地的时候，也要依照我们这个小阳宅的这种秘诀这种奥秘下去来
1: 等于
0: 寻找。
1: 如法的这个方式去做这样。
0: 那另外的话，公司也要教育员工一些这种负责任的这个观念。究竟盖房子品质也很重要，除了如法以外，所以说你要培养员工一些诚信的原则，一些宗教的观念，一些因缘果报的观念，一定要，你不能够乱做，你是要负责任的，用宗教导入。不是说你这样，随便做一做啊，你就不用负责任，不行。啊，这方面，如果他，我们就教导他一些这个要有宗教的一些这个信仰这样的。那加上说，我们本身也都很，就是我们就是，在维新圣教的忠实信徒，也要导入给他们知道，给他们知道。所以说每天呢。我都以身作则，我都以身作则。我一大早都大概7:30就到公司来，7:30到公司啊，首先最先要礼佛，
1: 礼佛是，
0: 拜王财老祖，拜土地公，这样的，然后给他们知道这个老板，是很有信仰的，默默的。然后叫他们说一定要遵守这些礼仪，而且这个整个是，那个开工大典要隆重举行，我要聘请我们的法师去来做这个开工大典，给他们觉得我们很隆重，一方面也是教化他们，然后这个我们的上梁大典一样，上梁大典我们要举行得很隆重，嘛。好，员工知影讲，公司做注重这种礼仪上人给他做的房子按照法仪来做。最后结尾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谢土大典，也是按部就班，礼仪都不能够少。好，员工知影讲，咱做的是不管你好看有看无，恁拢是爱照期间来做。这就是唯心性格的教咱的，就是安尼，不是讲凊彩起起的，人看无就好啊。迄其实大家拢知，做代志是工人在做啊。你这个头家做了有功夫无功夫，工人会家会出去讲啊，讲这间公司照步做，你该买厝就对啊，安尼啊。对不对？你这个主任，你这个监工有没有按部就班的做？其实那些工人都看在清楚，你一定要负责任来，好好来，把你爱尽的责任来给他做好啊！这就是讲我 你来

0: 而且咱师父的这个教导就是安尼。我是讲做这个，大家报告一下。
1: 是，我想一个诚信的企业，给予社会最大的回馈，也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住家方面，在我们最重要的充电的这个环境场所，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如法的一个建设。

0: 学习易经风水，然后在他的整个43年的这个行道过程里面，你也有很多很多的见闻哦。那在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社会大众、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看到一些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事物呢？
1: 早期，我们常常就跟着师傅啊，南北奔波去看房子。师傅每天都一大早，一定是6点以前就出门。啊，我们要跟他去的话，我们就要更早。
0: 都跟着是。
1: 所以说，我们就大概就是5点多就守在他门口，就跟着他出去。啊，一整天下来，这样师傅真的是体力充沛。中午吃饱饭以后然后就马上又说要工作，
0: 马不停蹄
1: 不过
0: 的
1: 整
0: 这样，
1: 体我们就跟着去做，好像也不用睡午觉，精力充沛。做啊做啊，做到晚上吃了以后又要做，啊，很多信徒都希望他能够去亲自去跟那个加持，对不对？所以说，像整个有时候去台北回到家里大概也都差不多2、3点。
0: 3更半夜了，对。
1: 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什么没有，我们接着说哦，我们快受不了了。
0: 哈
1: 可
0: 哈，
1: 是师傅还是这样就回去，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师傅的一些精神这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269。

0: 因为师傅每次弘法的话，都有一些你会领悟到。就像说有一次，我们就是要去找土地，
1: 是，你也随行这样子哈、
0: 我们要这开发土地，那都要会占卦，可是怎么占都
1: 不理想，
0: 没有缘分，没有缘
1: 是，
0: 分，可是又很喜欢，可是占出来卦又好像不如说不行，
1: 对。
0: 那我们就放弃了。后来果然别家公司在那边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期的一些灾难，这样的我们才体会到，原来这个卦象，是如果卦象不好的话，就不可勉强，
1: 不可勉强，
0: 不可勉强，
1: 是，
0: 不可
1: 还
0: 勉
1: 是必须要理性的去做一个决断，一
0: 强。
1: 个决定。这因为一个公司工厂影响的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公司的员工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建设的产品项目。也会影响到更多的社会大众。
0: 另外，我们有提到，我们现在提到这个师傅的这个，我们有学到的一个就是师傅的教诲，这个命无命可论，这是因缘果报。那这运气的运也是无运可论，就是行功立德。那另外相呢，
1: 五项
0: 无
1: 可
0: 相
1: 论。
0: 可论，
1: 对，
0: 就像主持人讲那么漂亮。对不对？也是相由心生，对不
1: 要继
0: 对？
1: 续努力诵经，这样。
0: 心里很善良。回想我当初，我总共有7个孙子，每个孙子我都会请师傅来看。

0: 先天病，化背疾。当初我是跟师傅在讲说，是那做生意其实是蛮辛苦的啦。我就想说，那我的然后看者哈，拜去做公务员呢，就做官啦。做官哈，做公务员呢哈，啊，不然就是做教授了，当学者、老师之类的啦。他说想了很久，后来跟我讲说，我看还是看那个做生意的好了。哎，
1: 就是还是跟家里面有缘的。
0: 所以说，好像师傅还是只是说我还是要走生意的这条路线。那当时我就认命了，我就真的是很努力的来行功立德。来为这些祖孙哈、啊、来增福增运，然后也努力的能够心存善念，能够相由心生，一切都是为了给他们积好的因缘，这个就是我在我们这个维新圣教所学到的这三句真言，这样。
1: 在王董事长这边，他就完全的将他融入了，不管是融入在家庭当中，跟家庭成员的这个相处当中，或者是事业面对客户或者是伙伴们，也一样都是用这样子诚信的这样子的态度去互相对待哦。
0: 是啊，是啊。
1: 对，真的是非常令人敬佩。
0: 这一次就等于是我这个专访的这个过程中，我还是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要经营一家公司，除了自己努力以外，那当然我们这个易经阳宅风水跟宗教信仰是不可少的，因为呢，总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一些智慧，智慧。然后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来这边跟来弘扬，然后我们能让我们的这个除了公司，除了说自己本身的努力以外，也能够受到诸佛菩萨还有这个祖先的这个庇佑。那当然，这中间你一定要多。依法要如法如果说你总结说这些都无所谓，那可能都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不良结果，这样的这个是我经营事业从民国78年到现在，那也经历过一次的这个再创业那个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所谓精彩就是起起伏伏，最后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那我用这样来自己勉励自己，也一定要特别的经营事业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小心，这样才能够传承再传承下去，也要教育。我们的员工以及我们后面的接班人，他也都要学习这个易经阳宅风水。从这边的话，我想说事业就会得到平顺永续经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1: 太好了，谢谢您的分享，感谢王董事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您的分享智慧呢，我相信可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无限的这些思考，非常感谢王董事长，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各位观众，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点点的这些累积呢，都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些基础还有动能。然后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明天的时候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学，床位的问题。上一节跟各位讲啊，我们有道疱疹，疱疹俗话讲的叫飞蛇。飞蛇呢，它的病呢，这两点，你身上这两点。红红的，红红的，有的他就会这样。挥手，有三角形的蛇形，很恐怖哎。我常常看到人家身上的飞蛇哎，这个不敢，也是不敢再想。在台中县。大雅，我们一个工读会的分会支会长，台眼经理，他的阿伯伯父，我在台中的时候，他身上整个身上是飞蛇，整个血卡带片被有人丝丝连连的，要吃也吃那个不好。好啦，说呢，因为我比较有力气，然后比较力气跟这些飞蛇。跟他拼，好啦，带来了，我再翻开来，哎呀，那我这可真的，如果在我们身上，不知道怎么过。好了，我就当时呢，先画一杯水，加持香拿来加持，持咒，你们可以持什么咒呢？可以持大悲咒，然后可以持药师咒，可以持六字大明咒。你可不可以持？持咒呢？香，点着香，你挂了，挂着呢，这个呢，给它进去，好，这样来，好，就这样。你一开始持咒呢，你的眼睛一直，你的眼睛看了这两点的光，有三支香了，一个这三支点的到了就光。一直念咒，你的眼睛观想了，你在这里放光，你的光和这个光合二为一，一直念咒，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一直念 Om Mani Padme Hum 也可以，六字大明咒也可以，

反正药师咒也可以，准提咒也可以，啊，老子四句偈也可以。你一直在一直在念念，看到的香灰一直一直掉下去，一直掉，一直掉，掉掉掉掉掉掉掉，过了差不多5分钟的时候，你这一杯水，你就可以给他喝，给他擦。好，我就啊，当然我有我的咒，我的咒跟你们咒不一样，我另外是在梵天界的咒语。好，所以我在念了以后呢，呀，给他背上，我用，慢慢不能擦哦，擦了会痛死哦。好，那用树叶慢慢把它洒净。当他回到大雅的时候，打电话回来了，回去才1个钟头就到了。老师啊，我的背上回到家里来已经硬了，我一个皮就拉下来了，脱皮了。我说哪有那么坏，你不要骗我，真的啦，我不骗你啦，真的我就很轻松起来了，哈，就皮就直接落下来，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大雅弘法的时候，啊，这一位老菩萨呢，他也来很高兴，发动了很多他的亲朋好友来听我讲风水学，啊，他的身体，他讲的我以前怎么样，我记不起来那么多，我哪记得起来？他在讲给我听，哦，这就好起来，是你哦。好啦，所以我们很多的妙法，好，那么是我给你们会给你们带回去的咒，金刚咒呢，你就把它贴在头上，嗡呀吽噗啷啊噗啷哈，嗡呀吽噗啷啊噗啷，那真是佛字那个，你把头贴着，尾也贴着，它就跑不了。嗡呀吽噗啷啊噗啷，这样贴着你也跑不了。哈，我们有一位师姐，她才去。才高追呢，他的关节痛的话，都把欧阳锋拿去当药膏。贴 啊！我说对呀、啊，我不然怎么办？我贴了就不痛，就不酸，那我可以卖这个啊。那不行，老师啊，我是没有办法啦，求老师了，给我贴。哎，我们一位师姐，啊，她呢，练功。哇！两公嘞，他赶快欧阳锋了，赶快贴三个，就开始没跳档哦。欧阳锋，好，扑啷扑啷，大金刚咒，好、哦、就不就哎不跳档，没错，既然仙无事，我休息来这里躲一下，不然在家里弟弟来一直来，然后一贴了就好了。我、哦、但是你不要贴额头哦，贴额头很难看，他就贴在胸口。啊，有的一些病啊。肾脏很酸，腰很痛，拿来当药膏贴，或是阿弥陀佛啊！真的，如果你这样的话哈，还是随着你脸看你脸呐、啊，哈、哦。我送那个给你们回去了，带回去的时候，啊，请我们班长呢，啊，你开始要慢慢准备了，应该还1个月，都我们就要回家了，一到回家了就可以带回去。好，我们大了金刚咒啦、平安符啦，我们可以准备大家带回去，要用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他人。哈，床的右边不靠墙，床的右边不靠墙。好，这个是我们好多家长碰到了烦恼，家长都不晓得孩子为什么不听话。不晓得为什么小孩子都碰到一些烦恼的事情发生。我看过，10个床位右边靠墙的，差不多有7个8个，小孩子心性都变掉了。你把他调过来了，他就好了。哎，这个就是我们床位有很大的功德力，也是给我们一个定心。也是给我们安不安的心啊，所以我们学一切法，我们就是安大众的心，心安了，我们才有机会去行功立德，不然功德还没有到，就先。

损得，哎，这一点我们就很划不来了。好啊，床位不安在落地窗边，你安在落地窗边呢，睡不安宁，在旁边睡不安宁，风吹空空，你自己就会吓到了。我们的灵魂啊，往往都是很薄弱，我们的魂魄很容易消散，所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魂魄在睡的时候能够最安稳是最好。那么你睡在窗的旁边，有点落地窗，窟窿，你就跳起来了，哦，那也是不好，安全上也有问题。在我们睡觉时候啦，做梦啦，啊，打太极拳啦，或打 boxing 啦，那常常会自己伤到，啊，这一点要小心，啊，床位不起。不骑在厕所马桶之上，嘿，嘿，我们就有这种现象。

你如果床位睡这样的话，早上起来一定第一关跑厕所不是正常哦，那常常你就尿会，尿会失禁，好，这样绝对不可以，好，或是这边厕所在这边，好，你头睡在这边的话也是不行，脑神经衰弱，多梦。啊，多梦！如果年纪大了，高血压，中年的，啊，多梦，睡不着，小孩子更别讲啊。这个是凶，这个是凶啊。如果是好，你们床在这边也是不合理，也是骑马桶。也是骑马桶，那最好的就是改正来，就没有事了。哎，好，这很容易疏忽了啦。啊，短时间还没有嘞，等到时间来了你就来不及了。啊，这很危险。啊，床位上方天花板式样简单光明。啊，我们早期呀、啊。天花板呢，我们都是用那喷金冲的，喷金冲的嘞会脱落，一脱落你没有修理的话，就开始会起霉运。啊，小孩子运也不好，碰到也是碰到小人，大人呢也碰小人，都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天花板一定要洁亮啊，也不能红，也不能紫。也不能深黑色，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要顾虑的，啊，床位上方不可挂旗形、灯具、开刀黄、首饰，啊，黄相似的灯。我们的床位上方呢，我们这个灯啊，如果像开刀黄那一个灯，和这里是开刀黄，这里开刀黄的灯，我告诉各位。都会开刀，都会开刀，像那开刀型的手术房那灯，你们要特别小心，10个9个开，哇，印证很多。啊，我们在早期呀、啊，在台中来百货啊，当然我们的总务科长了、啊，他跟太太结婚了，流产6次。等到过了节眼那一次呢，要这个拿掉，流产7次，很可怜，都不怀孕。他、啊、哦，静下来了，挂谱了，静一看，哎，你床位上属于手术灯的，来相克。哦，有啦，我那个我老公公是选的很漂亮的灯，是不是像手术啊？

对了，就像手术灯。结果留了7个小孩子，很都可怜。后来我说赶快移掉，移到角落这里来，啊，移到这里来呢，啊，你要换其他的灯种，啊，换其他灯种就好了。换过来了，第二年，啊，小孩子就留住了，现在也都很大了，也已经将近20岁了吧。啊，所以我们啊，家里的这灯饰也好，或者是任何一种灯饰啊，有时候也会影响人呢。啊，像这种灯饰，啊，像玻璃珠的灯饰，如果挂错了，还是会有麻烦。哎，我们有一位信徒，他家呢，是还算生活还蛮不错了。他楼梯

一直往上，啊，往上呢，他就在这里中宫挂了这个灯饰。照道理，这个挂的灯饰应该很好。照道理，这个呢是双龙戏珠。照到双龙戏珠这个灯，这个灯呢很高，比这个还大，高了2、3倍，差不多1、2公尺长。房子高嘛，当时他是做立法委员，也是非常有成就的人。那这个搬到新房子以后，争夺立法委员没有选上，兄弟分财产动干戈，反正他投资了事业。什么问题都来。有一天呢，跑到我这台中5权5街，他问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进入那一栋房子以后，什么事情都不顺，没有选上，钱也花了，人家好怎么样还呢？我应该可能房子有问题，搬过去有问题，就是那房子有问题，我就卜卦，我中宫。”中宫一动，勾陈是中宫嘛？勾陈动，火动，来克。那么你是不是中宫呢？像亮尊亮晶晶的，很亮的，有没有？以卦象来看，它有啦，它就一个很漂亮的水晶灯。那个在当时民国。差不多74、75年的时候还没搬过来，那时候就10、20万，那个是很贵了。我说你这个双龙戏珠，结果双龙抢珠这个变成双龙抢珠，他拼命要这个双龙抢珠，前面你这个玻璃是一下。这个猪，这里面的很多猪嘛，双龙抢猪，所以你这问题毛病来了。我再给他占个卦，这个吉凶如何？结果这个吉凶呢，官鬼爻带朱雀，所以官司不了。又是兄弟爻，又是破财，哇，他呢很气，都是我的朋友害我。你没有福气呀！你没有福气。若是这个楼梯，你不是这种楼梯，这种楼梯呢，

这个不是抢猪，那叫做龙灯。龙灯反而好哎，啊，也因为你这样来，两条龙的行，双龙抢珠，啊，不是戏珠，所以你一定一塌糊涂。后来就把这个拆掉了，拆掉了嘞，啊，就改一般的长的电灯管，改了以后呢，就稳下来。啊，稳下来了。后来那一段时间呢，我们搬到山上来了，他在我们国家也做了很大的汉大陆政策。当时他领导的大陆政策做得不错，啊，这个光一个钓一个珠子，你就要小心喽。哦，双龙抢珠，那就完蛋嘞。哦，你的抢不过，别人要跟你抢。兄弟姐妹啊，亲朋好友啊，这个问题就多得很，懂吧？啊，双龙抢珠，好啦，床位下面不要寄放旧物、秽物或破铜烂铁，这是关节炎啊，这是神经痛啊，神经偏，奇奇怪怪的病，尤其呢，床位下我们不要放。一些酱菜的，不要放酱菜之类的。好，那有一种力量会造成我们头昏眼花，而且我们的筋骨酸痛、痛风等等都会发生。好，这个床铺下我看过很多很多这个问题，而且呢，我也曾经看过一位家庭，他的小孩子原来很乖。啊，因为他家里做一些生意，所以他挪下了很多东西了，搬上来没有地方塞，就塞到两三位孩子的床下。没有多久，三个孩子开始性都变掉了，个性都变了。啊，那就来问老祖，老祖说小孩子床下要弄干净，你不弄干净的话，你小孩子心不安宁。哦，他才悟了，赶快回去全部搬干净，安定下来。所以我们的床位睡的地方不要有杂乱的，不要有一些阿里不达的事，这个脏物秽物哈。啊，床头不可靠马路，砰砰砰砰，哦，这睡也睡不着。啊，这不可靠厕所，讲过了，床头不可靠厕所的马桶。洗手台，当你靠洗手台的时候，晚上会听到哩哩啰啰、哩哩啰啰，脑神经力会衰弱，脑神经会衰弱。以前我也自己就印证到了，自己不知不觉之中呢，好，我就睡后面呢，刚好房子的后面有一个水龙头。啊，水龙头嘞，一个隔壁一打开，风会抽，咕噜咕噜咕噜，常常3更半夜有鬼起来看窗户，也没有鬼，也没有人，睡就睡不着。有一天呢，我突然想啊，就是我后面墙装一个水管，啊，隔壁一开一说，咕噜咕噜，你的姥姥不安宁，所以我们的头睡的后面不要有。洗手台，也不要有那个水龙头，好，这个都是一个医学常识，床头不要挂山水图，怕挂山水图，如果水淋水，水淋头，你就会发觉好像睡在深山里面的不安宁。不安宁，有的如果新结婚了，那个不会生，不会生小孩，不会怀孕，所以我们的头，叫做上面又怕不能挂那个
猛虎下山。哦，看过我们有信徒他的床的上面印着他属老虎了，所以他要挂老虎，好，比较表示他的属性。因为他的太太是属龙，他说我是龙虎斗，我属我的太太，所以要多挂一只老虎抵制他的太太。我说你很不慈悲。哦，太太又没有伤你，太太帮你生小孩，帮你照顾家庭，还什么龙，什么龙虎斗，龙虎环抱，风水就龙虎抱嘛，龙虎环抱什么龙虎斗，一个安乐，哦，难怪了，他身体越来越虚，啊、哦，他呢好像心脏病一直要复发，因为老虎、白虎是属于火嘛，离火嘛。啊，离火会伤头嘛？啊，伤头也都挂在头上，啊，会伤前筋，前筋你的血压，血压呢，你上不去下不来，你的心脏扛不得上，问题就来。所以那个你要中风也会有，哇，赶快搬掉。人家搬的时候也摔一跤，我说你的老虎咬你哦。你的不慈悲啊，老虎跟你警告。事实上，这个我们的一个不好的迹象的视线。好、哦，我们的这位信徒师兄呢、啊，恍然大悟。那我们头上，你不要挂着很多的小鸟。曾经我们挂了百鸟图，我百鸟图是四灰朱雀，四灰之鸟。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是会一大堆的。我告诉各位，哦，你这个十卦九分离，九分离，等于是劳燕分飞。啊，我也看过有这种例子。啊，挂上去了，夫妻的争吵，啊，尤其夫妻之间的误会更深，莫可奈何。哦，这有一句，有个电影，什么什么燕东南会，什么燕东南会，孔雀东南会啊。好、哦，东南会，个人不能各奔前程，啊、哦，这个是是非非，犄犄角角，啊、哦，这个大家哈、哦、要去顾虑，还有这个床头，好，我们一所能挂的是什么呢？你要挂，一定要挂安全。在921，我们有位师兄哎，他就头上挂了结婚照，结婚照呢，哗下来呢，把头砸了，红了好几针。哎，所以头啊，床头旁边呢、啊，最好空空最好，你比较好睡觉。不然你要挂了，你要把它锁紧。啊，你不锁紧呢，哎，可能会有一些毛病。我们床位的，那床位呢？啊，你挂了小叮当的是东西呀、啊，尤其 ET 不要挂。早期呢，台湾有一些 ET 的相片，那段的流行 ET，我们很多信徒的孩子卧室都挂 ET，有其形必有其灵，小孩子都喜欢装。哈哈，哎呦！哦，我看到你的小孩子是不是有 ET？对呀、啊，哦，到处都 ET，所以孩子的形状都 ET 都变成那个形状，很难看呢，很难看啊！这有其形必有其灵嘛，有其灵必有其应啊！所以床头所挂的，还有一种时钟，刻刻刻刻，绝对不要挂。台中，我们原来一个元帅大饭店，台中元帅大饭店的老板，啊，他的媳妇，好多人不生嘛，也后来有什么皈依的弟子啦，他头痛了7年和8年，啊，他到我在台中啊，问我，他说也不生，头感到疼，头痛，我挂谱了，哎呦。你床有问题，再补一个卦，床的旋钮有问题，上面
有声音 kick kick kick 在动的东西，有动嘛？玄武动的话，表示床头后面有动，卦象就看出来嘛。哎，有了一个时间时钟呢，这种形状的。也有个毛，因为先生是当海军嘛，好、哦，这会摇晃，会摇晃。他每天睡觉呢，就在看着晃，靠靠靠。你的眼睛、声音、头脑没有完全达到睡觉，所以头痛。要拿掉好了，现在生两个孩子，胖嘟嘟了。所以很多事情啊。好，我们不要去忽略了，啊，到最后来，啊，其他床头不可以照合相向，啊，那么我们这一节，啊，今天这一节呢，啊，我们就讲到一段落，其他如果各位能够自己看的话，啊，我们就尽量给自己看，啊，我们再上两天，我们就要开始上增三补益，啊，上增三补益，啊，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哈哈哈！就是一口水，一口水，一口水，走，再见。呀啦啦啦啦啦啦，喝水个的有水，喝水个的有水，走，再见。好了，那里哈啦哈啦啦啦啦啦，喝水个的有水，喝水个的有水，走，再见。呀，喝水个的有水，走，那啦啦啦啦啦，喝水那喝的有水，走，再见。

0: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好了，我们告诉老祖开示，我们不要再造业了，但是罪业一来了，很难舍掉。世人居家共住共生，真妙法啦！究竟佛祖有缘或无缘呐？或是安奉财神名利的神，现在我们很多人安神呐，因为时代不好嘛，大家说我要安什么神呐？安土地公好，安财神比较好，安关圣帝君比较好，安老祖比较，安观世音菩萨好，什么都好，一直在到处寻寻觅觅。你今天问到这一家拜的神的地方，他叫你哇，安我的神最好。好，我告诉你，神不是专利，属于人的专利品来。修行不是来给众生做差遣的嘞，还弄清楚哦。安什么神？很多信众有的来，师傅啊，我在做啥行李要安什么神较好啊？我说一个神哦，一定要安，他什么神？良心神。良心的神呐、啊，还有良心的神在哪里可以找到？也很可爱哦，哇，在这里可以找到啊，在你那里哦，不是你这里啦，良心啊，学易经啦，我告诉你，黄檀老祖是五路财神的祖师，五路财神的叔父，为什么呢？范蠡财神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啦。苏秦、张仪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啦，徐福日本第一代天皇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啦，孙膑也是财神，鬼谷子的徒弟嘛，五路财神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呀，那我就拜王禅老祖喽，所以要拜王禅老祖就好嘛，其他菩萨也好啊，都是一点心嘛，因为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修心。修口养灵，你就会发财。所以，我们安神位啊，我们要有智慧。你家土地公福德正神，意思神要正，心神要正，然后要有德性，你就有福，福就是财富嘛。所以，你拜土地公，你要按照土地公的精神。来做人处事，那就好了嘛。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家里有时候到他家里，神位安个几他的孙呐、我说你安那么多干什么？阿诺啊，哪一个能够剥离？对喂，哎呀，老叔啊，叔，我。

0: 后面一阵阿鲁啊，拢我钓一届，我钓偌济，收200块，
1: 钓。
0: 每按一阵就好钓200块，伊就甲请到安啦。哎呀，真的神很可怜呢，哦，神了，对你莫奈何啦。我们要智慧才对啦，啊，所以我们再看下去啊，啊，每日思索心未停啦。真是可怜众生，哈、啊，未觉悟，啊，荒游世间，啊，世间神佛，今生满街排列。我们到佛寺殿呐、啊，作些心尊呐、啊，啊，那这我们不必再讲太多，讲太多变成我造业。啊，你到佛寺殿。那么多神，你要拜哪个神？要拜哪个神才会发财？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有智慧。哦，我们法师讲师都会讲很多了。过去你们要懂的话，你们来进入法门，来读易经，你们就知道哪一个神跟你有缘。神就是法，神、佛都是法。啊、哦，所以佛法佛法，道法道法，圣法圣法，啊，那王禅老祖他的法就是易经与风水嘛，啊，你易经学好了，你风水学好了，你一定发财，一定平安，百分之百。再加上宗教的修行素养，啊，多念经多拜佛，你绝对会发财又平安。好，那再来啊，因为很多神佛呢啊，就一直在排队啊。说起来呢，有时候我们的干嘛做的做拍摄啦，嘿，好、啊、那在列这个我们在佛寺殿啊街上很多古董店。很多的神佛的圣像排队默默等着人家来买。哦，我们一个好小笑话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嘛，和师姐来到玄佛寺，这20年前的事啊，他想要拜王禅老祖，我们的师姐呢，他就很乐意的哈啊，他就哎要。供养拜王禅老祖，啊，就请问我们师姐事务部办公室的师姐跟他说，啊，这一尊要30000块钱，啊，这是工钱而已，啊，有一天呢，好了，打电话给他，要来请王禅老祖的圣像回去供养，啊，结果先生在旁边问他，哎，这个30000块钱。啊，市里面可以赚多少钱？这可以赚多少钱呢、啊？啊，我们师姐夫呢？没有啊，30000块钱就给塑造的艺术家杨延泰老师啊，艺术家，他、啊、里面没有赚哦，没有啊。好了，那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就退掉了啦。你看老祖和今生被好人供养，还要被人家亲给亲溜，你知不？啊，那好了，我也笑一笑啦。我们师父师姐问我说，没有关系，他高兴就好，因为我们不能贩卖神佛的圣像。若是这样开价钱呢？哦，中间赚多少了，变成我是贩卖人口，那我有罪，就等现在的人力中介一样，人力中介他是需应业主的大家的需要，中间赚一些的这个办公会啊事务会啊，但是我们宗教了，你不能把。佛像一尊进来，我都加卖多少钱？这就是贩卖人口啊，懂吗？

0: 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所以我跟各分支道场，你们绝对不要啊！我这次多少去摸几尊佛像、神像来，啊，给他5万，好、啊、就卖出去了，这是贩卖人口，有罪啊！我们不要这样，哎，啊，所以神像呢，啊，佛像呢，这方面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啊、古董店啊，看起来心里很酸。但是人间的大里面有很深的禅意呀、啊，啊，这个接受供养正家宅啦，好、啊，就可怜可怜呐、啊，苦众生呐、啊，忘却自心啊，是何方神圣？好、啊，我们。一般忘了自己是什么地方来的，我们从十方来的，八方还有上方以地球的下方天界来到世间来投胎转世，你们有自己每个人自己的本尊，所以我们这一世传妙法，72位天师，64位天师，其中每个人有一个命卦啊，你们驾驶火天大游啊，火天天师是你的本尊啊，本尊里面有法嘛啊，这是念你们的本尊的法，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本尊了啦啊。那我们可以供养我们的祖师，我们的祖师你家里土地公，土地公就是你的祖师，太祖爷，太祖爷就是你的祖师，啊，妈祖，啊，王爷、济公，你所拜的第一尊的神都是你的祖师，绝对不要说中途就要换什么就要换什么，我很反对这样做法，这样做对你不好，啊，那一些以后你们自己去悟。所以我们本为信圣教，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原来信奉什么教，你的祖师一定不能违背，然后你当下需要什么啊，我就给你就易经与风水学帮助你成就你的祖师，第一位祖师啊，你的出发心，你若能修成他这样，你也是神的啊！结果呢？哎呀，有的我那拜这个啊，就把我拜什么比较大，我拜什么神比较大，什么佛比较大啊，就把原来的请掉了，拜什么比较大？没有智慧的人呐、啊，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哦、啊，王禅老祖开示，你绝对不要去否认。任何一个人出发心所拜的那一尊神，他今天跟你会有结缘，就是你出发心所拜的那一尊神所保佑才会跟你结缘、啊、你不要一来了就把别人说了一文不值，什么都不是，这不是真神，但是我们要会接受到考验，另外注意、啊、总而言之我们唯心圣教已经大学了啊，不管你什么教都可以来，你原来的上帝坚持上帝的爱心啊，佛坚持佛的慈悲心啊，道坚持你的道心，土地公 争取啊。

0: 那么坚持土地公，神要正，你要做道德，你才有福。这安尼尔嘛，所以现在很多社会上的公庙，道场、神佛等等的，还来到我这里拜我的神，比较大，其他都没有用，这个很可怜的啦。但是众生可怜吗？贪啊，贪的无厌，没有智慧。人家讲，我就把人原来的请掉了，所以不对啊。回顾在台中进修院的时候，有一位教授，他是从大陆过来了，他头痛了51天，有一天到我是5500那里来，那我在帮人加持嘛，轮到他的时候。我说某某先生，上帝、耶稣、上帝借我的手，要医你的头，你的头痛50几年了。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上帝借我的手，要医你的头。他奇怪，你拜的又王禅老祖，什么也有上帝？我说是没有错。王禅老祖是个大神，上帝是大神，耶稣也是大神。那我的手借他用，依你的头嘛，你会好就好了，你不要问这么多了。这位教授了，他也很感动了。好了，那我原来误会了，就加持了2次，痛50几年的头痛好了。后来问我说：“哎呀。”老师你怎么上帝对你那么好？对啊，上帝也是我拜的啊。上帝那么大，我那么小小，上帝要借我的手，我要借给他呢。因为给上帝欠一个情，那我才会得到保佑呢。他哎呀，你在开玩笑了。事实上就这样嘛。当你的心是大无其外嘛。每个人心都大有其外，我们的念头从哪里引起？眼、耳、鼻、舌、身体，你的念头的执着，障碍到你的心的宽广。所以这位教授呢，他就说：“你这年轻的师傅啊，你这个见地说法。”我完全接受，上帝是很宽广，神也非常宽广，佛也非常宽广，道也无量无边。那么我们人是一个小尘埃而已耶。我对呀，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了这个易经，是我们的辅助的，叫做法器而已。但是我们的本尊，你家里拜什么神就拜什么神。你不要随便就换掉，你可以增加王禅老祖在我家，我请来我家里，我一面学习王禅老祖的慈悲心和智慧，那就好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我是最近这几年来，我们宣武市大雄宝殿两边有很多神像，好，不知道哪一位同好多社会大众都前来给他拜拜归队呀，啊，而且排不下了。我在事务部楼上那一个一个地方呢，不过请到楼上来啃啦，反正神来陪我也好啊。那么一神是木头啦，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我们来学道，才是真正的修道。好，这一点要注意嘿。因何落得今日可怜相啊？很多神明啊，没人爱拜。那不是神明修不好，是众生的无知啊，众生的无期无地为啦。这么一个神，都是有相当的成就才能成神。曾经有一位修行人，穿了满身的道服啊、法服啦、出家服啦，那结的什么啦？哎呦，忘记心经篇都来了啦。他呢，这边是佛珠挂了吧，这边挂了也就到了。那时候我没有做这个，不然我就送一条给他挂上去。没有啊，他就来寻我事。我说你有何贵干呢？他说我听说鬼谷子、王禅老祖很灵哎，好灵呢吼，所以我在这里拜拜呢，要把王禅老祖请回家去拜。问我这里有没有今生啊？我有啊，那没有。王禅老祖在心中，在心。你修心嘛，就好嘛。修慈悲心呐、修善良心呐、修爱心呐、道德心呐，什么心？修善良的心就好，修口。不要乱讲啦！不要说现在我看到这神比较仙，那个神呢就没落了，说他不好，都错误了。讲一讲呢，吼，然后爸爸来，上了这爸爸来了，用塑料袋，我拿一个塑胶袋给他装进包，就大包就大包，叮叮咚咚的。他回去了，改天来了，他就穿夹克来了，是啊，你讲了以后，我回去，非常的忏悔。过去的都在贪，贪得无厌，所以只求外求来保佑我。我从来没有一点去悟神的真理呀。所以你拜师王禅老祖，修心修佛要养灵，做啥行的呀？拜太子爷就是要纯尊，不要瞒骗众生。每一位神都有神他的精神，那就好了。再来，因何落得今日可怜相啦？家中供佛供神呐，先供心呐，供心供佛一条心，我们慈悲心，佛就是慈悲啦。那个王禅老祖。他也是慈悲，观世音菩萨就慈悲，大势至菩萨就是喜舍嘛。你看，台湾慈济功德会那么多的慈济菩萨，他们就修大势至的妙法，喜舍。欢欢喜喜舍去你的钱财也好，你的精神也好，你的智慧也好，舍弃你的爱心，舍弃你的无谓的布施，都要把它舍掉，把它舍掉，所以就是菩萨了嘛。这个修行的好法则，那么我们唯心圣教的法门，现在所谓因为房子建设很多了。奇奇怪怪的形状很多，所以现在人越来越怪的更多。我们的人心灵投胎到身体上，受环境的影响，奇奇怪怪的人都出来了。那我们学的正法，你可以帮助你的亲朋好友，那你就是神的化身呢，
也是老祖的化身啊。好，好，心佛相连呐、啊，世世缘，佛在心，心就是佛嘛，佛就是智慧啦，嘿，啊，世世的相连，物则心是佛陀也，佛陀就是觉悟者。觉悟者就是佛陀，好，菩萨就是行者，行道者就是菩萨。那么各位，你们这江妙华学好了，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你们就是老祖化身，你们就一只行者的化身，你们也就是行者，就是菩萨了啦，也就是真人啦。阿弥陀，不要把它弄成还有神经兮兮的山高皇帝远的，好，自己摸不着边，人家也摸不着边，到最后来哎呀乱成一团，那就不对了。记住，心慈悲心爱心洗手啊，这个就是佛陀，就是觉悟者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啊，这就啊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戊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日己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栏卷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三煞在南方。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

0: 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下场一两个月前，咱是师兄，啊，伊诶踮咧叫我发拍火，一拍火发我，无人，嘿，官司到啊，我若官司，我着来甲人都足正直咧，哪官司？好，结果咧，时间咧，佮讲诶时间就是安，迄个时间咧，官司人就对去调查局就去甲弄落去，无中生有，嘛是调查局走两摊。吼、哦，走两摊来，即摆来当谅解迄，若无咧吼，要无中生有。哦，我煞了，我是惊伊无咧，拄我站一场啊，拄去啊，拄落啊，那即声可能爱走去检查出去啊，迄官司就到位啊。嘿啦，咱叫我咧，迄个叫，大话少年，大家咧因为甲咧提醒，迄、那个视线，会花，这光明会炸着，看了爱注意啊。看了爱注意，会炸着。啊，你阿免我听落去烦恼，甲你讲我就甲你消业，甲你讲我就甲你消业。啊，会互你花的应该你消业一半，我甲你讲的剩的，啊，我消业一寡剩的，你甲你消啊，多啊，甲你小心多啊。哦，那看了这样代志，迄种禅啊，所以你讲是禅宗、想宗、禅，看这种代志啊，依物诶，依物领悟，哈、哦，来因果。你若看了海影，就烦恼到位啊！啊，那么毒海是恶龙，毒海。你看了恶龙啦，看了蛇，恶龙就是蛇啦，好吗？恶龙就是蛇，你得毒海，你要看了蛇注意。你这最近来滴嘞吼，迄就会拄着人甲你拄着一寡，安那甲你小伤害。啊，蛇有几工？第几嘞？一、二、三、四、五、六，第六天，第六天龙者，第六天内底会拄着消人，咱来看哦，看到蛇，做会拄着消人，爱注意。所以咱锻炼先有四个通宵啊，吼、哦，恁若看到蛇咧，嘿，六天内恁着爱家己去忍耐，万项代爱小心诶，无讲着得地，哦，着得地咧，大概着食无，会通食无欢喜咧啊。那么恁去嘛，出去嘛共款啊，看到倒嘛共款啊，恁看到蛇毒害。哦，都有这个恶毒害，有恶灵，有人会甲你受伤害去啊！你看了蛇的现象就是安尼来。好、哦，希望是鬼神，希望虚妄，希望是鬼甲神。啊，鬼甲神呢是真正希望虚妄。神啊，就是讲咱做未到的，拢统称为神；做未到，统称为神。而且要来去烦恼的为鬼。啊，神者会互咱感觉真正赞叹哦，这物件哪会开甲做甲遮水？哪是哦，哪神呢？哦，哪像这哦，这个花哦，花甲遮水，这安尼这遮水，哪神呢？很神哦，真神哦，迄个，迄就是虚妄，伊无永远存在的物件为神，看了鬼无永远存在，家己的空虚梦想来，毋则讲咱即个同修师兄。我暗时迷茫着老师，我个脑神经有问题，你神经病啊！你毋知伊迷茫着我，吼、哦！伊迷我迷茫着老师，并无代表啥嘛，你的虚与妄嘛，虚妄嘛，吼、哦！你迷茫着佛祖，迄就无共款咯。迄佛祖，你迷茫佛祖，好像叫你出家哦，啊哈哈，叫你好好修哦，吼、哦！你若听啊。然后早尾叫出家了，后摆很迷茫了，早你嘛唔敢讲啊！哈哈哈，这好啊，再来啊、哦！尘劳是鱼甲鳖，颠罗尘劳鱼甲鳖啊，是安尼新闻是，我爱饲足侪鱼，哎，好像放生一个龟，有道理。以前我看了六祖坛经啊，所以我才会一直拢会用水。最那平平静静是浪花是佛，最那浪花零零落落就是凡夫啊！哈、啊、啦，所以咱天谈出来啊，我做所有零零落落，叽叽叫叫，我骂你，你骂我，叽叽叫叫，这就世间。你也主要看，你也主要听听咱天谈出来迄条真心话，零零落落，你好，我唔好，我唔好，你好，你是安怎怎怎，你个听，吼、哦，都是土，你个试看看，你个听看看，你个去怎听？哦，即个我听听，我气到惊病了拢，我阿伯鬼拢无法听，那像拢逐项拢在干咩？逐项拢在干嘛？在干嘛？ 迄个浪花，迄个欢呼啊啦，欢呼啊，所以欢呼才会喙齿齿叫叫嘛。毋是啊，咱有一句话，佛祖有喙毋讲话啦，好，菩萨有喙咧，多嘴婆，菩萨有口嘴做票，多嘴婆，好，众生欢呼啊，无口咧，话又多，众生无照讲是无喙哦。啊，话特别多就对啦，叽叽叫叫，叽叽叫叫，你个听看麦，听叫啊！所以我厝面头前，我有当爱听众生讲话吼，啊，我就讲面头前最近啊，我讲要怎么打你，滴滴嗦嗦，你嗦嗦，你嗦嗦的吼，我旁边什么我先听叽叽咕咕起来，我拜托你用赞叹麦，用麦用我赞叹的声音，结果个听伊拢没有用咪赞叹的，然后叽叽叫叫总想讲一句。迄就欢呼啊嘛，所以欢呼了啦。顶多是鱼币，我是咧，我是足侪鱼，吼、哦、是啊。恁若看到的是啊，恁爱国的哦，我是在尘劳的，我伫尘劳的世间呐、啊，世间是尘埃，吼、哦、落心落力，吼顶多我伫顶多的世间呢。恁看到鱼啊是哦。咱是世间是有电，反电，遮尔只劳心劳力啊，劳心劳力，或者尘劳，那么多的劳心劳力跟烦恼，或者尘劳，或者电劳，好吧？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啊，所以，哎，那么咱看了 B 嘛是安尼，B 嘛是电炉，看了鱼啊嘛是提醒哦，电炉，咱就爱夹着，夹着呢，爱去夹哈。探针是第个，好，我咧探探未了，哦，真嘞，哦，你啊搞笑去啦，拢是第个，拢是第个，啊，啊，咱。

好，我当师兄师姐呀、啊，好听我很多老师啊，吼、哦，你有什么这个录音带 DVD，吼、哦，个人拢会回头压一压去卖，我管他，迄是伊的代志啊，去卖是甲卖当啊钱，他当花，啊，西楼建设的功德啊，啊，那他也从未记得时啊，未记得，吼、哦，心怀不轨啊。众生的物件，你要甲有所偏差，想偏你啥，迄就地界个嘛。家己去负责倒啊，烦恼也就要死哦。我干那负责传话尔，我遐我都无负责起来啊。我负责讲将老祖宗和菩萨的法呢，我负责一直讲。那么至于你要安怎做呢？家己一种修行，也是一个考试题目，嘛是考试题。吼、哦，你得爱注意啊。吼、哦，贪嗔啊，恁毋是讲干那些，你别行咱嘛毋好贪。哦，贪心啊，了了搞生气，吼、哦，迄生气吼，迄上个过来，我一个气一下，气看卖，吼、哦，气一下心，我听袂讲，我阿伯我阿伯甲气啊，吼、哦、吼，结果甲想想，啊，你都专搞要发气诶，专搞要发气，你要发心肝疼，我阿伯袂插袂听你诶代志啊，你甲气看卖，你甲气一下，气讲嘿，真啊，这麦古大做这麦啊，那奥巴马那把冲击咩啊，那气你啊，专搞要喊嘞。你个气看卖，你以后你在做咩去？气看卖了，你退将来个气，好个气也是，迄个对咱的本性脏掉呀，把我们的本性砍掉去呀，好爱特别注意，好，还有呢，愚痴是畜生啊，愚痴畜生无智慧啊，就是畜生甲众生无两样啊。啊、哦，无智慧，毋知老祖开始讲，咱爱有逐个爱有智慧，一定爱有智慧。咱无智慧，欢迎国家，那就是畜生，那是众生啊，众生才无智慧。但是有诶众生足有智慧诶呢，足有智慧诶，伊有啥智慧？看咱迄阵时啊，一只狗仔看伫看诶时候，伊毋敢食，等下我身边咧，伊只个一下发不了了诶，看伊有智慧无？啊，但是伊嘛是说畜生啊。啊！以前咱只狗啊，啊只小熊，嘿，伊嘛足对个，看咱只食饭桌顶哦，甲囥头发伊毋食咧，我咧想毋食，伊讲伊嘛要贴起来，哈、啊！我再摕只砖啊，贴砖啊，贴悬起，伊才食。你看只狗，伊有智慧无？啊！看咱只食饭，我伫咱桌顶个食，啊，饭甲底咧，甲囥到边啊，伊毋食哦。啊，听到尾啊，我你想毋食？啊，他创新的，伊甲我讲，伊嘛要甲恁共款，你无法度，你是众生，我是人啊，我是人啊，阮是人倒顶只，恁是涂骹生成呀，吼、哦，足无欢喜，面啊，迄只狗仔面足很烦嘞，喙讲当，目屎啊吊着吊着，吼、哦，我甲你叫迄、那个，啊，搬起来去摕一只砖仔来甲贴无悬，伊就食个欢喜个嘞，顺了了，你啊伊。开过啊，地府开过，每一间都发挥，咱都发挥99天，100空几天呢？啊，轻轻的，哼，用撞入去，来去听经，就是经听了，才会晓食饭。我要想要用物件要贴的，那无弄啊，结结都食。哦，所以人教伊都要听经啊，咱人都无想要听经，哎，那就无使哦。哈哈，那某一个咱有地府，但是咱比地府高较，也比较无地府啊。好、哦。所以咱夫妻者是众生，哈、哦、啊，大家哈、哦，咱佛经内底甲咱比喻，咱能看到众生的时，咱啊注意，咱唔通夫妻呀。所以咱佛教、哈、哦、佛教呢，真无爱互人，狗仔饲甲足亲呢，无爱饲甲足亲呢，狗仔饲甲足亲的时啊，哈、哦，结果呢，尾啊，伊后来死了。咱往往袂去投胎，袂去往生对这遐人去，拢甲袂用去走来个出世做狗，你知影？会出世做狗，迄死了后吼，看好唔好，伊就想啊，我毋甘啊，我要倒来厝做伴，我毋甘去倒位啊。啊，只狗仔吼，哦，只狗仔，嘿，我死去的时，只狗仔足好爱的狗仔吼，啊，但毋知要安怎，毋甘。结果咱死了后咧，狗仔虽有心。你马上投胎做狗仔来做伴，你爱知？哈、啊，我看去人兜看人饲狗仔，饲个好毛毛，看饲个足欢喜，好玩足乖啊，嘿啦，你若讲个足乖哦，哈哈哈！
哎呀，你若讲真怪，无你若骂，吼你若做，你若刣。

0: 还真乖哦，啊，做阿公阿嬷阿祖阿太真乖哦，要带出去做伴。好，毋是讲互各位讲咱无自卑心，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你若饲，你着用我食，好好。啊，咱若无咧，咱就较慢咧。尤其道场，啊，道场咧，你甲放咧，就好顺其自然，好顺其自然。咱会当饲着是两家饲，会当饲着真甲饲阿爸。啊，你若好，你整个精神，甲你顾只狗，我告诉过安尼，你即中间你一定该共款牛市，或者是牛市啊。啊，咱若会记哩，咱这拢是佛法。你看人精神的是，咱爱会记哩，我无牛市。好，我复习一遍了嘿，这就是咱的全，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佛性。好，第一佛性。佛向性中做来，莫向身外求。咱爱从性去得到经验。自性灭去啊，就是众生；自性觉，就是佛。那个本性，咱若灭去啊，还回果呢？哦，就是众生。那什么众生呢？哦，直接就是讲人我是殊迷。你看了山，看了一座山，你若未觉，就讲哦，咱啊人甲人中间，莫有去对立。你来想想，甲人甲人中间起对立的事啊，咱的佛性就判进去啊，咱就是众生去啊，就是众生啊。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显示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咱若看了海水，哦，这海水遐清，咱若袂晓去误着，哎呀，我的水我毋好有邪心，我不要有邪心，我不能有邪心的事啊！你，对啊，你就是有佛性，你就是佛啦、啊，咱就是有智慧，就是佛啦、啊。好，咱若烦恼看了波浪，咱若看了海洋波浪的时，哦，我有烦恼啊，我嘛有烦恼，甲我爸，咱人伫世间上艰苦就是烦恼尔。你甲去试看嘛咧，大烦恼、小烦恼、逐项烦恼，袂堪要有一点，袂用有堪要一摊的烦恼。不管大是小，烦恼是咱的敌人。人家罗道可能开始，咱人生上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的烦恼。咱自己的烦恼是咱的敌人，你甲试看嘛咧。烦恼来拔掉吼，好仙贝贝袂哩如影随形啊，那像影吼，会共款，仙甲倒去，走甲倒去来，好要要气死。烦恼就是浪花，吼、哦、浪花，吼、哦、那波浪的烦恼啊，咱若看了蛇毒害，就会做了消炎毒害。以前咱一个信徒，啊，伊个脚。脚麻骨啦，脚麻骨啦，生几个空的粒啊，拢烂烂甲。我去看，去看着伊的骨，大肌骨啊，大骨啊，这空有几个空，啊，脚两只脚内底的吼，拢有迄个烂烂甲，看着迄个骨安尼，啊，佫会臭无？佫袂臭，迄个出奇怪。迄阵台中装修的时，我哎，某个人我送，你有几啊买蛇哦？不要抓你，迄个你喜欢点？哦，哎、欸、啦，我都较早开玩具店，开玩具店我无开啊，啊，我都迄抓，哎、欸，迄啥，的士，的士啊，车的士啊，迄足济买啊，爱甲囥咧，啊，囥伊个面床卡，伊想文具条说，迄、那个玩具卖了都无开啊，囥伫面床卡，囥面床卡咧。无几年，开始。

哦，该要怎么办？哇，紧嘞！你金纸摕去买金纸，带咱先，迄阵郑秀恩头前金炉啊烧烧掉。嘿，第二工哦，伊的空流偌水，第二摆就是嗦嗦嗦，食过个嗦嗦了了呀。你看恁兜若有迄种蛇，恁爱注意啊！囡仔耍的蛇啊，啥物迄奇奇怪怪的蛇，啊，迄个毒害会拄着，互咱迄个有形灵界。有机型必有机灵，蛇灵，伊看到蛇形，伊就靠我来啊！爱注意，毋知啊，咱这画佛迄画家，较早拢画马，画马中国一个最有名，当然早一个朝代咧，画马画甲足神的啊！啊，有一天，因太太暗时要煮点心无食，遐暗啊，啊个香火无拍开咧，无看先生，结果伫眠床咧。是直接要四脚跳上天，四脚跳上天，因翁来惊一个咧，那安尼哈，啊看要看因翁，因翁无伫啊，结果就明明看到因翁在困，是安尼，买咧四脚跳上天咧，吼、哦，伊就甲了，这代志甲因翁讲啊，这画家讲，啊，悟了，谢谢，画马像马，画马成马，画佛成佛啊，佛像一下开始画落来啦。咱的佛像画到伊迄个画，迄画家画的讲，画佛成佛，画马成佛，成马画蛇成蛇，画狗成狗，画猪成猪啊！啊，所以咱的小朋友吼，恁尽量鼓励恁的囡仔去画佛祖、画莲花，莫鼓励画猪啊、画狗、画其他，那莫画啊嘛。你画啊，真好画的，你脑子里，你脑子里意文啊，深可喻。哈，and 比说生译文，你就是哦，这只鸟，这只鸟你画鸟，阿爸你就是变鸟，啊、哦，你阿爸一定出世做鸟，你要画狗出世做狗，啊、哦，你画哈巴狗阿爸出世哈巴狗，你要试看下嘞，爱画鸟的人，迄、那个人目睭吼落落转，你要画这个佛像，你就成佛，化佛成佛，啊，所以。各位吼，哎，这点咱得爱了解这个法，对吧？啊，希望是鬼神，你也听了哦，鬼甲神的时，还是你看人为鬼为神的时，好哦，虚伪梦想，提醒咱毋通虚伪梦想。啊，你若看了这个虚甲弊的时，哦，开提醒咱做者尘劳，世间的烦恼，世间的劳心劳力。或者顶多啊，贪嗔痴是地狱。听了，哦，大家，咱都唔通去贪心，唔通去了了搞想别心。咱在座搞想别同修应该是袂少，好、哦，这是人的产物，哈 咱的产物，好、哦，爸爸妈妈，好、哦，这制造了好人的产物，那么制造一挂搞想别。迄、那个贪嗔痴啊，三项的三不呢，拢有流传哦，一波拢传落来。啊，但是啊，咱即些有留落来，咱无个留互家己孙仔，好好甲教育。嘿，啊，那当然我囡仔伊嘛，有当时也会真够生气啊。我都反讲，啊，生气了，你代志有解决无？无解决，生气了，生气部分，像无面子，好气人，是毋是？啊，看甲去提醒。啊，看教育后摆咧，自然也是上大的本钱啊，最大的本钱。所以大家咧哈，哎，那么这一方面，这就是禅宗的精神。啊，你若看众生的武器，哦，看了众生，看了鸟啊，咱都毋通武器啊啦，咱无会，咱还有智慧。所以咱行不遍万行大吉，拢咱的老师呢，以戒为师，以万物为师啊。万物为师啊！哦，各位了解这点的是，恁时时在当在修禅啊啦。你再说，时时都在修禅啊，修禅了啦。啊，我们家老祖刚才开始讲六祖坛经的修行法，好、哦，咱足好这部经，大概教完你去了解以后呢，你自然会真好，啊，真容易的顿悟。好，所以叫做顿悟法门，顿悟法门，即搭就顿悟。好，无要得顿悟，
所以是六祖来在公家建好，哈，这间我看的是包间，哇。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桃园道场住持袁鹏。桃园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桃园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那地球一直在转，从来没有停过。啊，九大行星的运转也没有停过，所以人的罪业、福报、善报、恶报，不断的在生。啊，不断的在灭，在生灭之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啊，我们的人生啊，所以我们从天上界投胎转世，来到地球，来这里修行。来这里，这续我们前生的缘，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课题，这是天皇后。天，天，那个二爻，放在第二爻。这二爻是大地，在大地上，啊，这是地下，啊，这人，天，我们无论是天神或者诸佛菩萨。要让自己的灵性光辉增强、增加，世界上、地球上，只有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叫娑婆世界，啊，所以这个地球里面有生、老、病。死有生有老有病有死，这是人生的体验。所以，无论诸佛菩萨、圣神、天神、上帝、阿拉，也都一直希望来到世间。来投胎转生轮回，来这里体验人生。万万没有想到，啊，当我们投胎转世之后，哇，一生，啊，就开始展开人生的旅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生老病死一直在发生，有的生啊，他的岁月有百岁，有的还不到百日，甚至一百个小时也没有啊，甚至一旦在母体里面啊，就啊无始无终就死掉了，没有办法降生世间体验人生，那我们称为婴灵啊。所以婴灵，无量数的婴灵啊，云游在空气中，在地球的表层，而他们的灵性的光辉到底有多少啊？这就在从《易经》《八卦易经》来看啊，这个是天啊，这是地，啊，当我们人投胎转世来世间的时候，身体健康起啊，就是一直会上升，一直上升是为阳啊，然后就只会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啊。若是我们人降生来到世间，时间很短，或是几十岁就走了，色身坏了啊，坏了就下坠为阴，这是阴。阴的世界啊，在阴的世界，那么灵性就覆盖在阴的环境，在阴极的另一面，所以才有圣人啊，悟到这个真理啊，就用宗教的方式来开示，在灵性灵界的没有机会继续在人间一直成长再体验啊，所以只有用经宝来体验，用修行的经宝借由修行的功德力啊，来传达到阴界灵魂界的心中啊，这是我们修行者无上功德的啊表象和现象。所以我们在各种活诞日都深谈以法会宗教的法仪来超度各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尤其婴灵啊，可能我们都有很深的缘分，可惜他们的缘分比较单薄啊，就身体坏了啊，灵性就在
仍然存积在大地黑暗，才有四生去投胎转世为四生。四生还有卵生、化生、啊、湿生，好，有这个胎生。

0: 在这世间的另一面，那就太极土太极里面的都在阴的这边在这里生活，阳面永远见不到，但是在阴面里面仍然有，虽然是阴面，仍然有本身它的灵性活性，还是这一点就活性仍然潜能还具足，只是没有这个色身可以体验人生啊，所以我们才用宗教的修行方式，诵经、念经、念咒的功德来回向啊，给啊我们的已经往生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还有我们的英灵，以及啊冤亲债主诸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尤其啊这个四生的投胎转世啊，他们灵性存在，但是借用在军队生存，在军队里面的话生存他们的生命，所以灵魂界的问题是非常的微妙。那么灵魂界的他们的体验也有恩怨情仇啊，也有法喜，但是只知道报仇啊，不知道一种是感恩，所以在灵魂界往往越陷越深，越迷越黑暗，所以修行者诸佛菩萨慈悲用口说出啊这个生命的真谛叫做经，从黑暗到光明，这叫做经的一条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啊，经的路有好多好多的圣人出来阐述，太多太多的经宝啊，来供养回向，给当下法会所有的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的灵性，心开意解。啊，往生，希望极乐净土。

啊，这是我们修行的最高境界和本意啊。那么今天新弘己亥年，王禅老祖普天，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就必须要先从解冤释结。尤其我们在这个解冤释结啊，有各种人为之冤，有各种无名之冤和无奈之冤，有如啊，烟灰软动就农业田里啊，动植物的依附的啊，众生虫虫蝴蝶啊等等的动物，受我们用农药毒杀了之后，他们就直接再坠入更深层。啊，坠入新深层有多少呢？啊，这是天空后坠入到这里来，越陷越深，有72层的第一界，所以这个虫蚁蚂蚁啊，师生之列啊，鱼虾等，一旦啊受到伤害往生，他们的灵性越陷越深。深有72层的地狱里面，啊，这是很恐怖的，啊，相对人，若是没有好好修，会坠入尸生，或者胎生，或者卵生，啊，的动物里的时候，那我们的灵性就永远永远永远藏在这个轮回不完啊。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用宗教的法仪香花请香花迎招请啊，这些诸灵们来坛城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修行诵经啊，法宴啊，来供养。尤其以宗教的修行上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诸佛菩萨圣神啊，受我为新弟子啊，这诵经回向啊，这尤其本为新圣教新宗世界新宗教啊，我们就借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严嵩禅师院长带领圆门法师教务长及各位诵经法师啊，一直在用心深口意三业供养啊，来将经宝来供养，而且由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啊，易经大学的法师们啊，每天轮值

向祭祖来斋食供养，来吃鸡去吃饱，能够受那金宝法宴的供养，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不要再投胎到尸身虫虫蚂蚁飞禽走兽等等的身上，这样变没完没了的人生所以越陷越深。这是我们非常同情和警惕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法会来供养我们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大家依法修行端坐莲台，顿悟无生法忍，随佛往生，自信佛净土，成就佛果位，了脱生死，以圆沉沦六道群灵所以这是我们为国修道、为民、为人类祈福的最大目的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我素无食，甲素无食，甲食菜有感无？无
1: 食。
0: 哈哈，素无食，哪里啊？哦，我素无食，哎，有道理啊。因为卢生的卢老师，伊就啊，有一天伫彰化宏华是吧？去鹿港，去鹿港一间海产店嘛，海鲜。海鲜伊后壁一尾大尾罗马，大尾罗马，啊！伊入去遐个头啊，阿弥陀佛啊！我遮吼，我遮无菜，吼、哦！啊，我你诶、欸，你无入来，迄我素无食啦，素无食，头去想足久诶，哈哈哈！哦，你内底毋是一尾罗马，我也知。哎，我准备来吃迄个罗马，你准备找罗马无？啊，吃吃迄面呢？遐罗马一年一年去找啊，带十几个徒弟去漳州找一面，找因超多。我无法哩啦，吃大家一个公伊才想要找我，搁在十外下拢找到够，找到够不无法哩吼。哎呀，徒弟伊无法哩，像我呢，去找书嘛。啊，是苏妈呢？卢老师，伊妈妈伫台中接落路呀。我还无甲你接，你是要找我头？啊，系啊，遐地主当系啊，遐叫去找人卢老师。伊讲，互恁试看卖，反正恁要甲食，爱我都甲超度啊。啊，若无我都食咧，我即回伊就罗马化，怎要甲台要度伊？伊就要甲台要度，若无别人台吼，啊，伊一段一年你无都度呀。啊，所以伊食伊个咩？做上紧吼，啊，做一段怎啊来？甲倒去，啊倒去遐慢嘞，啊，你啊倒时遐慢，当时共面，拢十几个人去甲因牵说说，讲我已经有人倒啊，安好个啊，拢我精神起，我要假想我都要搁找倒来，我找倒来哈，所以有当时啊吼，这里。咱食物件代志啊吼，我们就哎，大家开始啊，食嘞，心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你一碗菜内底嘛足侪众生嘛，啊足侪众生啊，啊你啊南无阿弥陀佛，心里南无阿弥陀佛，你食嘞吼，把顺便感啊借着因啊心啊啊感佛道，吼、哦。哦，那台中的贤公法师。哎，迄个明正法师，伊个师兄，啊伊咧早时起来就食沙司面，啊就食酒，啊食酒食啥，伊一直安尼伫食遐，啊伊讲哈遐啊，我早伫山顶咧，无水好烧起，无对我起来。
2: 吃下去
0: 对
2: 我起
0: 来。哎呀，伊阿弥陀佛，伊俩伊个阿弥陀佛开始。伊食是伊就是持咒，所以无你无别人食，我拢多我多你嘛。吼、哦、啊！伊全部是，伊嘛是收我真好啊。啊你人，毋知迄个老师傅啊，伊讲，你看食沙司面，你嘛落地工啊？你无对我食沙司面嘛落地工啊？啊你看我食沙司面，你嘛落地工啊？啊，无看我食沙司面，你嘛落地工啦！你们回，你慢慢去想想看。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哎、啊，早起透早，知影恁只菩萨未来，啊，先洒净。是不是一大早就洒净嘛？一路上都洒净。啊，你看咱这顶菩萨嘞，要行到多伊，前一天一定洒净。啊，你唔知要甲注意着无？啊，到大陆，尤其是丝路，啊，以前呢、啊，七年前，啊，老祖开始说要给你们五天的春天，八月份到后面五天的春天，结果去了以后晚上下雨，白天好天，足凉诶，所以五天的春天，啊，所以老。

0: 好吧，啊，甲龙天护法，互咱对咱的照顾，那么我们就不能辜负上天诸佛菩萨给咱的这个很美处的机会。今天来到这个地点呢，三芝乡，来到这几年前有来过。来过了，我跟咱一句个，咱赵碧玉师姐，咱的功德主请上来来。赵碧玉师姐开始是第一届了，再后来第二届，第二届后来就第五届，
1: 现在是第
0: 八届，现在是第八届，都在进阶，所以这个地方呢。早上我一起来，再起来，我起来，这三支香拢无车队拢无混，一路上看起来呢，都是梯田。昨天我心里一直在想，那么这个原来我们说戒台寺，戒坛。早上我想一直在想，不是戒坛，应该是进阶道场，进阶，一阶一阶的上来。所以他一阶、二阶、五阶、八阶是进阶，到第八阶是什么八阶？你知道吗？
2: 猪八戒，
0: 八正道的反面。那么我们在这里，这个八正道的反面的修行，然后回过来以八正道来做修行，这个是很好。那么现在我话说从头，话说从头呢，开始慢慢的跟各位讲解。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在好多年前，我们赵师姐的哥哥，徐正雄，是姓徐吧？徐正雄，因为还没生病的时候，我要他到仙佛寺去，东山。东推西扯嘞，他的技术很好，就本来要请他到仙佛寺去一段时间的，躲这个累劫的冤亲债主，不是我们现今的债主，冤亲债主。结果呢，他打太极拳打得很好，却没有上山，等到有一天他就自动找我说，师父我要上山。因为那时候病都来了，冤亲债主都垂告于啊，肚子胀起来，哇嗨啊，碰到就地名，告恁一个以后恁也家己碰到起来就知影地名。好，那在世间上，我们气都往外推啊嘛，没有往内去纳，纳进来都是土和纳嘛，我们都要纳，结果又吐出去，一吐咧要吐气，是不是肚子要胀气？无人咧。你把它捞嘞，没吐吐不出去呀，好吧？好，那一肚子胀起来就吐气嘛，所有里面的真气都弄出来啊。那么我哎嗨呀， 好好了。

到新闻室截断员你好，那个时候呢，要我来看这个地方，来看这个地方呢，喂，这个地点不错，以后可以当道场。那么我们徐师兄呢，他说师傅，我在这边盖个道场好不好？我说你先把命保住，再来盖道场。好，那结果他比较幸福，就先退休，先回去了。好，我还没有退休，留在这里怕命。好，那事过到去年，好，我们赵碧师姐她很忙，后来又回来上我们第八届了。好，就谈到这一块地，她也谈到这一块地。啊，他爸爸呢，他们这个地呢就要分割，要办着这个传承。我们赵碧师姐呢，她好了跟老公商量，啊，就买下来，买下来她想做一个道场，好，这一个大家来这修行的地方。因为我以前有讲过，这个地方呢，龙沙过岸，好多层的过岸，而且上面有福禄寿三星，龙沙龙边呢。一中间有个福禄寿三星台，啊，三星台的，啊，那福禄寿就界定会，啊，就天地人，啊，就我们所讲的，就是真气，啊，界定会，福禄寿，啊，也是我们所讲的贪嗔痴，但是在这里就不会有贪嗔痴的烦恼出来，啊，那就天地人，三才合一。啊，这个地点呢，好，我们龙边靠着是有利的，啊，龙边是长寿，啊，那么福禄寿，哎，我们在这边如果一个道场也不错啊，啊，所以在去年年底吧，或者今年年初，我们赵师姐她拿了权状，三四张的权状，啊，给我看，我看了看，哎，这不错，现在的权状里面的那个印的非常漂亮，哦，我看了几瓶。你看一看，你看到上面，嗯，所有权人某某人，对不对呀？哦，怎么我不晓得呢？我的公孙写错病金呢？好，那这一下，我们很多老子的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你们知道吗？啊，来者不拒，啊，他付出出来，去者不留，啊，他也，啊，我们赵师姐。他很慈悲，啊，我们希望在这里盖个寺，啊，盖个道场，啊，以前很久以前我就一直想，我们要有一个戒坛的地方，戒坛的地方，第一啊，基本的条件，第一交通不方便，你一进来就不会想出去，在大恩寺下面有刷刷锅，那边什么，你就会想到外面去。哦，有咖啡屋，咖啡厅想要喝个咖啡，在这里了不起哦，这个都是树啊，下去了把门关起来就下不去。啊，原来我是计划我们在打佛七禅七在三宝寺，但是三宝寺呢，现在那里都晚上可以看到台东港，啊，这个万家灯火。当你一看的时候，就要想到，就想到世间的凡尘事。啊，在那个烦恼又来，触景伤情。啊，想到半个月前啊，我们在那里唱卡拉 OK， 想到几个月前在那边喝酒，嗨呀，你都想到那边啊，你在想我们应该要忏悔，八正道的应该要从以八正道去忏悔，结果都没有，搞得大家啊呀呀睡，哦，这我底下卡拉 OK， 哦，我阿妹底下阿姐，结果你当修行修不行？啊，所以我一直想到这里，周围都没有，是最好了。眼睛所看的都是木，啊，眼睛是火，眼睛是泥嘛，看到木就木火通明，从看到树木就进入四田。啊，第八四田，然后这个执着啊，也就是这到这里脑神经是意念，接下来执着就到心田第八四田里面，第八四田我们再升华，就升为佛呢，第九是佛，那么回归到整个大自然呢，是如来嘛，啊，五官六欲七执执着的执。你所看到的执着，那么几年前。

0: 我看到这里，我执着就进去了，执就进入第八的四田，第八四田在那里永远就跑不掉。未来几千年、几千万年后，我们之后在第八四田的东西都还跑不掉。然后在这里面升华，在我们唯心中的中性，啊，这个是八四田里面的法，告诉大家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之间、五行之间，好，我们这一些都是我们在八四田每个人都有的。在这里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一直要升华。第八四田是指土，土才能包容一切。第八四田就是戊己，戊己是土，是中央戊己土。啊，那么戊己土需要用光，用光来让这个土呢更加的燥热，啊，更加有生气。有生气什么方法最好？眼睛嘛，就观音法门嘛。啊，眼睛进去，眼睛是离卦，离为火，那么你到处都是木，木生火，生日第八四田里面，啊，木火就通明，智慧，木火是通明，木火相生，木火通明，就智慧嘛，就文昌。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这个贪狼星一白，贪狼是谁？是绿是木，那么是文曲是文昌，那么本身我们一白木上来是一白，我们眼睛，是火，叫水火既济，水火既济以后呢，加上来就木火通明，木火通明甚至智慧，在八四田里面我们就开始升华，升华进入第九的境界，就佛智慧就是佛，有智慧者九佛，当你有佛了，就智慧，我们知一切法，你超越一切法，就成就成佛，最后就第十就如来嘛，如来我们所讲的中道就归于平静，所以八正道就是成佛成如来最高的无上妙法。那八正道，你要找到八正道的法惯例是怎么样？只有我们八卦前对离震盛寒艮坤，说天地我们站的顶天的阳两只脚站的是坤，你看两只脚是不是阳头顶的天嘛？天是一啊，脚地是地是两个嘛，就是两脚踩的嘛，天地中间是人嘛，看来我像不像人？那人我们手举起来是不是天地人，是不是人这个起来是什么卦什么卦？什么卦？再讲一遍，顺卦顺为风风则喜悦欢喜心所以然后再下来发挥，是不是艮卦？艮为山，就是我们华严嘛华严的山风是什么？谷，山峰谷里面。

后在个地方山里面，还悟空，哪家古这外面我们大家都很好看，但是里面呢，我们都有很多的虫在里面死的撑，是不是就三龙谷啊？那么来这里，我们这个地方是最适合嘛？啊，最适合的地方，最适合的。啊，那早上我来了，哎，看了阶梯，和昨天我想了，

盖起来以后，我们所有我们维新中的，我们要来这里啊自修，在这里进阶啊，进阶以后，然后这个不是下海哦，好，哎，然后回到苦海里面普度众生，好，帮助更有的人。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为叫为进阶道场。然后我们赵碧师姐啊，她布施供养了，啊，供养我们十方法界、十法界诸如来。好，那她是二一界、二界、五界，好，到八界，她三界也有去啊，啊，三界、啊，五界、八界，啊，那就是进阶了嘛。啊，这进阶道场，啊，你这名好不好？你看好不好？啊，你让我建台，哎，马博山好绿嘞。好，我这那还是进阶好了。啊，从啊凡夫进到菩萨，菩萨进到佛，到进到最后的如来，然后进到佛如来要八正道，我们在这里修八正道和八卦，前对离正圣堂跟坤。啊，以一经妙法，啊，那才能最能够契合。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在印度，啊的时候，他悟到八正道，啊，才能成就。好，啊，那我们中国啊是以八卦，啊，道家的八卦，但是道家八卦自古以来都没有把它和啊我们佛家的啊八正道合而为一。啊，那我们把它合而为一，先天后天，先天的八卦，后天的八正道，先后天合而为一。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大家以后在有时间呢，回来来去修行。啊，如果被拍到，哎，你最近较衰哦，你比进阶道堂，嘿，你出来问的话，安尼嘛未歹。好，但是阿个要冤家，不用要等阿家俩。好吧，哎，没事，哎，没事。好啊，我们要来真正道道地地的进阶，在进阶道场里面，好，我们会很严格的。既然你到这里来，我们要归心，就是把自己一段时间彻底的改善，彻底的将自己的烦恼来去除。那么要怎么去除妄法呢？我们当然以八正道和我们八卦合而为一。啊，在这个呢，我相信呢，在这个地方，今天呢，龙天护法也是赞同我们这个做法，啊，不然早上天气不会这么好，啊，不会这么暖和，啊，真正的道就是暖和，很温暖的，也不热，也不冷，恰恰好，啊，恰恰好，为什么今天没有拿雨伞？啊，你要给他雨伞，搞不得修抓去啊。啊，只是还有人戴帽子而已，啊，哎，这个呢，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啊，怎么盖？我等一下，哎，就会告诉各位。啊，这个地方的盖道场，周围都没有房子，在里面是最好、最清净的。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

0: 印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我是洪玉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每一位这些特别来宾哦，能够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企业家们的经营的这些艺术，还有人生的这种种的经验。那邀请到的这个贵宾呢，是立东营建机构的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创业的这个动机、契机，对不对？我们先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问候一下。
1: 啊，各位观众，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啊，我是立东营建机构的负责人王景涵，大家问安。
0: 王董事长，我想在上一节节目当中，我们大致的能够就是借由您的分享，我们了解您的成长的过程，然后还有求学这些历程哦，其实都是非。

0: 常棒，然后非常顺利的一个按部就班的一个人生的过程。那但是从公务员，然后要真的走出来创业，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是，来
1: 谢
0: 分
1: 谢
0: 享
1: 谢
0: 一
1: 谢，
0: 下。
1: 好，我在台中县政府那个公务局来服务的时候，那就碰到了我这个人生的一个贵人，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大董事，叫黄顺才，东庚企业的大老板黄顺才黄董事长。如果没有他，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去创业这样子。所以说，想说我为什么创业呢？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贵人。再加上说一个好朋友黄忠明董事长，大家那个都是在我们县政府服务的时候的认识的。
0: 有这个
1: 那为
0: 机缘认识这样。
1: 对对对，那为什么那种机缘呢？那所以说话要说回来，就是跟我的特质有关系。我凡是在那个公务机关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需要帮助一些那个一般的大众，那就在这期间的话。我就是用热情的服务的精神来跟他们来分享，来解决他们的一些事情，也这个得到他们的肯定，所以说就这样，在很自然中间就创业。那当然，这个为什么要创业呢？就是当然要生活改善了，对不对哈？
0: 进一步提升
1: 对
0: 的
1: 啊，
0: 这
1: 对啊，
0: 整
1: 对啊，
0: 个
1: 不然
0: 生活
1: 公务员的
0: 面，
1: 话，有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很辛苦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所以说大概就在民国78年就出来创业，我在进去县政府是民国69年，所以说逃位差不多甲子年，还是甲子年中干啊，我大概这中间涉及到宗教。也渐渐的认识了这宗教，这个期间大概就是70年，就认那陆陆续续的就认识了我们的师父，慧眼禅师，就这
0: 所
1: 样
0: 以我
1: 子。
0: 觉得，您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机缘，很有福气。就是说，在创业的时候，同时好像步伐是一致的，就是跟师父认识是同时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说觉得感觉也是，人家说创业多困难，我就这样好像。很自然，就认识了黄董事长，也认识了师傅，然后好像不知不觉中也说要创业，那我就讲说那就创业，很自
0: 帮
1: 然，
0: 手好像都已经具足了在您的
1: 就
0: 身
1: 说，
0: 边，这
1: 我
0: 样。
1: 刚才提到说，这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因缘和合，大概是这样，有时候半点都不由人，都是因缘和合。
0: 不是刻意这样自己去规划的，很
1: 很
0: 自
1: 自
0: 然。
1: 然就这样来走出这么一条路出来，无形中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助力，
0: 助力。
1: 就推着你往前走，往前走这样的，这个就是，我这是个创业的这个过程。那当然，我就这样由公务员嘛，就转到做生意嘛，其实是一窍不通，一窍不通。那可是就是做了，就做了，做了的话，就是慢慢的做，慢慢的学习。因为理念上说要创业，可是，在整个的观念上还是欠缺。而也是做生意就是，大概抓不到一个主题，一个目标，目标当然是很顺利，那太过顺利也不好。瞬间不好，所以说其实这都会，就是碰到大事情的时候，就像921大地震来的时候，就会一直不见，一直不见。那一直不见的话，这中间的话就会心生这个退缩，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在提到说虽然是创业很顺利，可是应该是。顺利的太顺利了，这中间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自然的退缩。可是我从民国70年认识师傅以后，

0: 啊，这个已经四五十年了，所以说叔算是我命中的贵人，
1: 是
0: 哎，
1: 行到至
0: 不是
1: 今已
0: 算
1: 经，
0: 是叔是我这
1: 绝
0: 个，
1: 对是，
0: 哎，这个绝对是我命中的贵人，这样
1: 嗯
0: 我非常的敬仰叔。
1: 哼哼，嗯哼。
0: 然后今天当然是能够来谈谈我的一些事业啊，我是在接下来又创业，啊，现在生活也算是小康美满。家里大大小小有15个人，啊，整家有这样传下去，感觉上很
1: 非常的幸
0: 幸福。
1: 福的，
0: 这个他提到就是提到易经的，这个就
1: 好，
0: 是说
1: 请多分享一下
0: 易
1: 这个
0: 经
1: 部
0: 哈，
1: 分。
0: 这个学习易经就是我们家庭的重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庭的重心。如果没有这个学习易经呢，我想我今天大概应该不会有二次创业。因为结束了以后又要重新来过，又很大毅力，所以说我们目前觉得说这个易经的生活是我们的重心，而我们现在的话，叔年纪也大了一些了，我不是我，就是大概经常像回来看看师傅啊，陪陪他吃吃饭啊，聊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重心。那另外就是说，每年不是有每年有这个水陆大法会呢，我们就来参加，来参加，好，哎，来这个给他融入我们的生活，还是教导我们的一些家人说，我们都要来以易经来参加这个法会为一个生活一个方式，好。
1: 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你们家，是谁第一位来上《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课？一定是你吗？是不是？
0: 我跟我老婆，
1: 哦，这那时候夫妻一起上
0: 对，我
1: 课，
0: 跟老婆。然后我当初在这个第四届的时候，
1: 第四
0: 我找
1: 届。
0: 了20-30位那个这个是朋友一起来读第
1: 就
0: 四
1: 大
0: 届，
1: 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然
1: 那
0: 后
1: 时候是
0: 对
1: 师傅亲授的，
0: 那时候的话，又在潭子开了先修班，我就当那个班主任，
1: 班长
0: 班
1: 这
0: 长，
1: 样嘛，
0: 班长，然后两三百。哦，很大，在那个坛子的礼堂办那个大法会，因为招生大法会，很多人应该有，我看有1-2千位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家轰动全坛子。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来奠定我对这个学习易经的一些那个基础。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所以说《易经》，我们师父不是常常在说吗？我们总共我们的水陆法会要举行60坛嘛，那现在是不是28坛而已嘛？
1: 对，
0: 还有32坛，师父找我们一起来圆满它，我们希望能够，活得圆圆满满，能够跟
1: 是，
0: 这个32坛来走。
1: 大家一起哈，真的来假把会这样子，然后在学习当中都互为伙伴、互为同学，互相的学习跟提携这样。
0: 这
1: 那
0: 个
1: 我想，您学了易经风水之后，有没有运用在您家里面的？您可以分
0: 有
1: 享
0: 啊
1: 这
0: 有
1: 部
0: 啊
1: 分
0: 有
1: 吗？
0: 啊有啊，也就是因为学了这个易经风水因为碰到921大地震以后，我就是我事业的痛我就跟他选择结束收场。可是冥冥中师父就默默的鼓励，他送我一颗大石头。
1: 大石头。
0: 对，上面就写个"立冬"2个字，写了说这个你既然已经不做生意了，那就给你当纪念好了。当初我就想说那我想我还是要有事业可能。

0: 还有第二寸，我就跟那块大石头就放供在我家，我就慢慢的等，慢慢等，慢慢的等，就等到2008年的时候，再重新开始我的事业的一个第二春，是这样。所以说这段期间，这是师父的鼓励，还有我们师兄弟的一些帮忙，好，然后当然朋友的一些帮忙，哈，还有宗教的力量等等，哈，我才有办法再重新再站起来，哎。
1: 是。那我想要请王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站在一个建筑业的社会关怀的一个角度，我们在自己的产品上面，我们是希望大家社会大众能够买得安心，住得安心，然后能够让大家呢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可以平安，而且还可以发展哦。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如何来规划我们自己的产品？然后您的理念，那尤其是在风水的这个部分，我想您可以跟大家分享蛮多哦。让爱安怎注意咱家己厝内底风水，还是咱公司工厂的这些风水呢？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这个本身回心圣教，就是在学习《易经》、阳宅、风水。还有宗教这一块，那身为一个建筑业的那他就是要盖的产品给这个社会大众来居住，就是要给他们住的能够安心。那怎么安心呢？我们就是公司，就是从
1: 文公尺，
0: 文公尺
1: 对，是，
0: 大门的立项，大门的立项。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建筑的这隔节配置，不是都有很多小阳宅那个
1: 是的，阳宅风水学的奥秘，我们的结缘
0: 吗？
1: 的这个法宝丛书哦，很
0: 对，
1: 重要的。
0: 我们还有说我们在寻找宝地的时候，也要依照我们这个小阳宅的这种秘诀这种奥秘下去来
1: 等于
0: 寻找，
1: 如法的这个方式去做这样。
0: 那另外的话，公司也要教育员工一些这种负责任的这个观念。究竟盖房子品质也很重要，除了如法以外，所以说你要培养员工一些诚信的原则，一些宗教的观念，一些因缘果报的观念，一定要，你不能够乱做，你是要负责任的，用宗教导入。不是说你这样，随便做一做完就不用负责任，不行，啊，这方面，如果他，我们就教导他一些这个要有宗教的一些这个信仰这样的，那加上说我们本身也都很，就是我们就是，在维新信教的忠实信徒，也要导入给他们知道，给他们知道，所以说每天呢。我都以身作则，我都以身作则。我一大早都大概7点半就到公司来，7点半到公司啊，首先最先要礼佛，
1: 礼佛是，
0: 拜王财老祖，拜土地公，这样的，然后给他们知道这个老板，是很有信仰的，默默的。然后叫他们说，一定要遵守这些礼仪，而且这个整个是，那个开工大典要隆重举行，我要聘请我们的法师去来做这个开工大典，给他们觉得我们很隆重，一方面也是教化他们，然后这个我们的上梁大典一样，上梁大典我们要举行得很隆重，嘛。好，员工知影讲，公司做注重这种礼仪啊，上人给他做的房子哈，按照法仪来做。最后结尾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谢土大典，也是按部就班，礼仪都不能够少。好，员工知影讲，咱做的是不管你红看有看无，恁拢是爱照起工来做。啊，这就是回心向教，你教咱的，就是安尼，哦，不是讲凊彩起起的，人看无就

0: 啊。迄其实大家拢知，做代志是工人在做啊。啊，你这个头家做了有功夫，无功夫，工人会家会出去讲啊，讲这间公司吼照不做，吼、哦、你该买厝就对啊，安尼啊。对不对？按、啊、你这个主任，你这个监工有没有按部就班的做？
1: 是，
0: 其实那些工人都看在清楚。
1: 是
0: 啊，你一定要负责任来，好好来，把你爱尽的责任来给他做好啊！呢，啊，这就是讲我原来哎，拢是咱师傅的这个教导，
1: 嗯，
0: 就是安尼。我是讲，就这个大概报告起来。
1: 是是，我想一个诚信的企业，给予社会最大的回馈，也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住家方面，在我们最重要的充电的这个环境场所，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如法的一个建设的环境，然后是能够住得舒服的、平安的，而且能够发展的，然后增长智慧，让我们每天都有很棒的精气神呢，为自己的事业、家庭来打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董事长，您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那在种种的跟随师父学习易经风水，然后在他的整个43年的这个行道过程里面，您也有很多很多的见闻哦。那在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社会大众、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看到一些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事物呢？
0: 早期我常常就跟着师父啊南北奔波去看房子。师父每天都一大早一定是6点以前就出门。啊，我们要跟他去的话，我们就要更早。
1: 都更早是。
0: 所以说我们就大概就是5点多就守在他门口，就跟着他出去。
1: 嗯。
0: 啊，一整天下来这样师父真的是体力充沛，中午吃饱饭以后然后就马上又要工作，
1: 马不停蹄，
0: 马不停蹄，我们就跟着去做，好像也不用睡午觉，精力充沛，做啊做啊，做到晚上吃了以后又要做，啊，很多信徒都希望他能够去亲自去跟那个加持，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像整个有时候去台北回到家里哈，大概都差不多2-3点。
1: 三更半夜了。嗯、
0: 对。然后、啊、我们就跟着他三更半夜，我们接着说哦，我们快受不了了。可是师父还是这样就回去。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师父的一些精神。
1: 嗯。
0: 精神这样。

0: 因为师傅每次弘法的话，都有一些你会领悟到，领悟到。就像说有一次，我们就是要去找土地，
1: 是，你也随行这样子哈、
0: 我们要这开发土
1: 哦。
0: 地，那都要会占卦，可是怎么占都
1: 不理想。
0: 没有缘分，没有缘
1: 是。
0: 分，可是又很喜欢，可是占出来卦又好像不如说不行，
1: 对。
0: 那我们就放弃了。后来果然别家公司在那边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期的一些灾难，这样的我们才体会到原来这个卦象，是如果卦象不好的话，就不可勉强。
1: 不可勉强，
0: 不可勉强，
1: 是，
0: 不可
1: 还
0: 勉
1: 是
0: 强。
1: 必须要理性的去做一个决断
0: 对
1: 的
0: 对，
1: 决定。这因为一个公司工厂影响的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公司的员工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建设的产品项目。也会影响到更多的社会大众。

0: 另外，我们有提到，我们现在提到这个食物的这个，我们有学到的一个就是食物的教诲，这个命无命可论，这是因缘果报。啊，这运气的运啊，也是无运可论，这是行功立德。那另外相呢，
1: 无相
0: 无
1: 可
0: 相可
1: 论，
0: 论，啊，就像主持人讲那么漂亮。
1: 对，
0: 对不对？也是相由心生，对不
1: 要继
0: 对？
1: 续努力诵
0: 心
1: 经
0: 里
1: 这样。
0: 啊，心里很善良。回想我当初，我总共有七个孙子，每个孙子啊，我都会请师傅哈来画先天命，画背景。当初我是跟师傅在讲说，是那做生意其实是蛮辛苦的啦。我就想说，那我的啊，看者哈，后摆去做公务员嘞，都做官啦。哎，做官哈，
1: 是，
0: 做公务员哈，啊，不然就是做教授了，当学者、老师之类的了。他说讲了很久，后来跟我讲说，我看还是看那个做生意的好了。哎，
1: 就是还是跟家里面有缘的。
0: 所以说，好像师傅还是只是说我还是要走生意的这条路线。那当时我就认命了，我就真的是很努力的来行功立德，来为这些祖孙哈来增福增运，然后也努力的能够心存善念，能够相由心生一切都是为了给他们积好的因缘，就。这个就是我在我们这个唯心圣教所学到的这三句真言，这样的。
1: 在王董事长这边，他就完全的将他融入了，不管是融入在家庭当中，跟家庭成员的这个相处当中，或者是事业，面对客户，或者是伙伴们，也一样都是用这样子诚信的这样子的态度去互相对待哦。
0: 是啊。
1: 对，真的是非常令人敬佩。
0: 这一次，这等于是我这个专访的这个过程中，我还是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要经营一家公司，除了自己努力以外，那当然我们这个易经阳宅风水跟宗教信仰是不可少的，因为呢。总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一些智慧智慧。然后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来这边跟来弘扬，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这个除了公司，除了说自己本身的努力以外，也能够受到诸佛菩萨。还有这个祖先的这个庇佑，那当然这中间你一定要多依法，要如法如果说你总结说这些都无所谓，那可能都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不良结果，这样的，这个是我经营事业从民国78年到。现在，那也经历过一次的这个再创业，那个人生的过程也算是也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所谓精彩，就是起起伏伏，最后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1: 是，
0: 那我用这样来自己勉励自己，
1: 是，
0: 也一定要特别的经营事业，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小心，这样才能够传承。传承再传承下去，也要教育我们的员工，以及我们后面的接班人，他也要都要学习这个易经阳宅风水。从这边的话，我想说，事业就会得到平顺，勇气经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1: 太好了，谢谢您的分享，感谢王董事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您的分享智慧呢，我相信可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无限的这些思考，非常感谢王董事长，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各位观众，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点点的这些累积呢，都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些基础，还有动能，然后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明天的时候，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一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一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易经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医疗科技的快速进步的今天呢，医疗早已经不只是生病才会做治疗，那也会走向一个更主动更贴近生活的一个方向了。从健康管理呢，到慢性病的一个照护等等，到现在的智慧医疗系统当中，这样的一个转变呢，也是现代医疗的一个趋势了。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主题呢，它是医疗赋能。它究竟是什么呢？它能够带来为我们生活带来什么帮助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智慧赋能中心的组长林正义治疗师。林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物理治疗师，我是林正义。
0: 是因为在我们的专业领域上，我们都是称为物理治疗师，可是在节目当中会想说简单一下，我们会称呼为林老师。那想请问呢，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医疗赋能，想请问我们民众通常对于复健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比较熟悉，但是呢，什么叫做医疗赋能呢？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赋能中心的名称更加不一样。
0: 是。
1: 那赋能为什么叫做赋能呢？其实最简单来讲，是我们协助病人赋予给他一定的能力，让他可以做其他的事情。那我比喻一下好了，以前都会说，给他鱼还不给他钓竿。对，那我们原本的复健就是希望给他钓竿，让他自己去动。那赋能的话，我们又多了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你给他钓竿之后，让他有能力会钓鱼，可是要让他知道我想要去哪里钓鱼，我想要去海底钓鱼，我想要去池里钓鱼，我让他自己有能力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是。
1: 那以医疗来讲，我们之前的复健其实只是让他失去的能力慢慢的让他恢复，那其实他就是可能不会走路就让他会走而已。可是现在赋能的意义是希望他可以告诉我，我想要牵着我的小孩上红毯，我想要去爬玉山。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我们要怎么样去达到，也就给他一定的能力之后，让他恢复到原有的生活状态。那所以这就是赋能中心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0: 所以在跟平常的我们常听到的复健治疗上面是不一样的一个落差，能够有更目标性，不单纯是单纯的复健，能够有更多更多的能力。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我们的中山医学院的附设医院呢，在我们的微星电视台旁边而已，也会很好奇说，在我们的中山医呢，为什么当初会有一个发想来成立这样一个赋能中心呢？
1: 其实在健保制度以后，复健的观念大家其实都非常的深知道，有些问题就该去做复健。
0: 是的。
1: 那复健的人群非常的多，其实不瞒您说，我们总院跟分院其实一个月大概就是两三万人次的复健的人数。对，可是当大家对于复健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像这几年来您应该也在路上也看到很多的物理治疗所的成立。
0: 是。
1: 那其实我们的一般的健保的复健已经没办法满足民众的需求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在跟医院在反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高端的一个医疗的场域来服务民众，让满足民众的需求。所以那时候原本的构想只是说，我们在医学中心里面，医学中心有非常好的设备，非常好的医师，非常好的检查，那我们在里面开个治疗所应该是可以更加惠民众。因为比较起来，在外面的治疗所他可能经过医师的简单的咨询之后就转接到治疗所，可是我们在医学中心里面，其实你过往的所有的医疗记录、所有的检查，我们在医院系统都可以看得到。那另外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健保就包山包海嘛，所有的治疗都包含了，可是因为现在的治疗人数太多了，那治疗师也没办法好好静下心来去评估民众的需求，那可能他只能做一些仪器的治疗啦，或者说教你简单的运动就放你回去了。那在这个中心里面，我们也跟医院提到说，是不是让治疗师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好好去评估病人的需求需要，然后用一些最好最新的设备 来协助民众，让他得到很好的医疗的品质。那后来医院也同意了，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乳川道的17楼，就是我们风景最高最好的地方，帮我们设立了一个智慧赋能中心。
0: 是在我们这个智慧赋能中心，刚刚我有跟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来提问说，哎，为什么是乳川17呢？就是很好奇，为什么会是在这个地点呢？
1: 对，因为乳川大楼是我们创办人周乳川博士的名字，那后来最后建的那个新的大楼就叫乳川医疗大楼，那我们就是在17楼，就想说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好记，所以就把它设一个叫乳川17，那感觉上就是一个秘密基地，没有太多人知道，那我们维持一个很好的品质，那知道的人才会上去这边。是
0: 是，你看在名字听起来也是

0: 是不一样，而且它的使命感也不一样，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复健的民众呢有更好、更进阶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品质。那也想问说呢，其实复健治疗当中也会有很多领域，可能肢体呀、啊，或者是语言啊等等。那我们的智慧赋能中心，它跟一般的复健中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特殊性呢？
1: 您刚主持人提到的完全正确，就是我们在复健科里面会有所谓的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跟职能治疗师，所以针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民众的状况，会有医师把它就是转介到各个治疗的科别。那在我们的智慧赋能中心里面，我们目前把它设定的是几个区块。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艺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艺耀出版社。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我们总共设定了有五个区块，就是第一个是神经重塑的赋能区块，其实讲起来就是针对了中风病人、脑伤的病人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区。那另外来讲，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颞颌肩颈体态赋能专区。那这个听起来其实不会很清楚，可是讲的比较直白一点点，就是我们会遇到牙科或者一般的民众会有晚上磨牙或者颞颌关节异常，就是会落的孩，或者说旁边会痛的病人，就会由牙科转接到这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
0: 好
1: 特
0: 特
1: 殊的
0: 别哦。
1: 部门。对，再的话是肌骨活力的一个专区，这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就延伸一般复健的骨科，就是所有的肩颈酸痛、腰酸背痛啦、啊，或者说你有椎间盘突出、妈妈手等等。我们就会在这个专区里面利用一个优质的仪器来帮他做治疗。另外来讲，我们也开辟了一个叫做精准动作的一个赋能专区。其实目前来讲，很多的老人除了一些生病之外，也会慢慢听到会有肌少症的问题。对，那他要怎么样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训练？其实我们就在这个专区里面规划了一系列的仪器跟治疗的模式来协助这些病人。那另外我们还设定了一个族群，就是癌症整合的赋能专区。其实现在癌症并不是绝症，它可以经过很多的治疗，让它恢复到一定的状态。可是其实不管任何的治疗，还是会有些后遗症，它可能会经过一些开刀或者放疗、化疗之后，例如说乳癌的一些妇女，她除了乳癌重建之后，外观可能没有问题的，可是他的肩部、颈部的一些酸痛会非常的明显哦，甚至手是举不高的。那这边我们之前本来想要叫它叫做"妇女呵护专区"，为什么？因为它的隐秘性是非常高的，它有两层的围帘，那由女性的治疗师来帮他做治疗。所以目前来讲，就是以这五个特殊的分区来取代原本传统复健的，例如说物理的骨科治疗、神经治疗、儿童治疗等等。是，
0: 所以在这五大专区呢，在我刚 最一开始在看资料的时候也就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它会针对精准动作的一个赋能，还有神经重塑、肌力的重塑，还有我们的一个癌症以及颞二关节，这样算是颞二关节的，
1: 是颞二关节在侧边这个地方，对，
0: 这脸部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赋能专区，来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提供给我们的民众们。那在这几个当中呢，也想要了解说，哎，这里面的仪器好像都很厉害的样子，组长。
1: 是，我们一般来介绍一下各个专区，其实我们有针对这些专区，请医院买的最新最好的仪器过来。
0: 嗯，
1: 那像以神经重塑专区来讲，我们里面会有最新的机器人，
0: 嗯，
1: 会有，各位看到这边是两个的上肢的机器人，
0: 是，
1: 对，就是它针对肩膀的部分跟手，它会有 AI 的设备，所以你只要针对萤幕来做一个训练就可以了。那以肌骨活力专区来讲，各位会常听到的是震波或者说超磁刺激，
0: 嗯，
1: 那以震波的治疗，在我们的这个专区里面，它购买的是发散性的震波，大家常会听到说震波打了很痛，
0: 嗯，
1: 会痛一个礼拜，
0: 嗯，
1: 哦，因为它是聚焦的震波，那我们这里用的是发散式的，就打完不痛。不过一般来讲，为什么在外面不选择？因为它打的时间要长一点点，
0: 哦，
1: 对，那它可能会有发数的限制。不过在我们专区里面，会以治疗师的选择为主，就是他觉得你该打多少发我们就打多少发。是，那我们也会在这一个肌骨回专区里面做的一些运动的训练。那精准运动这边会有两台 AI 的一个训练仪器，嗯，那他这个是得到巴黎的那个医疗的发明展的金牌，
0: 嗯，
1: 对，那这也是中山的一位学长他们去设计的。那它的好处就是你只要在上面做两分钟的运动，它就可以自动评估你所需要之后的阻力时间次数，就是用 AI 的方式来调整你的一个训练的强度，
0: 嗯，
1: 其实运动来讲强度是最重要的，你怎么样得到一个合适的训练不会受伤，嗯，那这里还有一台比较特殊的仪器是叫做深蹲机，之前其实大家都知道做深蹲，
0: 是，
1: 可很长深蹲会受伤，
0: 是，
1: 那其实这一台的好处就是当一些年纪大一点的银发族，他可能肌力不足他起不来，
0: 嗯，
1: 其实他可以给一个助力协助他往上站起来的力量，哦，就他不用到那么大的力量就可以起来，
0: 是，
1: 等他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助力慢慢降低，就让他难度去增加，达到他最后可以自己站起来的一个目标，嗯，是
0: 要长辈深蹲这件事呢，真的是有一点困难，但是这个动作真的是对于我们的肌力训练非常有帮助，而且刚刚组长也特别提到说呢，我们让老人家能够精准的运动，不会像以前我们可能想说要练身体，嗡嗡啊，地底造还是等等，都练不到需要的地方。那在精准运动上面呢，我想应该也是我们的这个专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亮点了。那也想要知道说呢，在这些设备当中之外，我们现在的民众也有到了我们的智慧赋能治疗之后，大家的回馈不知道如何呢？
1: 好的，其实我们目前来讲有几个比较特别的方案，
0: 嗯，
1: 就是像我们会有一个是儿童治疗的脊椎侧弯的一个部分，
0: 哦，小朋友的部分，哦，
1: 是，我们其实赋能中心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其实赋能中心是跟中山所有科别来做合作的，嗯，就是一般你复健复健中心会是跟复健科合作，嗯，
0: 是，
1: 那我们现在是跟所有的科别合作，像包含刚刚提到的颞二关节是跟牙科合作的，
0: 嗯，
1: 那我们最近跟在去年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其实就先推出了这个青少年的侧弯的一个专案，那其实我们会利用一些刚刚提到的震波啦、超磁刺激，嗯，震波可以来做肌肉的放松，超磁刺激可以引导它做 肌肉的收缩，
0: 嗯，
1: 其实侧弯来讲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一边太紧一边太松，所以造成弯了一边，
0: 哦，
1: 对，那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再加上呼吸训练跟以及它后面的姿势的一些矫正的运动，
0: 是，
1: 其实有时候它的侧弯的程度 不要太明显，
0: 嗯，
1: 其实甚至马上前后比，他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照了三四张的影像，
0: 嗯，
1: 就是当做是一个评估，
0: 是，
1: 其实他做完马上就觉得，哎，怎么两边已经直了？
0: 哦，
1: 那只要后续再去做运动维持住，其实
4: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效果都还不错的。那另外也有一些像肌少的老人，
1: 是，
0: 他可能还不是那么明显的肌少，就会搭配这里的超值刺激以及刚刚提到的深蹲肌，慢慢的让他可以达到做到站的这个肌力的训练。其实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动作非常重要，因为每天就是要从坐到站嘛，你其实
1: 对，
0: 已经没有力了，你连站都站不起来了。那回馈还蛮有趣的，就是其实一些英发族他们其实都喜欢跟大家去坐游览车，可以游览嘛。那通
1: 是，
0: 常大家一天可能有4、5个点，他以前他回馈说，哎，我以前都人家有5个点，我只敢去2个点，因为我跟不上，回来又很累。那只能坐在游览车上等大家下来。就现在，他说他的隔壁邻居说啊，你是吃了什么？为什么以前都走在前面，而且5个点都可以走到？其实他就很开心哦，原来我们来做训练是有这么大的好处，可以让他恢复到日常生活的一些正常的作息。
1: 是，
0: 是。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老人家呢，其实我们都希望老人家我们都可以多出去走走，交朋友，到户外去踏青，但是他们自己心里都会嘎嘎想说，我到底有法度吗？妈妈不知。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当中呢，慢慢的让我们的生活的品质越来越好。而且刚刚组长也有提到的，是小朋友的一个脊椎的一个修复的一个部分呢，因为自己小朋友呢，他的脊椎有一点侧弯，每次都会叫他站好站好，但是就是站不好，也许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调整。那也想要知道说，其实在这一连串的复健当中，我们现在也知道有健保给付呢，或者是比较特别的，像我们中山医的这个部分，它也是有涵盖在政府健保给付的部分嘛？
0: 这部分回答主持人，不好意思，目前这部分是没有健保给付的，因为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跳脱健保之外的治疗，
1: 是，
0: 对，因为其实民众的需求的品质已经不会是健保可以覆盖的。那刚刚提到的，其实复能中心有时候我认为对民众来讲是个许愿池，就是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目的，而且它其实并不是针对医疗，就是单纯你缺什么我给你什么，而是后面是一个长期的预防保健，所以它目前来讲并不是以健保为主的。那另外来讲，以自费方式，我认为可以让治疗师的时间是，你等于是买了治疗师的时间，
1: 是，
0: 就是让治疗师可以好好的评估您的问题，然后针对你的需要，用我们好的仪器来帮您做训练。做一个辅助，甚至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那另外来讲，我们跟一些政府的单位的合作反而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其实我们叫智慧赋能中心，现在所有的医疗行业都走向 AI，走向智慧化，所以之前也会跟国科会啦，或者说他们有一些最新的仪器，其实他们都很想拿来中心里面做一些验证，哦，看看这样子的一个仪器对于我们未来民众的健康到底是有怎么样的注意？
1: 是，
0: 那我们主要目前来讲，还是着重在于对外的教学跟以及民众宣导这一块。
1: 是，
0: 所以，我们最近最常做的事情，除了赋能活动之外，其实我们接待各国各地来的那个医学生哦，他们来中山参访，像之
1: 哇，
0: 前有

0: 我们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台湾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模式，
1: 是。
0: 一个方案。那其实很多的单位过来，很多医师过来也在问说：“哎，有这么好的仪器设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把病人转过来这边？”所以目前主要除了治疗之外，会在做整个的赋能的这个概念的推广，希望用这样的概念能够让未来的老人家能够正常的老化，活得更健康，而不是后面一直要走跑医院，一直为了医疗这件事情。
1: 真的，刚刚林组长提到是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呢能够活得越来越健康，我自己心里很有感，像是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来比要比的就是外形，在我们中年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要比财富，可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大家要比什么？比
0: 比
1: 健
0: 健
1: 康，
0: 康，对。
1: 对，这心里真的很有感。那也想要知道说，在我们的中山医的这样的一个这么跨领域、这么先进的一个中心呢，我们智慧赋能中心的一个治疗当中，我们要怎么来预约，能够来参与到这个部分？
0: 好的，主持人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是自费的单位，不过我们现在会是跟所有全中山各科别合作，所以你也不用特地去挂哪一科医师看哪一科的医师，你就看你原本的医师。那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跟各科的医师在做一个合作，就是看看有哪些的项目，例如说像之前会希望跟加医科合作是肌少症的部分，神经内科会有那个帕金森的病人，或者说像现在也在跟失智共照中心在讨论失智的病人在我们那边要怎么样得到一些赋能的一些协助。其实各科都有各科的一个方案，那不过原则上就是你只要去询问你原本在中山的所有科别的医师，那他都可以直接在电脑上系统直接就是帮你预约，直接转介过来。那治疗师们得到预约之后，会先把你的病历调出来，就会先知道您的状况，你可能需求的是什么。那您就可以照医师约的时间，直接到赋能中心就可以了。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也不用挂号，也不用，对，就是照原本的就医的流程就可以了。
1: 这样听起来呢，其实在给我们的患者呢，这样子一个整合性的一条龙服务呢，真的是对于给我们的一个大福音。因为以往呢，都会想说要复健，可能要一直跑，一直跑，可能会觉得啊，又没有效果，到底要不要跑？因为复健的效果呢，要不要精准，这也是一大学问之一。那最后要请林组长再一次跟大家讲一下，在我们这个医疗智能赋能中心的一个地点的介绍。
0: 好的，我们的赋能中心位是在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汝川大楼17楼。您直接电梯上来，然后右转直走，就会看到我们赋能中心了。就是在全医院最漂亮、最好 view 的一块地方。
1: 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智慧赋能中心的组长林正义组长，谢
0: 谢谢主持
1: 谢，
0: 人，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护我。

手引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引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引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引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延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要看这个的幼稚园做所以这还看看这个的幼稚园做所以这还看看这个幼稚园做所以这我和这个的幼稚园做所以这好了那么了好这个的幼稚园做所以这好了那么了好这个的幼稚园这我和这个的幼稚园做所以这好了那么了好这个的幼稚园做开这个当然当然当然的啊好这个的幼稚园和这个幼稚园做所以这当然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哈哈哈！就是一哈，这个的有水，哈，这个的有水，走，再走。呀啦啦啦啦啦啦，哈，这个的有水，走，再走。好了，那里哈啦，看的啦啦啦啦，哈，这个的有水，哈，这个有水，走，再走。呀，看这个的有水，走，那啦啦啦啦啦，哈，这个的有水，走，再走。

0: 你今天运动了吗？
1: 每周四早上8点半到9点，健康101由 Virgin 有氧管理师带着我们一起动一动，敬请准时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教会是方神秘性，教会圣贤代表，教会参加听经文法，念着上各姓同乡，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人累劫完成祭祖，各位家中第几祖？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还未开始以前呢，请大家来恭念往生老祖赞记。阴阳日月做众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今日即节继续要过来讲解迄个易经心法，现在就讲解咧智性先师啊，孔子智性先师甲咱开示的即个易经的卦数的文，卦数的文，

0: 昨昏啊，今节啊，讲到四帝迁移啊，哈，要明吼明府，这个气数萧条，四帝迁移，以合以人生啊，哈，立为人道，以教民不灭者呀，一之为制度，为道之宜啊，天之所修啊。神之所命，圣人将之演于个人也。啊，就是讲，至圣先师孔子讲，甲咱讲啦，叫咱讲，人道爱先修，天道本来就已经具足，天道就是天地阴阳之气之中的万生万物。万生万物啊，都原来都基础都已经有啊。那么咱人嘛是万生万物其中的一项，所以咱人啊爱先修人道，人道若是不修者，修天道无益，修天道无益。啊，真侪人拢下去。人道的基本的条件、基本的责任嘛，然后呢，一心一意要求人道、要求天道，这是无正确的想法。啊，真侪人为讲哦，我就要来修，想要修行。一旦一个家庭事业未顺时以后呢，我就想啊，怪东怪西，啊，就四界问神、问修行的、问道。问问啊，都啊，你爱来修道咯，将一个家庭单调起来，啊，就开始要去，要求要成仙、成佛、成菩萨。那安尼呢，违背着天道嘛，违背人道。若是呢，人道不正啊，不正即人道啦，都已经违背着天道咯。因人啊，在天地之中。人伫天地之中，所以啊，咱人诶人道也是无修啊，无做，即是违背天道。啊，天人都无做，要成天道是无可能诶代志，无可能代志。当时有人讲说啊，释迦佛祖、释迦牟尼佛，伊为虾米离开家庭？释迦牟尼佛呢，伊离家出走。要求多，有个人就依据安尼呢，即做借口呢，哦，我着人多失去啊，大概殊不知啊，释迦牟尼佛当时伊个身份是啥？伊个家庭生活是啥？家庭某囝有人好饲，伊要修道呢，就看到世间的生老病死苦，遮侪生老病死的遮轮回啊，所以。这人拢是惊惊吓吓内底咧，咱咧释迦牟尼佛啦，伊只咧离家要去找着一条为众生、为大众，找一条生生世世不生不灭的妙法，要过来讲予大家知影。所以释迦牟尼佛咧，伊了脱生死，伊就是为着大众，但是即摆人啊，了脱生死咧，为着自己。真正为着自己讲，哦，我安尼来，我来了解生死。家内无阿囝，是大人放伫边，那么安尼来咧，就无符合，就真真正正大慈大悲咯。释迦牟尼佛，所以伊东奔西走，受尽各种的苦楚，受尽各种的苦楚，一生活一过啊，伊个。所有一切家庭安定咯，那么为何呢？伊会放弃呢？所以伊在荣华富贵内底呢，发觉到世间世事人的无常。咱即摆人诶，真侪完全180度去哦。咱即摆人呢，就要找讲哦，我看会当讲，你就会当神通，你就会当知影足济代志无？所以，即离家要来修行的， 去找这个会当永远未死的。啊，别人死了了，家己看会免死无？即马真侪人这个想法，这是错误的想法。那么释迦牟尼佛已经甲咱开始足一条路来啊，开始诶，真侪路互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人在家修行，出家修行拢是在修。修行不在一道场，在每个人家中，人尽天道，天道若有真正，哈，你才来算修行。若是人道不真啊，你走啊多伊嘛同款，心不安。啊，曾经咱一个信徒，啊，伊啊，啊，伊呢生意做失败。阿姨呢，想讲哇，生意失败啊吼，啊，人咧讨债讨债，啊，讨债了，伊就离家离这个家咧，含翁婿咧办离婚，啊，走伊出家，啊，出家咧走到倒位咧，借住找到倒位，借住找到倒位，啊，有一天呐，啊，都因缘的关系，啊，走来问我。伊讲老师，我你看我要来多伊，来什么所在，才袂人找着？我咧找债务吼，又嘿，好，伊都哎呦，伊都那神神都贪啦，啊都糊涂啦，做个事业拢了足侪钱吼，啊即摆欠人真侪钱，所以才含翁婿的离婚，啊囝吼放互翁婿，家己去赌场，啊囝去多伊借住找到位，所以啊。咱呐、啊，这个人呐、啊，一旦呐、啊，基本观念、心念呐、啊，错误起的时啊，好、哦，这都行到倒位嘛，心也不安。那么我才甲讲，无你去倒位某一个山头，好遐嘞，好去遐修行。啊，信徒来甲你结缘嘞，好、哦，甲你供养嘞，布施嘞，你都紧嘞，所有钱啊，你甲坐坐少少就会当偌济，寄行李的这。啊！个，你欠伊钱的人，你寄行了，别人嫌无嫌少，啊，惊无尔。所以咱呐，一旦借少行啊，人就欢喜心。那么嘞，伊就安尼嘞，啊，写三年啊，哈，渐渐只债务就形成错去啊。啊，形成错了，倒过来啊，老师。我心足安嘞，吼，即摆心上安。我咧行了，伊讲嘿，我行了。我咧人道不真啊，你家咧想要修天道，无可能。好，那圣贤、孔子、智行先师，嘛安尼开始，人道一定爱先修，你才会当修天道。啊，那么哪咧修人道，就已经修天道啊。啊！你修天道咧，一定爱含人道做一修。那我请问十方神帝先，好，咱若下去天人道咧，其他都免修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好，这是自古以来无量无边的劫数以来咧，无量劫以来，几啊千亿万年以前，到即摆来都是安尼，拢是人道先修。既然身为人呐、啊。好话就甲人做好，啊！你若人无。

0: 底咧，迄就免讲，人老底咧，好话照咱这卡，该做的工课该做尽量做，所以爱先修人多啊。我本人，这里学多，哈，很多咧，已经15年正。这15年来了，并有郭先生、朱圣贤的慈悲开示，嘛是讲爱教化众生，人道成真。那人道不真正，天道免修。啊，修人道就应该修天道啊！这再三的强调，再三的强调，社会一乱，人道不修，阿拉想要修天道，人道不修，天道你修修未成，一定会乱的。家内都未好势啊，哪有可能爬上天呢？咱一个人啊，人道若不修啊，咱含要死的时啊，这呢还要教伊孙啊，定。啊，是借助的来面头前呢，甲你骂，甲你好讨债，你欠我偌济，你当时要还，当时要还呢？哎哟，这安尼哦，你若会当爬上天，我输你；若爬上天，我输你。所以啊，咱的人道爱先修，释迦牟尼佛一开悟以后呢，释迦牟尼开悟以后呢，再紧呢回到当来度伊是大人，啊，当来继续紧呢弘扬道法。这是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咱的正见每一件代志爱正确的看法，看较宽嘞，莫看下下啊。好，过来呢，正思维，咱的思想呢，咱爱正确的想，好，唔免莫极端，尽量徛在对象来想，好，这个是正确的思维。好，每一件代志，咱的想啊，想较清楚嘞，才能发表咱的意见。就是正语、正确的讲话。好，咱如果讲句话咧，要伤人真简单。好，要讲，互人会无烦恼、无惊吓，而且有这个生命活力是无简单。所以正确的讲话啊，那么世间会乱，就是拢挑拨离间。这句话咧，这句嘴咧，讲到天下大乱啊！过来就正业正确的做工课，人来世间就是爱做工课，好，都爱做工课。咱人既然有一个体，父母给咱这个体，就是要给咱去完成咱的义务，好，完成咱责任，所以是正确的做工课。过来正念，咱来知足，好，咱呢，食无三杯应菜，就是要爬上天，好，啊，不一做做呢，家己感觉本不包天包海。啊，这就是咱的正念正明的，啊，咱就是这叫做爱护自真正慈悲，家内爱成道，家内爱成道，家内无得道，你哪可能道别人他人呢？不可能的代志。好，家内爱成道，翁仔某爱互相相关心，相道。我来了正确的精进孝道，咱孝道不精啊！你无可能上天多，好，咱有诶咧啊，好多咧，时阵走，时阵入，走心山内要修行，心无可能会安。好，过来正禅定，世间两项代志诶，拢有个人诶生存因缘，个人诶思想有伊诶思想，咱有咱诶思想，咱诶思想咧，咱要影响别人，卖扰乱别人诶心，互人心去乱诶，迄个嘛是正定。咱若周围一切人的生活方式，伊有发展，咱赞叹的；伊有这叫做困难，咱就要斗相共的。咱这是静定，心内会安定。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传法49年，是传八正道尔，传八正道。啊，那么出后来咧，这经典经册咧，就是佛陀咧，因为在空界所讲解。其他的觉者、其他佛菩萨所讲解的经典，咱这依照安尼修行，嘛是让成就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开悟以后啦，一直讲经说法49年，叫咱爱尽人道。人道若不修，心未安，心未安，无可能上天堂，真简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

0: 上七点至十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进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所以控制剧情先输，简单了很多了。来世间的时间呢，嘛差不多，前后差不多几年，前后差不多几年嘞，嘛是拢伫世间呢，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啊，叫人爱精进真多呀。所以，咱的易经，控制剧情先输，甲你讲，呼气，这个名。咱大家爱知影气数消点，气数啥气咧？都、就是空气运转，每一件代志的形成，伊个数啦，当时的形成，会做个偌大物件，也是咱做个代志是啥物款咧？气数即个消起来、大起来、细落、消点啊！吼，世界千里，所在无相像，因缘果报无相像。好，以合于人生，符合着人生。哈，立位真多啊，立位真多，所以易经一发呢，是叫咱对真多，在在拢是甲咱讲是真多，对真多呢，然后再淡退天多，好似高明不白者呀。所以易经一妙法，一心法，叫咱唔通迷信，迷无家己自己，无家己自己观念，无家己见解，迷违背大宇宙的天理。啊，违背法律，迄个咩啊？违背法律，啊，然后真正呢，修行嘅，啊，是我修行家来去地庙，真正人呢，啊，水利地伊也较起去哩，公有地伊也较起去哩占嘞，殊不知啊，咱占着这个公有地是占着2100万人嘅人口嘅福利，咱就侵占啊，甲你叫人莫占莫贪，结果家己就成贪啊。了了，再来骂政府，这修什么行呢？在去年啊，去年啊，因为宗教而一个小小的风波来，那么有一位出家人，伊咧修行的，啊，做讲师，什么佛学院的讲师，那么来伫公家机关咧占一2家外地的这个公有地、山林地，占了2家地山林地咧，那政府侵占土地咧。啊无，警察啊，就去遐家，去阿问，啊去调查遮事实的代志，啊做者记录。警察奉着政府的命令，2100万人的托付，啊去查这个代志。那么这个是这个江苏啊，都开始出去了嘛，嘛讲恁遮走狗，警察就走狗，啊一个月3万外块尔，为着安尼呢，啊就做走狗。吼、哦，感觉足安安啦，哦，嘛个呢？啊，这真个呢，讲了有一天就做伙食饭，啊，话者伫我面头前个，含伊阿师傅嘞，做一讲得意洋洋。我心内听个安尼心做安尼话，我你是名声挂羊头卖狗肉，名声是穿的是修行人个衫，吼、哦，讲的是修行人一道场安尼啦，结果呢不明理。不明理，这哪对？啊，耶稣嘞，这用脚甲踢在只店面，这不要我讲的，这哪这哪对？唔对，贪。这一发，世间人迷去啊，迷讲哦，我若是给神，我拜佛祖，我上大，一定国民，一定其他的拢是安尼。

可怜的人，这种足可怜的。你要我家己的师傅，我你这徒弟，这真无明理。这若教书继续安尼落去，世界会乱，要安怎教导众生呢？咱宗教就是弥补正。

只妖咧得意洋洋，要是深圳有个河川地，河川地庙啊起起起来，老不等起起起来咧，啊在这咧，啊这咧到政府空间讲我唔知啊，不对，这唔对，起啊在行在大众安全那未那唔知，啊见个哦，我都学分有身份有先知之明先见之明，政府基本的法令你嘛爱知，那无咧，你是政府。偌济人个性命落在手头呢？所以咱是修行啊，哈！你要修行个原则，不影响他人。咱众生伫世间生存，嘛是不影响他人，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不影响他人的安全，这才是咱真真正正人道啊！所以孔子自性先师啊，啊叫咱爱认人道嘞，哈！啊叫咱唔通迷去。买去就是话都无智慧，无智慧或者买啊。孔子个开始啊，一之为道之义啊，天之所修啊，神之所明啊。好，圣人是将之哈，将之一之一个人呢。好，就是一之为道，一经是安那作为这个道呢？易经是安那，易经就是道咧。易是天地大自然，天地之间所有一切遵照天地阴阳而去，一调和，人甲人个调和，这是天所授的啦。天所授的，何人所传授的？所以易经就是天之所传授来，天所传授来。神之所明的神啊，所有甲咱讲的清清楚楚的规律，甲咱讲的清清楚楚的规律，就是易之道啊，易经易道啊。圣人将你恩之一个人呢啊，圣人个性先贤，福气。文王就讲孔子、明子、哈颜子、曾子、颜子、夫圣，哈啊，几国先师、八卦祖师，等等所有其他的圣贤。佛菩萨大如来，定，因为根据一个天地阴阳之气，因了来甲咱开始，甲咱讲到足详细、足详细嘞。所以讲是易经，吼、哦，咱易经正式嘞，吼，易经正式嘞，有八本，最起码的基本得有八本，所以演化出来，反正包天包海有够多。所以简单甲你讲，易经正式嘞，啊，拢是讲你内底。圣贤甲咱开始，这拢在内底，哈、哦，是叫咱讲如何啊咱做，咱才袂，哈、哦，踏入黑暗的人生。那么在世间法来讲啊，咱来修法，法院的修法，法院的法律呢，六法专书呢，都、就是咱的人道啊，六法专书的人道。

0: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

0: 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像我一个徒弟，下至他做伫法院，啊做法官。那么咧，啊有一寡即个道场啊，道场会主持啊，啊都我啦，啊去庙我来去啦，吼啊个地方啦，会结冤啦，结冤啦，结冤仇。啊结冤仇咧，啊那么咧，人都啊过到法院去啊，过到法院咧，吼都烦恼啊，惊先去压起来，啊先压起来。啊，都发哦，每一家都要出庭的时啊，一定烦恼的。啊，另外旧年两位出家女众，啊，一个师傅带徒弟啊，师傅咧，甲这徒弟啊咧，叫讲啊，你爱紧的，天天无转的，主要爱剃度出家，伊就三下甲剃度啊，啊，剃度咧，即摆咧，遐伊老爸老母咧，开始伫甲顾啊，啊，顾伊乖幼查某囝，乖幼。啊！我烦恼啊！啊，就有一天来问我，啊，老师啊，请问哦，我的官服当时才会煞，我还久嘞，喏，你官服，现在还过五六年啊，听着五六年，啷个？好，啊，五六年，因为这查某囝无想要转去啊，无面子转去，啊，伊就对这师傅啊，伊做拜为师啊，啊，就东奔西走，连伊遐带一个月，带2个月，四处挂单。啊！你根本就变通缉嘛，啊！通缉你来按，啊！就开始来闹事啊！吼、哦，毋知啥办法咯，我无法咧，你求佛祖，我所以佛祖嘛袂管，佛祖来管就天哪大乱，管你这代志天哪大乱。我下面拢无精神咧念经，嘛无精神咧念佛，无精神咧做会。我所以人道你不尽啊，律法全输你无归，照政府的律法全输咧来行道咧。你根本都无可能修行，骗人的，骗人的，看够济啊！所以人都不精啊，你哪有可能要修天道呢？是不是？甚至连阿华呢，弄只死翘翘啊，自杀啦，嘿，嘛还未煞，落阴间地府，吼、哦，地狱咧，吼、哦，迄即个天威山阿，即阿修罗啦，即我遐地狱魔王啊，嘛会找你，人都不精。所以，咱律法全书、政府的法令，所有一切法令啊，都是天地所赐的，天所授的，民神啊所给咱制定的，制定予咱伫世间卖犯到共同的安全。所以，律法全书是共同的安全、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权利。律法全书是安尼。所以呢，咱若卖违背着律法全书啊。咱呢心已经清净了，要来修行就修行了。那无真正讲修行，我都唔相信。旧年的宗教问题，你较大声的大师啊，记者、报社、法院来传啊，心头要是无奈啊。那么这个呢，这个信仰、这个观念走入咱心肝内呢，你要甲切掉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的数学

0: 电脑的原理叫数一数，从一到零爱一段时间，零到一的足紧的。那么犯错一刹那之间，啪的就到位犯错去啊！我们一旦要犯错，要甲改，将这个错误的心态咧，错误要甲消除掉咧，爱足久的犯者，甲死要死之前，要无法当去排除这个烦恼。我看你着经验啊，细汉所发生的代志，哈，牵牛去人食着猪啊，哈，阿弟弟去人食着猪啊，以后咧，互人骂，互人出面头为上骂，哈，阿伯阿妈，啊，甲即摆来想着咧。家己呢，时光想到这代心头啊，嘛是足艰苦的。咱的猪肉都无法放食，咱想要看牛食人的猪肉呢？所以犯这错，拢无一可能撇一个错误搞出来。一旦错误你个发生的时啊，要甲消除掉嘞，有当一世人也无法度。生生世世要要消除这嘞，这业要真济。那么在座各位参加法会连坐上各省。这个过程完成借助，马龙现在直接听经文法。你的所有，你的话要吐，要是要吹，这些人啊，因啊一个欢喜，甲恁说者，恁位啊，直接听经文法，且不做主啊，消除改消过去生生世世这些冤结。那么既然人有忏悔心，咱就爱原谅伊。好，有忏悔，咱就爱原谅伊。只要伊不再犯过去同款的错误时啊，咱就必须要原谅伊。好，这是天道啊，嘛是人道。那么在灵魂世界，你有所因缘，就是找到未来。今日找到未来咧，欢喜心，欢喜修，以后咧，既然设着轮回，互恁直接听经闻法。希望也是你们大家一旦庆祝菩提果往生西方，不然够在灵魂世界地下界在那里幸运，那这样呢对你不是一种福。既然大家这因缘都结了，对了，你要消除这个缘当然是不简单，但是咱在世间啊，三无世界几十年中间，咱让人对咱有所伤害，也是有所对咱不利啊，咱会使原谅啊，咱会使原谅人。因为当咱原谅人的时啊，咱心像太阳遐尼宽，西风遐尼宽，太阳遐尼光。若是咱啊，我都一直无要原谅人，咱的心啊，像太阴，永远是黑暗，永远是黑暗，永远见袂着光明。那么安尼，咱就愈对愈深，愈行愈重。所以为何在各位连坐时前啊，甲各位安一趴油灯供养？这个油灯者是一阴中有阳啊，一线的希望。各位向对这个光的光明去前进，安尼呢，这是各位的本来天道地天地之间的妙法。今日既然大家已经来到这听经闻法，该放弃，该下掉，所以咱的八节菩提多心经开始啊，最后就确定确定，菩提确定菩提心确定，就讲放下精进，放下精进，放下黑暗的想法，放下不满的想法，放下嫉妒的想法，然后精进向光明。随佛光去行，好，这是咱的最重要的妙法啦。所以圣人将你恩赐，哈，将你恩赐一个人呢啊，就是讲，假如讲圣贤、高圣先贤、佛菩萨、大如来、圣贤等，将这天地之妙法，哈，以及这个天所修的神神之所明啊。甲咱制定一个法律，制定法令，制定一个经典，制造一个经济。好，各位爱了解这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0。

20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到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过来，请大家我看哈，水天地未有以前之前，尚在液中啊。空天地好，水天地难敌之多啊，尚可推敌啊。况何况人物哦？我虽然天地未有以前，天地也未有以前，就混沌，混沌无极，就无极，无极过来就太极，无极过来就太极，太极不是天地啊，有天有地啊，好多为太极。啊，无天地以前，好多无极，无量变无量界。无量以前，还是讲咱的无明，咱的思想还无分善恶以前，还是无明啊。虽天地未有以前啦，都、就是咱的无明。咱过任何一件代的无明，糊里糊涂的事啦，还是无想到的事，叫做天地未有之前。或者讲，咱这个大宇宙之间，还无地球以前，还无星球以前。这是无法度去估计，无法度去算的年号啊。尚在一个，拢伫在一，一是啥？叫做混沌，是无极，一在就是无极之中啊，无一个界限，无一个标准之中。就是讲，咱人每个人呢，对任何一件代志，对任何一件代，要为一个安怎做才对，安怎做毋对，啊是。是善是恶是非，要以前啊，拢伫个业中，拢要伫混沌之中，所有善恶一切拢包包做一堆就对啦。况天的何况天地呢？何况天地呢？所以一天地要未有以前，都拢伫业中啊。各有天地来，嘛是伫业中，业之中啊。虽天地难敌之多啊，虽然天地有足济，互咱毋捌有够济之中之多，毋捌之多啊，上好要会使来往推呢？何况咱人物嘛是我往推的，咱人的世间的人生，咱的人生的祸福，人生的一切行为啊，嘛会当推出来。在5年前，我就多的啊，伫。这个，在咱国家一个研究院啊，内底做一个真有地位的主管，伊的丈母啊，70岁，在美国想要转去啊，要转去咧，体力变成咧，体差不多20个月，一直要转，开袂转，想要走，走袂开卡。那么这囝咧，就在美国的医病院内底咧。伊甲无啊，伊袂活，我同我都可继续成个活起好起。那么，即、这个是伊个囝，伊个囝婿，囝婿徐朴树先生啊，徐朴树啊，伊就敲电话当然就求救啊，伊个朋友拄我多地，我多地咧，就敲电话3更半暝敲电话来问我，那么好啦。这个一项意外，我都解决了。那么呢，我就那定了啦，就禅定这里，请示诸佛菩萨往生多做。这个看了伊的厝内底，伊厝大嘞，因老丈母在生上欢喜的、上爱一拍这个火，就是那。

卡的会，拿卡的顶，拿卡的顶，这个拿卡顶呢，伊就一直在心内一直看下这拍顶，伊想要带回去，好带回天界。但是那未讲话啊，开未灯，我都灯，我都走，这件算了足无奈呀、啊。那么我才讲，你紧嘞，速速嘞吼，将这个恁因厝啊，你甲转达，我到底来讲，要转达伊个因厝啦，吼，顶面厝啊，迄排拿卡个顶啊，紧嘞，甲摕去吊伫门口，门口嘞，用一支蜡烛，甲点嘞，甲点嘞，伊就会放一下，伊就转呀。啊，真正嘞，怎啊，这个叫做去吹嘞，真正吹着，啊，吹着嘞，怎啊甲？吊伊门口嘞，另外一个点嘞，啊，转嘞都直直困，直直困，直直登去啊。一盏灯，阴中有一个光明，阴中一个光明，好，这就是太极中。这就来开始，这个太极，好，太极两仪啊，这阴呢？咱一个人到一个阶段，咱一个人吼，特别这里叫做已经到绝望的时啊，啊，经过无希望，无咧绝望的时啊，咱有一点，要一点希望，即阳，吼，阴中要阳，即少阳，少阳，吼，一个希望啊，一个希望会当找起家己人生，所以啊，全咧甲挂起哩，以后咧。就爱困了，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地主，这个神爷是干啥？哎，都奇怪，一直都起，一直起疑问啊，起疑问讲，到底这个宇宙间要这种物件，要这种法，害伊感觉摸不清楚。伊讲伊啊，在这跨界，这么出名，这么样的研究这个，要这行唔嘛？当然，别开损失哩，别开失利嘞。下托个老师，我要皈依。好、哦，伊讲宇宙间毋捌个代志，要有够济，有够济嘞。好、哦，可见咱伫世间啊，要学个多啊，要学个多是有够济天地啊。所有一切咱毋捌个代志是有够济，有够济。那么这地主啊，旧年下托、过来试哩，来用着起来。起来，看这是壮阔，阮阿宝老弟啊，伫记仇啊！伊讲阿宝师兄啊，你怎么会这么记？伊讲系啊，假使若我记一定规按话咧拢离落啊，拢离者规张手去要伤着。那么伊咧啊，这个地主咧，起风出来，伊讲啊，我们不懂那些，我捌的一部分尔，其他我毋捌。所以咱伫世间啊。天地，天地难敌之多。那天地间嘞，足多足多唔捌嘞，我嘛唔捌嘞，有够多。吼、哦，这些有够多，所以咱这圣贤啊，甲咱开始，咱爱谦，爱谦虚。咱人伫世间，无影啥，大家拢捌，捌一项就感觉大家拢捌啦，唔对去啊。所以啊，咱啊，捌一撮撮啊，吼、哦，咱就甲其他会当。嘛，咱就过来吸收这智慧，更加慢，哈。所以天地难敌之多，要会使推哦。天地之多会使推，会使推演，哈，推测。何况个人呢？那么易经啊，有诶，就因为着即句话呢，哈，有诶呢，易经呢，甲摕来做算命，摕来做算命而已呢，哈，毋是甲咧算命呢，易经呢，讲。万物都我都推啊，天地都我都推啊。这个国家的气数，国家的气数有几年的气数都会当推啊。那么人呢，哪无可能推呢？哪像当时文王，哈，为了天啊，要找姜子牙、姜太公。姜太公呢，为水呢，伫遐等这个文王。但文王，那么姜子牙呢？啊，姜太公啊，伊就看了文王呢，伊就去看伊讲，这个一直在伊个吹，啊，叫个拖车，文王拖车，啊，拖拖拖嘞，拖拖拖嘞，

0: 都800步的时啊，都停了呀。伊就甲算，都800步。啊，讲你要搁拖无？伊就停嘞。你讲啊，你周条，吼、哦，这里叫做这里叫数啊，吼、哦，天数嘛，800年尔，是要搁拖，无效啊。这个占卦，占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啊，即落即看即数，看即数，知影着天，即整个国家伊气数有几年，即着亿啊，即着亿。即两个念头要做个代志，什么程度偌久，伊着超有几年。看伊个身份，变成伊个国王，吼，一个皇帝王，伊呢，伊所做个，所表现呢，咱着依照伊。一身份立场呢，来推演伊的人生。好，所以讲啦，咱一根一叶会当推测咱人的生死。那么到周公，到周公呢，哈，周公文王啊，到文王以后呢，啊，就这卦配合着天干地支啊，要天干地支啊。我推测整个世间呢，天地之间的万物万事呢，更加正确，更加正确。好，所以一个一个道理啊，不是干那推广咱算命尔，不是。啊，早起我就多地，哎呀，就呆呆要来读博士。哎呀，照伊个哩，我哩研究紫微斗数、佛学嘛，非常的研究。楞严经真有研究，那么去年啊，伊就讲阿老师啊，我明年的教足歹过，我讲你讲你的教足歹过，我根据天地阴阳日期，一方把你推着，你明年足好过，明年处处会拄着一个欢喜的代志。那么二月，哈，这二月现在二月十六，哈，早起起来，老师。很奇怪，我今年感觉较有喜事重重，欢喜的代志拢伫来啊。那只要我用这个紫微斗数来推演，我今年是七三六票。啊，为什么你用一呢？你一旦推演，我今年感觉大行几多顺呢？读册较有心。啊，过年读册呢，一直就爱读。今年呢，一个老师啊，我是要过来美国，我提个读册好无？我好啊，你台湾读毕业才讲，好，你啊，你这个提两个博士、三个博士拢无要紧，这经济一经济一的道理啊，一多嘞，哈，大家来推演人的人生过程，这个嘞啊，当然是作者的，好，我这十五年来啦，好，所结的善缘遐侪信众，依据一嘞推演，咱一个人的人生的过程嘞，嘛是感觉真正符合。天地一命二气五行生克，所以咱个孔子佫开始啊，故一者，哈，积德显啊，积德显，哈，故一者，积德显，积多弥啊，积用明啊，积体不可见啊，积大无外。

一小无来啊，关机枪靠近机翼啊，通机翼啊，要靠后一行啊。哎，咱的智胜控制先生啊，刚刚开始啊，讲所以一定记得很呐、啊，明显记得很呀、啊，就是讲。这个逆境之大啊，是说万大天地之间，万物伊个调和，德都好是调和，道德个德好是调和。哦，这个人足有德个咯，这个人就真有调和。人个人会斗阵呢，真调和，未去伤着他人，未去占着他人。好、哦，就是德。这个人真有德，道德，这个人真有道德，多谢了。告诉这个人真无道德，真无道德个。处处咧所做诶代志咧，拢违背天理，违背社会，违背人伦，还是无道德。所以记得，一只记得就很咯。好，孔子甲咱开始，咱依照天理伫做伫行，德就很就调和。啊，基督徒迷啊，这个道啊，人甲人中间会调和啦，确实非常诶美妙。非常的精美，咱各位会使注意看，你看一朵花，照细蕊啊花，伊就遮尔有规律，照细蕊啊，较细蕊袂呢，伊就真有规律，伊才会开一朵花；较大蕊就袂呢，伊嘛是真有规律，非常精美，非常美妙。有当时啊，我的心情呢，感觉，哎呀，感觉有点烦的是。我紧咧找只小小的物件，甲起来看。小小的物件看，啊，一个草啊花，一个草啊香，树啊香，啊起来看，吼、哦。比如讲，哎，看咧，这兰花，伊这个粉啊，伊这个这呢奥妙，吼、哦。兰花伊这粉啊，这唔是人说，我都会诶，吼、哦。比如像这，各位唔知，闹时间甲注意看。你看这兰花叶粉，叶粉安尼真正奥妙，黑色这样的自然，咱调花的色都无法度调出来。咱来赞叹大宇宙的奥妙，天地之间的奥妙，赞叹这兰花呢。虽然一丛，互咱看无啥，伊所开出来这花，这个冠，这个叶啊，和这瓣呢，和这个花的瓣呢，伊这样的自然，咱人为无可能像安尼。这是大自然的调和啊，很美啊！好、哦，这花，好、哦、花，好几多美啊！花叶安尼情形，好、哦，这都非常的美妙。所以咱天地间咱唔捌的代志是有够多，代志有够多。那么是讲神秘性。咱不妨时时留意咱身躯的一草一木，哈，一树一石，哈，也是每一个人伊的行动举止，咱会当了解天地间伊的奥妙，就是遐个美妙。哈，咱即节到这暂时一个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好了，我们刚才的老鼠开始，我们不要再造业了，但是罪业一来了，很难舍掉。世人居家共烛共神真妙法啦，究竟佛祖有缘或无缘呐？或是安奉财神名利的神，现在我们很多人安神呐，因为时代不好嘛。大家说那我要安什么神啊？安土地公好，安财神比较好，安关圣帝君比较好，安老鼠比较，安观世音菩萨好，什么都好，一直在到处寻寻觅觅。你今天问到这一家拜了神的地方，他叫你哇，安我的神最好。好，我告诉你，神不是专利，属于人的专利品来。修行不是来给众生做差遣的嘞，还弄清楚哦。安什么神？很多信众有的来，师傅啊，我在做啥行李？要安什么神较好啊？我说一个神哦，一定要安，他什么神？良心神，良心的神呐、啊。还有良心的神在哪里可以找到？也很可爱哦，哇，在这里可以找到啊，在你那里了，不是你这里啦，良心啊，学易经啦，我告诉你，黄檀老祖是五路财神的祖师，五路财神的叔父，为什么呢？范蠡财神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啦，苏秦张仪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啦。徐福日本第一代天皇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呀，孙膑也是财神，鬼谷子的徒弟嘛，五路财神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呀。那我就拜王禅老祖喽，对呀，拜王禅老祖就好嘛。其他菩萨也好啊，都是一点心嘛，因为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修心、修口、养灵。你就会发财，所以我们安神位啊，我们要有智慧。你家土地公福德正神，意思神要正，心神要正，然后要有德性，你就有福，福就是财富嘛。所以你拜土地公，你要按照土地公的精神来做人处事。那就好了嘛，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家里有时候到他家里神位安个几他的孙呐、我说你安那么多干什么？阿诺啊，哪一个能够玻璃丢哎？嗨、呀，老师啊，师傅，我每一只阿诺啊，拢我丢一盖，我丢偌济，收200块丢，每安一尊就好丢200块。伊就甲请当安啦，哎呀，真的神很可怜呢，神也对你莫奈何啦，我们要智慧才对啦，所以我们再看下去每日思索心未停啦，真是可怜众生，未觉悟，荒游世间，世间神佛。今生满街排列，我们到佛具店呐，做些新尊呐，那这我们不必再讲太多，讲太多变成我造业。你到佛具店，那么多神，你要拜哪个神？拜哪个神才会发财？这一点呢，我们要有智慧。我们法师讲师都会讲很多了。过去你们要懂的话，你们来进入法门，来读易经，你们就知道哪一个神跟你有缘。神就是法，神佛都是法所以佛法、佛法、道法、道法、圣法、圣法那王禅老祖他的法就是易经与风水嘛。 哦，你易经学好了，你风水学好了，你一定发财，一定平安，百分之百。再加上宗教的修行素养，啊，多念经，多拜佛，你绝对会发财，又平安。好，那再来，啊，因为很多神佛呢，啊，就一直在排队，啊，说起来呢，有时候我们的感觉做得足歹势啦，嘿，好，那在列这个，我们在佛具店啊，街上很多古董店，很多的神佛的圣像排队默默等着人家来买。哦，我们一个好小笑话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嘛，和师姐来到玄佛寺，这20年前的事啊，他想要拜王禅老祖，我们的师姐呢，他就很乐意的哈，啊，他就，要供养拜王禅老祖，啊，就请问我们师姐事务部办公室的师姐跟他说，啊，这一尊要30000块钱，啊，这是工钱而已，啊，有一天呢，好了，打电话给他，要来请王禅老祖的圣像回去供养。啊，结果先生在旁边问他，哎，这个30000块钱啊，市里面可以赚多少钱？这可以赚多少钱呢？ 我们师姐问他，没有啊，30000块钱就给塑造的艺术家杨延泰老师啊，艺术家，啊，你们没有赚哦？没有啊。好了，那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就退掉了啦。你看老祖和今生被好人供养，还要被人家亲给亲溜，你知不？啊，那好了，我也笑一笑啦。我们师父师姐问我说，没有关系，他高兴就好，因为我们不能贩卖神佛的圣像。若是这样开价钱呢，哦，中间赚多少了，变成我是贩卖人口，那我有罪，就等于现在的人力中介一样。人力中介它是应业主的大家的需要，中间赚一些的这个办公会啊，事务会啊，但是我们宗教了，你不能把佛像一尊进来，我都加卖多少钱？这就是贩卖人口啊，懂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所以我跟各分支道场，你们绝对不要啊！我这次多少去冒几尊佛像、神像来，啊，给他5万，好，就卖出去了。这是贩卖人口，有罪呀、啊！我们不要这样，哎，啊，所以神像来，啊，佛像来，这方面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啊，古董店啊，看起来心里很酸。但是人间的大里面有很深的禅意呀、这个接受供养郑家宅啦，就可怜呐、苦众生呐、忘却自心啊，是何方神圣？我们。一般忘了自己是什么地方来的，我们从十方来的，八方还有上方以地球的下方，天界来到世间来投胎转世，你们有自己每个人自己的本尊，所以我们这一世传妙法，72位天师，64位天师。其中每个人有一个命卦，你们驾驶火天大牛，火天天师是你的本尊，本尊里面有法嘛，这是念你们的本尊的法，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本尊了啦，那我们可以供养我们的祖师，我们的祖师，你家里土地公。土地公就是你的祖师，太祖爷就是你的祖师，妈祖，王爷、济公，你所拜的第一尊的神都是你的祖师，绝对不要说中途就要换什么，就要换什么，我很反对这样做法，这样做对你不好，那一些以后你们自己去悟。所以，我们本为信圣教，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原来信奉什么教，你的祖师一定不能违背。然后，你当下需要什么，我就给你，就易经与风水学，帮助你成就你的祖师，第一位祖师，你的出发心。你若能修成他这样，你也是神的。结果呢？哎呀，有的，我那拜这个，就把我拜什么比较大，我拜什么神比较大，什么佛比较大，就把原来的请掉了，拜什么比较大，

0: 没有智慧的人呐、啊，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开示，你绝对不要去否认任何一个人出发心所拜的那一尊神，他今天跟你会有结缘，就是你出发心所拜的那一尊神所保佑，才会跟你结缘呐、啊。你不要一来了就把别人说了一文不值，什么都不是，这不是真神。但是我们要会接受到考验，另外注意啊。总而言之，我们唯心圣教已经大学了啊，不管你什么教都可以来。你原来的上帝，坚持上帝的爱心啊；佛，坚持佛的慈悲心啊；道，坚持你的道心；土地公，争取啊，那个坚持土地公，神要正，你要做道德，啊，你才有福。啊，这安利你嘛。所以现在很多社会上的公庙啊、道场、神佛等等的，还来到我这里拜我的神，比较大，其他都没有用，这个很可怜的啦。但是众生可怜吗？贪啊，贪的无厌，没有智慧，人家讲我就把人哦原来的请掉了，所以不对啊。回顾在台中进修院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哦，他是从大陆过来了，他头痛了51年啊，有一天到我五泉五街那里来。啊，那我在帮人加持嘛，啊，轮到他的时候，啊，我说啊，某某先生，上帝、耶稣、上帝借我的手，要医你的头，你的头痛50几年了。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啊，上帝借我的手，啊，要医你的头。他奇怪。你拜的又王禅老祖，什么也有上帝，我说是没有错，王禅老祖是个大神，上帝是大神，耶稣也是大神，那我的手借他用，依你的头嘛，你会好就好了，你不要问这么多了。嚯、哦，这位教授了，他也很感动了，好了，那我原来误会了，啊，就加持了。2次痛50几年的头痛好了，后来问我说：“哎呀，老师啊，啊你怎么上帝过得那么好？”我说：“对啊，上帝也是我拜的啊，上帝那么大，我那么小小，上帝要借我的手，我要借给他呢。哦，因为给上帝欠一个情，嘿嘿，那我才会得到保佑呢。”他哎呀，你在开玩笑了，哦，事实上就这样嘛。当你的心是大无其外嘛，每个人心都大无其外。我们的念头从哪里引起？眼、耳、鼻、舌、身体，你的念头的执着障碍到你的心的宽广。所以这位教授呢，他就。哎，你这年轻的师父啊，你这个啊见地说法，我完全接受。上帝是很宽广，神也非常宽广，佛也非常宽广，道也无量无边。那么我们人是一个小尘埃而已耶。我说对呀、啊，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了这个易经，是我们的辅助的。叫做法器而已，但是我们的本尊，你家里拜什么神就拜什么神，你不要随便就换掉。你可以增加啊，王禅老祖在我家，我请来我家里，我一面学习王禅老祖的慈悲心和智慧，那就好嘛。
1: 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 每周三晚上7

点到十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所以我说最近这几年来，我们幸福寺大雄宝殿两边有很多神像，啊，不知道哪一位同好多社会大众都前来给他拜拜归堆呀，啊，而且排不下了。我在事务部楼上的那一个一个地方呢，不过请到楼上来请啦，反正神来陪我也好啊。那么一神是木头啦，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我们来学道，才是真正的修道。好，这一点要注意嘿。因何落得今日可怜相啊？很多神明啊，没人爱拜，那不是神明修不好，是众生的无知啊，众生的无知无地位啦。这种一个神，都是有相当的成就才能成神。曾经有一位修行人，穿了满身的道服啊、法服啦、出家服啦，那结的什么啦？哎呦，忘记心经篇都来了啦。他呢，这边是佛珠挂了吧？这边挂了也就倒了。那时候我没有做这个，不然我就送一条给他挂上去。没有啊，他就来修我事。我说你有何贵干呢？他说我听说鬼谷子黄山老祖很灵哎，好灵呢吼，所以我在这里拜拜呢，要把黄山老祖请回家去拜。问我这里有没有今生啊？我有啊，那也没有。黄檀老祖在心中，在心。你修心嘛，就好嘛。修慈悲心呐、修善良心呐、修爱心呐、道德心呐，什么心？修善良的心就好，修口。不要乱讲了，不要说现在我看到这神比较兴，那个神呢就没落了，说他不好，都错误了。讲一讲呢，吼，要爸爸来，算了，这爸爸来了，用塑料袋，我拿一个塑胶袋给他装进包，几大包就大包，叮叮咚咚的，他回去了，改天来了，他就穿夹克来了，是啊，你讲了以后，我回去，非常的忏悔，过去的都在贪，贪的无厌，所以只求外求来保佑我，我从来没有一点去悟神的真理呀。所以你拜师王禅老祖，修心修佛要养灵，做啥的呀？拜太子爷就是要纯尊，不要瞒骗众生。每一位神都有神他的精神，那就好了。再来，因何落得今日可怜相啦？家中供佛供神呐，先供心呐，供心供佛一条心，我们慈悲心，佛就是慈悲啦。那个黄山老祖。他也是慈悲，观世音菩萨就慈悲，大势至菩萨就是喜舍嘛。你看，台湾慈济功德会那么多的慈济菩萨，他们就修大势至的妙法，喜舍，欢欢喜喜舍弃你的钱财也好，你的精神也好。

你的智慧也好，舍弃你的爱心，舍弃你的无谓的布施，都要把它舍掉，把它舍掉，所以就是菩萨了嘛。这个修行的好法则，那么我们维新僧教的法门，现在所谓因为房子建设。

你都出来了。那我们学的正法，你可以帮助你的亲朋好友，那你就是神的化身呢，也是老祖的化身啊。心佛相连呐、事事缘，佛在心，心就是佛嘛，佛就是智慧啦，事事的相连，物则心是佛陀也，佛陀就是觉悟者，觉悟者就是佛陀。菩萨就是行者，行道者就是菩萨。那么各位，你们这将妙法学好了，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你们就是老祖化身，你们就一只行者的化身，你们也就是行者，就是菩萨了啦，也就是真人啦。阿弥陀，不要把它弄成。还有神经兮兮的山高皇帝远呢，自己摸不着边，人家也摸不着边，到最后来，哎呀，乱成一团，那就不对了。记住，心，慈悲心，爱心，喜舍，这个就是佛陀，就是觉悟者啦。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这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活。

0: 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护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南无开始这，阿拉开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一座，我的开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一座这一座，我的开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一座这一座，我的开。呼噜呼噜呼噜，要撒开了嘛？那他可得要谁做谁？要看这个地可得要谁做谁做？我来看这个了，要说那可是个地可得要谁做？我来看这个地要撒开这个地要谁做谁做？阿来看这个地要撒，阿看这个地要谁做？撒开的要谁做谁做？阿看这个地可得要谁谁做？阿来看这个地要撒开这个地要谁做谁做谁做谁做？还开始再开始上上一路喝那个那个再开始，各位维新圣教，己亥年，啊，王禅老祖补天，啊，大法会，啊，坛上，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己亥年10月16日，啊，我们下午啊继续来禅解恭赞王禅老祖天威，啊，就是最困难的一个法门，消灾化解的法门，解冤释结，还有才能的消灾化解。恩怨情仇，生生世世结下啊，够时代的恶报恶缘，也有结下生生世世。

0: 世的善因善缘，有今天的善报。那么今天我们在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的法会，以法会友，以法会主灵，以法会当下莲座上朱祖灵，啊，目的在于就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啊，就是要从解冤释结，解冤历史的恩怨情仇太多太多，讲也讲不完，说也说不完。因为地球一直在转，从来没有停过。啊，九大行星的运转也没有停过，所以人的罪业、福报、善报、恶报不断的在生，啊，不断的在灭，在生灭之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啊，我们的人生啊，所以我们从天上界投胎转世来到地球，来这里修行，来这里这续我们前生的缘，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课题，这是天丰厚。天天，那个二爻放在第二爻，这二爻是大地，在大地上，啊，这是地下，啊，这人天，我们无论是天神或者诸佛菩萨，要让自己的灵性光辉增强增加，世界上地球上只有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叫娑婆世界，啊，所以这个地球里面有生、老、病、死，有生、有老、有病、有死，这是人生的体验。所以，无论诸佛菩萨、圣神、天神、上帝、阿拉，也都一直希望来到世间来投胎转生轮回，来这里体验人生。万万没有想到啊，当我们投胎转世之后，哇，一生啊，就开始展开人生的里程。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

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生老病死一直在发生，有的生把他的岁月有百岁，有的还不到百日，甚至一百个小时也没有啊，甚至一旦在母体里面啊，就啊无始无终就死掉了，没有办法降生世间体验人生，那我们称为婴灵啊。所以婴灵，无量数的婴灵啊，云游在空气中，在地球的表层，而他们的灵性的光辉到底有多少啊？这就在从《易经》八卦《易经》来看啊，这个是天啊，这是地，啊，当我们人投胎转世来世间的时候，身体健康起啊，就是一直会上升。一直上升是为阳啊，然后就只会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啊。若是我们人降生来到世间，时间很短，或是几十岁就走了，色身坏了啊，坏了就下坠为阴，这是阴。阴的世界啊，在阴的世界，那么灵性就覆盖在阴的环境，在阴极的另一面，所以才有圣人啊，悟到这个真理啊，就用宗教的方式来开示，在灵性灵界的没有机会继续在人间一种成长在体验啊，所以只有用经宝来体验，用修行的经宝借由修行的功德力啊，来传达到阴界灵魂界的心中啊，这是我们修行者无上功德的啊表象和现象。所以我们在各种活诞日啊，都深谈以法会宗教的法仪来超度各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尤其

心灵啊，跟我们都有很深的缘分，可惜他们的缘分比较单薄，啊，就身体坏了，啊，灵

0: 埃及里面都在这里，永远见不到，但是在阴面里面仍然有，虽然是阴面，仍然有本尊他的灵性活性，还是这一点就活性仍然潜能还具足，只是没有这个色身可以体验人生啊，所以我们才用宗教的修行方式，诵经、念经、念咒的功德来回向啊，给啊我们的已经往生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还有我们的英灵，以及啊冤亲债主诸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尤其啊这个四生的投胎转世啊，他们灵性存在，但是借用在军队生存，在军队里面的话生存他们的生命，所以灵魂界的问题是非常的微妙。那么灵魂界的他们的体验也有恩怨情仇啊，也有法喜，但是只知道报仇啊，不知道一种是感恩，所以在灵魂界往往越陷越深，越迷越黑暗，所以修行者诸佛菩萨慈悲用口说出啊这个生命的真谛叫做经，从黑暗到光明，这叫做经的一条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

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经德路有好多好多的圣人出来阐述，太多太多的经宝啊，来供养回向给当下法会所有的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的灵性心开意解啊，往生西方极乐净土。那么今天新从己亥年，王禅老祖普天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就必须要先从解冤释结，尤其我们在这个解冤释结啊，有各种人为之冤，有各种无名之冤和无奈之冤，有如烟灰软动，就农业田里动植物的依附的众生，虫虫蝴蝶等等的动物，受我们用农药毒杀了之后，他们就直接再坠入更深层。坠入新深层有多少呢？这是天空后坠入到这里来，越陷越深，有72层的第一界，所以这个虫蚁蚂蚁师生之列鱼虾等，一旦受到伤害往生，他们的灵性越陷越深，深有72层的地狱里面这是很恐怖的相对人若是没有好好修，会坠入湿生或者胎生或者卵生的动物里的时候，那我们的灵性就永远永远永远藏在这轮回不完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用宗教的法仪香花请香花迎招请这些诸灵们来坛城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修行诵经法宴来供养，尤其以宗教的修行上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诸佛菩萨圣神受我为心弟子的诵经回向尤其本人心圣教新兴世界新宗教我们就借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严嵩禅师院长
带领圆门法师教务长及各位诵经法师啊，一直在用心生活于三业供养啊，来将经宝来供养，而且由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啊，易经大学的法师们啊，每天轮值啊，香积组来斋食供养来自机器食宝，能够受那经宝法院的供养，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不要再投胎啊，到师生虫虫蚂蚁啊灰禽走兽等等的身上啊，这变没完没了的人生啊，所以越陷越深，这是我们非常同情和警惕啊，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法会来供养啊，我们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大家依法修行啊，端坐莲台，顿悟无生法忍，随佛往生自性佛净土，成就佛果位，了脱生死，以缘沉沦六道群灵啊啊！所以这是我们啊，为国修道，为民为人类祈福的啊最大目的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初9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96坛。维新圣教举办这样子的法会是有天命的，我们是遵照天意，也遵照王禅老祖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的盛世来举办这一场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呢、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隆，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因为台湾在空界是一个无量光芒的灯塔，照亮着十方法界。为什么台湾有这样子的能量？因为台湾首先第一个，它有民主自由的净土在这里。人民能够当主人，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知道以前的皇帝，你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族。现在台湾每个人都当民族，这是5000年来所有的中华民族儿女所大为赞叹与惊讶的。这样子的一块净土，再加上王禅老祖这位不可思议的大神降临在这里，带领着开天九大菩萨以及万仙万佛都来到了台湾了，都集合在台湾这块非常令人赞叹的净土之上。并且传下了不可思议的《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妙法，屹立在这一块小小的净土之上。维新圣教到现在，由师父依照老祖师尊的妙法，有3万卷册的经。

0: 点在维新政教屹立于台湾十个地点，这是不得了的。我们知道师父开示，当今宗教最多经典的就是佛教，它有7700多册，但是维新圣教有3万卷册嘞，这是何等的殊胜跟不可思议！他把十方法界天人圣众所共同集合最精华的天人智慧，在这3万卷册里面。这3万卷册，卷卷有平安，卷卷有财富，卷卷有健康，卷卷有世界和平的希望种子在里面，这是非常可贵的。台湾必须要平安，因为它关系着整个世界的和平。就是因为台湾这么重要，所以上天啊非常慈悲，让维新圣教来举办这样子108坛的大法会，目的就是要守住台湾的平安。台湾要平安，台湾要能够民主的一块净土，是需要维护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可能是自然会产生的，因为权力让人啊，让人啊腐蚀。所有世界上的权力者，他一定紧抓着这种权力，永远不放啊。台湾人民能够当家做主，有很多的魔考，有很多的魔镜，有很多的障碍。所有的维新弟子要谨遵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教训，我们要好好的守护这一块净土，让它能够屹立于十方法界天人圣众之中。这块净土是需要付出代价来保护的，我们要诵经，我们要做功德，我们要祈福，我们要消灾，才能够守护着这一块非常珍贵的净土。师父在往生之前半年，几乎啦，每隔1天2天就叫我，叫这些维新弟子去，说台湾有哪里要加强的，我们要在哪里修法，我们要在哪里行一些法事，都一直交代。他身体已经很虚弱，又很痛苦，眼睛又看不到，他还是一样的为台湾这块净土来努力，从来没有一分一秒的松懈。有一次我不晓得什么事情，到了南部，他突然电话给我说12点钟以前必须到他8楼的办公室把那个地球请下来，一定要在12点钟以前。那我在南部啊，回来要快要2个小时，我吓一跳，我知道师命难违啊，师父讲的话都是真理，都是天意啊。我马上放下工作，快马加鞭回到台中道场，去到8楼，依照师父的指示，依照师父的法仪，把那个地球请下来。一转师父啊就跟弟子开示， 你地球请下来了，一只回魂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你看，师父一边生病，一边为台湾平安，一边为世界和平，一直努力不懈啊，从没有间断。我们敬爱的师父，我们礼敬啊，我们感恩啊。他做了很多事情是很多人不晓得的，连唯心弟子也都不晓得的，他都一直默默的承受，一直做，都是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啊。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圣教。有一句圣贤所讲的话，说风水造就好心境。风水这个法门，它能够造就人的很好的心境，这是真理耶！一语道破了整个风水的核心价值。就以我为例，我在民国七十几年开一个小工厂，每天哦没有订单而烦恼，订单太少而烦恼。有一天师父就帮我把工厂简单，看起来是简单，但是它是不得了的。他就把我的大门改一下，里面格局调一下，办公室调一下，好了，生意啊成长12倍，每天接不完的订单呢。你看，本来心情是非常低落的，本来心情是不想做这个事业了，要关门了，结果是师父用我们宝贵的风水一调整，你看成长12倍啊，那个是什么状况啊？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啊，非常的快乐，员工也一片祥和。这种心情就是风水造就好心境啊。有一位在南部的善信大德，他的公司有好几部好几艘远洋渔船，事业做得非常大，他每天都很快乐的过日子。有一天，因为他父亲的风水，请人来做，做好之后，他的事业开始往下滑。渔船从来没有翻船的，那么大的渔船，远洋渔船竟然会翻船。再来，渔船开到人家的国界，被人家的海军用炮射击，船被打穿了，员工死了，他老板要赔偿啊，要修复啊，每天都有忙不完的灾难。我们想想看，他心情会好吗？他每天光处理这些官司赔偿公祭，他的心情可以说到谷底了。有位师兄，他住的房子是反宫，反宫会让家人相互摩擦不和。师父很好奇地问这位师兄，你家的情况怎样？这位师兄很可爱，说我的儿子向我要钱哦，他不叫我爸爸呢，叫或是喂，手就伸出来，你就拿钱给他。儿子对爸爸不叫的呢，因为他的家反宫，夫妻当然是反目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你看会和谐吗？家庭的生活会快乐吗？
我跟随师父去看了很多羊仔，有的羊仔面向人家的背后非常乱，师父就把它改玄关。从此之后，他整个家庭生活和乐，他的财源最起码生活无忧啊。这就是风水造就好心境。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所传的风水是讲不完的可贵。就像师父讲，你开车进去一个山，进入山门，看到左右两边的山哦，哦，高很高，而且都尖尖的，啊，你就知道啊，你从这里进去山门里面的人呢，拢作凶诶，拢作怕诶，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怎样子来跟他们相处了。你到一个地区，那个水反攻，如果你在这水反攻里面，这里面的人呢，都很祥和，都很好相处，够足够耶。如果你到这个反攻水的外面，反攻外面那个地区啊，那所有的人都是喝凉霸彪哎，你跟他合作，你跟他做事业，什么时候被他吃掉了，连骨头都不剩了，你还不晓得。这就是师父所传的非常可贵的风水妙法。风水造就好心境，这是一定的。禅机山的风水可以说是顶尖的。我们善信大德，如果你心情不好，或是你做最近比较低潮，那你就来仙佛寺走走。仙佛寺的每一栋建筑物，仙佛寺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每一块石头，都是师父的精心之作，它是符合的风水大妙法来造就整个禅机山这一块净土。从大雄宝殿这个宝殿就可以看出啊，贵乎形，紫气续堂局。我们就知道这个大雄宝殿就是所有的维新圣教总本山建筑群里面的主角，就让

0: 你看得出来，你就到里面去礼佛。其他的建筑物都是相互辉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走进来的每一个道路，每一个树木，每一个造景，都是树用风水这个妙法来成就的。你走到那个长生桥，那葫芦池，哦，那个葫芦池哎，以前在建设的时候，李铁拐都一直来，因为他的葫芦跟他的都一样。葫芦池那个葫芦啊，它里面是圆的呢，它下半部是有形的，上半部是无形的，其实它是真的一个葫芦，上面写着长生巧，它真的会加持我们长生呢。我们所有善信大德，你到来到仙佛寺，你记得去那长生桥走走，去那里站在桥上接受无形法界灵气的加持，让你健康，让你长生。你要走去五百罗汉那里，前面就有一个四大天王，这四大天王是活生生的呢。你看他用石猴，其实他是活的，那个灵界来到那里一定不敢进去的，因为四大天王威武雄壮站在那个门口。以前师父都跟我讲，有些祖先呢没有家人带，走到那里都停了，不敢进去，四大天王守着。里面的五百罗汉每一尊都是有他的法，中间立着阿弥陀佛在那里说法。师父有一天告诉弟子说，我们法会所化的财宝，我们祖先没有用完放在哪里？他问我说，你知道吗？我说师父我不会啦。他说，我们这么多的祖先呢，那个财宝就放在那个五百罗汉那里，那里有宝库，他们都存在那里，慢慢用。哦，那我才知道嘞，五百罗汉那里是宝库，是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善信大德，你化的财宝，我们祖先护法没有用完，都存在那里，太可贵了。难怪那里灵气那么旺，你有空去五百罗汉、五百尊者绕绕坐坐走走，你灵气就充满了。师父为什么一直讲，你心情不好，或是运气不好，你就来仙佛寺走走，就是这个原因。一方面风水地理的灵气，一方面每个景点都。

他的神佛加持力。这就是风水造就好心境。我们来这里充电之后再下山，继续怕命，继续努力。我们能来到世间是需要工作的呢。我若不工作不怕病，你就跟

你都要工作，即使没有办法做一般的工作，那也吃佛祖的头路啊！你要诵经啊，你要念佛啊，这是一定的。你分分秒秒到你最后的一口气之前，你都必须工作啊！这是师父一直交代的。所以说，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已经在社会上上班三四十年了，应当休息的，应当好好出去国外玩了。像这些过不了多久就往生了，因为上天不容许他在这个地球上吃喝玩乐。工作精进是每个人的本分，没有任何功德可言。师父以及老祖师尊传下了唯心圣教这个宝贵的法，我们都可以知道，你的家如果是做对了，合乎风水，全家人住在这里一定和乐相处的，一定心情很愉快的，一定身体会健康的。当然健康也有它的因果，但是最起码你能够以同样的命运来讲，你会比人家长寿啊，因为你的风水对啦，让你健康啊，让你心情好啊，继续工作，继续修行，合家和乐，这是非常美好的人生。我们珍惜唯心圣教所传下来的妙法，风水，风水，风水造就好心境。在这里感恩所有的善信大德法师，今天法师有圆泉法师，他是唯心圣教非常优秀的法师，他成就了社会上的建筑博士，非常殊胜的，非常优秀的。今天有圆成法师来主谈，带领的换贝师来与十四大莲位共修圣法，这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指令，我们必须遵守，我们必须感恩，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行。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一切圆满。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

0: 下联是道长闲事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长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回心圣教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7坛。回心圣教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来举办这一坛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龙抬头大法会为什么这么重要？自从维新圣教创教以来，我们的老祖以及师父都一直谆谆教诲，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龙抬头就是要给台湾有尊严。我们非常感恩台湾祖师啊，非常慈悲，来诞生在台湾的南部，台南归仁往西村，在那里来作为一位台湾的子民，他彻底来了解台湾人民生活的苦，而有开启南天，恭请了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不得了的大神，这位是从盘古开天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位大神，他来到了皇帝炎帝蚩尤帝的时候，帮忙皇帝，这样子的一位大神来到了台湾，在台湾这块净土创立了维新圣教。维新圣教可以说自古以来唯一的一个教门，把宗教的法义、宗教的教义、宗教的宗旨诠释的淋漓尽致啊。维新圣教是有这位不得了的大神，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教门，可以让在世界里面的人民来修行他这种殊胜的法。

王朝老祖的话是非常的周延，是非常的圆满，是无懈可击的。它有易经、风水、宗教，在宗教里面，它特别强调唯心啊，所以有这个唯心圣教的教门唯心。他首先非常注重修心养性，修心养性，老祖师尊说可以见光明。修心养性在老祖师尊看来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是修心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时机未到，这也是修心啊。老祖师尊特别开示反省忏悔实践，这是整个唯心圣教修心养性的核心思想以及核心价值。没有反省忏悔，根本不可能修心养性的。所以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都一直来传授反省忏悔，再来就是实践。在这个法门里面也告诉我们修心修口养灵。老祖师尊看到了世间造的口业太多了，所有灾难呢，大部分都是从口业来的。不要乱讲话，不要乱批评，不要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挑剔，这是人啊在世间上一直重复在重演的抱怨挑剔，让人成了怨妇，挑剔让人成了刻薄。刻薄这是致命伤啊。老祖师尊所传的话，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像这样子的一个祭文，我们都是每天都必须诵念的。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人来到世间，不如意常八九，这是天理，每样要顺着你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句祭文是非常好的。老祖师尊还告诉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早上起来要面向东方，要祈祷，福与自心上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大慈大悲龙天护法加持，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

0: 早上起来，第一件修行的事，要面向东方，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做一个这样子的祈祷，让我们来修心养性，常养慈悲，常养爱心，共同来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来努力。讲完了，还要再祈祷：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到骑牛，一口断尽千江水，消灾化解血不流。这是早上起来的第一门课。维新弟子师父在圆寂之前最后的一个交代，要修这样子的法。师父常常开示：先世罪业，每个人都有先世罪业。我们来到世间呢，已经好几次的轮回，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忏悔。我每次来到老祖面前或是神佛面前，你举香第一句话一定要讲：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神佛印心，不然你所有的祈求跟报告都没有用的啦。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这些就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修心养性之法。我们都经过了宣誓，宣誓文很清楚地讲到，我们不欺师呢，我们不谤师呢，我们不毁师呢，我们都要遵照师父的老师的谆谆教诲呢。但是唯心弟子啊，一下就忘了，够可怜的。连法师也都一样，讲师更一样，都忘掉了敬师尊师，依照师父的指示来做，而且要勇猛精进，永不退道啊。唯心弟子都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誓，向天上地下诸佛发你的大

0: 愿呢，结果怎么一下就忘了呢？也不勇猛，也不精进，对宗门也不忠，对师父更不忠。我们要一直忏悔，忏悔。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要非常的忏悔，我们要坐下来好好的反省、忏悔、实践。当今老祖师尊传下的心法非常的多，那我们只是用几个简单的、很容易修行的法来勉励大家。我一样爱着所有的唯心弟子，所有的善信大德，我们共同努力啊，修心养性，见光明。这一句话就是真言啊，真言。我们常养慈悲，常养爱心，我们充满感恩，我们要为国来修道，我们要为民来祈福，这都是修心养性的不二法门。慈悲、善良、圆融、圆满、和谐相处，这些都是唯心弟子每天必须实行的，不能有间断。唯心弟子能够依止在王禅老祖大天尊的门下，依止在师父，我们敬爱师父的门下，我们是非常的幸福，我们是非常的啊可贵呢，我们是非常有福报的了，能够一直在这两位大神之下，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耶。唯心圣教为什么会受到玉皇大帝带着33天王来护持？唯心圣教为什么会受到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的大力护持？为什么会受到神龙大帝与济公古佛的爱戴？受到了东方药师佛以及地藏王菩萨的给我们没有代价的来给我们加持，还有万仙万佛，在天堂里面还有八仙呢，这八仙是不得了的呢，他在这里护持着所有唯心弟子。师父开示，这八仙呢，为唯心圣教招了很多的唯心弟子来修行呢。八仙，我们很感恩，万仙万佛都来到了唯心圣教，共同来护持着唯心圣教的所有弟子同修，共同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的人类来祈福，为天下太平来努力，这是每个唯心弟子应有的理念。我们要充满感恩，充满珍惜，我们要修心，我们要修口，我们要养脸，我们要修口业，修口业，这就是我们本着老祖师尊的修心、修口、养脸。 这样子的目标一直来前进。我们要诵经，诵经非常重要。天德经是唯心圣教的主经，天德经是唯心圣教的经王。这本经是老祖述尊在癸未年92年的7月9日，就在这个地方天坛拿起笔，老祖述尊从天降下来的经文，他一字一字的在这里写起来，写下了天德经。写到下午3点完成，可以说阳光普照，万丈光明，来诞生这一部举世不得了的大经，唯古先师天德经。这是每位唯心弟子一心一生修行的不二经典，所有各种灾难祈福都要以这一部经为主，其他的再看随顺因缘来加诵其他的经典。这是啊，我们修行的最根本，我们共同努力呀，共同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感恩今天啊来参加的法师啊，我们有太极道场的啊住持袁耀啊傅荣祥啊，他跟我是第一届的啊，第一届。啊，从第一届83年，啊，就跟我啊一起，哎，就与我一起跟师父来共修圣法到现在，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师。我们今天的主坛是由圆恒法师带领的啊，幻贝贤士同修啊来共修圣法，14大典位会一起来共修的，今天已经到了97坛了呢，很快呢就会108坛会圆满了。我们珍惜每天的法会，珍惜每天的一切法事，我们对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充满感恩，有这样子的法会能够修行，也是大家的福气呀，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一切圆满。阿弥陀佛。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礼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下场一两个月前，咱是师兄，啊，伊诶踮咧结果我拍好，拍好发我诶，无、欸、人，嘿，半死狗啊，我若半死，我著来甲人都足正直诶啦，半死，啊，结果咧，啊，时间咧，佮讲诶时间就是安，迄、那个时间咧，半死人都对去调查局都去甲弄落去，无中生有，嘛是调查局走两花。吼、哦，走两趟来，即摆来当谅解下，那无嘞吼，要无中生有。哦，我刷了，我是惊伊无，都我站一张啊，都去啊，都落啊。那即声可能爱走的，叫他出去啊，迄官司就告伊啊。嘿啦，咱叫我咧，跟你叫大话少年，大家咧，因为甲咧提醒，迄、那个视线，会花，这功名会炸掉，看了爱注意啊。看了爱注意，会炸着。啊，你也免讲，听落去烦恼，甲你讲就甲你消业，甲你讲就甲你消业。啊，会互你花的，应该你消业一半。我甲你讲的，剩的，啊，我消业一寡，剩的你甲你消啊，多啊，甲你小心多啊。哦，那看了这样代志，迄种禅啊，所以你讲是禅宗、想宗、禅。看这种代志啊，依物诶，依物领悟，哈、哦，来因果。你若看了海影，就烦恼到伊啊！啊，那么毒海是恶龙，毒海。你看了恶龙啦，看了蛇，恶龙就是蛇啦，好吗？恶龙就是蛇，你得毒海，你要看了蛇注意。你这最近来滴嘞吼，迄就会拄着人甲你拄着一寡，啊，他甲你小伤害。啊，蛇有几工？第几嘞？一、二、三、四、五、六，第六天，第六天龙者，第六天内底会拄着消人，咱来看哦，看到蛇，做人会拄着消人，爱注意。所以咱当然先佛师的通宵啊，吼、哦，恁若看到蛇咧，嘿，六天内恁就爱家己去忍耐，万行代爱做忍耐，无讲就得地，哦，就得地咧，大概就这么，会通这么欢喜咧啊。那么恁去嘛，出去嘛，共款啊，看到对嘛，共款啊，恁要看到蛇，毒害。哦，都有这个恶毒害，有恶灵，有人会给他受伤害去啊！你看了蛇的现象，就是安尼来。好、哦，希望是鬼神，希望虚妄，希望是鬼甲神。啊，鬼甲神呢，是真正希望虚妄。神啊，就是讲咱做未到的，拢统称为神；做未到，统称为神。而且要来去烦恼的，为鬼。啊，神者会互咱感觉真正赞叹哦，这物件那会开甲做甲遮水，那是哦，那神哩，哦，那像这哦，这个花哦，花甲遮水，这安尼这遮水，那神的很神哦，真神哦，迄个，迄就是虚妄，伊无永远存在的物件为神，看到鬼无永远存在，家己的空虚梦想来，毋则讲咱即个同修师兄。我暗时迷茫着老师，我个脑神经有问题，你神经病啊！你毋知伊迷茫着我，吼、哦！伊迷茫着老师，并无代表啥嘛，你的虚与妄嘛，虚妄嘛，吼、哦！你迷茫着佛祖，迄就无共款咯。迄佛祖，你迷茫佛祖，好像叫你出家哦，啊哈哈，叫你好好修哦，吼、哦！你若听啊？然后佛祖要叫出家了，阿伯很迷茫了。佛祖你嘛唔敢讲啊，哈哈哈！这好，啊再来啊、哦，尘劳是鱼甲鳖，电炉尘劳鱼甲鳖啊，是安尼想的是，我爱饲足侪鱼，哎，好像放生一个龟，有道理。以前我看了六祖坛经啊，所以我才会一直拢会用水。水呢，平平静静是浪是佛；水呢，浪花里里落落，就是凡夫啊。哈、啊、啦，所以咱天谈出来啊，我做所有里里落落，叽叽叫叫，我骂你，你骂我，叽叽叫叫，这就世间。你也主要看，你也主要听听咱天谈出来迄条见证我，里里落落，你好，我唔好，我唔好，你好，你是安怎怎怎，你个听。吼、哦，都是土，你个试看看，你个听看看，你个去怎听？哦，这个我听听，我气到叫变的拢，我阿伯鬼拢冇我听，那像拢逐项拢在干咩？逐项拢在干嘛？在干嘛？ 嘿啦，迄个浪花，迄个欢呼啊啦，欢呼啊，所以欢呼才会喙齿齿叫叫嘛。毋只，咱有一句话，佛祖有喙毋讲话啦，吼、哦，菩萨有喙咧做嘴婆，菩萨有口做嘴婆，做嘴婆，吼、哦，众生欢呼啊，无口咧话又多，众生无照讲是无喙哦。啊，话特别多就对了，叽叽叫叫，叽叽叫叫，你个听话麦？啊叫啊，所以我厝面头前，我有当爱听众生讲话吼，啊，我就讲面头前，最近啊，我还没怎么打理了，滴滴落落，滴滴落落，滴滴落落的吼。诶，咁我旁边什么我先听叽叽个讲起来，嘿，我拜托你用赞叹麦，用麦嘿，用我赞叹的声音，结果个听伊拢没有用咪赞叹的，然后叽叽叫叫总想讲一句。迄就欢呼啊嘛，所以欢呼了啦啊！顶多是鱼币，我是咧，我是足侪鱼，吼、哦、是啊！你若看到的是啊，你爱国的哦，我是在尘劳的，我伫尘劳的世间呐、啊，世间是尘埃，吼、哦、落心落力，吼顶多我伫顶多的世间呢，你看到鱼也是哦。咱是世间是有电，反电遮尔济，遮尔济劳心劳力啊，劳心劳力，或者尘劳，那么多的劳心劳力跟烦恼，或者尘劳，或者电劳，好吧。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哎，那么咱看了 B 嘛是安尼 B 嘛是电炉，看了鱼啊嘛是提醒哦，电炉，咱就爱夹着，夹着呢，爱去夹哈。探针是第一，好、哦，我咧探探未了，哦，真嘞，哦，你阿搞笑屁啊，拢是第一，拢是第一，啊、哦，啊，咱好，我咱师兄师姐啊。好，听我反正老师啊，吼、哦，你有什么这个录影带、DVD，吼、哦，个人拢会回头压一压去卖，我管他，迄是伊的代志啊。去卖是甲卖卖当啊，钱赚当花，啊，事业建设迄功德啊。啊，那他伊也创袂记的是啊，袂记哩，吼、哦，心怀不轨啊。众生的物件，你要甲有所偏差，想偏一下，迄就地价嘛。家己去负责倒啊，烦恼遐就要死哦。我干那负责传话尔，我遐我都无负责起来啊。我负责讲将老祖宗和菩萨的法呢，我负责一直讲。那么至于你们要做呢，家己怎样修行，也是一个考试题目，嘛是考试题，吼、哦，恁就爱注意啊。吼、哦，贪嗔啊，恁毋是讲干那些，你别项咱嘛毋好贪。

哦，贪心啊，对啦，我生气，吼、哦，迄生气吼，迄上艰苦啦，我一个个气一下，气看卖，吼、哦，气一下心，我听袂讲，我阿爸阿爸阿爸甲气啊，吼、哦、吼，结果甲想想，啊，你都专讲要发气诶，专讲要发气，你要发心肝疼，我阿爸袂插袂来提你诶代志啊，你甲气看卖，你甲气一下，气讲嘿。真啊，这麦克大做这摆啊，那奥巴马那把冲击咩啊？那去年啊，怎么变下来？你个气看麦，你以后你在做咩去？气看麦了，你退将来个去？好，个去也是，迄个对咱的本性脏掉呀，把我们的本性砍掉去啊！好，爱特别注意。好，还要呢，鱼吃是畜生啊，鱼吃畜生，无智慧啊。就是畜生甲众生无两样啊，吼、哦、无智慧。毋则老祖开始讲，咱爱有逐个爱有智慧，一定爱有智慧。咱无智慧，欢喜国家，那就是畜生，那是众生啊，众生则无智慧。但是有诶众生足有智慧诶呢，足有智慧诶，伊有啥智慧？看咱迄阵时啊，一只狗仔看伫看诶时候，伊毋敢食，等人我身边咧，伊则甲一只发了了诶，看伊有智慧无？啊！但是伊嘛是说畜生啊！啊，以前咱只狗啊，啊只小熊，嘿，伊嘛足地哦，看咱只食饭桌顶哦，甲囥头发伊毋食咧，我咧啥毋食？伊讲伊嘛要贴起来，哈、啊！我再摕只砖啊，贴砖啊，贴悬起伊才食。你看只狗，伊有智慧无？啊！看咱只食饭，我伫咱桌顶个食，啊，饭甲底咧，甲囥到边啊，伊毋食哦。啊，听到尾啊！我讲你想不想？啊，他重新的伊甲我讲，伊嘛要甲恁共款。你无法度，你是众生，我是人啊，我是人啊，阮是人做恁遮，恁是涂骹生成的啊。吼、哦，足无欢喜，面啊，迄只狗仔面足很烦的，喙讲怎啊，目屎啊吊着吊着。吼 我甲你叫迄个啊，潘今日去摕一只砖仔来甲贴无悬，伊就食个欢喜个啦，顺了了。你啊伊。开过啊，地府开过，每一家都发挥，咱都发挥，99天一百空空几天呢？啊，请强就远，用撞入去，来去听经，这是经听了，才会晓食饭。我要想要用物件要贴的，那无弄啊，结结着食。哦，所以人教伊都要听经啊，咱人都无想要听经，哎，那就无使哦。哈哈，那某一个咱是地府，但是咱比地府高较，比较无地府啊，好、哦。所以咱夫妻讲是众生，哈啊，大家哈，咱佛经内底甲咱比喻，咱若看到众生，诶时，咱啊，注意咱通夫妻啊。所以咱佛教，哈、啊、佛教呢，真无爱互人，狗仔饲甲足亲呢，无爱饲甲足亲呢，狗仔饲甲足亲诶时啊，吼，哈，结果呢，吼，尾啊，伊后来死了。咱往往有诶未去投胎，未去往生对这迄人去，拢甲未用去走来个出世做狗，你知影？会出世做狗，迄死了后吼，看好唔好，伊就想啊，我毋甘啊，我要当下厝做伴，我毋甘去倒位啊，啊，毋只狗啊吼，哦，只狗啊，嘿，我死去诶时，只狗啊足好爱诶狗啊吼，啊，但毋知要安怎，毋甘，结果咧死了后咧，狗啊虽有心。你马上投胎做狗仔来做伴，你爱知？哈、啊！我看去人兜看人饲狗仔，饲狗汪汪汪，看饲狗足欢喜，好，阮足乖啊，嘿啦，恁阿公个足乖哦，哈哈哈！嘿啊，恁阿公个真乖，无恁阿嬷，吼恁阿祖恁阿太哦，真乖哦，做阿公阿嬷阿祖阿太真乖哦，要带厝去做伴。好、啊，毋是讲互各位讲咱无自卑心，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你要吃，你就用我食，好好。啊，咱也无咧，咱就较慢咧。尤其赌场，啊，赌场咧，你甲放咧，就好顺其自然，好顺其自然。咱会当吃就是两家吃，会当吃就真个吃好饱。啊，你讲好，你整个精神，甲你顾一只狗，我告诉过啊，你这中间你一定该共款牛气，都是牛气啊。啊，咱呐会记哩。咱这拢是佛法，你看人众生也是，咱爱一个人，我无武器，好，我复习一遍了，嘿，这就是咱的全，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个性，佛性，

0: 好，第一，佛像性中做来，莫向身外求，咱爱从形去得到经验。自性灭去啊，就是众生；自性觉，就是佛。那个的本性，咱若灭去啊，还原果呢？哦，就是众生。那什么众生呢？哦，直接就是讲人我是殊迷。你看了山，看了一座山，你若未觉，就讲哦，咱啊人甲人中间卖有起对立。你若常常甲人甲人中间起对立的时啊，咱的佛性就拍唔进去啊，咱就是众生去啊，就是众生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咱若看了海水，哦，这海水遐清，咱若袂晓去误导。哎呀，我注意，我毋好有邪心，我不要有邪心，我不能有邪心的事啊！你就是有佛性，你就是佛啦、啊。咱就是有智慧，就是佛啦、啊。好，咱若烦恼看了波浪，咱若看了海洋波浪的时。哦，我有烦恼啊！我嘛有烦恼，甲我爸，咱人伫世间上艰苦就是烦恼尔。你甲去试看嘛咧，大烦恼、小烦恼、逐项烦恼，袂堪要有一点，袂用有堪要一摊的烦恼。不管大是小，烦恼是咱的敌人。人家罗道讲的开始，咱人生上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的烦恼。咱自己的烦恼是咱的敌人。你甲试看嘛咧。烦恼来绑定啊！吼，好，先不陪陪你如影随形啊，那像影吼，共款，想到多余的，走到多余来，吼，要气死！烦恼就是浪花，吼，浪花，吼，那波浪的烦恼啊，咱若看了蛇毒害，就会做了消炎毒害。以前咱一个信徒，啊，伊个脚。脚麻骨啦，脚麻骨啦，生几个空的裂啊，拢烂烂甲。我去看，去看着伊的骨，大肌骨啦，大骨啦，这空有几个空，啊，脚两只脚内底呢吼，拢有迄个烂烂甲，看着迄个骨安尼，啊，佫会臭无？佫袂臭，迄个出奇怪。迄阵台中正烧的时，我某个人我送，你有几下买蛇哦？不要抓你，迄个你喜欢的哦，啦，我都较早开玩具店，开玩具店我无开啊，啊，我都迄抓，迄啥，的士，的士车啊，车的士啊，迄足济买啊，爱甲囥咧，啊，囥伊个名人卡，伊想文具条说，迄个玩具卖了都无开啊，囥伫名人卡，囥名人卡咧。无几年，开始有几零不有几零蛇起来甲夹，一直烂，一直搞搞甲安尼起来。好，我叫你去摕来互我看，伫台中尔，才摕来互我看，过台中市摕来互我看。哈，有即几下要蛇，做了有够成功夫，有够好，成到有够成，迄个去涂骹，我安尼就一跳起来，有够成，都、就是有够成才夹会成。哦，该要怎么办？我紧嘞，你金纸摕去买金纸，带咱上，迄阵郑秀恩头前金炉呀烧烧掉，嘿，第二工哦，伊个空流烂水，直直把咧直烧烧烧，食过会烧烧了了呀。你看恁兜若有迄种蛇，恁爱注意啊，囡仔耍个蛇啊，啥物？

迄奇奇怪怪迄蛇，啊，迄个毒害会拄着，互咱迄个有形灵界，有其形必有其灵，蛇的灵，伊看了蛇的形，伊就卡我来啊，爱注意。毋知影咱这画佛迄画家，较早拢画马，画马中国一个最有名，当然早一个朝代呢，画马画甲足神的啊。啊，有一天因太太暗时要煮。点心无食，遐暗啊！啊，个香火无拍开呢，无看先生，结果伫眠床呢，是直接要四脚翘上天，四脚翘上天，因翁呢惊一个呢，那安尼哈，啊看要看因翁，因翁无伫遐，结果就明明看到因翁在困，是安尼，要咧四脚翘上天呢，吼、哦，伊就甲了，这代志甲因翁讲啊，就画家讲，啊，悟了，谢谢。画马像马，画马成马，画佛成佛啊！佛像伊才开始画落来啦。咱的佛像画到伊迄个画，迄画家画的讲，画佛成佛，画马成佛，成马画蛇成蛇，画狗成狗，画猪成猪啊！啊，所以咱的小朋友吼，恁尽量鼓励恁的囡仔去画佛祖。画莲花，莫搞嘞，画猪啊，画猫，画其他，那莫画啊嘛。你画遐真好画嘞，你脑子里，你脑子里译文啊，生可欲，哈，and 彼此生译文，你就是哦，这只猫，这只猫你画猫，阿爸你就是变猫，啊，你阿爸一定出去做猫，你要画狗出去做狗，啊，你画哈巴狗阿爸出去哈巴狗，你要试看啊嘞。爱画猫的人，迄个人目睭吼落落转。你要画这个佛像，你就成佛，化佛成佛啊！所以各位吼，哎，这点咱爱了解这个法，对吧？啊，希望是鬼神，你也听了哦，鬼甲神的事，还是你看人画鬼画神的事，好哦，虚伪梦想，提醒。咱毋通虚伪妄想，啊！你若看了即个鱼甲币，鱼甲币的时，哦，开提醒咱作者陈老，世间的烦恼，世间的劳心劳力，或者颠倒啊，贪嗔痴是地狱。听了，哦，地家，咱都毋通去贪心，毋通去了了搞想别心。咱在座搞想别的同学，应该是袂少。好、哦，这是人的产物，哈哈，咱的产物。好、哦，爸爸妈妈，好、哦，这做了好人的产物。那么这做一挂高尚去的，迄、那个贪嗔痴啊，三项的三不呢，拢有流传，哦，一波拢传落来。啊、哦，但是啊，咱这些有留落来，咱莫个留互家己孙啊，好好甲教育，嘿。啊，那当然，我囡仔伊嘛有当时也会真够生气啊！我都反讲，啊，生气了，你代志有解决无？无解决，生气了，生气部分，怎无面子好气人，是毋是？我看甲是提醒，啊，看教育后摆咧，自然也是上大的本钱啊，最大的本钱。所以大家咧吼，哎、啊，那么这一方面，这就是禅宗的精神。啊，你若看精神的武器。哦，看了精神，看了鸟啊，咱都毋通有气啊啦，咱无会，咱还有智慧。所以咱行不遍万行代志，拢咱的老师呢，以戒为师，以万物为师啊，万物为师啊。哦，各位了解这点的是，恁时时都会当在修禅啊啦。你再说，时时都在修禅啊，修禅啦。啊，毋知老祖安尼开始讲六祖坛经的修行法，吼、哦，咱足好一部经，大概照安尼去了解以后咧，你自然会真好，啊，真容易就顿悟，好、哦，所以叫做顿悟法门，顿悟法门，即搭就顿悟，好、哦，无必要顿悟，所以是六祖来在讲这经吼，哈，第间我看的是部经，我欢喜个足欢喜啦。这叫顿悟法门，这就是安尼行，无你顿悟要得顿，无当顿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去好，一给你，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什么都有的宝岛台湾，那尤其茶叶呢，更是让整个台湾也是一个护国神山的一个产业哦。那我们台湾的茶呢，其实远到欧美各地，其实都是非常有名的。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的鹿谷。那在这边其实呢，沿路一路过来呢，都是许多的茶厂、茶坊，然后也有很多在地的这一些土产，像譬如说有香菇等等哦。那其实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义经大学的林俊腾林师兄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家业，然后他也非常很棒的一个表现，然后让自己家里面的这些家业呢，能够从祖先那一代，然后一直到父母亲这一代，再到他的这一代，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那么茶叶在这个不一样的世代在传承的过程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些环境，然后也不同的这些要应变的方式。那今天就可以请林俊腾林师兄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一进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句话，其实蛮棒的，就是神农尝百草，日遇毒八九，但是得茶而解之，这是在截取自《百草经》里面的这些名言。那我们就从这个名言里面呢，来认识林俊腾林师兄。欢迎林师兄。
1: 哎，御驾师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对，
0: 其实我今天就是一个小粉丝，对，就是虽然说借由不管是维新电视的台商会，或者是之前田园交响曲的节目，我们能够认识很多台湾的农业精英，甚至是循环经济方面的这些延伸到各产业当中的这些精英，我们学习到很多哦。那可是今天我还是要把这个水倒光，然后重新的一个空杯，我要来满满的学习很多很多的这些。我想是听取经验，但是也可以做我自己很棒很棒的一些法宝。那首先我是想说，从小长大的环境，对不对？
1: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有这个茶叶的这个经营嘛。
1: 对，从我们这个品牌是从爷爷那时候开始。
0: 嗯嗯。
1: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从事茶叶的制作。
0: 是，
1: 而是先从事茶叶的一些器具。我们以前是做制茶的器具，然后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下，就是接触到更多的好茶，所以就才投入，决定投入，爷爷那时候才决定投入做茶。
0: 是。
1: 对，然后一直传承到我现在是算第三代。
0: 是是，
1: 对。
0: 我觉得这背后就是说，不管是茶的周边相关的这些产业，像如果茶器具的话，其实跟种茶一样，它都需要有那个艺术方面的一种，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艺术的根性吧。
1: 对，艺术技术了，技术本位可 能
0: 对，
1: 会比
0: 工
1: 较高
0: 艺
1: 一
0: 这样。
1: 点。对，那从爷爷那时候开始，我其实从小时候就是，都是跟着长辈，就是家里父亲他们一起做，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还不懂事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去茶园，所以都是在茶树下长大。
0: 在那
1: 然后，
0: 边练脚力，然
1: 对，
0: 后练体力。
1: 对，其实像如果有看到照片的话，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以前不是有那种我们在送礼的时候会有那个乖乖桶，
0: 对。
1: 对，那以前就是我觉得小时候不懂事，就是拿着乖乖桶，里面是装的是茶叶肥料，
0: 茶
1: 然后
0: 叶杯。
1: 就帮忙撒这样，加肥料这样，
0: 对
1: 对。
0: 很棒哎，那时候几岁啊？
1: 幼稚园应该5、6岁左右吧，
0: 好，
1: 对，然后还穿着那个幼稚园的制服，
0: 对，
1: 对，
0: 哦，所以下课或者是说，
1: 对，可能就是
0: 随时融入这样。
1: 中午吃。

0: 完午餐，然后接放学，然后就去茶园。
1: 其实这真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小时候我们不懂，或者是成长过程里面忙碌学业，或者是忙碌自己的种种的这些学习喜好等等。但是等到我们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再回看回去，就觉得说哇，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但是又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长的环境，那个过程很珍贵这样。
0: 对，就是这样，也会就是，所以才会说对茶一直有一个感情在这样，
1: 对，入股了啦，入股了。那你是家中排行
0: 老二，
1: 老二，
0: 对，
1: 那就是从小就是哥哥跟你这样子，
0: 对。
1: 我觉得你会决定要能够也是朝向茶的这个方面，一定有一个点去让你觉得受到吸引，除了说就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以外，你觉得是什么？
0: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蛮戏剧性的，
1: 戏剧性的吗？
0: 因为以前我其实都是念书，我都是在外面外县市，对，所以以前都是我哥哥在家里帮忙，对，后来他就是可能他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想要自己去外面闯闯，对，然后因为家里也缺人手，所以就我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也就。大概在外面工作1年左右，
1: 那时
0: 然
1: 候
0: 后
1: 做
0: 就，
1: 什么工作？是打工吗？还是说其实是？
0: 原本是想说，起码在外面历练一段时间，
1: 对，
0: 对，后来因为想说，
1: 学点经验啊什么的，这样
0: 对，
1: 子。
0: 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去比较有品牌的那个，
1: 大公司什么的。
0: 星巴克，对，
1: 哦，
0: 那时候想
1: 很
0: 说应
1: 好。
0: 该可以学习它的一些管理啊，或是一些销售模式什么的。对，商业经营模式，所以后来因为家里太缺人手，所以就大概还没1年就回来帮忙。
1: 所以你跟哥哥就两个人交换，
0: 对，就是轮 替了。
1: 蛮好的，对。
0: 后来因为那时候其实对茶这个部分的技术，就是还是虽然说以前在家里都会有一些帮忙。但是就是对制茶技术就是可能懵懵懂懂，就只是说知道说，长辈叫你做哪一个动作，你就去做那个
1: 跟
0: 动
1: 着，
0: 作，对，然后不知道它背后的一些含义或者是一些技术含量在哪，对，然后就是再回来以后就是都，从参加我们政府的一个单位叫茶叶改良厂，然后从那边开始我的茶叶学习之旅这样，对，那个部分的话，就是它是，不定期的，就是一个短期的训练，对，就是假设说，今年举办的是可能比较初阶的，或者是中阶、高阶不太一样，它会有一个循序渐进，那它的课程安排大概就是1周至2周。
1: 所以他其实也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本身在行业上面的一些作息，所以他那个课程其实就是设计的刚刚好这样子，
0: 也不能太长，然后他就是
1: 密集学习，然后就马上用这样。
0: 学的马上就可以使用这样，对。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我想就是说，类似像小孩子学语言那样子，就是说，我们希望他能够沉浸在一个比较就是说长时间也好，或者是说周遭几乎360度各个面向遇到的点都可以用到这个外文这样子一种沉浸式的学习。那其实您的这个茶的这个培养的这个环境场地。浑然天成，就是自己的家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茶叶本身它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对，因为它不是说像你一些工业产品，它就是可以定一个标准，你怎么做，它就最后的成果就会变什么样，对啊，因为它所要加入的因素太多了，就是你必须要配合到很多像天气啊，或是人的当下的感官状态，或者是说你的当时的一些各种环境因素，它会影响到的层面非常大。对，假设说，你在这个过程，你今年做的，照这个步骤做，然后你明年又照这个步骤做，可是做出来它的东西，呈现出来的
0: 怎
1: 成
0: 么
1: 果
0: 会
1: 就
0: 不
1: 是
0: 一样？
1: 会，对，就是会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好，其实他就是等于是，一位非常尽责的老师啊，就是说他也没有所谓的考古题，然后他也不是说一套的教学法，一直教到底这样子，他是每年不一样的这些新的教材给你这样，可是呢，也许有一些部分，是不变的这样子，
1: 每年都有新的挑战，尤其现在的天气气候变迁又如此的大。对，下雨就一次连续下，热就一次连续热，然后温度现在都比以往的温度都是略高蛮多的。对。
0: 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延伸一下哈，因为今天录影的日期是在2026年的7月8日哦。那其实很快的，我们这个气象台就是有一个巴威台风，
1: 对。
0: 所以也许就是20年来没有这么大颗的台风这样子哦，从太平洋就这样子慢慢的朝台湾前进这样。那如果像这样子的台风要来哈，其实我觉得真的防护有限，对不对？
1: 当然，
0: 那如果说以现况来讲，比如说不一定是以我们现在当下的茶园啦，我觉得大家共同要面对的，所以现在可能茶农们也许都在想什么，
1: 现在
0: 他需要可能有一些应变是什么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当台风过了以后，他应该有很熟练的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后面的后续的这个，
1: 其实茶树它。蛮靠老天爷赏赐的，对，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就是提前预防的，比较少这种动作，对，因为你像假设说，如果我们怕就是会有冰雹如果去打到茶叶，茶叶会碎掉，那它就会没办法传，养分没办法进行那个光合作用，它就茶树就会比较容易受伤。对，另外一个话也是风，如果风太大的话，叶面也可能会受损。另外的话就是可能会，看当下的一个气候变化，如果说有焚风啊，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或者下大雨的话，其实比较不怕。对，因为茶树本身对水的水土保持这个部分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其实它的根系可以一直延伸到地底下，超过大概2公尺以上。可是它在上面的时候其实不会很高，所以其实它那个水土保持的能力其实还算不错。
0: 蛮强的，就对，在我
1: 对
0: 们肉
1: 对
0: 眼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它有它的韧性，就对，这
1: 对，
0: 样。
1: 没错。
0: 哦，是。
1: 那雨水的话，其实你短暂的强降雨对茶树来说其实是不太会影响，对，除非说你就是，连续性的一直下，对，然后那个让它的根系已经有点浸泡到水里面，有点烂掉，这样才是会比较影响。你如果说像台风类的话，我们就比较怕就是它的， 变化性比较大的那个天气，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冰雹啊，或是焚风，或是风速太强，让
0: 极端的变异，这种气候就
1: 对去伤害到它，它比较会造成影响。
0: 是，也因为就是您的这个特点，那我想也可以待会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制茶的这个部分。毕竟我们从茶园然后能够采收，那在采收完成之后，您这样子等于做得很熟的嘛，这些事情哦，那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比较具体详细的分享，这样。
1: 制茶的过程吗？
0: 对，制茶的过程。
1: 过程的话，
0: 要从茶树然后一直到上桌，这样在我们面前这样一杯茶这个过程真的是
1: 其实在茶要成就一泡好茶的过程的话，其实它需要蛮多不同步骤去结合。对，你要从一开始的茶园管理，它就很重要，因为它是决定你这泡茶的一个基础。对，那你如果茶园管理不好的话，其实你技术再就算再高，你做出来的茶还是会没办法达到那么好。对，那茶园管理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台湾茶的茶农在，其实在对茶园管理其实都很认真，他们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土地的一个感情。对，那像现在我们其实很多基本上都不太会用农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对茶就是土地的一个爱护。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在采收跟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必须要配合到天时地利人和。对，你如果采工他不帮你配合，就是帮你采得很漂亮。
0: 对，
1: 因为像你现在其实也大家也知道说现在的采工其实很多就是他为了赚钱嘛，因为采茶是以量制价。对，所以你采越多他就赚越多，所以他就会拼命采。就原本你可能要求他采的长度大概就是一星二叶或者一星三叶，可是他就给你采到非常非常长，
0: 手快。
1: 对，
0: 然后就超
1: 一次全部下去。对，然后人家可能就是一次才采一斤的量，他一次就可以采个两到三倍以上的量。对，那这个话就是说到人的部分，他你必须要可以配合。那像制作的部分也是，你的师傅他是不是有办法配合你的一个制作流程？因为像我们在制作比较高品质的发酵茶，它的时间通常都会比一般的制程大很多。对，假设说第一天的时程大概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一般做高山茶，一些说清香型的，第一个步骤的时程就大概到顶多到十二点就大家都下班休息。可是如果像我们在做比较重发酵的乌龙茶的时候，它有可能你必须一直延续到超过十二点，到可能还会看到日出。对，这才完成第一阶段。对，那第二阶段的话，当然就是就用另外一批师傅，他们在做，基本上也就是在有点像半夜的一个流程。对，那第三阶段的话，就是我们在讲成型，就是把我们的乌龙茶做成球状，然后干燥出制，就变成一个出制的一个乌龙茶。
0: 所以这个过程事实上在各行各业都有它辛苦的地方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二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 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其实从采茶，然后一直到这个不能间断的这一些制茶的过程里面，那其实有没有缺工的情况？
0: 目前的话，其实比较缺的还是在采收的这个部分。对，因为采收部分，
1: 也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嘛。
0: 对啊，因为你像。

0: 像人的话，很多都是现在蛮多都是外籍人士，
1: 对，
0: 不一定说是移工啊，也有可能是就是外籍配偶啊，或者是对。那其他其实像台湾在地的也都是有，但是都比较偏年纪比较年长，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没办法控制说你今天可能要采收的量数量，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通常茶企在采收的这个采收期，很容易会跟同茶区的茶园碰撞。
1: 大家挤在一起，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因
1: 那
0: 为
1: 个时候。
0: 采收的时间大概就是1至2周，可是如果这整个大家一起开始要采的时候，就变成说，那边也要采工，这边要采工，就大家可能就会比较
1: 一
0: 容
1: 定
0: 易
1: 会有
0: 抢
1: 重
0: 空。
1: 叠的时候，这样。
0: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可能去，看是你自己调整你原本预计采收的时间，或者是说你就只能跟人家排队。那跟人家排队的时候，你就可能没办法控制管控说你要采收的它的茶叶品质，因为我们要做茶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判断茶叶的成熟度。对，那成熟度很要掉到我们要求的刚好程度的时候。可是你又刚好没有采工，
1: 哎，这个
0: 他
1: 部
0: 就
1: 分
0: 过。
1: 是要靠真的是一个科学数据，就是说可以量衡这样子的一个科学数据，还是全部凭经验去判断这样
0: 它
1: 子？
0: 是有一个科学依据，
1: 有
0: 就
1: 科
0: 是
1: 学，
0: 大概
1: 就像
0: 说，
1: 水果甜度啊，怎么那样子就，
0: 就是说它的生长期，对，因为我们会去抓它的生长期，就是抓，然后就是大概说预测说。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要采收？对，那它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啦。对啊，然后也要靠不同茶农的一个经验。对，那除了靠经验，另外因为现在我们刚刚提到天气的变迁的关系，
1: 有时候会不会连经
0: 对，
1: 验都不靠谱
0: 对，
1: 了？
0: 很，其实现在的。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采收的时机点，因为其实像今年的话也是，今年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的茶农，他原本可能预期他的采收时间是大概50天，可是50天一到的时候，因为今年气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大概四月的时候热，突然很热，然后大家都可能预期说，今年可能采收会提早，可是突然4月中还是哪时候，它又变冷，然后又连续下雨，那下雨的时候，下雨然后又冷，那茶树的成长期它就又会变慢，对，那变慢的时候就变成说我原本可能预计是可能4月20号要采收，可是，怎么又？它还没有到我希望的成熟度，可是我的那些工人什么我都已经安排下去了，所以你就一定又要把它采收起来去制作啊。可是这样制作起来，你的品质当然就会比较没办法达到你希望的那个程度这样。对，对啊。那其实像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每年都在发生。
1: 每年都在发。
0: 对。
1: 所以其实哈，真的环境变迁，然后这个气候的这个急剧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冰川溶解的速度，也许实在是没有减慢或者是减缓哦，也有可能是比我们的这个研究数据也许还走得更快一点这样子。所以，也许我们实际的这个生活的地点嘛，地理环境其实距离这个冰川那么远，我们可能觉得说那种及时性受影响，觉得好像没有很大很深这样。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发现，比如说音乐好了，我们的琴弦它都是消耗品，那天气急剧变化，干湿度有任何的一个差异的时候，它就很有可能就会损害它，
0: 对，容易
1: 就
0: 坏掉。
1: 减短了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那这样就换弦就会更加的频繁，次数更加的频繁。那其实像茶叶也是，那所以每一年都不一样。那大家都是事实上都在无时无刻都是在受着这个大气候变化的一个影响。
0: 对。

0: 好，所以，我想在这个我资料里面是说，你从2012年就开始，实际的参加，整个投入更多就对了哈。
1: 对。
0: 那就是说在参与2012年的这个南投县农会比赛，然后荣获这个特等奖，这是第一个最有成就感的这个阶段，然后。
1: 对，其实是2012年是，刚回来家里开始做茶叶这件事情。
0: 是，
1: 对，那因为陆续就是一直去参加一些课程，然后学习完以后又把它应用在制茶这个部分。那其实是隔年呐，2013年才去参加我们南投县农会举办的一个茶叶的评比竞赛。对，然后那时候就，自己就觉得说，怎么会得到特等奖，就觉得很意外，
0: 你
1: 然后
0: 是
1: 也很惊
0: 有
1: 喜。
0: 很好的传承哎，
1: 对，对啊，说实
0: 祖
1: 在也
0: 父
1: 是
0: 辈这
1: 有
0: 样
1: 一个
0: 子，
1: 经验传承。对，
0: 对，
1: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制茶好像是我自己的一个天命还是使命，这样就会一直想要去对它有兴趣去钻研。这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我们老菩萨照壁的爸爸80几岁，那阿公阿嘞，啊，啊，他好多次了，说到现佛寺，那我们去过草，我们去到那些的，他听眼里叫我家呀。我讲你家己所在，阿爸你就刚刚起雾呀。啊，好了，马进，等一下，这大家就是哈，啊，你刚刚起雾了，也那么一年都全部成熟了，就在这里。啊，赵碧师姐，她非常花心。你们回到仙佛寺，龙藏，啊，三藏七，三藏是这个有7246卷。啊，三藏十二部经，啊，是赵碧师姐最开始她发心的，啊，发现我看的那一部经很好，所以我后来呢又多买了4部，啊，4部了大安寺、三宝寺、大环寺，啊，都有一部龙藏，啊，你们到大安寺或大环寺、三宝寺，你们可以向住这类住持的师兄和法师。可以借在当场读，但是不带回去的，啊，你们可以在那边自修，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一样会补充很多的妙法在这里。好，我除了我们本宗法门佛教、道教的各种法呢，我们都会存在这里，但是这里最好的法是整个大地大自然的和谐，好，大自然的调和，好，就不错。啊，那这个呢，好，我们道场如果啊是说要来是靠后山顺水流又不对，啊，那只有让水过岸，水过岸，那么坐着等一下我要把这个地点点出来，啊，点出来呢，啊，那么我们还怎么盖啊，刚才那女师姐他开始就是布施了呢，好，布施美金，我说啊，开后头菜我就交给赵师姐，好，在这个布施美金的，你看美金都可以布施日币，虽然比较小也可以，没有关系，哦，我们可以兑换啊，对，大家呢，以后这个道场也是我们自己的道场，也是老祖师尊的道场，我们还没盖这个以前呢。当然还要一段时间，那我们这里呢，如果老人家同意了，我们这个呢，我们可以先整理一个小道场，小修行的道场在这里，好，就进阶道场，牌子有挂上去，上天龙天护法才会，哎，您的恭敬哦，这众生一般十个讲，九个记，十九个记啊，好，尤其道场的事情，那我们哎决定了，那我相信，哎，龙天护法会护持我们，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感谢啊赵你们赵师姐，大家向以最深热烈的掌声啊，在这个进阶道场呢，啊，在北区的所有一切营运的管理的，我们还是请圆德法师啊，大安寺北区的道场向中立。啊，这一些辅导，啊，这个道场的，辅导呢，我们还是要有大恩寺。我们现在大恩寺，啊，这个圆道法师到八卦省当城，老祖派他在那边担任城主，啊，那八卦省，啊，这里呢，啊，圆道法师，啊，在大恩寺请他担任住持，转做法人。啊，天底下的工作大家都应该做，大家都毫无疑问的，毫无啊，这个有那个欢喜心来接受。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在座同修，地球那么大，那么多的点，我希望大家好好进修，好好进修，又进阶了。地球上任何一个点，都有我们各位同修，啊，你们在那边转法轮的点，好，那么这一点呢，有赵碧玉在这里转法轮了，好，我们啊，大安寺圆德法师，好，来辅导，好，我 们大家一起就在这里啊，大家一直进阶，进阶不是我现在这个字破坏了地，原来一个零，再进一个零，再一个进一个，不是一进那个进阶，我们心灵升华，心灵的光辉的升华，我们是这种境界。好，听我，来我，
1: 来，
0: 不要害我，不问题我，所以以后你们弘法传道最后一句话，拢爱他们，在我，不要害我，不问题我，啊，大家决定好不？好。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亲爱的师父，圆道法师赵师姐，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还有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3: 啊，好开心！师父点头答应，而且我们赵师姐的慈悲，把这里的地已经是供养给我们的师父他的名下了，所以他的真心付出啊，是值得我们大家来为他赞叹，也祝福他有这一份的慈悲爱力，能够相当有成就。所以从进到这个山门来以后，发现到说我们政府对于偏远的地区也建设得这么好，让我们觉得很棒的，就是沿路连路树连柏油路都做得相当好，这是也难以想象，在这边这么多的翠绿，这么多的好山好水，可以师父有很多的规划，让我们可以北部的同修也欢迎中南部的同修一起能够到这进阶道场来，大家要进阶要成长啊，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道场。那细说从前，我跟赵碧赵师姐可以说缘分相当好，大概在10年前我们一起在第一届上课，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他已经发心在那个大凡寺服务，那时候他就叫我说是不是我来载你哈，我们一起上课然后一起到大凡寺来服务好不好，我说那你比较麻烦，那么我们一起去服务吧。所以在大凡寺我们也可以说互相扶持，互相研究，跟师父在师父身边可以说也学到很多啦，因为那时候学也没有这么多，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同时能够请益得到。所以他在大凡寺可以说也是非常花心的一位师姐。然后呢他因为最近呢他说他想要再更精进，所以他一定说从8届再来开始上课，所以他的这份爱心呐，这份的谦卑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赞叹大家来祝福赵师姐能够有大成就。

0: 八卦城的建设，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一直在想，一定两岸要和平，两岸要和谐，两岸要贯穿，也贯通。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在考虑看，属于和八卦城同样的建设方式呢，我在考虑，等一下我们再研究看能不能盖得上。好像一个八卦型的，因为我们是在台湾呢，还没有见过一个八卦型的道场。啊，这个我相信呢，啊，我们的八卦城盖好以后，和我们这个地方差不多在一两年后，我们就可以盖。好，一两年呢，直接我们盖，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规划。好，希望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八卦城是盖在先，老祖师尊的本基地盖在先，所以为先天卦。这边呢，后天的啊比较半盖的，就后天的八卦。啊，后天的八卦呢，也是先天的八卦合而为一，才能圆满，好吧？好，希望今天我们录影了回去了，赶快。看哪一位要花心把它转成文章，哈，这个一开始来照片什么我们都要让它哈有一个很完整的记录，哈，对，开始大家在这边的啊来踏勘的欢喜心，哈，等等呢，我们希望有这个好的记录开始，哈，看哪一位花心要欢喜工作马上做，哇！
1: 郑继雄师兄有没有来？
0: 哎，这样啊，对对对对对，他请最好，请他啊会审，好不好？你要帮这个这点的哈，我们图啦怎么样呢？我们都要从头一个完整的。我们是进阶道场嘛，啊，进阶道场最基础，我们怎么进阶？一步一步的。过去千佛寺盖了，我都没有去。从头到尾，说哎呀，这间庙几百年啊，阿弥陀佛了，我叫十几年呀，没有说几百年。哦，对，因为我们的记录过程，现在记录过程最完整，就是圆和法师黄秀义，他把他供在高雄道场，很完整的过程。啊，那我们希望这里也一样，等一下你们不要走。照片从这里照。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大家以谦敬的心，我们一起来空念王禅老祖师尊赞记。好，乖，我再爱给我点一种，阿弥陀佛。大家不会冒水出来了。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现在的时间。好，你看，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现在我们是很分明了，啊，看得清清楚楚，啊，那这穴，啊，首先我们就是观音法门，眼睛所看到了，耳朵所听到了，啊，你所看到了，就是一个环境，一个很和谐。在这个地方，我们用可以感触这个身的意念，在这里感触到很和谐。啊，再下来就明堂要宽广。啊，青龙白虎呢，龙虎砂要平均。啊，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那么这边呢，青龙砂比较高，啊，你们如果以后大家女众的同修，你们在这里，啊，你们会有男众的魄力，但是女众的魄力像圆斗法师这样，他已经进到好、大丈夫的魄力了啦。好，我们这个男众的也会有这纯阳的魄力，啊，所以这边龙砂属阳。属阳了，我们修行要让我们的阴性全部升华到阳，而阳是属于乾为天，乾为天是一个光明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点呢，可以感触到在这里气的升华，在内心、身中、身体里面的升华，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这感触。就是说不可说，不可说，好，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没有办法去用想的拿出来讨论，只有自己来领会和体悟。那么三龙地理啊，在大陆很多的好多道场，在文革的时候没有被破坏的，都有好地理，就不会破坏。如果啊文革破坏掉了，那个地理都有问题，那个很自然的啊。当我好几次到大陆去静下来去探讨的时候，原来大陆文革呢，啊，还有那个道场，啊，被的破坏掉了。那我想都是龙天护法，不让不合这个大地法则、不合风水法则的，都要把它破坏掉，不然。以后可能在传道传法上呢，对众生有很大的这个伤害。好，那么今天我们在台湾的很多道场拼命盖了很大间，也都不如法。好，最近呢，好，我们有道场两门会修，两门冲上一大堆了。那很早以前我去看了，就是孤阴嘛，孤阴先拜再绝嘛。所以那个孤阴呢，啊，又盖了，还是会修出，还是很多问题会出来，孤阴就不如法。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开大阳，开大的阳，大阳，大阳要阳中要起阴，在这里盖道场很适合。好，那我们后有靠，这个就后面这个靠呢，啊，是一直往上脉络下来。就玩一个侧节，侧面的节穴，侧节转过来停下来，你们一直部队往下去，我这里上面落下来，我到这里就坐住了，啊，坐住了，哎，我在这休息，大家就往外面包，啊，所以呢，这个地点呢，就等于阳明山的山脉落下来，啊，落下来呢，在这个中间呢，其中的一支在结格穴。结果穴呢，啊，所有的龙砂都过岸，龙砂过岸，你看对面的树都会来朝拜，啊。

左边啊那个山都很有钱，很有钱，湖边低，湖低，啊，湖低我们要压下去，把它压下去。你要进阶，一定要把不好的习惯，啊，不好的思想，不好的念头，我们要把它压下来。所以这边呢，好，我们是虎沙虎边就压下去了。龙高，龙高是阳善，弘扬善的龙高就是阳善，好，气恶啊。那我们的八正道和八戒，好，在这个地方很适合，啊，很适合建筑道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啊来盖的啊，自己能盖多少的，我们就会详细的规划。啊，现在我要报各位看这个蟹，蟹呢，你可以第一要看土，土的颜色，啊，周围都很亮。中间如果一块比较颜色比较深的，那就是蟹结在那边，气在那边。如果一片的草地，怎么草地都绿油油的，中间有一个比较淡颜色、比较黄颜色的，或者比较不同颜色的，或者更黑的，蟹就在那边，蒸汽在那边。啊，那土全部都黑黑的，中间那一个地方特别的亮，特别亮的地方，蟹就在那里，蒸汽就从那里起来。啊，所以这个也叫我们所讲的太极的阴阳对待。啊，一阴一阳，物极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

0: 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评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今天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戊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日己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三煞在南方。

0: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风水学的奥秘

不可思议呀、啊！风水的吉凶，寥寥分明，由不得人啊，用什么借口来搪塞、来掩饰，绝对没有用的。不管你是有修行没有修行，人就是人啊，人也是物，所以叫做人物，人物，物物相即，相即。物要相习啊，物物相即的相冲，这就是风水学。

要义啊，成经。但我的同修啊，一咧，真正见，偏偏不信啊，伊就去。伊讲啦，师傅，你安尼讲，我来试验，互你看一下。我好啊，啊，伊就要去租厝。哎，租厝呢？迄是行，伊在租厝租这个行家。两栋厝中间巷内墙啊，伊都租好啊嘛，成立公司。哦，真正漂撇，啊，都邀请我去甲参观，去甲到赞叹。我看看讲。我就走啊！我无爱去遐背书。哦，真要紧！啊，就去个甲书要求倒来，讲你来走。哎，我有要紧代志，我袂当迄个，另外再来。啊，那倒来了，过才正个月，伊就来找我。师父，我这开幕嘞，定定定拢无生理，是非也无受者。我这唔知啥原因，我哩头前这行两栋厝，拢有拢有倒。啊，两间厝的尖角，喂，尖角下一摆，哦，加上煞气，树木，不是木火通明，木生火，火炎。所以每次发生口角上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你做的生意未成熟，啊，你开幕那天那么多人，结果没一个是你的生意的对象。

0: 个好我的朋友很现实的。啊来奖品领领等于。啊吃吃的领领等于。啊以后就没消息了。我这就风水嘛。你怕不是我们要气化嘛啦呢啊有准吗师父有准有准。啊有准。要准啥？啊，准有灾难，啊，准有是非，两个两个朱雀，两个朱雀两只出鸟啊，啊，伫门口拢吱吱叫叫，啊，对面行枪煞去枪来。你要叫那个煞气行枪的气质真舒服啊。要说奇怪啊这样出在时间早拢归大阵的出头者啊喜鹊麻雀吱吱叫叫赶叫精神而足欢喜的人家讲这地理风水啊，真好。安尼师傅讲的无准，你后壁你看你就知影了，知影趣味啊啦。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不迟播出。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独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咱加个开播半年，休打半年，因为这两个会严啊，半年六百斤会缺金。啊，三年半年休打，安尼过瘾啦，很舒服，安尼我过瘾了啦。好、哦，啊，拜托师傅，甲介绍人来接伊店好无？嘿，我则袂介绍人来跳咧火坑内底咧。啊，这都是火坑。头前两个触角避火，啊，火来烧伤，叫做火坑。财丁啊，绝，这同学恁要注意，

0: 无论家己大个位，会当闪就尽量闪，尽量莫去惹着。啊，要共看，啊，看到这个问题，咱无法度解，莫逞强个。你如果哦，我有啥物方法都破，骗鬼啊！我讲啊，我用画符啊，甲贴落，啊，都无要紧啊，起码骗人，骂骂骗骗，所以对画符啊，画符诶，这门派呢，我无真赞成。啊，恁爱注意，啊，符灵，迄是对鬼魅一个公文，通往阴界的公文。啊，你要为这张符，啊，来命令神来驱鬼，逼神驱鬼，你爱有德呢。啊！你若看到众生，你讲哦，我画符予你，今日来我遮画符，画符啊！洪兄，你哪有安尼呢？你有兴趣，你进来去。但是因果，你爱家己负责。啊，这点是真厉害。啊，同学，不要戆戆心神。啊，听妖言惑众，啊，太上道祖、黄山老祖、玄妙真经，甲咱开示，你无学正道，甲咱学邪门歪道为夫灵，要甲咱趋吉避凶，咱的法门袂使安尼，这符因果，所以。为护念的法门，咱来做注意啊，莫去犯着。啊，那也要依据为护爱人，又有修行哦，又有德哦。那么修行无德，自己吹乌兰话，啊这。啊，这按照伊所想的去画迄张符，会共伤着。所以咱这位信徒师兄，啊，伊就甲师傅啊，拜托你啊，画符我画人，我不要画，我不要画。好嘞，我你去找人画，有啦，我找几个人画过啊啦。啊，为个拢画画咧，照常触觉，伊毋是魔，伊毋是鬼，伊是煞，触觉，脑腔是煞，啊，其他诶风水学上诶煞气，拢是煞，煞是游离电。毋是讲哦，画符诶人，伊甲你画画咧，烧你，都有效。啊，画符，咱就是信徒师兄，伊相信真相信画符诶人，啊，伫彰化某一个乡，啊，有一天我去遐看伊诶厝。哦，厝内底四角头拢画符啊打咧，厝尾顶嘛画符打咧，啊中嘛画符在遐打咧。我诶，无人啊，恁兜也无鬼画只符，也没有鬼看哟。吓人，地理先生、画符啊先生，讲我诶厝全鬼，所以画符我一张偌济。歹势讲， 歹势讲啦。啊，画一张有6000块，啊，那这画一叶张含仓库壮大，就开几十万块去啊！啊，恁兜安尼暗时照常鬼忙的起起伏伏有影无？有啊，嘛是哭，无效。哦，我问先生，啊，甲讲说，阮厝内底鬼足恶诶，伊拼袂过，哦，你着爱个加画一分，过搭，啊，伊个开20外万，啊，个搭起，搭搭照常。起起伏伏，好奇怪，都可以问先生。啊，如果搭一届，讲恶念倒的鬼，比别人的较恶，啊，都可开一届。结果是啥？我念倒吼，头壳变袂较清气咧，鸟鼠啊，卖入来厝内底。暗时都袂起起伏伏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哦，系啊，阮兜诶出鸟鼠，足是食诶呢，拢会开运动会，迄毋是贵的开运动会哦，你看拢贵哦，这就是厝内底，你创个整洁，卖有鸟鼠啊来，环境卫生创个好，自然都无遮代志啊嘛，我拢拆拆起来啦。门口中昼时，甲烧烧掉啊！若无提庙伊，迄金炉的位，结清寿金，甲化气落咧烧烧掉就好啦。贵宾来找你啦，就安尼，甲即摆将近30年啊！我问贵有找你无？无咧，就迄摆去安尼，你去安尼。了呢，阮厝足平安呢，都无鬼啊！我的心头鬼啦，你的亏心事做伤济啦，骗吃骗喝，磨磨骗骗，这心头才有鬼啊！风吹草动，都鬼来吹啊啦！所以同修，咱为夫灵，夫灵都是咱洋人，对。因人、因界对神忏悔的一个通达的度解，

阿嬷是一个文书啦，共款意思。所以同学咱知影了以后，咱就莫随随便便，信遐有诶无诶，对你无帮助。因为咱拢是啰嗦诶皈依弟子，咱逐个灵性拢非常诶悬，包括。鬼看到恁都爱甲恁顶礼，你是无烦呀？事实上，你行啊多位，拢会灵界会甲恁顶礼呢。那还有什么鬼无鬼呀？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对正道，如何来做来修，你一定会平安。好，那么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基本原则：青龙白虎，青龙低，白虎高，青龙高，白虎低，以稍微应验各有不同这个呢，我讲太多了。不要老调重弹。咱就来平地来看迄个现象，参觉迄个平地的现象，追觉。那个最高，同修，那么算最高，咱算出头前爱看最高，最高在行，两边水来，正边反出去。你这大嘞，反目无情。反驳。你都唔当去选这个所在，咱若学多学妙法。咱也知影趋吉避凶，几大限的厝，得互你选。你首先爱先看伊个平面图、地形图、街道图，摕出来看。咱来选择，你若像即搭。会反攻，反攻家呢，做歹，你都莫去选。你阿公已经买落呀，怎么办？就修改文相尔，多画绣，绣画无。那未晓，无变做有，小事变大事，这是咱人很容易犯上诶。还要有，像咱大陆有诶梯田，

0: 20多年前，我喺四川、重庆、山区去人看厝，去看厝，好只梯田是真水，风景足水诶。但是大家诶人，一个一个凄惨落魄。啊，家徒四壁，金山。啊，当地的书记问我讲，张师傅，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都那么穷？哇，你这前面的很漂亮哦，又对呀，太美了。啊，人家开车子都来这里停着。来欣赏这个梯田，但是这里不能住。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护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梯田都返工，三年线都还我也梯田弄返工，所以这里每一户每一户家里都不差啥，那个数据耶，不对啊，我常常来调解夫妻吵架要离婚。要怎么样？太多了，各种问题都来。啊，这个是地形的反目无情。原来夫妻好好的，搬来这里住了，夫妻反目。啊，做生意。所遇到的人反目无情，啊，做事业也一样，

所以咱要看环境，要看大局，山区，尤其我们大环市，古今琼林，啊，也是山林县特别多。山林县呢？山林县，啊，你这里盖房子要背靠的山，玉带水还不错。啊，若是你盖在这里，面向山林县，后面水反攻。山林县，啊，这个是山林县。你面向山，山也是山林县的反攻，那你在这里你也就很难住了。啊，你这山林县，我们要学习看等高线，等高线。

0: 山的地形等高线，这里到这里的等高的等高线，啊，凸出来了就三零线，凹进去了，凹进去的啊，就是那个。绝地，绝地，啊！你要三零线，三零线可以盖，但是你不能向的三零线，这等高线，啊，这个等高线中间的，你要盖房子，要很注意。啊，这个表面看起来的虎鲨、龙鲨，啊，但是这是那个，外面这个水就有反攻了，水反攻，所以你住在这里才守不住，水反攻，你选择地形图，你得要懂得这个规则。朋友哦，
1: 有。
0: 啊，懂嘞。啊，看等高线，我是专家啦。画等高线，我也是专家。啊，但是等高线画出来对不对嘞？要实地要查证。啊，有的人很会画等高线。人不出去，照常可以把等高线画出来，那是画图的技巧而已。那我们在选择啊，这个建地啊，你这看地形图的等高线，你就可以点到好风水。但是等高线要准，等高线不准的话。你点的地，到时候现场，哎，放样出来，照图放样，结果跑到水沟里面去了，或者跑到山林上、山林线上也很多，所以我们同学同修，我们要修全能的全才，啊，你要为众生。

0: 解决问题，那我们就也要懂得设计学、建筑学啊，所以我行道，宗教的行道啊，降服了很多更高的工程专家啊，认为说你们谈的风水不切实际。啊，他所讲的才是实际，没有错。你们讲的是很实际，我讲的也很实际。我问他们说：“先生啊，工程师啊，建筑师，你认识中兴测量公司吗？”中兴测量认识啊，我们的案件都是他在设计。那么中兴测量的创办者是谁？你知道吗？不晓得哎，那是我。啊，所以我不是无稽之谈呐。啊，我们不要共高啊。哦，你共高的话，啊，你再怎么样的设计师、工程师，到最后干枯。一大堆的满世界。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他在前几天，3年4年前，他也有一位建筑师，邱建筑师带他来。啊，他的房子就这一栋，啊，这个设计师带他来一间大学，维新圣教学院，他也很谦虚的，邱建筑师带他来的嘛。啊，我说你今天有什么问题是吧？他我不知道怎么样，为什么我进到办公室，心脏都绑来，头都晕晕的，啊，找了很多医生，没有效。我说你这个就是患上风水病。他说我们的建筑师。是世界有名的建筑师，贝聿铭大师的徒弟。

0: 啊，但是风水学他们没有研究，就是没有研究。你主持人，你设计了有创意，不见得啊。能住得平安的房子，才是真正的设计师。现在你自己啊，生命难保。你要为谁设计啊？这个很有创意呢。啊，你的身体要出效，你得了风水病。他跟我说，这个风水病不知道怎么医耶。啊，你要去找你的师傅啊，卞立明大师啊。但是他走了，死去啊，唔知要对谁啊，所以自己很难过。忘列问题，前面这一栋，你白虎昂头，白虎昂头，啊，在傍晚太阳西下。光线把你的房子压下来，这风水学。所以同学啊，我教你们，传给你们，能够消灾化解。啊，这一个问题提示我，要积极的把风水学传给各位。你们能够遇到问题之后，可以自我消灾化解，安全无啊！不要等到我死了，我回去了，你再点香到去弥撒，我讲恁也听无啦。哦，那所以你们自己要先去把它修好，阳宅三十走。最简单的，我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位建筑师，我说你最好，你把门能改一下，啊，你就好了嘛。所以我用拿了香起来跟他加持，用五炷香，就是五行香，五炷香就是五行。的香来为他加持修家，啊，把身体的内部的浊气改化掉去。所以回来3天，他都吃得下饭了，不然吃不下。啊，至于风水学的解决问题。我们有传了很多解决问题呀，啊，这个消灾化解，要用行动知汉行，你知道哪里有毛病，啊，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要依法修行。啊，就是行，知行要合一呀。这才是真正修行者。很多修行的人自称我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怎么样，变化万千这些，啊，一旦碰到了色身的问题。啊，你也莫可奈何，啊，你在那口腔口腔腔一辈子还在腔啊，没有办法来解决。所以老祖5000年来，啊，游走世间，才在这一生，在道教慈航传了这么多的上圣妙法给各位。 啊的同修爱我护，啊，我们的妙法将有3万卷，现在只有讲到24638卷，所以要学的很多。我也怕说，我走了，时间到了，我要回去了，走了，没有留下来，啊，到时候默默修，啊，在那边争也没有用，所以我不如就赶快讲一讲。像今天我在仙佛寺天坛616见和平的法会。已经只剩5天了，非常重要。但是我还是执意的要来大梵寺和八德道场来传这个道啊，看未来啊，大家一起进入心田，进入老祖的心中。我们好好把道华、唯心圣教的道华修好。你知道要能行，行不通的不是法，行得通的才是正法。
1: 115学年度唯心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唯心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唯心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唯心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那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京圣教一经大学，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辛丑年元月17日，我们在长吉山仙佛寺开山道场弥陀讲堂。啊，弥陀讲堂是阿弥陀佛道家慈航说法弘法

立生的开山道场。在民国78年搬过来，79年弥陀讲堂就盖了。那时候盖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就是一个金龟穴、金龟穴啊，乌龟穴呢，啊，这个地理很特别。我把这个宽度定好了，然后就挖下去。我坐的地方，一个乌龟的背部，一个壳的形状，所以把它挖开了，里面的石头都像这样这么大，都圆圆的，像蛋壳一破开，这很奇怪哦。凹起来刚好99个，啊，多一点点。哦，我就让我想到，对面是99峰，啊，这里这个乌龟穴，它的蛋有99个蛋，啊，会出了99位的啊贤士贵人，有成就的同修，所以在这个弥陀讲堂，一边盖一边化缘。那时候我几乎就是没有钱，老子说要盖。啊，我的公公都要去啊呢！啊，一边盖一边盖，一边化缘，大家一起来布施。啊，其中所要的砖很多，我跟老祖报告说：“老祖啊，还有佛啊，啊，这个弥陀讲堂我没有钱呢，没有钱可以买砖，好，请你去化缘好了。”老祖笑一笑，那好了，他要去化缘。过了3天，草屯有一家砖厂，嘉南嘉南真爱油砖料厂，黄董事长跟林经理他们股东啊。突然间老祖要我打电话给这一个嘉南砖料啊林经理。他说：“哎呀，老祖啊，我这边心中疼，一天两个时段，早时9点到9点半。听家呢，足艰苦诶！啊，下晡时3点到3点半，嘛听家呢。啊，伊去台大，因囝伫台大做医生，去台大住院住半个月，查不出病因在哪里。我安尼好啦，老总请你起来啦。”我叫你囝载伊起来，啊，我遮迄个开一个弥陀讲堂，要个爱一个砖啊，我无钱，要甲你买，照成本卖我就好。哦，林经理，都好啊，安尼吼，我这听听安尼啦，伊会好。啊，我规个要奉上，

0: 规个要报喜，要供养，我好啊，即声漏掉啊！啊，我都请伊起来，伫咱的现在四部遐临时的一间，迄个咱的办老祖的殿，我一起来，我看，看都无变。啊，是会遐艰苦，我无安尼，老祖要甲你医，啊，看你看，你这着高方便，高王后壁，听咧吼，藏对心中来，啊，你也毋知影，你敢对心中直直医，医无法咧。啊！你这都是膏肓，病入膏肓，无药医呢。啊！林经理又那安安怎？我啰嗦要甲你医啦。哦，当下伊就化验，啊，讲那下医也好，弥陀讲堂的诊案，我拢来出。我好啊，安呢？既然安尼，我用趁着钱，家己拼嘛，爱个拼。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老鼠教我安那伊，教我对后壁高门高方加持，甲飞出来，啊，把这气飞出来，伊说哦，安全开我起来，啊，老鼠嘞，就开始讲你的事业，真爱有迄条山后山。你甲骨破诶，骨破了，摕这砖土来做砖啊！啊，当然只有因果业报。伊讲我嘛毋知影，我的正常都是安尼尔。我讲好啦，既然安尼吼，我教你方法。啊，你爱先去种迄块，互你喂迄块啊。用盐、甲米、红花米搅搅规盘，吼、哦，安尼来甲蒸，来蒸，连续爱蒸七天，蒸七天，拢尾仔时，日头黄昏的时，你安尼来蒸，啊，这煞就会开啊。啊，所以邓颖啊，伊就照安尼做，啊，我开刀，啊，把这个气拔出来，啊，煞转到好位咧，啊，好位几工啊来，啊，一来，啊，就想说拖拉库，伊装啊，就载一台入来啊，嘿，我哦，那真好谈呐。足 简单诶，尔呢？哦，那即点都甲各位讲，咱若山要开挖，你爱真细致。啊，伊当时伊诶挖迄个挖土，要做怎啊诶？迄、那个方位，啊，多多啊，伊有黄方。五黄五黄煞啊，为嘞，伊算头家嘛，啊，都开始调调啊，啊，所以这风水病，这得因果业报。

啊，山的龙，你唔通随随便便，啊，你高兴怎么样，你就让它挖了。你喂，你嘛爱看年、看月、看日，再来喂。啊，这都是咱学到爱注意的。啊，上一节甲各位讲，太岁方，啊，你的反太岁诶。从太岁远，但最唔通去望伊，望伊拢会出问题。所以弥陀讲堂即间起起来，怎样拢免钱。啊，我甲老总，老师啊，请你教我较济撇步咧。啊，即安三支香尔，啊，一个金纸，安尼咧。到达都五十块嘞，啊，竟然会坏了一间厝，会怎啊？啊，这也是牵涉的因果业力、因果业报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恁阿伯有恁的信徒、好朋友、亲戚。啊！伊个厝后，若要喂，爱真细致。啊！回想到我家己个故乡，我个厝，

我故乡，我的厝伫遮，伫即个位。好，这个熟悉，好，真水的熟悉。啊，我细汉，7岁时，我阿伯，都听上帝阿公，来阮兜拜。好，我阿伯咧。哎呦这是无够，后壁都要我骨累，要骨累。上帝啊，讲掠车人，搞张地主啊！你这个名啊嘞，后壁名话嘞，话嘞，你爱付因果。阮阿伯，天气啊，牛气毋是天气。就真正后壁，家己就阿喂啊，喂啊，涂骹差不多4、5尺的深的时，内底都一道一块石头，四角角，毋知啥物吊地台嘛，毋知。我阿伯就足欢喜啊，海边啊去啊。第三天，我阿伯开始中风，问神问爹公，爹公起驾来，就讲甲你讲，恁后山这一条龙脉来，你毋通要甲拍开，开要阁电起一间，这安尼是。地理会败掉的，刚刚那都败啊，所以我今日这碰的那碰的那个80岁啊，很感恩总地阿公，道波庇我，但是厝的地理都败掉呀，败掉当然袂出高人啊嘛，所以，这个作为教育、教育咱的后龙来龙，厝后山来，尤其住伫山区的，后山来龙，你毋好去随便去斩掉的，斩掉会损丁。

0: 会伤到人，哈、啊，所以我甲你厝诶是咧，这着因果业报。我阿伯啊，阿伯中风五六年了，怎倒去啊？啊，往生去，啊，地理拜都拜啊，甲即摆嘛是啊，共款嘛。无材料阁恢复啊！啊，所以恁厝那住了好好诶，后壁你毋通了了，要阁变狗人，啊，要甲啊乌灰要阁起一间。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往往咱若厝装卡厝，啊，你若讲后壁嫌无够，你不过哦，一定爱做主意诶，你无敢来龙去站灯诶，站灯诶咧贵都无啊，啊，这同学我们来学到。足济物件爱学，所以新的年度我身体较歹，啊，较无气力。上一节，一节吼，许瑞清老师、袁林法师教各位圣歌，啊啦，然后我再过来讲这个，啊，风水学家，因果业报，好难。希望各位同学哦，爱理解，好。那尤其风水的因果力，业报上紧，嘿吼，画丢就丢，画白就白，画发就发，在德山，迄、那个。有一个公墓，这个公墓呢吼，啊，这一点黑，我是残雷掉屋，残雷。这点的地理，拢小山丘，啊，这拢无啊，无，猛无，唯独这个一个落落啊，这新鲜真牛，加高雄，啊，有一个拆船的头家，啊，伊咧。好的，请这先生来个点地理。哇，这地所在是残雷点屋，残雷黑，好、哦，黑一直发。伊问我恁几兄弟啊？啊，一路七个，我恁当礼拜，啊，一个来烤草，来望爱扫清气。安尼咧，兄弟啊，帮忙弄发，啊兄弟啊咧，啊都真正轮流来拼迄个墓地，扫个墓，啊结果就，这兄弟咧，原来就是囝仔个拆砖厂，啊一直司机来，一直扩大，甲。高雄的拆船大王

啊，迄就参咧玷污，参咧黑。啊，有地理的位，即子孙爱较早起啊，烧香拜拜，顺终追远，啊，你都会直直发，这嘛是因果，因为有即个祖坟的所在，结果。啊，发贵、发财、发丁，啊，所以同学，咱学地理，现在好的地理歹吹，咱最起码不要随随便便会去颠倒妄心，尤其太岁远，甲反太岁远。下忙啊，咱逐水毋好去，啊，去甲烧走，啊，清明啊，就要到啊，啊，所以通宵咧，啊，恁爱先了解家己方向，一当五西，九天煞当，你臭会使哭哭倒啊，你无用低头来滚。我伫后咧滚咧，祖灵未安，啊，子孙啊都开始爱拜，啊，一日当五西，一日天煞当嘛，甲包一，啊，今年三煞，啊，抽煞，未煞的祖坟。啊，是你伫抽风、迷风，啊，为个修理，啊，是有树啊，好，你都大兴土木，甲割割掉，割嘞风水败，祖坟祖灵未安，安尼来嘞，等到变做不好。啊，我若要表现我做有效诶，结果是不好，所以不好诶，啊，这个关键点，啊，咱在懂得这个逆运的煞星，啊，咱爱惜预防，咱毋通反反倒直撞诶，直冲诶啊！那安尼来，那就无好诶。所以每一年清明后，啊，病医病人上济，是安那病人上济，因为扫墓，后壁着，后热着，后墓啊，祖坟，你三煞，啊就犯太岁，你啷个收租？所以这个子孙啊，都未平安，啊，灾难直直来，啊，这点爱作注意啊。啊，过去我有看过咱的信徒来问老祖，看伊是安那，这里许多人。往生以后，因四五万个兄弟啊轮流死，足恐怖的，毋知是啥原因。我咧就靠我看，嗨哟，三煞，三煞的年，三煞的月，三煞的日，三煞的时，你都安葬咧。啊！这缅甸才斗一个德公啊，工作最气，好清掉，啊都无代志啊。啊，这妖言惑众的无智慧的方式，啊，就中了嘞。老爸的灵位还未转来，厝的囝皮皮喘。

跳跳啊，死翘翘，连续死四五个，含遐船啊呢，唔知要安怎，要安怎？我咧紧呢，只有一个办法尔。啊，你去讲啊，条条，梦醒现开，好见光。哎呀，老师啊！我那献血的是狗仔来捡，狗仔拖来变怎樣？我狗仔才袂去拖伊咧。哦，那未平安人直直伤着，比狗仔拖较严重。所以同学呢，按捌这個道理，那无吼，谁也救不了。啊，事先的防患于未然，以其有所生。爱修一切法，学一切道，啊，你就会去还掉啊！所以自求多福啊，自修必能平安，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为君贤士，啊，及各位所望赞诸事，阿弥陀佛。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自己爱实修。啊，你到处求人，没有办法得到答案，只有自己

0: 来修，参加共修，你才能找到答案。所以，老祖师尊妙法普传，开5000年来啊的弘法利生，在维新圣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都是有缘的人，有福的人啊，我们。尽量在共修的时间，啊，大家来共修，我会讲很多的实例给各位，啊，皇冠以蔚然，以其无所生。你要皇冠蔚然，必要懂得法的真实意呀，啊，《金刚经》。是在讲因果律，犯什么因，一定有这个果。啊，即使啊，你这一生没有犯，也并不代表你没有犯这一个毛病，有时候是多生所犯的毛病。10年前，我们一位信徒的女儿，啊，头脑非常好，留美回来了，啊，一个一年讲话的碎碎念，啊，让他的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接受。兄弟没有办法接受，后来找到老祖，啊，老祖呢，跟他查了，说他第14世以前，啊，结伴出游，到三藏旅游。啊，一个的天灾，所以他就先跑了。啊，3个人一起去了，都死在半路上。这已经过了十五岁啊，十五岁有几年？好几百年了，啊，这个女儿，啊，因爸爸妈妈等来讲，讲无啊，迄是较早的代志，拢未记得啊，较早的代志拢未记得，安尼有啊无？哦，这，所以。第五个，第三个，找到这些来都找到啊！啊，要他还命，那怎么办？啊，只有以宗教的方式来还这个业报，所以我就请他和家人去求。善觉寺卓慧法师为他送2房宝忏啊，而且为那三位朋友受他的连累啊，招请来啊，来讲清楚、说明白，就是解冤释结啊。啊，开始来，宝贝，大家拢三杯拢有来。那怎么没有办法解冤呢？ 好，那法师就跟他说：“啊，我送很多经给你们，家里的人手送经很多经来给你们，来超度你们。啊，你安尼应该可以欢喜。啊，个宝贝，一个宝宝贝。”啊，意思要真济大，啊，讲三大，安尼三大好无？再印尼三个信杯，印杯，讲爱个做三大，梁皇宝忏、梁皇坛，啊，梁皇坛做一段落，爱开几十万，啊，做五段。还剩八万呢，一般人敢有可能去做？无可能。啊，但是爸爸妈妈算事业人，有钱，要消这个业，改这弯，啊，才开始甲做五官。诶，坛城迄个梁皇坛，啊，忏悔、忏罪，好、啊，后来你查某囝啊都好起来，都正常啊。无咧，拖咧死个去，暗时拢出去外口啰啰嗦。啊，白天的门关起来的，厝内底火拢切掉，啊，内底变啥嘛？唔知，迄就是孤魂万灵啊，对你很苦逼。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所以这烦恼拢解除掉，还好又有啰嗦好苦，啊，帮他想办法，还有这个法缘，认识法师，啊，为他消灾解冤释结，啊，所以。佛说三世因果经，拢是有伊的道理。有如，啊，今生为何饿死？这生是安尼夭死，啊，前世。啊，他是迄个鸟鼠啊，动，蛇啊，动，啊，甲他是这因果都业报都搞啊，鸟鼠、蛇啊，动物伫内底。你看，他是伊的要死呀，要死嘞！啊，那个他的人因果业报，咱嘛是爱要死去，袂当做贵人。啊，所以真济可怜的人。

必有他可怜之处。啊，可怜的人必有伊前生可恶、可爱的所在。我希望咱维新贤士同修，过去生咱毋知，即生咱无犯到迄个对动物的。硬硬用个踢死，咬死，这拢有因果业报。不要小看一尾蛇，一只鸟鼠，啊，伊嘛是有生命，伊的灵性跟咱灵性同样的平等，啊，所以这平等呢，咱的念头。无好，还是已经都牵涉到这个动物伊的生命、伊的灵性、简单的灵性，这合二为一。所以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因。咱有诶，做生意无贵人，迄一定伊是真生真世，处处挡人诶贵人，阻碍人诶贵人，所以人一旦信，到位诶时，你前走走袂离。这是屡报不爽。想到我74年，都和老祖合一以后，老祖叫我爱修行，爱好我修打坐，去了解自己的前生和现在。有一天，雄雄，我看了我厝，我住的公寓二楼，阳台外面足济人，无颔仔骨，无脚无手，无肠仔肚的，大阵要找我。迄阵我是足恐怖的，真惊吓！到底是安怎？万灵都甲讲说，你食我的肉，嗑我的骨，所以我要找你算账。我来食你肉，嗑你的骨，然后呢，就变作。有鸟啊，有鱼啊，有鸟鼠，有动物，有蛇，变规定足恐怖的啦！我总会了解啊，我真爱草鱼啊，真爱拍鸟啊，爱长鸟啊，细汉真卡嘛，去掠鱼啊，当来做菜来煮啊，这都烦到。业力啊！我求老祖，我这位来行啊，讲要安怎行？老祖开始，你爱下念佛来回向佛，念愈多，回向功德愈殊胜。在迄个时阵，我就认真念佛，足认真念的，念差不多3个月以后，迄阵就过来啊，当着7月节、7月份、7月15，迄阵就过来啊，

0: 啊，过来拢穿衫裤，啊，古装诶，啊，真正有庄严，啊，真欢喜。啊，我安尼知影，手诶汗，啊，都爱泡，所以手诶汗，我咧准备做西草咧泡，烧真侪金银财宝。赶回去哩，所以这件代志，才做算数呀。这嘛因果业报诶，同学恁大家拢有过去生诶因果业报，咱唔知啊。这生有缘，我来对罗做修行，相当要爱修改弯色觉。要改弯切割，只有一条路念经，路做传经给咱啦。啊，咱就认真念经，回向我万亲借助，回向我多生父母，回向给咱过去生，给咱五杀的众生，啊，仰仗佛力来改弯切割，安尼来。咱这损失，那无业报会报对咱的子孙啊，辛苦顶。啊，你在到时候，你唔知要安怎，都要怨天怨地无路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所以真侪啊有因果的关系，母甲的翁阿某袂好，兄弟啊袂好，爸阿囝袂好，母阿囝袂好，吼、哦，这个煎熬，这拢是有因果的关系，所以老祖甲咱开始。用到念经来回向，或者念佛来回向，来做解冤释结的功德本啊。所以咱的修行，虽然咱用易经啊讲风水，啊这嘛是三世因果，真重要，真重要的。比如讲，咱要做生意，咱毋知刚小拖累着，那么这冤，这冤结了来生来世，没完没了。啊，所以咱以后要防患于未然，咱一定爱甲易经学好。啊，凡事皆占，不要认为讲阿伯这些人，啊，呛住呛住，呛住呛住马虎，真自然的马虎，拢是有业报的发生，这就是因果业报。回想在快30年啦，啊，有一位先生。啊！伊来问老祖，讲伊个囝要做事业，对美国留学倒来摕博士啊！哦，啊，都真正聪明。啊，所以来问我挂甲博起来，我先生啊，你个囝做了，你爱摕机会去赔。啊，伊就呢，倒来即位人囝讲。因囝讲，你要相信一个卜卦的先生，三更刚刚都人人人安尼，都要甲决定我的一生，哦，未免太无智慧，哦，所以老爸听嘛有理，伊讲我去美国读什么好的学校，所学的安怎安怎？所以老爸都换信件，无信老祖所开始的，结果家己的厝提一顿，啊，田提一顿，啊，甲亲戚朋友总借钱，合作，行家做，啊，公司有开开有成，但是无客户。找无订单，无半年做出三空，厝卖了了呀，土地嘛卖去，所以这个囝啊，都甲老爸来相识，来问我，啊，我是安尼用三块钱要决定我一生。三科因都是今生、即生、甲未来生。你所修的福报啊，有这个福无？啊，无的福，任你读偌济册嘛，无路用。啊，所以这个囝怎啊贵嘞？靠家呢？我老师要安怎？啊，要安怎？啊，斗都斗啊，要安怎？去食头路啦！所以这个问题，我才极力的要创办一间大学，努力到即摆啊，
38年，终于得到教育部的认可，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今年的立春已经成立吧。下半年我们要招生，希望各位同修，恁推荐恁的囝嘛好，亲戚囡仔嘛好，或者有缘的推荐你来读，咱的政府所立案的硕士班。啊，我们在维新圣教学院，我硬体嘛好啊。软体嘛已经筹备38年啊，这是安定社会的上升新华啊，你有飞天的能力，但是你唔知啊，会当飞偌久。所以，咱只有学易经、学道，啊，你这主人，啊，也脱过这个劫难，那你一生就不会患上因果关系。那么呢，咱犯了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恁继续读落，或者推荐恁的囡仔，当来维新圣教学院读硕士，经过2年、3年的训练，你再大的本领，你可以防患于未然。这是今日借着因缘，甲各位介绍因果业报的面面观所以咱要知影因呢，咱就知影果，果是善果，

啊，是恶棍。这你从学到，你就可以了解啊。啊，马上我们刚搬来生活室的时，很多诶，这里华脉、华裔啊，我努力的30多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早上呢，我们刚好檀香这么多

啊，我们人死了以后嘞，我们在灵魂世界，只有一个嗅觉是很灵敏的，很敏感。所以我们的嗅觉呢，我们这祭拜祖先、礼敬祖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煮熟的，煮熟的。

没有煮熟嘞，我们最好不要敬祖先。啊，其他比较生食啊等等的，我们必须要仰仗法师的，大家诵经和上师的功德力，才能将一些生食的转化为可以吃的。啊，所以我们在灵界，在法界里面，灵界都是用鼻子闻的。那么，我们的闻香神呢？其中有一个最很奇怪的，就是檀香。檀香的味道呢？好，我们一点呢，法界蒙熏，法界呢，闻到这个香味呢，啊，就能够通达十方法界，通达四海。啊，如果不是这个檀香呢，其他木头烧的功德力就很薄弱、很微弱。在我们仙佛寺这个三门内三门，在921以后，就走了921以前呢，啊，我们黑松、五叶松死了3棵，都很大，突然间死了3棵，哦，我心里就唔甘咩。那这么大的五叶松，一棵嘞，我去买了，要问了一棵要开价150万呢。像我们用爆了，现在一棵300-400万，我也不卖，1000万我也不卖，因为要种起来，在一般的正常的五叶松这么大了，要最起码50年到100年，我们只有13年，这么大，我跟老鼠啊，我们的道场历史很短。好啊，你就拜托你和这龙天护法，多浇浇水，好，施施肥，给他们快点，快快长大。我在讲了，卖五叶松给我们笑哎，老师在笑哎，搞我看着笑哎。我说我讲的就真的会这样哦。结果你看，我们13年这么大，没有人敢相信说我们是13年的五叶松啊。所以这个死了3棵。老鼠说：“不要烦恼，啊，你把它哪一节到哪一节砍起来，必有用途。啊，给把它晒干，不能给人家跨过去。哎，我就好了。按照这样，既然这样，就必有另外一个宝嘛。啊，就开始了，把它剖开，啊，一尺三，一尺三，啊，一尺一三，一尺三啊。然后呢，他就把它破开来。”给它晒太阳，慢慢阴干，然后我就切了1寸宽的啊，5分厚啊，啊1尺3的这个长度呢。等到921啊，921以前差不多1个半月，老祖开示要炼丹，我在炼什么？云梦轩那个凉亭那边。还是生这个炉，上面呢用那个龙泉的水，而且是用50水，啊，端午节的50水取了很多起来，慢慢下面用那五叶松树的来慢慢来起火，把这个里面的水给它滚了以后就倒起来，滚了就倒起来。我不知道神做什么用，啊，倒好了嘞，等到以后就有用。结果921来了，921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就和这有什么关系？扯不上啊。老祖开示，对面的山，好、啊，对面的山呢，变成火星嘛，好、啊，这光秃秃的，啊，这光秃秃的变成火星，好、啊。而且又是浪形，又是水形，火星水形，就变成水火既济。啊，水火既济的卦。那我们这边呢？啊，我们要做一个土星，那文。

好，这边土，不火生这土星，这我想节目是一个土星，火来生土，火生土，土生金，啊，必须要这么做，啊，所以我就按照老祖这样好了，我就开始做，准备做围墙了啦，交易以后呢，啊，老祖说，啊，下面的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来埋的。下面我们有很多用很多宝送很多经和很多咒呢，里面呢，啊，两个这么大的钵，这么大的钵呢，压在下面，把念的那一些天地精华，啊，就放在两个钵上面，用盖子，全部用白铁盖子封得紧紧的，就排在下面。摆在下面，然后这里呢，我们用了一个金刚砂，全部把它覆盖满了，然后再盖起来。原来是这三棵松才炼了两波的这个水，你看，那个等于说两波的水将近要500万，因为一波我们买了要144万，140、500万嘛。不，150万才买得到啊，在我们出去南浦的地方，结果两个波呢，要将近500万。时间不讲，我们开会买那个法会，一切诵经来加持都不讲。啊，老祖开示呢，凡是以后从这一游进来的人，进来的十方众生呢，进来第一关会得到加持。会得到加持，哦，有恶有灾有难的话，好、哦、大化小，小化无。那我们这个上梁这个灌注，啊、哦，公灌注这里也经过很多很多的程序，老祖开示了，按照这么来做，等到元旦的时候。921以后呢，我们元旦那一天要落成子时要开门，子时要开门呢，我请我叔叔呢，宋楚瑜，哦，宋叔叔呢，我请他要来开门，我千交代万交代，你要从这边上来，好、哦，我们一起要开门。结果呢，他从天梯叭叭叭跑上来，门不开。回头票话，哇，这下你完蛋了，你也选不上了，免谈。哦，这个，哎，当时我也是很支持我的叔叔啊，自己的叔舅啊。哦，我说你来要开了门，我们为你开个天门，好、哦，你一定要的，在日月潭千交代万交代，哈、啊，他的部下们，啊。也糊涂，我的叔叔也头晕了，他在爬山，我们在派人在这边等，等他上来，结果他不到这边来。我说叔叔啊，从这边的门起来哦。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好、哦，我告诉哦，我们的师兄们，他的一些以前的秘书长啊，啊，这个蔡宗雄。也是我们的师兄嘛，我心里从这边来哦，才可以，就可以上来哦。我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五六个人联络的都知道，结果从那边一起蒙上来，哇哇，刷，戏刷，哦，那没有办法，这是天意呀、啊。我说叔叔，我在这赶这个天门为你开，看如果一年到的话，天门开了。啊，那么你会如愿啊，所以我们这个，无业松了，无业松那个切那个木头来烧的时候，嗨，那个味道不要，真正法界萌心呢，在天坛烧化这个，在这里整个全山都闻到这个香味，哎，这个香味和这个香味又不一样，啊，这因缘是这样来。啊，这法界萌心呢，这个有那一种让我们觉醒，我们的鼻子呢，好、啊、鼻子呢有一个视神，鼻子视神，当我们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我们头脑会很清醒，因为佛菩萨他们到世间上来，到凡间来，好，他们来的时候，你可以闻到这个檀香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神驾到。你没有看到，即使在国外，我到加拿大，到落基山脉，啊，到边缘的地方，好，那一天大家说很冷。好，我一直感觉说不，绝对不会冷，夹克要脱掉嘞。快下车前呢，一阵呢檀香来了，我告诉我们同学，哎，老祖诸佛菩萨真到了，那跟着你们一起来，有落基山脉，这个早上不会冷况下，结果下去了，哇，热得很呢，那一天很热。好吧，把外套脱了，穿了薄薄的衣服，不能。啊，在冰原上是这样。那闻到这个味道，哎，神来了，闻到臭尸味的，嘿嘿，那一些枉死的、冤死的，是来求渡的啦，他不是来保佑你的啦，你放心好了。啊，还有花香，是花香呢，啊，是也是佛。也是菩萨啊，檀香是100%的中国神和印度神啊，当然，花香呢，也就是阿本圣母玛利亚，他们也会借这个因缘来告诉他，哎，神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觉醒，那么我们家里早晚，檀香魂。要真正正老山的檀香粉，好，你来在早上烧一点一点的话，家里有小孩子会更平安，因为我们的全家人闻到这个味道了，我们四神会清醒，会觉醒，啊，如果在灵魂世界的恶鬼道、六道众生在灵魂世界，他们闻到这个味道，他们也会觉醒。觉醒，每个人都是佛菩萨的转身转化，有的是糊里糊涂，各种业障，所以去投胎为其他六道来还报。但是这个味道呢，跟他们闻了也是，就很会觉醒。但是你在养畜生的地方，你最好不要点这个，点这个他们长不大，你放心好了。你这个是低调啊，猪舍里面呢、啊，你点檀香，哇，你就香一点，菩萨来保佑他们赶快长大。我告诉你，他不会长大。那个六畜里面呢、啊，他猪啊、鸡啊、鸭啊、鹅啊，他就长得特别的慢，会老不会大，因为他怕赶快长大会被抓去杀，他就都留着都停顿了，有机会的。和主人家的缘分能长一点，他已经觉醒了。一觉醒，他的就不会赶快大，长大了会被抓去卖、抓去杀。他就慢慢的长，慢慢的长，和主人家的缘分结得更久一点的。这个你们以后你们养猪的地方养牛的地方要卖了，点之后比较会赶快长大。我告诉各位。那是起的九头鸡、十头猪、十头鸭、十头牛，它是长不大的，会老长不大，就是因为它会觉醒。那么在灵魂世界呢，会灵魂世界里面，那个灵界们，他们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会觉醒，有冤有仇呢，他们我是佛，也是菩萨，我菩萨的化身。那我不能再有一些，想办法要报复，想办法要讨债，这个非常的有效，所以我们家里早晚点一些小檀香或者还香，小小的还香，要真正有檀香，有的化学色素的就不要，化学香味的那是骗鬼骗神，骗鬼骗神骗众生，那个非常不好。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木头，因为
啊，这个木头啊，你在我们的古道场里面，它呢这个檀香木呢，它长是这样转上去的，它这样转上去绕上去的，那要算千年呢，要算千年呢。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位师姐，她在海中捡了一块大的檀香木，这一个量才是，周围是6尺吧，5尺多，嚯，这个很宝贝啊，拿也拿不起来，在海里面拿不起来，赶快烧香跟妈祖说，妈祖啊，如果我能拿起来，我会捡一些采一些给你当檀香供养，才被他拿起来嘞，不然拿不起来。哦，拿起来要哦，我就告诉我很高兴要拿来供养给老祖，后来想一想不对啊，你这个颠山倒士，你拿来我还是会被偷走，你干脆真的拿去磨一磨，给檀香去供养妈祖、天上圣母那就好了嘛。这个事你到大陆去看，尤其在大陆嵩山少林寺过来这边一个叫中岳。中岳，这中岳庙，中岳山岳中岳庙是我们道家很古老2000多年的古道场。前面那个树呢，那个看出去很奇怪哦。龙边的树呢，它是往这边来；虎边的树呢，树呢就往那边去；龙虎就往外出去。阿龙就往内来，都是这样长，那就算几千年了。所以那个磨起来的，我们的那个彩魂呢，可以供养双法界。那个，它是这样转起来的。难怪我们点香的时候，它上来它不是直的，它是这样上来的。按照树的螺纹、树的那个形状，在一直上法界贯穿。无量无边，空界和法界里面，所以这个有它的天地的灵气，它因为吸收了整个天地的精华，天地的灵气，它长得很慢，尤其呢，这种树很奇怪，风一吹倒了，你再把它扶起来，它就完了。它即使它宁愿倒下去，它不宁愿再起来；它倒下去，它不再起来；再起来，它就不能供佛、供神、供圣啊！它就干脆倒下去。你想着办法把它扶起来，绝对是死翘翘。我仙佛寺种了好多棵，就台风一来，慢慢把它扶，一动它就死了。这个就很奇怪，俗话说很贵气。它即使没有办法顶天立地，它宁愿躺下来。生的坐不卧，生的是坐了，他不卧；死了他卧也不坐，死了他躺了，他也不坐起来，不顶天立地，他干脆躺了。刚复活的释迦牟尼，他的视线，视线呢，他走了叫卧佛，我们走了要用睡的回去才合理哦。来了用垂直的才合理，是 XY 这法则。那这个檀香木呢，它的成长，它的一切过程，也都和整个天地之间一切众生，它的本性和众生的这生灭的本性完全的相符，圣贤呢才把它做来供佛之用。第一，我们有觉性，第二呢，当我们这个去帮人助念，或是外面碰到阴煞的时候，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家乡去了。有时候我们的运比较差，你会碰到人家出障的、出病的，或者碰到空关煞、空关、扛关、空关。我们南投一个叫卓慧法师，为我们那一位师兄简师兄啊，我说他
叫他先卜卦，他就不敢卜，结果他心脏撞机器死掉了。哦，我气到水火起来才好看，不然很难看。水开开了，我讲我的，火起来了，到底有没有死啊？他就是告诉我师傅，他现在世间结束了，要我帮他找法师。那我就打电话给泽位法师嘛，泽位法师来跟他助念，助念回去了，嘿嘿，他跟着我回去了，跟着泽位法师回去了，哇，回去了，到寺院发高烧哦，头痛，酸的全部酸痛，哇，这个很麻烦呢，去给他打针也没有效，那天晚上住点滴也没有效，那天晚上睡不着。很难过，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我，老师，我很难过的，嘿嘿，我说简师兄跟着你回去，还有他们的护法希望你求渡，我念经给他们没有用啊，念经还不，他们都还是迷迷糊糊啊，念经觉醒没有办法啊，你要先自己先拨开，我让你赶快把檀香点起来，那个烟啊，两手一直念此大悲咒。也好，持六字大明咒也好，持金刚咒也好，或者持还是各种种种的咒，任何一个咒，你一直熏，开始呢，熏熏自己压，熏的烟一压，你的头就压，整个头就怎么样，关节全部压，胸口怎么说全部压，你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压，一边檀香的压，让这一些灵界。在你身上的求渡了，到了不放了。他们闻到味着，哎呦，对呀、我也是神，我也是菩萨，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呢，就来让人家受痛苦，他们就会躲开了，那差不多1、20分钟，整个都把自己感觉很顺，解三个气，吐了三个气，全部好了。全部就这个酸痛麻，心悸，那个各种痛苦就好了。老师啊，打电话，老师，我才20分钟，我练了几遍以后，这个我全部好了，现在好了嘞。我说不要讲，不然等一下又爬上去。你现在赶快去大殿呢，你念个经回向给他们，赶快回去，我会帮你这个做超度了。好啊，以后呢，他的徒弟们、信徒们，如果碰到帮人助念回来了，因为你念在念着这个诵经助念的时候，我们有的比较忙，有的怎么样没有办法专心，所以王者的他的护法神将守护神众等呢，还有他的冤亲债主也好，他们一定跟在那边。当你去了，有的是求渡，希望你帮他忙，他结果到身上来，不管你出家也不出家，还着到身上来再讲，你拨也拨不掉。那一个如果有阴煞依附上身，第一个感觉，我们没有看到的话，第一个感觉从哪里感觉呢？就是你的胸口发觉胃，我们胃呢？我们的胃在这边，胸口肋骨，肋骨这个地方一半的地方，那我们排骨啊，排骨就是排骨这一点，这个上来一半，下来一半，下一半是阴的，上一半是阳，你这个地方呢，你这个地方呢？你会好像一个碗弓，把你盖住了，看不了哎。你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吸盘吸着，这个100%都是冲阴煞，懂吗？100%冲阴煞。如果有这个现象的，你赶快用这个檀香的烟，你把这自己这里压，一面念佛号，
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念南无东方消灾延寿药师佛，或者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者念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好，你都可以，你自己压一遍压一遍压，你只有解开了就会开，解不开了，你再怎么要也没有效。哦，这个是有一种很奇怪，叫灵魂世界的事情，灵界啊，众生。他们依附在身上，然而在这里扩散到筋骨，扩散到头，扩散到整个脚酸麻痛。啊，如果我们这个不解的话，我们身体上就有各种的瘤啦、癌啦。瘤与癌呢，是有这个灵界众生他们依附在那边，所以这个檀香魂呢，檀香呢，这烟呢，功德很大。那以后呢？啊，这位这位法师呢，所谓师父呢，哈、啊，他自己出去，哎，乖乖的回来，还是帮做一个佛事，住那回来，还是自己啊，这个也一面是供养，一面也是供养，这也一面也是一个觉醒啊，一面也是化煞啊，这个功德呢，啊，不可思议。好、啊，我们回去了以后呢，啊，在各个地方。啊，假使你们在家里有朋友、亲戚朋友问事的时候，我建议你们早上还是点个檀香，啊，先点个檀香，檀香环，啊，那么能够帮人，也一面可以度众生，度灵界的法界、灵界啊、幽冥两界的众生，能够让他们一个觉醒，啊，一个觉醒，这也是一个很慈悲。很慈悲的，啊，做法啊，我们不是怕鬼，不是怕什么，是怕有缘的，我们没有办法渡他。那么要渡他，用以物引物，以这个物来引起他们能够觉悟啊。所以檀香魂，法界明心。好，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贤大德圣弟兄，各位参加九九法会护国释灾端详中华民族11978姓祖灵，要862位天主帝王圣灵，要咱各姓同享。

在祖先救贤之作，下咱国父无缘出世英灵，教育万亲祭祖，啊，家中第几祖，教育下咱路头、路尾、山头、山河大地，下三界万灵降顶。下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啊，咱人伫世间是来取智慧，咱人来世间是要来借这个心靠意来行一个光明。啊，行光明的念，光明之行，咱啊，我都在这方面呢，家己去领悟时，你不然呢？也发觉世间一片拢是光明的世界啊！也是咱每个人时时念念，拢是对消极悲观，然后咧消极悲观无通紧咧，哈、啊，真正沉沦顶顶咧，哈、啊，去行的是咱世间就是苦难苦厄的世间了啦。人的世间唔是自己的生存。在世间呢，要有各种各种的环境，甲咱相牵引。哦，那比如咱要发射一个飞弹，啊，一个飞弹要发射到某一个所在时，有阵时嘛未如愿呢。你射到天顶去咧，风势的时阵呢，是几级风，甲什么程度？啊，你现在空气摩擦系数偌济顶咧，嘛影响到这个飞弹随伫空中无什么阻碍，嘛要有空气的障碍呢？这即是法，即是道啊，即是真理啊！这个咱开始讲，咱人伫世间生存，唔是唯我独尊尔啦。啊，唯我独尊啊，是咱的心为真理独尊啊。是千真万确，也是讲咧为我自己的名利财为独尊独特的事啊，这唔是真理啊！啊，前一阵啊，哈，咱台湾哈，这个叫做政府开办这个签骆驼，哦，真侪人希望拢伊个独特的，一届有几啊亿。可惜咧，这种的人无济，无济咧，咱啊家己鼻毛发麻咧，鼻啊长，齿啊冒冒，翘翘，啊，喙齿哈，迄、那个下骹咧，哈、啊，老老，下骹是窄口，哈、啊，喙咱啊普通面顶喙唇啊较长落来，迄只啥有贵，啊，即个较长起来就有财，所以好大个拢开始存钱哇，好大开始存钱哇。啊，面顶人中较长啊，拢做官做贵嘛。哈、啊，你看遐济总统啦，加一寡迄条做大官，因的吼人中拢真长，迄代表天啊，代表天。啊，这个呢，啊，下到发这个嘴唇呢，哈、啊，喙齿呢，哈、啊，毛毛啊，啊，倒起来，迄代表苦，代表灾苦。嘿，这有足侪天理的时间，这是如来最上禅呢。啊，耳呢，等等等呢，大大地嘞，迄就发长福寿，发长生命，长福寿。啊，这个嘞吼，相平嘞，咱找个人啊，这个骨嘞，真硬的是啊，吼，做车辆白好啦，吼，较扑出来一下，车就两火道，两火道就较歹命，吼，较严命。但是你的心，你的性。拢是好命嘛，只是你都坐到这台车是战斗机，还是战车，还是拖拉机，还是迄个旅行车，或者即条都哈，咱的高级的，哈、啊、高级的车，个人无相像嘛。咱若了解以后，咱就无挂碍嘛。了解以后，咱的心就清净、安详、安宁嘛。咱就要多一些可以，所以咱爱在世间是求智慧啊，智慧。咱真侪人老师啊，我智慧拢无够了，啊，智慧无够，甲两种无共款。智慧甲思想，咱的思想会受着身体的影响，所以思想、知识，啊，智慧咧，咱内在。

0: 心灵本来所藏的迄位智慧啊。咱内在所藏的智慧，你要开发出来，你要安怎？任何一部经，你都用念，照迄部经来念来上的时啊，你就会当去切实实的切啊切底的，会当了解到自己原来有藏偌济智慧。所以各位啊，咱任何一部经，咱拢是开发智慧的妙法的一条路。那么咱这现在这部天地经，嘛是互咱开启对智慧的一个妙法。现在咱来看经的内容。啊，智慧不开最苦恼啦，日常妙法天地经，有缘天王来加持啊，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宏啦，有缘大众不犹豫啊，只要一心勤思想啊，幸福光明到门庭。智慧无非是想苦恼，这个无非是想苦恼。啊，早起啊，透早咱伫河尾一个业地主啊，伊啊，都顶个啊，顶几工嘞吼，咱举办着。火力的风水和工作。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咱这业地主呢，伊就真正好意，好，迄个暗时呢，叫我去遐开请，家己囝婿呢，就直接办桌的，办桌也真好煮。啊！我想啊，说你听伊讲要准备便当，我着搬落我便当呢，我着先买便当食食，以防去到位啊无用好食食当。啊，结果去的时啊，我看着，哎呦，哦，倒阵只青草过来招呢。啊，便当是啊，无紧啦，便当是去半多尔，正多呢。好，我去继续去好食。食饭中间呢，伊的孙啊，一生孙啊呢。好，就找了阿婆啊，阿婆嘞，你看老鼠爷爷未来，老鼠爷爷未来，足欢喜啊，抱起来了，我头壳啪啪嗦嗦嘞，啊，鼻啊人快面乌乌嘞，我啪啪嗦嗦嘞，那么嗦嗦啪啪嘞，还有个头壳嗦嗦啪啪嘞，这回可是大窟窿一把，再去啊，好，那个老鼠阿叔啊，谢谢，我说那可是弄一把，阿妈有奖金开呢。啊！我若无奖金拍，还加加些钞无奖金。哈哈！真侪了啊！啊，我可以当过，嘿，继续加一种鼓励。啊，所以啊，迄个智慧内在原来有它，发挥不出来，发挥未出来，那么头壳所说的都有障碍，背后开以后咧，内心的智慧发得出来，伊就达行哟。哪能慢呢？这就是智慧。咱看真济代志，似是而非，哪有个哪无？到尾啊，安尼对啦，迄个叫做智慧，生生世世所累积来，这知识到现在做开发出来，名为智慧。智慧是弯用的，咱的知识。是你甲我会相斗争，你我会相对立，迄是叫做智识。那么智慧呢，就是宽容，了解着因，了解着果，迄是叫做智慧啊。但是做了以后，要如何呢？会得着什么果？迄叫做智慧。所以各位同修，咱几个先师天地经甲咱开始啊，智慧未开最苦恼。好，日常妙法天地经，有缘天王来加持，开启智慧见光明。好，咱有缘的天王呢，咱经中呢，求智慧啦，第一天降第八方。

0: 好，天王姓名最是王，大智大慧啊，助众生甘露法语润万民，这求智慧啊。咱若要求智慧者，好，那么你就念这句偈。但是各位啊，今仔是各位来上课，恁只这条命发咯。好，那无咧，好，你嘛爱照步来念。那么以后咧，好，恁若要开智慧啊。南无贵国先师天德经九字，九是纯良，九是纯良，是光明，是吧？南无贵国先师天德经，哎，遐多哈，九是纯良，啊，所以九是纯良，咱的天公教。伊是嘛是正位找教生，伊也是纯良，教嘛是纯良，嘛叫做乾为天，乾为天，所以天公伊个生日，嘿，正位找教，我看恁拢大家人拢教刚刚生好啦，好无？啊，恁个生日是正生哦。哦，啊来到啊，这里好多平平正位找到做生意的是，咪私生哦。好，咱奉天公的福气，咱来正位找到做生意嘛，对不？嘿，是，唔是私生哦，私生就麻烦哦。哦，恁正生的生意，个人出世的生意，好，咱来过来奉天公的生意咧，正位找到天公生，安尼咱。时时念南无贵国先师天德经，南无贵国先师天德经。你念这法的是内底33天龙，会甲恁斗护持。33天龙以外呢，啊，还有其他的天龙护法，无数又无量数，无量数的天龙护法会甲各位斗护持呀。所以现在天上法界，天上法界呢，哈、啊，嘛是得甲恁。开示，啊，嘛可能开示，啊，一切法，一切妙法，拢是天上的示现，啊，所以各位同修，咱看现在天性一片的青翠，哦，一片的青翠的是啊，非常是的蓝天白云呐，啊，各无云，蓝蓝的天，啊，这里，这里光明的天，咱头前对面的99峰，九九峰。就是咱光明之天啊，光明的风啊，好，就是阳朔，啊，光明嘛是阳朔，啊，咱啊继续来个看经文哈，智慧不开最苦恼啦哈，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啊，有缘天王来加持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宏。有缘大众没有疑啊！只要一心勤持诵，幸福光明啊，到门顶妙法，空中妙有空，你看看无啥？咱的思想嘛空诶，空中诶。那么一个人雄雄讲出一句话出来，迄嘛是空中妙有诶。以前咱一个地主啊，伊个囝都会到，有一天啊，透早起来，阿公死啊，爬袂起来啊，啥阿公死啊，爬袂起来，伊就摕一块粿在爬袂起来，啊，伊家己爬会到，啊去阿公个面头前呢，要叫阿公爬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向我要发阿公死啊，爬袂起来，会到哦，啊要发阿公死啊，爬袂起来，你看这是什么格调？阿公摕个爬爬嘞，佫两个阿公中风，阿公中风，无几工煞死啊！这个囡仔一世人会到嘞，干来讲阿公死啊，啊爬袂起来，讲这两句。啊，这两句阿公死呀，爬袂，阿公死呀，爬袂起来，七字，哇，做七啦，哇，七啦，七字做七，啊，真真正正煞死翘翘，你看，这空中妙语，一世人会到迄个时阵开口，干呐讲个尔，啊，这阿公啊，这个囝。啊，也无去注意到这个问题。那注意了，今日去祈福，来求天公、祭天公、拜天公、来祭祭天。各位，我有传承的妙法。啊，各位啊，咱来去天地经，你要求天公，上天地经。啊，上天地经，咱的妙法啊，爱供养的妙法啊，我已经有写出来，迄数你嘛有，你若爱用请等。啊、哦，所以当咱一旦未顺时，事个未顺时，哈、啊，家内有顶大诶时，咱家己真虔诚，上天的经香花果串，啊，那啊金银呢，叫做啥？太极金、寿金来供养，安尼就好啊。天公、天王未甲咱计较偌济，迄片心，咱将天就供上天的经一妙法。来传互法界，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龙天护法都听着这部经，会来甲各位护持，各位有求者，哈，会甲恁看这个天意来甲恁加持祝福，啊，所以咱真济人啊，伫求神苦苦求咧，三生咒咧，吼去求求袂行，观神啊，观的神。有好生之德啊，所以咱全省的世界在做酒啊，拜天公、求天公啊，啊，真正呢，底下大大只，吼、哦、啊，迄、那个尻川直接跑，嘴夹一滴鬼，吼、哦、啊，安尼好遐在底下电视，好大家看，很闹亏无正点，很拜天公，天公未接受啦，一接受是法界、三界、万灵，这孤魂幽灵。因在我来吃天公一边拜祭，好、哦、爱拜香花果水果串啊，蛋糕啦啊，粿啦，等等啦，好、啊，咱拜寿都可以啊。咱们一定爱胎低多样啊。以前咱一个师兄，你讲老师啊，我要娶新妇啊，我甲天公下讲哪个说话？这囝饲会起来吼，啊，我要来抬大只天公，我抬羊来给你拜，啊，伊就迄发的越南囝，真正都直直大汉啦，结婚，啊，伊就要抬猪啊，都要抬只饲只足大只的猪啊，要抬正正一暝去偷走的，毋知找无一只猪，要出去啊，哦，啊，就过去啊，去甲买一只猪来，搁抬，迄只猪吵咧，未死。会老了，足济啊，也未死，才讲都啊讲，目睭金光光，惊者骗者咧吼，甲送去屠宰场去，到尾太低讲惨，一个拢唔敢，迄只猪去拜天公啊啦，啊，只干来好啦，花啦，果啦，三类拜安尼尔，现在囝后生嘛生三个，伊全都无用天公，迄只猪公去拜天公啊，好啦，诶，全咧。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啦啦，啊，所以家庭嘛得着福气。那各位同修，恁有诶要未娶啊？无啊，有诶要未娶新妇？恁呐，迄个啥，咱都卖过，好、哦、抬地地公来拜天公啊啦。

在回想着三年前，咱台中咱南投县有某一间佛寺啊。啊，伊咧啊，这我有一天去遐佚佗，我哦，你遮济庙宇前后遮济地灵要超度了。好，伊讲老师也知，我有感觉着，啊，紧来办了，好，就请七个法师啊，就开始做连续做七天的发挥超度遐地灵。啊，超度超度咧，啊，中间爱拜，啊，伊就做包仔粿，啊，三包仔粿咧。啊，要去拜，结果包仔粿呢，哈、啊，煞袂熟，煮袂熟，哈、啊，啊，炊炊袂熟，哈、啊，哦，行到咧是到底来敲电话，师傅啊，老师啊，是安那才会包仔粿咧炊袂熟？我互你捌做包仔粿底啊吼，伊是上惊食粿，喙讲长长，你若咬落粿咧，喙变袂开，叫黏的，因为我细汉饲猪，我有经验，哈、啊，啊，这包仔粿咧开。啊！只叮叮，啊！就等好食，伊伫咧做法讲一家咧，喙闭闭，迄喙齿要黏条闭闭去，安尼害，安尼害，安尼害啊！我说猪仔咧，伊毋惊食，喂，过来咧，咱看来做酒啦、拜山啦、拢拜天公的时候，啊，尻川尾真一个泡，啊，猪仔肠仔都溜溜掉，佮猪仔喙加一滴红菇粿，你看咧，迄猪仔看着、迄想着、迄伊就后尾惊死啊！哪互你揣食？啊，伊就干脆咧。火力都一照上，底下零嘞，伊全那个凳带，迄个家属佬甲切掉，互你过，包括吹袂熄，吹三个人吹，要吹袂熄，你三铁凳厝吹嘛吹袂熄，因为要拜底下零，底下零伊无接纳，伊惊即个第一，你爱惊你爱做地公，第二呢，吹变袂开，你看，所以咱要做法师嘛，爱有智慧啊，智慧。啊，咱若超迄项超度，顶顶嘛拢爱有智慧。一旦有智慧者，咱做万行代志诶，咱会圆满。所以智慧不开啦，最苦恼啦。好，日常妙法天德经，有缘天龙来加持。好，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宏，有缘大众卖犹豫啊！啊，只要一心勤思想，幸福光明到门庭。到门庭是咪咱处境呢？咱的心中呢，到咱面心中，咱的面前心中，那么用啥都有啥，要爱啥都有啥。哦，咱爱什么智慧，有什么烦恼者，咱自然哈，这样烦恼就当破除烦恼，咱幸福光明，无跨界，无颠倒梦想的烦恼，啊，咱自然会究竟涅槃。好，咱今日直接。大家接到了，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

起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

0: 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初9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96坛。维新圣教举办这样子的法会是有天命的，我们是遵照天意，也遵照王禅老祖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的盛世来举办这一场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呢、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隆，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因为台湾在空界是一个无量光芒的灯塔，照亮着十方法界。为什么台湾有这样子的能量？因为台湾首先第一个，它有民主自由的净土在这里。人民能够当主人，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知道以前的皇帝，你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族。现在台湾每个人都当民族，这是5000年来所有的中华民族儿女所大为赞叹与惊讶的。这样子的一块净土，再加上王禅老祖这位不可思议的大神降临在这里，带领着开天九大菩萨以及万仙万佛都来到了台湾了，都集合在台湾这块非常令人赞叹的净土之上，并且传下了不可思议的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妙法，屹立在这一块小小的净土之上。维新圣教到现在，由师父依照老祖师尊的妙法，有3万卷册的经典在维新圣教

屹立于台湾十个地点，这是不得了的。我们知道师父开示，当今宗教最多经典的就是佛教，它有7700多册，但是维新僧教有30000卷册嘞，这是何等的殊胜跟不可思议。他把十方法界天人圣众所共同集合最精华的天人智慧在这30000卷册里面，这30000卷册卷卷有平安，卷卷有财富，卷卷有健康，卷卷有世界和平的希望种子在里面，这是非常可贵的。台湾必须要平安，因为它关系着整个世界的和平。就是因为台湾这么重要，所以上天呢非常慈悲，让维新圣教来举办这样子108坛的大法会，目的就是要守住台湾的平安。台湾要平安，台湾要能够民主的一块净土，是需要维护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可能是自然会产生的，因为权力让人啊，让人啊腐蚀。所有世界上的权力者，他一定紧抓着这种权力，永远不放啊。台湾人民能够当家做主，有很多的魔考，有很多的魔境，有很多的障碍。所有的维新弟子要谨遵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教训，我们要好好的守护这一块净土，让它能够屹立于十方法界天人圣众之中。这块净土是需要付出代价来保护的，我们要诵经，我们要做功德，我们要祈福，我们要消灾，才能够守护着这一块非常珍贵的净土。师父在往生之前半年，几乎啦，每隔1天2天就叫我，叫这些维新弟子去，说台湾有哪里要加强的，我们要在哪里修法，我们要在哪里行一些法事，都一直交代。他身体已经很虚弱，又很痛苦，眼睛又看不到，他还是一样的为台湾这块净土来努力，从来没有一分一秒的松懈。有一次我不晓得什么事情，到了南部，他突然电话给我说12点钟以前必须到他8楼的办公室把那个地球请下来，一定要在12点钟以前。那我在南部啊，回来要快要2个小时，我吓一跳，我知道师命难违啊，师父讲的话都是真理，都是天意。我马上放下工作，快马加鞭回到台中道场，去到8楼，依照师父的指示，依照师父的法仪，把那个地球请下来。一转，师父啊就跟弟子开示，你地球请下来了，已经回魂了，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你看，师父一边生病，一边为台湾平安，一边为世界和平，一直努力不懈啊，从没有间断。我们敬爱的师父，我们礼敬啊，我们感恩啊。他做了很多事情是很多人不晓得的，连唯心弟子也都不晓得的，他都一直默默的承受，一直做，都是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啊。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圣教。有一句圣贤所讲的话，说风水造就好心境。风水这个法门，它能够造就人的很好的心境，这是真理耶！一语道破了整个风水的核心价值。就以我为例，我在民国七十几年开一个小工厂，每天哦没有订单而烦恼，订单太少而烦恼。有一天师父就帮我把工厂简单，看起来是简单，但是它是不得了的。他就把我的大门改一下，里面格局调一下，办公室调一下，好了，生意啊成长12倍，每天接不完的订单呢。你看，本来心情是非常低落的，本来心情是不想做这个事业了，要关门了，结果是师父用我们宝贵的风水一调整，你看成长12倍啊，那个是什么状况啊？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啊，非常的快乐，员工也一片祥和。这种心情就是风水造就好心境啊。有一位在南部的善信大德，他的公司有好几部好几艘远洋渔船，事业做得非常大，他每天都很快乐的过日子。有一天，因为他父亲的风水，请人来做，做好之后，他的事业开始往下滑。渔船从来没有翻船的，那么大的渔船，远洋渔船竟然会翻船。再来，渔船开到人家的国界，被人家的海军用炮射击，船被打穿了，员工死了，他老板要赔偿啊，要修复啊，每天都有忙不完的灾难。我们想想看，他心情会好吗？他每天光处理这些官司赔偿公祭，他的心情可以说到谷底了。有位师兄，他住的房子是反宫，反宫会让家人相互摩擦不和。师父很好奇地问这位师兄，你家的情况怎样？这位师兄很可爱，说我的儿子哦向我要钱哦，他不叫我爸爸呢，叫或是喂，手就伸出来，你就拿钱给他。儿子对爸爸不叫的呢，因为他的家反宫，夫妻当然是反目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你看会和谐吗？家庭的生活会快乐吗？ 我跟随师父去看了很多羊仔，有的羊仔面向人家的背后非常乱，师父就把它改玄关。从此之后，他整个家庭生活和乐，他的财源最起码生活无忧啊。这就是风水造就好心境。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所传的风水是讲不完的可贵。就像师父讲，你开车进去一个山，进入山门，看到左右两边的山哦，高很高，而且都尖尖的，你就知道啊，你从这里进去山门里面的人啊，都很凶的，都很怕的，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怎样子来跟他们相处了。你到一个地区，那个水反攻，如果你在这个水反攻里面，这里面的人呢都很祥和，都很好相处，够足够耶。如果你到这个反攻水的外面，反攻外面那个地区啊，那所有的人都是虎狼霸彪啊，你跟他合作，你跟他做事业，什么时候被他吃掉了，连骨头都不剩了，你还不晓得。这就是师父所传的非常可贵的风水妙法。风水造就好心境，这是一定的。禅机山仙佛寺的风水可以说是顶尖的。我们善信大德，如果你心情不好，或是你最近比较低潮，那你就来仙佛寺走走。仙佛寺的每一栋建筑物，仙佛寺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每一块石头，都是师父的精心之作，它是符合的风水大妙法来造就整个禅机山这一块净土。从大雄宝殿，这个宝殿就可以看出啊，贵乎形，紫气续堂菊。我们就知道这个大雄宝殿就是所有的维新圣教总本山建筑群里面的主角，就让你看得出来。你就到里面去礼佛，其他的建筑物都是相互辉映。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走进来的每一个道路，每一个树木，每一个造景，都是树用风水这个妙法来成就的。你走到那个长生桥，那葫芦池，哦，那个葫芦池哎，以前在建设的时候，李铁拐都一直来，因为他的葫芦跟他的都一样。葫芦池那个葫芦啊，它里面是圆的呢，它下半部是有形的，上半部是无形的，其实它是真的一个葫芦，上面写着长生巧，它真的会加持我们长生呢。我们所有善信大德，你到来到仙佛寺，你记得去那长生桥走走，去那里站在桥上，接受无形法界灵气的加持，让你健康，让你长生。你要走去五百罗汉那里，前面就有一个四大天王，这四大天王是活生生的呢。你看他用石猴，其实他是活的。那个灵界来到那里一定不敢进去的，因为四大天王威武雄壮，站在那个门口。以前师父都跟我讲，有些祖先呢，没有家人带，走到那里都停了，不敢进去。四大天王守着。里面的五百罗汉，每一尊都是有他的法，中间立着阿弥陀佛，在那里说法。师父有一天告诉弟子，说我们法会所化的财宝，我们祖先没有用完，放在哪里？他问我说：“你知道吗？”我说：“师父，我不会啦。”他说：“哦，我们这么多的祖先呢，那个财宝就放在那个五百罗汉那里，那里有宝库，他们都存在那里，慢慢用。”哦，那我才知道嘞，五百罗汉那里是宝库，是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善心大德，你化的财宝，我们祖先护法没有用完，都存在那里，太可贵了。难怪那里灵气那么旺，你有空去五百罗汉、五百尊者绕绕、坐坐、走走，你灵气就充满了。师父为什么一直讲，你心情不好，或是运气不好，你就来仙佛寺走走，就是这个原因。一方面风水地理的灵气，一方面每个景点都有它的神佛加持力，这就是风水造就好心境。我们来这里充电之后再下山，继续打拼，继续努力。我们人来到世间是需要工作的呢，我们如果不工作不打拼，你就敢拼呢。所以师父常常告诉我们唯心弟子，你要不能随便讲要退休哦，你退休就是你不工作了，你光享受，你会把福享尽哦，享尽就欠社会的。你不管你多老，你都要工作，即使没有办法做一般的工作，那也吃佛祖的头路啊，你要诵经啊，你要念佛啊，这是一定的。你分分秒秒到你最后的一口气之前，你都必须工作啊，这是师父一直交代的。所以说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已经在社会上上班三四十年了，应当休息的，应当好好出去

国外玩了，像这些过不了多久就往生了，因为上天不容许他在这个地球上吃喝玩乐，工作精进是每个人的本分，没有任何功德可言。师父以及老祖师尊传下了唯心圣教这个宝贵的法，我们都可以知道，你的家如果是做对了，合乎风水，全家人住在这里一定和乐相处的，一定心情很愉快的，一定身体会健康的。当然健康也有它的因果，但是最起码你能够以同样的命运来讲，你会比人家长寿啊，因为你的风水对啦，好，让你健康啊，让你心情好啊，继续工作，继续修行，合家和乐，这是非常美好的人生。我们珍惜唯心圣教所传下来的妙法，风水，风水，风水造就好心境。在这里感恩所有的善信大德法师，今天法师有圆泉法师啊，他是唯心圣教非常优秀的法师啊，他成就了社会上的建筑博士啊，非常殊胜的，非常优秀的。今天由圆成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换杯师来与十四大莲位共修圣法。这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指令，我们必须遵守我们必须感恩，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行。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一切圆满。阿弥陀佛。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7堂。维新圣教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来举办这一堂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龙抬头大法会为什么这么重要？自从维新圣教创教以来，我们的老祖以及师父都一直谆谆教诲，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龙抬头就是要给台湾有尊严。我们非常感恩台湾祖师啊，非常慈悲，来诞生在台湾的南部，台南归仁往西村，在那里来作为一位台湾的子民，他彻底来了解台湾人民生活的苦，而有开启南天，恭请了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不得了的大神，这位是从盘古开天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位大神。他来到了黄帝炎帝蚩尤帝的时候，帮忙黄帝，这样子的一位大神来到了台湾，在台湾这块净土创立了维新圣教。维新圣教可以说自古以来唯一的一个教门，把宗教的法义、宗教的教义、宗教的宗旨诠释的淋漓尽致啊。维新圣教是有这位不得了的大神，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教门，可以让在世界里面的人民来修行他这种殊胜的法。王禅老祖的法是非常的周延，是非常的圆满，是无懈可击的。它有易经、风水、宗教，在宗教里面它特别强调维新啊，所以有这个维新圣教的教门维新。它首先非常注重修心养性，修心养性，老祖师尊说可以见光明。修心养性在老祖师尊看来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是修心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时机未到，这也是修心啊。老祖师尊特别开示

反省、忏悔、实践，这是整个维新圣教修心养性的核心思想以及核心价值。没有反省忏悔，根本不可能修心养性的。所以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都一直来传授反省忏悔，再来就是实践。在这个法门里面也告诉我们修心修口养灵。老祖师尊看到了世间造的口业太多了，所有灾难呢，大部分都是从口业来的。不要乱讲话，不要乱批评，不要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挑剔，这是人啊，在世间上一直重复在重演的抱怨、挑剔，让人成了怨妇；挑剔让人成了刻薄，刻薄这是致命伤啊。老祖师尊所传的话，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像这样子的一个祭文，我们都是每天都必须诵念的。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人来到世间，不如意常八九，这是天理，每样要顺着你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句偈文是非常好的。老祖师尊还告诉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早上起来要面向东方，要祈祷，福与自心上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大慈大悲龙天护法加持，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每位维新弟子早上起来第一件修行的事，要面向东方，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做一个这样子的祈祷，让我们来修心养性，常养慈悲，常养爱心，共同来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来努力。讲完了还要再祈祷，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倒骑牛，一口断尽千江水，消灾化解血不流。这是早上起来的第一门课。维新弟子师父在圆寂之前最后的一个交代，要修这样子的法。师父常常开示，先世罪业，每个人都有先世罪业。我们来到世间呢，已经好几次的轮回，
我们过去

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忏悔。我每次来到老祖面前，或是神佛面前，你举香第一句话一定要讲：“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神佛印心，不然你所有的祈求跟报告都没有用的啦。

这些就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修心养性之法。我们都经过了宣誓，宣誓文很清楚地讲到，我们不欺师呢，我们不谤师呢，我们不毁师呢，我们都要遵照师父的老师的谆谆教诲呢。但是唯心弟子啊，一下就忘了，够可怜的。连法师也都一样，讲师更一样，都忘掉了敬师尊师，依照师父的指示来做，而且要勇猛精进，永不退道啊。唯心弟子都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誓，向天上地下诸佛发你的大愿呢，结果怎么一下就忘了呢？也不勇猛，也不精进，对宗门也不忠，对师父更不忠。我们要一直忏悔，忏悔。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要非常的忏悔，我们要坐下来好好的反省、忏悔、实践。当今老祖师尊传下的心法非常的多，那我们只是用几个简单的、很容易修行的法来勉励大家。我一样爱着所有的唯心弟子，所有的善信大德，我们共同努力啊，修心养性，见光明。这一句话就是真言呐、啊，真言。我们常养慈悲，常养爱心，我们充满感恩，我们要为国来修道，我们要为民来祈福，这都是修心养性的不二法门。慈悲、善良、圆融、圆满、和谐相处，这些都是唯心弟子每天必须实行的，不能有间断。唯心弟子能够依止在王禅老祖大天尊的门下，依止在师父，我们敬爱师父的门下，我们是非常

常的幸福，我们是非常的啊可贵呢，我们是非常有福报的了，能够一直在这两位大神之下，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耶。维新圣教为什么会受到玉皇大帝带着33天王来护持？维新圣教为什么会受到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的大力护持？为什么会受到神龙大帝与济公古佛的爱戴？受到了东方药师佛以及地藏王菩萨的给我们没有代价的来给我们加持，还有万仙万佛，在天堂里面还有八仙呢，这八仙是不得了的呢，他在这里护持着所有维新弟子。师父开示，这八仙啊为维新圣教招了很多的维新弟子来修行呢。八仙，我们很感恩，万仙万佛都来到了维新圣教，共同来护持着维新圣教的所有弟子同修，共同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的人类来祈福，为天下太平来努力，这是每个维新弟子应有的理念。我们要充满感恩，充满珍惜，我们要修心，我们要修口，我们要养脸，我们要修口业，修口业，这就是我们本着老祖师尊的修心修口养脸这样子的目标一直来前进。我们要诵经，诵经非常重要，天德经是维新圣教的主经，天德经是维新圣教的经王，这本经是老祖师尊在癸未年92年的7月9日就在这个地方天坛拿起笔，老祖师尊从天降下来的经文，他一字一字的在这里写起来，写下了天德经，写到下午3点完成，可以说阳光普照，万丈光明来诞生这一部举世不得了的大经，唯古先师天德经。这是每位维新弟子一心一生修行的不二经典，所有各种灾难祈福都要以这一部经为主，其他的再看随顺因缘来加诵其他的经典。这是啊，我们修行的最根本，我们共同努力呀，共同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感恩今天啊来参加的法师啊，我们有太极道场的啊住持袁耀啊傅荣祥啊，他跟我是第一届的啊，第一届啊，从第一届83年啊就跟我啊一起，就与我一起跟师父

0: 来共修圣法到现在，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师。我们今天的主坛是由圆恒法师带领的幻贝贤士同修来共修圣法，十四大典位会一起来共修的。今天已经到了97坛了呢，很快呢就会108坛会圆满了。我们珍惜每天的法会，珍惜每天的一切法事，我们对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充满感恩，有这样子的法会能够修行，也是大家的福气啊。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一切圆满，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

0: 讲也讲不完，说也说不完。因为地球一直在转，从来没有停过。啊，九大行星的运转也没有停过，所以人的罪业、福报、善报、恶报不断的在生，不断的在灭，在生灭之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我们的人生啊。所以我们从天上界投胎转世来到地球，来这里修行，来这里这续我们前生的缘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课题。这是天皇后，天天，那个二爻放在第二爻，这二爻是大地，在大地上，这是地下，这人天，我们无论是天神或者诸佛菩萨，要让自己的灵性光辉增强增加，世界上地球上只有这个地球，这地球叫娑婆世界所以这个地球里面有生老病死，有生有老有病有死，这是人生的体验。所以无论诸佛菩萨、圣神、天神、上帝、阿拉，也都一直希望来到世间来投胎转生轮回，来这里体验人生。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投胎转世之后，哇一生就开始展开人生的旅程。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生老病死一直在发生，有的生把他的岁月有百岁，有的还不到百日，甚至一百个小时也没有啊，甚至一旦在母体里面啊，就啊无始无终就死掉了，没有办法降生世间体验人生，那我们称为婴灵啊。所以婴灵，无量数的婴灵啊，云游在空气中，在地球的表层，而他们的灵性的光辉到底有多少啊？这就在从易经八卦易经来看啊，这个是天啊，这是地，啊，当我们人投胎转世来世间的时候，身体健康啊，就是一直会上升，一直上升是为阳啊，然后就会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啊。若是我们人降生来到世间，时间很短，或是几十岁就走了，色身坏了啊，坏了就下坠为阴，这是阴。阴的世界啊，在阴的世界，那么灵性就覆盖在阴的环境，在阴极的另一面，所以才有圣人啊，悟到这个真理啊，就用宗教的方式来开示，在灵性灵界的没有机会继续在人间一种成长在体验啊，所以只有用经宝来体验，用修行的经宝借由修行的功德力啊，来传达到阴界灵魂界的心中啊，这是我们修行者无上功德的啊表象和现象，所以我们在各种活诞日都深谈以法会宗教的法仪来超度各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尤其婴灵啊，跟我们都有很深的缘分，可惜他们的缘分比较单薄啊，就身体坏了啊，灵性就在
仍然存积在大地黑暗，才有四生去投胎转世，为四生，四生，还有卵生、化生、啊湿生，有这个胎生。

0: 在这个世间的另一面，那就太极土太极里面的都在阴的这边，在这里生活，阳面永远见不到，但是在阴面里面仍然有，虽然是阴面，仍然有本身它的灵性、活性，还是这一点就活性，仍然潜能还具足，只是没有这个色身可以体验人生啊，所以我们才用宗教的修行方式，诵经、念经、念咒的功德来回向啊，给啊我们的已经往生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还有我们的英灵，以及啊冤亲债主诸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尤其啊这个四生的投胎转世啊，他们灵性存在，但是借用在郡地生存，在郡地里面的话生存他们的生命，所以灵魂界的问题是非常的微妙。那么灵魂界的他们的体验也有恩怨情仇啊，也有法喜，但是只知道报仇啊，不知道一种是感恩，所以在灵魂界往往越陷越深，越迷越黑暗，所以修行者诸佛菩萨慈悲用口说出啊这个生命的真谛，叫做经，从黑暗到光明，这叫做经的一条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啊，经德路有好多好多的圣人出来阐述，太多太多的经宝啊，来供养回向给当下法会所有的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的灵性，心开意解。啊，往生。

西方极乐净土，啊，这是我们修行的最高境界和本意呀。那么今天心同极爱莲王禅老祖普天，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就必须要先从解冤释结。尤其我们在这个解冤释结啊，有各种人为之冤，有各种无明之冤和无奈之冤，有如啊烟灰软动，就农业田里啊动植物的依附的啊众生，虫虫、蝴蝶啊等等的动物，受我们用农药毒杀了之后，他们就直接再坠入更深层。啊，坠入新深层有多少呢？啊，这是天空后，坠入到这里来，越陷越深，有72层的第一界，所以这个虫蚁蚂蚁啊，师生之列啊，鱼虾等，一旦啊受到伤害往生，他们的灵性越陷越深，深有72层的地狱里面，啊，这是很恐怖的，啊，相对人若是没有好好修，会坠入湿生或者胎生或者卵生啊的动物里的时候，那我们的灵性就永远、永远、永远藏在这轮回不完啊！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用宗教的法仪，香花钱、香花银，招请啊，这些诸灵们来坛城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修行诵经啊法宴啊来供养，尤其以宗教的修行上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诸佛菩萨、圣神，啊，受我唯心弟子，啊，或就是诵经回向，啊，这尤其本来信圣教，信经宗世界新宗教，啊，我们就借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院长带领圆门法师教务长及各位诵经法师啊，一直在用心深口意三业供养啊，来将经宝来供养。而且由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啊，易经大学的法师们
啊，每天轮值啊，向地主来斋食供养，来自机器之宝，能够受那金宝法院的供养，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不要再投胎啊，到尸身、虫虫、蚂蚁啊、飞禽走兽等等的身上，啊，这样变没完没了的人生啊，所以越陷越深，这是我们非常同情和警惕啊，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法会来供养啊，我们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大家依法修行啊，端坐莲台，顿悟无生法忍，随佛往生，自信佛净土，成就佛果位，了脱生死，以缘沉沦六道群灵啊啊！所以这是我们啊，为国修道、为民、为人类祈福的啊最大目的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广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早上呢，我们刚好檀香这么多这么香火鼎盛，叫做法界蒙熏。那这法界蒙熏呢，这个檀香魂呢，檀香的功德确实很大啊，不可说，不可思议啊！这个檀香哎，和一般的木头的香呢，要真正的檀香啊，真正檀香呢，它有第一，让我们有一种觉醒；第一，让我们有一个觉醒的功德，啊，第二化煞，化煞，啊，我们在佛经里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钱达婆，钱达婆的闻香的神，啊，我们人死了以后呢？我们在灵魂世界，只有一个嗅觉是很灵敏的，很敏感。所以我们的嗅觉呢，我们这祭拜祖先、礼敬祖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煮熟的，煮熟的。啊，没有煮熟的，我们最好不要敬祖先。啊，其他比较生死啊等等的，我们必须要仰仗法师的大家诵经和上师的功德力，才能将一些生死的转化为可以吃的。啊，所以我们在灵界，在法界里面，灵界都这样鼻子闻的。那么我们的闻香神呢？其中有一个最很奇怪的，就是檀香。檀香的味道呢，好，我们一点呢，法界蒙熏，法界呢闻到这个香味呢，它就能够通达十方法界，通达四海。啊，如果不是这个檀香呢，其他木头烧的功德力就很薄弱，很微弱。在我们仙佛寺这个山门内，山门在921以后，就走了921以前呢，我们黑松、五叶松死了三棵，都很大，突然间死了三棵，我心里就唔甘咩。那这么大的五叶松，一棵嘞，我去买了，要问了一棵要开价150万呢，像我们用爆了，现在一棵3、400万，我也不卖，1000万我也不卖，人家要种起来，在一般的正常的五叶松这么大了，要最起码50年到100年，我们只有13年，这么大，我跟老鼠啊，我们的道场历史很短。好啊，你就拜托你和这龙天护法，多浇浇水，好施施肥，给他们快点快快长大。我在讲了，卖五叶松给我们笑哎，老师在笑哎，搞我看着笑哎。我说我讲的就真的会这样哦，结果你看我们13年这么大，没有人敢相信说我们是13年的五叶松啊，所以这个死了三棵。老师说：“不要烦恼，啊，你把它哪一节到哪一节砍起来，必有用途。啊，给把它晒干，不能给人家跨过去。我就好了。按照这样，既然这样，就必有另外一个宝嘛。啊，就开始呢，把它剖开，啊，一尺三，一尺三，啊，一尺一三，一尺三啊。然后呢，他就把它破开来，
给它晒太阳，慢慢阴干，然后我就切了一寸宽的5分厚啊1尺3的这个长度呢，等到921以前差不多1个半月，老祖开始要炼丹，我在炼什么丹？就在天坛的云梦轩那个凉亭那边。还是生这个炉，上面呢用那个龙泉的水，而且是用50水，端午节的50水，取了很多起来，慢慢下面用那五叶松树的来慢慢来起火，把这个里面的水给它滚了以后就倒起来，滚了就倒起来。我不知道神做什么用，倒好了嘞，等到以后就有用，结果921来了，921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就和这有什么关系扯不上啊？老祖开示，对面的山，对面的山呢，变成火星嘛，这光秃秃的，这光秃秃的，变成火星，而且又是浪形，又是水形，火星水形，就变成水火既济。水火既济的卦。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要做一个土星，那文。这边土，那火。火生作土星，这我想节目是一个土星，火来生土，火生土，土生金，必须要这么做，所以我就按照老祖这样好了，我就开始做，准备做围墙了啦。921以后呢，老祖说，下面的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来埋的，下面。我们有很多用很多宝，诵很多经和很多咒呢，里面呢，两个这么大的钵，这么大的钵呢，压在下面，把炼的那一些天地精华，就放在两个钵下面，用盖子，全部用白铁盖子封得紧紧的，就排在下面，排在下面，然后这里呢。我们用了一个金刚砂，全部把它覆盖满了，然后再盖起来。原来是这3棵松才炼了2波的这个水，你看那个等于说2波的水将近要500万，因为一波我们买了要144万、140、500万嘛。不，150万才买得到啊，在我们出去南浦的地方，结果两个波呢，要将近500万。时间不讲，我们开会买那个法会，一切诵经来加持都不讲。老祖开示呢，凡是以后从这一游进来的人，进来的十方众生呢，进来第一关会得到加持。会得到加持，有恶有灾有难的话，大化小，小化无。那我们这个上梁这个灌注，公公灌注这里也经过很多很多的

程序，然后就开始了，按照这么来做。等到元旦的时候，921以后呢，我们元旦那一天要落成，子时要开门，子时要开门呢，我请我叔叔呢，宋楚瑜，哦，宋叔叔呢，我请他要来开门。我千交代万交代，你要从这边上来，好，我们一起要开门。结果呢，他从电梯巴拉巴拉跑上来，门不开。回头一看，哇，这下你完蛋了，你也选不上了，免谈。哦，这当时我是也是很支持我的叔叔啊，自己的书记啊。哦，我说你来要开了门，我们为你开个天门，好、哦，你一定要的，在日月潭千交代万交代，哈、啊，他的部下们，啊，也糊涂，我的叔叔也头晕了，他在爬山，我们在派人在这边等，等他上来，结果他不到这边来，我说叔叔啊，从这边的门起来哦，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好、哦，我告诉哦，我们的师兄们，他的一些以前的秘书长啊，这个蔡宗雄也是我们的师兄嘛、啊，我心里从这边来哦，才可以，就可以上来哦。我、哦、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五六个人联络了都知道，结果从那边一起蒙上来，哇哇，刷，戏刷，哦，那没有办法。这是天意啊！我说叔叔，我在这赶这个天门为你开，看如果姻缘到的话，天门开了，啊，那么你会如愿啊！所以我们这个，无业松那个切那个木头来烧的时候，嗨，那个味道不要，真正法界萌心呢，在天坛烧化这个，在这里。整个全山都闻到这个香味，哎，这个香味和这个香味又不一样。啊，这因缘是这样来，啊，这法界萌心呢，这个有了一种让我们觉醒，我们的鼻子呢，啊，鼻子呢有一个四神，鼻子四神，当我们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我们头脑会很清醒，因为佛菩萨。他们到世间上来，到凡间来，好，他们来的时候，你可以闻到这个檀香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神驾到。你没有看到，即使在国外，我到加拿大，到落基山脉，啊，到边缘的地方，很冷。好，我一直感觉说不，绝对不会冷，夹克要脱掉嘞。快到啊，快下车前呢，一阵呢檀香来了。我告诉我们同学，哎，老祖诸佛菩萨到了，啊、哦，那跟着你们一起来游落基山脉，啊、哦，这个早上不会冷放晴，结果下去了，哇，热得很呢。那一天很热，好吧，把外套脱了，穿了薄薄的衣服，不冷。啊，在冰原上是这样。那闻到这个味道，哎，神来了，闻到臭尸味的，嘿嘿，那一些枉死的、冤死的，是来求渡的啦，他不是来保佑你的啦，你放心好了。啊，还有花香，些花香呢，啊，是也是佛，也是菩萨，啊，檀香。是100%的中国神和印度神啊，当然，花香呢，也就是阿本圣母玛利亚，他们也会借这个因缘来告诉他，哎，神到了，好、哦，那我们一种觉醒，那么我们家里早晚，好、哦，檀香魂要真正正老山的檀香魂。好，你来再早晚烧一点一点的话，家里有小孩子会更平安，因为我们的全家人闻到这个味道了，我们四神会清醒，会觉醒，
啊，如果在灵魂世界的恶鬼道、六道众生在灵魂世界，他们闻到这味道，他们也会觉醒。觉醒，每个人都是佛菩萨的转身转化，有的是糊里糊涂，各种业障，所以去投胎为其他六道来还报。啊，但是这个味道呢，跟他们闻了也是。就很会觉醒，但是你在养畜生的地方，你最好不要点这个，点这个他们长不大，你放心好了。你这个是低调啊，猪舍里面呢，你点檀香哇，你就香一点，菩萨来保佑他们赶快长大。我告诉你，他不会长大。那个六畜里面呢，他猪啊、鸡啊、鸭啊、鹅啊。它就长得特别的慢，会老不会大，因为它怕赶快长大会被抓去杀，它就都留着都停顿了，有机会的和主人家的缘分能长一点，它已经觉醒了，一觉醒它的就不会赶快大，长大了会被抓去卖，抓去杀。它就慢慢的长，慢慢的长，和主人家的缘分结得更久一点的，嘿嘿，这个你们以后你们养猪的地方养牛的地方要卖了，点之后比较会赶快长大。我告诉各位，那是起的九头鸡、十头猪、十头鸭、十头牛，它是长不大的，会老长不大，就是因为它会觉醒。那么在灵魂世界呢，会灵魂世界里面，人那个灵界们，他们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会觉醒，有冤有仇呢，他们我也是佛，也是菩萨，我菩萨的化身，那我不能再有一些，想办法要报复，想办法要讨债，这个非常的有效。所以我们家里早晚点一些小檀香，或者还香，小小的还香。要真正有檀香，有的化学色素的就不要，化学香味的那是骗鬼骗神，骗鬼骗神骗众生，那个非常不好。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木头，因为这个木头你在我们的古道场里面。它的这个檀香木呢，它长是这样转上去的，它这样转上去绕上去的，那要算千年呢，要算千年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位师姐，她在海中捡了一块大的檀香木，这一个量才是，周围。是6尺吧，5尺多。这个很宝贝拿也拿不起来，在海里面拿不起来，赶快烧香跟妈祖说，妈祖如果我能拿起来，我会捡一些采一些给你当檀香供养，才被他拿起来嘞，不然拿不起来。拿起来要哦，我就告诉我很高兴要拿来供养给老祖，后来想一想，不对你这个颠三倒四，你拿来我还是会被偷走，你干脆真的拿去磨一磨，给檀香去供养妈祖、天上圣母，那就好了嘛。这个寺你到大陆去看，尤其在大陆嵩山少林寺过来这边一个叫中岳，中岳，这中岳庙，中。岳三岳中岳庙是我们道家很古老古老2000多年的古道场，前面那个树呢，那个看出去很奇怪哦，龙边的树呢，它是往这边来，虎边的树呢，树呢就往那边去，龙虎就往外出去，龙就往内来，都是这样长，那就算几千年了。所以那个磨起来的，我们的那个彩魂呢，可以供养双法界。那个它是这样转起来的，
难怪我们点香的时候，它上来它不是直的，它是这样上来的，按照树的螺纹、树的那个形状，在一直上法界，贯穿无量无边还有空界和法界里面，所以这个有它的天地的灵气。它因为吸收了整个天地的精华，天地的灵气，它长得很慢。尤其呢，这种树哈，很奇怪，风一吹倒了，你再把它扶起来，它就完了。哦，它即使它宁愿倒下去，它不宁愿再起来；它倒下去，它不再起来，再起来它就不能供佛、供神、供圣啊，它就干脆倒下去。你想着办法把它扶起来，绝对是死翘翘。我仙佛寺种了好多棵，有台风一来，哇，慢慢把它扶，一到它就死了，这个就很奇怪。俗话说很贵气，它即使没有办法顶天立地，它宁愿躺下来，生的坐不卧，生的是坐了它不卧，死了它卧也不坐，死了它躺了它也不坐起来，不顶天立地，它干脆躺了。刚复活的释迦牟尼，他的视线。好，视线呢？他走了叫卧佛，我们走了要用睡着回去才合理哦。好，来了用垂直的才合理，是 XY 这法则。那这个檀香木呢，它的成长，它的一切过程，也都和整个天地之间一切众生，它的本性和众生的。这生灭的本性完全的相符，圣贤呢才把它做来供佛之用。第一，我们有觉性；第二呢，当我们这个去帮人助念，或是外面碰到阴煞的时候，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家乡去了。有时候我们的运比较差，你会碰到人家出障的、出病的，或者碰到空关煞、空关、扛关、空关煞，或者碰到孤魂野灵，你怎么办？我们南投一个叫卓慧法师，为我们那一位师兄简师兄啊，我说他叫他先卜卦，他就不敢卜。结果他心脏装机器死掉了，我去到水活起来才好看，不然很难看，水开开了，我讲完了，活起来了，到底有没有死啊？他就是告诉我师傅，他现在世间结束了，要我帮他找法师，那我就打电话给卓慧法师嘛，卓慧法师来跟他助念。住那回去了，嘿嘿，他跟着我回去了，跟着卓慧法师回去了，哇，回去了，到寺院发高烧哦，头痛，酸的全部酸痛，哇，这个很麻烦呢，去给他打针也没有效，那天晚上住点滴也没有效，那天晚上睡不着，很难过。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我，老师，我很难过嘞，嘿嘿。我简师兄跟着你回去，还有他们的护法需要你求度，我念经给他们没有用了，念经还不够，他们都还是迷迷糊糊啊，念经觉醒没有办法，你要先自己先拨开，我让你赶快把檀香点起来，那个烟呐，两手一直念此大悲咒也好，此六字大明咒也好，此金刚咒也好。或者是，还是各种种种的咒，任何一个咒，你一直熏，开始呢，熏熏自己压，熏的 N 一压，你的头压，整个头就怎么样，关节全部压，胸口怎么说全部压，你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压，一边是檀香的压，让这一些灵界在你身上的求度了，到了不放了，他们闻到味着，哎呦，对呀、我也是神。我也是菩萨，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呢，就来让人家受痛苦，他们就会躲开了，
那。

差不多1、20分钟，整个都把自己感觉很顺，好、哦，解三个气，吐了三个气，全部好了，全部就这个酸痛麻，哦，心悸，哦，那个各种痛苦就好了。老师啊，打电话，老师，我、哦、才20分钟，我练了几遍以后，这个我全部好了，现在好了嘞。我说不要讲，不然等一下又爬上去。你现在赶快啊，去啊大殿呢，你念个经回向给他们，赶快回去，我会帮你啊这个做超度了。好啊，以后呢，他的徒弟们、信徒们，如果碰到啊帮人助念回来了啊，因为你念在念着这个诵经助念的时候，我们有的比较忙，有的怎么样没有办法专心，所以。王者的他的护法神将，啊，守护神众等呢，还有他的冤亲债主也好，他们一定跟在那边。当你去了，有的是求助，希望你帮他忙，他结果到身上来，不管你出家也不出家，还着到身上来再讲，你拨也拨不掉。那一个如果有阴煞依附上身第一的感觉。好、哦，我们没有看到的话，第一个感觉从哪里感觉呢？就是你的胸口发觉胃，好、哦，我们胃呢？好、哦，我们的胃在这边，胸口肋骨，好、哦，肋骨这个地方一半的地方。好，那我们排骨啊，排骨就是排骨这一点，这个上来一半，下来一半，好，下一半是阴的，上一半是阳。好，你这个地方呢，你这个地方呢，你会好像一个碗弓，把你盖住了，卡掉哎。好，你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吸盘吸着，这个100%都是冲阴煞，懂吗？100%冲阴煞。如果有这个现象呢，好，你赶快用这个檀香的烟，好，你把自己压，一面念佛号，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念南无东方消灾延寿药师佛，或者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者念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好，你都可以，你自己压，一面压一面压，你就解开了，就会开，解不开了。你再怎么要也没有效，哦，这个是有一种很奇怪，就灵魂世界的事情，灵界啊，众生他们依附在身上，然而在这里扩散到筋骨，扩散到头，扩散到整个脚酸麻痛，啊，如果我们这个不解的话，我们身体上就有各种的瘤啦、癌啦，瘤与癌呢。是有这个灵界众生，他们依附在那边，所以这个檀香魂呢，檀香了这烟呢、啊，功德很大。那以后呢，啊，这位这位法师呢，所谓师父呢，哈、啊，他自己出去，哎，怪怪的回来，还是帮做一个佛事助念回来，还是自己哈、啊，这个也一面是供养，一面也是供养。这有一面也是一个觉醒，啊，一面也是化煞，啊，这个功德呢，啊，不可思议。好，我们回去了以后呢，啊，在各个地方，啊，假使你们在家里有朋友、亲戚朋友问事的时候，我建议你们早上还是点个檀香，啊，先点个檀香，檀香环，啊，那么能够帮人，也一面。可以度众生，度灵界的法界、灵界和幽冥两界的众生，能够让他们一个觉醒，啊，一个觉醒，这也是一个很慈悲的啊做法啊。我们不是怕鬼，不是怕什么，是怕有缘的我法界明心。好，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什么都有的宝岛台湾，那尤其茶叶呢，更是让整个台湾也是一个护国神山的一个产业哦。那我们台湾的茶呢，其实远到欧美各地，其实都是非常有名的。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的鹿谷，那在这边其实沿路一路过来呢，都是许多的茶厂、茶坊，然后也有很多在地的这一些土产，像譬如说有香菇等等哦。那其实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义经大学的林俊腾林师兄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家业，然后他也非常很棒的一个表现，然后让自己家里面的这些家业呢，能够从祖先那一代，然后一直到父母亲这一代，再到他的这一代，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那么茶叶在这个不一样的世代在传承的过程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些环境，然后也不同的这些要应变的方式。那今天就可以请林俊腾林师兄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一进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句话，其实蛮棒的，就是神农尝百草，日遇毒八九，但是得茶而解之，这是在截取自《百草经》里面的这些名言。那我们就从这个名言里面呢，来认识林俊腾林师兄。欢迎林师兄。
1: 哎，玉佳师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对。
0: 其实我今天就是一个小粉丝，对，就是虽然说借由不管是维新电视的台商会，或者是之前田园交响曲的节目，我们能够认识很多台湾的农业精英，甚至是循环经济方面的这些延伸到各产业当中的这些精英，我们学习到很多。那可是今天我还是要把这个水倒光，然后重新的一个空杯，我要来满满的学习很多很多的这些。我想是听取经验，但是也可以做我自己很棒很棒的一些法宝。那首先我是想说，从小长大的环境，对不对？
1: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有这个茶叶的这个经营嘛。
1: 对，从我们这个品牌是从爷爷那时候开始。
0: 嗯嗯。
1: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从事茶叶的制作。
0: 是，
1: 而是先从事茶叶的一些器具。我们以前是做制茶的器具，然后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下，就是接触到更多的好茶，所以就才投入，决定投入，爷爷那时候才决定投入做茶。
0: 是。
1: 对，然后一直传承到我现在是算第三代。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背后就是说，不管是茶的周边相关的这些产业，像有茶器具的话，其实跟种茶一样，它都需要有那个艺术方面的一种，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艺术的根性吧。
1: 对，艺术技术了，技术本位可能
0: 对，
1: 会比
0: 工
1: 较
0: 艺
1: 高
0: 这
1: 一
0: 样。
1: 点。对，那从爷爷那时候开始，我其实从小时候就是，都是跟着长辈，就是家里父亲他们一起做，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还不懂事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去茶园，所以都是在茶树下长大。
0: 在
1: 然
0: 那
1: 后，
0: 边练脚力，然
1: 对，
0: 后练体力
1: 对，其实像如果有看到照片的话，就会
0: 的。
1: 觉得很有趣。就是以前不是有那种我们在送礼的时候会有那个乖乖桶，
0: 对。
1: 对，那以前就是我觉得小时候不懂。

0: 是就是拿着外卖桶，里面是装的是茶叶肥料，
1: 茶
0: 然后
1: 叶肥
0: 就帮忙撒这样，加肥料这样。
1: 对，
0: 对，
1: 很棒哎，那时候几岁啊？
0: 幼稚园应该5、6岁左右吧。
1: 好，
0: 对，然后还穿着那个幼稚园的制服。
1: 对，
0: 对，
1: 哦，所以下课或者是说，
0: 对，可能就是
1: 随时融入这样。
0: 中午吃完午餐，然后接放学，然后就去茶园。
1: 其实这真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小时候我们不懂，或者是成长过程里面忙碌学业，或者是忙碌自己的种种的这些学习喜好等等。但是等到我们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再回看回去，就觉得说，哇，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但是又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长的环境，那个过程很珍贵，这样。
0: 对，就是这样，也会就是，所以才会说对茶一直有一个感情在这样，
1: 对对对，入股了啦，入股了。那你是家中排行
0: 老二，
1: 老二，
0: 对，
1: 那就是从小就是哥哥跟你这样子。我觉得你会决定要能够也是朝向茶的这个方面，一定有一个点去让你觉得受到吸引。除了说就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以外，你觉得是什么？
0: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蛮戏剧性的，
1: 戏剧性的吗？
0: 因为以前我其实都是念书，我都是在外县市，所以以前都是我哥哥在家里帮忙。对，后来他就是可能他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想要自己去外面闯闯。对，然后因为家里也缺人手，所以我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也就。大概在外面工作1年左右，
1: 那时
0: 然
1: 候
0: 后
1: 做
0: 就，
1: 什么工作？是打工吗？还是说其实是？
0: 原本是想说，起码在外面历练一段时间，
1: 对对对，
0: 对，后来因为想说，
1: 学点经验啊什么的，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去比较有品牌的那个，
1: 大公司什么的，
0: 对，星巴克，对，然后
1: 哦，
0: 说想
1: 很
0: 说应
1: 好，
0: 该可以学习他的一些管理啊，或是一些销售模式什么的。
1: 是。
0: 对，商业经营模式，所以后来因为家里太缺人手，所以就大概还没1年就回来帮忙。
1: 所以你跟哥哥就两个人交换，
0: 对，就是轮 替了。
1: 蛮好的，
0: 对对，后来因为那时候其实对茶这个部分的技术，就是还是虽然说以前在家里都会有一些帮忙。但是就是对制茶技术就是可能懵懵懂懂，就只是说知道说，长辈叫你做哪一个动作，你就去做那个
1: 跟着，
0: 动作，对，然后不知道它背后的一些含义或者是一些技术含量在哪，对，然后就是再回来以后就是都，从参加我们政府的一个单位叫茶叶改良厂，然后从那边开始我的茶叶学习之旅这样，对，对，那个部分的话，就是它是，不定期的，就是一个短期的训练，对，就是假设说，今年举办的是可能比较初阶的，或是中阶、高阶不太一样，它会有一个循序渐进，那它的课程安排大概就是1周至2周。
1: 所以他其实也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本身在行业上面的一些作息，
0: 对，
1: 所以他那个课程其实就是设计得刚刚好这样子。
0: 对，也不能太长，然后他就是，
1: 密集学习，然后就马上用这样。
0: 对对对，学的马上就可以使用这样，对。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

0: 我想就是说，类似像小孩子学语言那样子，就是说，我们希望他能够沉浸在一个比较就是说长时间也好，或者是说周遭几乎360度各个面向遇到的点都可以用到这个外文这样子一种沉浸式的学习。那其实您的这个茶的这个培养的这个环境场地。浑然天成，就是自己的家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制茶叶本身它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对，因为它不是说像你一些工业产品，它就是可以定一个标准，你怎么做，它就最后的成果就会变什么样。对啊，因为它所要加入的因素太多了，就是你必须要配合到很多像天气啊，或是人的当下的感官状态，或者是说你的当时的一些各种环境因素，那会影响到的层面非常大。对，假设说，你在这个过程，你今年做的，照这个步骤做，然后你明年又照这个步骤做，可是做出来它的东西，呈现出来的
0: 怎
1: 成
0: 么
1: 果
0: 会
1: 就
0: 不
1: 是
0: 一样？
1: 会，对，就会两种不一样的感觉。对，
0: 好吃，其实他就是等于是，一位非常尽责的老师啊，就是说他也没有所谓的考古题，然后他也不是说一套的教学法，一直教到底这样子，他是每年不一样的这些新的教材给你这样，可是呢，也许有一些部分，是不变的这样子，
1: 每年都有新的挑战，尤其现在的天气气候变迁又如此的大。对，下雨就一次连续下，热就一次连续热，然后温度现在都比以往的温度都是略高蛮多的。对。
0: 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延伸一下哈，因为今天录影的日期是在2026年的7月8日哦。那其实很快的，我们这个气象台就是有一个8威台风，
1: 对。
0: 所以也许就是20年来没有这么大颗的台风这样子哦，从太平洋就这样子慢慢的朝台湾前进这样。那如果像这样子的台风要来哈，其实我觉得真的防护有限，对不对？
1: 当然，
0: 那如果说以现况来讲，比如说不一定是以我们现在当下的茶园啦，我觉得大家共同要面对的，所以现在可能茶农们也许都在想什么，
1: 现在
0: 他需要可能有一些应变是什么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当台风过了以后，他应该有很熟练的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后面的后续的这个，
1: 其实茶树它。蛮靠老天爷赏赐的，对，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就是提前预防的，比较少这种动作，对，因为你像假设说，如果我们怕就是会有冰雹如果去打到茶叶，茶叶会碎掉，那它就会没办法传，养分没办法进行那个光合作用，它就茶树就会比较容易受伤。对，那另外一个话也是风，如果风太大的话，叶面也可能会受损。那另外的话就是可能会，看当下的一个气候变化，如果说有焚风啊，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或者下大雨的话，其实比较不怕。对，因为茶树本身对水的水土保持这个部分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其实它的根系可以一直延伸到地底下，超过大概2公尺以上。可是它在上面的时候其实不会很高，所以其实它那个水土保持的能力其实还算不错。
0: 蛮强的，就对，在我
1: 对
0: 们肉
1: 对
0: 眼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它有它的韧性，就对，
1: 对，没错。
0: 是。
1: 那雨水的话，其实你短暂的强降雨对茶树来说其实是不太会影响，对，除非说你就是，连续性的一直下，对，然后那个让它的根系已经有点浸泡到水里面，有点烂掉，这样才是会比较影响。啊，你如果说像台风类的话，我们就比较怕就是它的 变化性比较大的那个天气，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冰雹啊，或是焚风，或是风速太强，让
0: 极端的变异这种气候就
1: 对去伤害到它，它比较会造成影响。
0: 是，也因为就是您的这个特点，那我想也可以待会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制茶的这个部分。毕竟我们从茶园然后能够采收，那在采收完成之后，您这样子等于做得很熟的嘛，这些事情哦，那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比较具体详细的分享，这样。
1: 制茶的过程吗？
0: 对，制茶的过程。
1: 过程的话，
0: 要从茶树然后一直到上桌，这样在我们面前再一杯茶，这个过程真的是。
1: 其实在茶要成就一泡好茶的过程的话，其实它需要蛮多不同步骤去结合。对，你要从一开始的茶园管理，它就很重要，因为它是决定你这泡茶的一个基础。对，那你如果茶园管理不好的话，其实你技术再就算再高，你做出来的茶还是会没办法达到那么好。对，那茶园管理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台湾茶的茶农在，其实在对茶园管理其实都很认真，他们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土地的一个感情。对，那像现在我们其实很多基本上都不太会用农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对茶就是土地的一个爱护。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在采收跟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必须要配合到天时地利人和。对，你如果采工他不帮你配合，就是帮你采得很漂亮。
0: 对
1: 对，因为像你现在其实也大家也知道说，现在的采工其实很多就是他为了赚钱嘛，因为采茶是以量制价。对，所以你采越多他就赚越多，所以他就会拼命采。所以原本你可能要求他采的长度大概就是一星二叶或者一星三叶，可是他就给你采到非常非常长，
0: 手快。
1: 对，
0: 然后就超
1: 一次全部下去。对对，然后人家可能就是一次才采一斤的量，他一次就可以采个两到三倍以上的量。对，那这个话就是说到人的部分，他你必须要可以配合。那像制作的部分也是，你的师傅他是不是有办法配合你的一个制作流程？对，因为像我们在制作比较高品质的发酵茶，它的时间通常都会比一般的制程大很多。对，假设说第一天的时程大概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一般做高山茶，一些说清香型的，第一个步骤的时程就大概到顶多到十二点就大家都下班休息。可是如果像我们在做比较重发酵的高乌龙茶的时候，它有可能你必须一直延续到超过十二点，到可能还会看到日出。对，这才完成第一阶段。对，那第二阶段的话，当然就是就用另外一批师傅，他们在做，基本上也就是在有点像半夜的一个流程。对。那第三阶段的话，就是我们在讲成型，就是把我们的乌龙茶做成球状，然后干燥粗制，就变成一个粗制的一个乌龙茶。
0: 所以这个过程事实上在各行各业都有它辛苦的地方齁。

0: 那这个部分其实从采茶然后一直到这个不能间断的这一些制茶的过程里面，那其实有没有缺工的情况？
1: 目前的话其实比较缺的还是在采收的这个部分。对，因为采收部分
0: 也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吗？
1: 对啊，因为你像人的话，很多都是现在蛮多都是外籍人士，
0: 对，
1: 不一定说是移工啊，也有可能是就是外籍配偶啊，或者是对。那其他其实像台湾在地的也都是有，但是都比较偏年纪比较年长，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没办法控制说你今天可能要采收的量数量，对。啊，另外的话就是说在通常茶期在采收的这个采收期，很容易会跟同茶区的茶园碰撞，
0: 大家挤在一起，
1: 对对，
0: 就是那个时候
1: 因为采收的时间大概就是一至两周，可是如果这整个大家一起开始要采的时候，就变成说，那边也要采工，这边要采工，就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容易
0: 一定会有重叠的时候，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可能去，看是你自己调整你原本预计采收的时间，或者是说你就只能跟人家排队。那跟人家排队的时候，你就可能没办法管控说你要采收的它的茶叶品质，因为我们要做茶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判断茶叶的成熟度。对，那成熟度很要掉到我们要求的刚好程度的时候，可是你又刚好没有采工，
0: 这个部分是要靠真的是一个科学数据，就是说可以量衡这样子的一个科学数据，还是全部凭经验去判断？
1: 它是有一个科学依据，就是大概
0: 说，就像水果甜度啊，怎么那样子？
1: 就是说它的生长期。
0: 好好好。
1: 对，因为我们会去抓它的生长期，就是抓，然后就是大概说预测说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要采收。对，那它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啦，对啊，然后也要靠不同茶农的一个经验，对。那除了靠经验，另外因为现在我们刚刚提到天气的变迁的关系，
0: 有时候会不会连经验都不靠谱了？
1: 对，对对很其实现在的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采收的时机点，因为其实像今年的话也是，今年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的茶农，他原本可能预计他的采收时间是大概50天，可是50天一到的时候，因为今年气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大概四月的时候热，突然很热，然后大家都可能预期说今年可能采收会提早，可是突然四月中还是哪时候它又变冷，然后又连续下雨，那下雨的时候，下雨然后又冷，那茶树的成长期它就又会变慢，对，那变慢的时候就变成说，我原本可能预计是可能4月20号要采收，可是，怎么又它还没有到我希望的成熟度，可是我的那些工人什么我都已经安排下去了。所以你就一定又要把它采收起来去制作啊，可是这样制作起来，你的品质当然就会比较没办法达到你希望的那个程度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那其实像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每年都在发生，
0: 每年都在发生。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哈，真的环境变迁，然后这个气候的这个急剧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冰川溶解的速度，也许实在是没有减慢或者是减缓哦，有可能是比我们的这个研究数据也许还走得更快一点这样子。所以也许我们实际的这个生活的地点嘛，地理环境其实距离这个冰川那么远，我们可能觉得说那种及时性受影响，觉得好像没有很大很深这样。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发现，比如说音乐好了，我们的琴弦它都是消耗品，那天气急剧变化， 干湿度有任何的一个差异的时候，它就很有可能就会损害它，
1: 对，容易
0: 就
1: 坏掉，
0: 减短了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那这样就换旋就会更加的频繁，次数更加的频繁。那其实像茶叶也是，那所以每一年都不一样。那大家都是事实上都在无时无刻都是在受着这个大气气候变化的一个影响。
1: 对。
0: 好，所以我想在这个我资料里面是说，你从2012年就开始，实际的参加，整个投入更多就对了哈。
1: 对。
0: 那就是说在参与2012年的这个南投县农会比赛，然后荣获这个特等奖，这是第一个最有成就感的这个阶段，然后。
1: 对。其实是2012年是刚回来家里开始做茶叶这件事情。
0: 是。
1: 对。那因为陆续就是一直去参加一些课程，然后学习完以后又把它应用在制茶这个部分。那其实是隔年啦 ,2013 年才去参加我们南投县农会举办的一个茶叶的评比竞赛。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就，自己就觉得说，怎么会得到特等奖，就觉得很意外，然后也很惊喜，
0: 有很好的传承哎，
1: 对，对啊，说实在也是有一个经验传承，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制茶好像是我自己的一个天命还是使命，这样就会一直想要去对它有兴趣去钻研。这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显示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京圣教一经大学，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辛丑年元月十七日，我们在长吉山仙佛寺开山道场弥陀讲堂。啊，弥陀讲堂是阿弥陀佛道驾慈航说法弘法利生的开山道场，在民国七十八年搬过来，79年弥陀讲堂就盖了。那时候盖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就是一个金龟穴、金龟穴，啊，乌龟穴的，啊，这个地理很特别。我把这个宽度定好了，然后就挖下去，我坐的地方。一个乌龟的背部，一个壳的形状，所以把它挖开了，里面的石头都像这样这么大，都圆圆的，像蛋壳一化开，这很奇怪哦。OK， 刚好99个。啊，多一点点。哦，我就让我想到，对面是九九峰，啊，这里这个乌龟穴，它的蛋有99个蛋，啊，会出了99位的。啊，贤士贵人，有成就的同修，所以在这个弥陀讲堂，一边盖一边化缘。那时候我几乎就是没有钱，老子说要盖，啊，我的公公都要去啊呢。啊，一边盖一边盖，一边化缘，大家一起来布施。啊，其中所要的砖很多，我跟老祖报告说：“老祖啊，还有佛啊，啊，这个弥陀讲堂我没有钱呢，没有钱可以买砖，好，请你去化缘好了。”哈哈，老祖笑一笑，那好了，他要去化缘。过了3天，草屯有一家砖厂，嘉南、嘉南真爱油砖料厂，黄董事长跟林经理他们股东，啊。突然间，老祖要我打电话，给这一个嘉南砖寮，林经理。他说：“哎呀，老祖啊，我这么心中疼，一天两个时段，早时9点到9点半。” 听讲呢，足艰苦诶！啊，下晡时3点到3点半，嘛听讲呢，啊，伊去台大，因囝伫台大做医生，去台大大医院大半个月，查不出病因在哪里。我安尼，好啦，老总，请你起来啦。我叫你囝载伊起来，啊，我遮迄个开一个弥陀讲堂，要个爱一个钟啊，我无钱，要甲你买，照成本卖我都好。哦，林经理，都好啊，安尼吼，我这听听安尼啦，伊会好。啊！我规个要奉上，规个要布施，要供养。我好啊，即声漏掉啊！啊，我都请伊起来，伫咱的现在事务遐临时的一间，迄个咱的办那老祖的店，我一起来。我看，看都无病，还是会遐艰苦。我无安尼，老祖要甲你医，啊，看一看，你这是高方便，高王后壁，听咧吼，从对心中来。啊！你也毋知影，你敢对心脏直直医无法咧。啊！你这都是膏肓，病入膏肓，无药医咧。啊！林经理又当安安安怎？我啰嗦要甲你医啦。哦，当下伊就化验，啊，讲那下医会好，回头讲堂啊，怎啊？我拢来出。我好安尼，既然安尼，我用趁一条钱，开始拼嘛，爱个拼。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治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老鼠教我安那伊，教我对后壁高门教方加持，甲飞出来，啊，把这气飞出来，伊说哦，安全开我起来，啊，老鼠嘞，就开始讲你的事业，真爱有迄条山后山。你甲割破诶，割破了，摕迄个砖土来做砖啊！啊，当然就有因果业报。伊讲我嘛毋知啊，我的正常都是安尼尔。我讲好啦，既然安尼吼，我教你方法。啊，你爱先去种迄块，互你喂迄块啊。用盐、甲米、红花米搅搅规盘，吼、哦，安尼来甲蒸，来蒸，连续爱蒸七天，蒸七天，啊，拢尾仔时，日头黄昏的时，你安尼来蒸，啊，这煞就会开啊。

所以邓颖啊，伊就照安尼做，啊，我甲开刀，啊，把这气拔出来，啊，煞转到后位咧，啊，后位几工啊来，啊，一来，啊，就想说拖拉裤，也装啊，就载一台以外啊，嘿，我哦，那叫好谈呐。哈哈，足简单诶，尔呢？哦，那这点都甲各位讲，咱那山要开挖，你爱真细致。啊，伊当时伊诶挖迄个挖土，要做怎啊？迄个方位，啊，多多啊，也五黄方。五黄五黄煞啊，为了医生头家嘛，啊，都开始调调啊。啊，所以这风水病，这得因果业报。啊，善良，你唔通随随便便。啊，你高兴怎么样，你就让他挖了。你为你嘛爱看你，看鬼。看日再来喂，啊，这都是咱学到爱注意诶。啊，上一节甲各位讲太岁方，啊，你着犯太岁诶，冲太岁方，但最毋通去摸伊，摸伊拢会出问题。所以弥陀讲堂即经起起来。怎啊拢免钱？啊，我甲老总，老师啊，请你教我较济撇步咧。哦，即安三支香尔，啊，一个金纸，安尼咧，到到都五十块咧。啊，竟然会画到一间厝，会怎啊？啊，这也是牵涉的。因果业力，因果业报，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恁后摆有恁的信徒、好朋友、亲情，啊，伊个厝后，若要为爱情事宜，啊，回想到我家己的。各方外处，

0: 我故乡，我的厝伫遮，伫即个位。好，这个手写，好，真水的手写。啊，我细汉，啊，7岁时，我阿伯，啊，就请上帝阿公，啊，来阮兜拜。好，啊，我阿伯咧。哎呦啊！这是无够，后壁都要我骨累，要骨累。上帝啊，讲掠车人，搞张地主啊！你这名啊呢？后壁名为嘞，啊为嘞，你爱付因果。啊，阮阿伯，铁器啊，牛车毋是铁器。啊，就真正后壁，家己就阿歪啊！啊，歪啊，涂骹差不多4、5尺的深的时，内底都一道一块石头，四角角，毋知啥物吊地台嘛，毋知。哦，OK，我阿伯就足欢喜啊，啊，就海边啊去啊。第三天，我阿伯开始中风，啊！问神，问爹公，爹公起驾来，就讲甲你讲，啊！恁后山这一条龙脉来，啊！你毋通要甲拍开，哦，开要阁电起一间，啊！这安尼是。地理会败掉诶，啊，刚刚那都败啊，所以我今日这碰的那碰的那个80岁啊，哦，诶，很感恩总地阿公，道波庇我，啊，但是厝的地理都败掉呀，啊，败掉当然袂出高人啊嘛，好啊。所以，以这个作为教育、教育咱的后龙来龙，厝后山来，尤其住伫山区的后山来龙，你毋好去随便去斩掉的，斩掉会损丁，会伤到人。哈、哦，所以我家己厝的实例，这都因果业报。我阿伯，阿伯中风5、6年了，怎转去啊？啊，往生去，啊，地理败就败啊，甲即摆嘛是啊，共款嘛，无材料阁恢复啊，啊，所以恁厝，若住了好好诶，后壁你毋通了了，每个变狗人。啊，要甲啊，乌龟要去起一间。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往往咱若厝装卡厝，啊，你若讲后壁嫌无够，你不过哦，一定爱作注意诶，你无敢来龙去站灯诶，站灯诶咧贵都无啊。啊，这同学，我们来学到足侪物件爱学，所以新的年度我身体较歹，啊，较无气力，上一节，一节哈，许瑞群老师、袁令法师教各位圣歌，啊那，然后我再过来讲这个。啊，风水学家，因果业报，好，那希望各位同学爱理解，好，那尤其风水的因果力业报上紧，嘿吼，画丢就丢，画白就白，画发就发。在德山，迄、那个有一个公墓，这个、公墓呢吼，啊，加一点血，我是残雷掉屋，残雷。这点的地理拢小山丘，啊，只拢无啊，无，无无，唯独这个一个落落屋啊。

这新鲜真好，甲高雄，有一个拆船的头家，伊咧，都请这新鲜，那个当地哩，哇，这个所在是田里玷污，田里黑，迄一直直发。伊问我恁几个兄弟啊？因有七个，我恁逐礼拜，一个来烤草，来忙爱扫清气，安尼咧，兄弟啊帮忙拢发，兄弟啊咧，都真正轮流来拼迄个忙地，扫迄个忙。结果这兄弟嘞，原来就是囝仔的拆船厂，一直司机来，一直扩大，甲高雄的拆船大王，迄个产业玷污产业黑，有地理的位，这囝孙爱较早起啊。烧香拜拜，顺风水源，你都直直发，这嘛是因果，因为有这个祖坟的所在，结果发贵、发财、发丁所以同学，咱学地理。现在好地理歹吹，咱最起码不要随随便便会去颠倒妄心。尤其太岁园、甲反太岁园的墓啊，咱绝对唔好去去甲烧造。清明就要到啊，所以同修呢，恁爱先了解家己的方向，一当五塞，九天煞当，你草会使靠靠倒啊，你莫用地头来滚，地头来滚呢，祖灵未安，子孙啊都开始爱拜。一当五三，只有听三当嘛。假包一，今年三煞，抽山，米山的祖坟，是你伫抽风，米风，为个修理，是有树啊。好，你都大兴土木，甲掘掘掉，掘嘞风水败，祖坟祖灵未安，安尼来嘞，等到变做不好，原来要表现我做友好诶，结果是不好，所以不好诶，这里。关键点，咱在懂得这个泥纹的刷新，咱爱惜预防，咱唔通反反到跌撞啊，跌冲去啊，那安尼来，那就无好诶。所以每一年清明后，病医病人上济。是安那病人上济，因为扫墓，后壁着，后热着，后墓啊，祖坟，你三煞，就犯太岁，你拢甲收走，所以才惊孙啊，都未平安，灾难直直来。

啊，这点爱做注意啊。啊，过去我有看过咱的信徒来问罗总，讲伊是安那，这个许多人往生以后，因四五万个兄弟啊轮流死，足恐怖的，唔知是啥原因。我咧一口火看，哎呦，三煞的年，三煞的月，三煞的日，三煞的时，你都安葬咧？啊，这缅甸才到一个德公啊，工作这去，好清掉，啊，都无代志啊。啊，这妖眼火葬的。无智慧的方式，啊，就撞了咧。老爸的灵位还没回来，厝的囝皮皮喘，跳跳啊，死跳跳，连续死四五个，含遐孙啊呢，唔知要安怎，要安怎？我咧紧咧。只有一个办法而已，啊！你去讲个头条，梦醒现开，好见光。哎呀，老师啊，我那现开的是狗仔来去，狗仔拖会变怎？我狗仔才袂去拖伊嘞。哦，那袂平安，人直直伤着。比狗仔拖较严重，所以同学呢，把这个道理，那无吼，谁也救不了。啊，事先的防患于未然，以习有所生，爱修一切法，学一切道，啊，你都会去还掉。啊，所以自求多福，啊，自修。必能平安，祝福各位。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为君行事，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求人不如求己。

所以老祖师尊妙法普传，开5000年来他的弘法利生，在维新圣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都是有缘的人，有福的人。啊，我们尽量在共修的时间，啊，大家来共修，我会讲很多的实例给各位。啊，皇冠以蔚然，以其无所生。你要皇冠蔚然，必要懂得法的真实意呀。啊，《金刚经》是在讲因果律，犯什么因，一定有这个果。啊，即使啊，你这一生没有犯，也并不代表你没有犯这一个毛病，有时候是多生所犯的毛病。10年前，我们一位信徒的女儿，啊，头脑非常好，留美回来了，啊，一个一年讲话的碎碎念，啊，让他的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接受。兄弟没有办法接受，后来找到老祖，啊，老祖呢，跟他查了，说他第14世以前，啊，结伴出游，到三藏旅游。啊，一个的天灾，所以他就先跑了。啊，三个人一起去了，都死在半路上。这已经过了十五岁啊，十五岁有几年？好几百年了，啊，这个女儿，啊，因爸爸妈妈等于来讲，讲无啊，迄是较早的代志，拢未记得啊，较早的代志拢未记得，安尼有啊无？哦，这，所以。第五个，第三个，找到这些来都找到啊！啊，要他还命，那怎么办？啊，只有以宗教的方式来还这个业报，所以我就请他和家人去求。善觉寺卓慧法师为他送粮房饱餐，啊，而且为那三位朋友受他的连累，啊，招请来，啊，来讲清楚、说明白，就是解冤释结啊。啊，开始来，宝贝，大家拢三杯拢有来。那怎么没有办法解冤呢？哦，那法师就跟他说，

0: 啊，我送很多经给你们，家里人手送经很多经来给你们，来超度你们。啊，你安尼应该可以欢喜。啊，个宝贝，一个宝宝贝，啊，意思要真济段。啊，讲三段，安尼三段好无？即因你三个神杯，因杯，我爱个做三段，梁皇宝忏、梁皇坛。啊，梁皇坛做一段落，爱开几十万，啊，做五段，开上百万。一般人敢有可能？去做不可能，啊！但是爸爸妈妈算事业人，有钱，要消这个业，改这弯，啊！才开始甲做五坛，诶，坛城迄个梁皇坛。忏悔、忏罪，好、啊，后来这查某囝啊都好起来，都正常啊。无咧，拖咧死个去，暗时拢出去外口啰啰嗦，啊，白天的门关起来的，厝内底火拢切掉。啊，内底变啥嘛？唔知，迄就是孤魂怨灵啊，对你很苦逼。
1: 易筋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这烦恼拢解除掉，还好又有啰嗦苦，啊，帮他想办法，还有这个法缘，认识法师，啊，为他消灾解冤释结，啊，所以。佛说三世因果经，拢是有伊的道理。有如，好，今生为何饿死？这生是安尼夭死。啊，前世。啊，他是迄个鸟鼠啊，洞，蛇的洞，啊，甲他是这因果都业报都搞了，鸟鼠、蛇啊，动物伫内底。你看他是伊的要死呀，要死嘞！啊，那个他的人因果业报，那嘛是爱要死去，未当到贵人。啊，所以真济可怜的人，必有他可怜之处。

0: 可怜的人必有一前生可恶、可爱的所在。我希望咱维新贤士同修，过去生咱毋知，即生咱莫犯到迄个对动物的。硬硬用个踢死，咬死，这拢有因果业报。不要小看一尾蛇，一只鸟鼠，伊嘛是有生命，伊的灵性跟咱灵性同样的平等，所以这平等呢，咱的念头。无好，还是已经都牵涉到这个动物伊的生命、伊的灵性、简单的灵性，这合二为一。所以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因。咱有诶，做生意无贵人，迄一定伊是真生真世，处处挡人诶贵人，阻碍人诶贵人，所以人一旦信，到位诶时，你先走走袂离。这是屡报不爽。想到我74年，都和老祖合一以后，老祖叫我爱修行，爱好我修，打坐，去了解自己的前生和现在。有一天，雄雄，我看了我厝，我住的公寓二楼，阳台外面足济人，无颔仔棍，无脚无手，无长啊大诶，规大阵要找我。迄阵我是足恐怖诶，真惊吓！到底是安怎？遐个万灵都甲我讲说，你食我的肉，嗑我的骨，所以我要找你算账。我若食你肉，嗑你的骨，然后呢，就变做。有鸟啊，有鱼啊，有鸟鼠，有动物，有蛇，变规定足恐怖的啦！我总会了解啊，我真爱草鱼啊，真爱拍鸟啊，爱长鸟啊，细汉真卡嘛，去掠鱼啊，掠鱼啊，当来做菜来煮啊，这都烦到。业力啊！我求老祖，我这位来行啊，讲要安怎行？老祖开始，你爱念佛来回向佛，念愈济，回向了，功德愈殊胜。在迄个时阵，我就认真念佛，足认真念的，念差不多3个月以后，迄阵就过来啊，当着7月份7月15，迄阵就过来啊，过来拢穿衫裤， 古装诶，真正有庄严，真欢喜。我安尼知影，七月半，都爱泡，所以七月半，我就准备做青草来泡，烧真济金银财宝，赶回去哩。所以这件代志，才算算衰呀。这嘛因果业报诶。同学，恁大家拢有过去生诶因果业报，咱毋知影。即生有缘，我来对罗做修行，相当要啊，修改弯色觉。要改弯色觉，只有一条路念经，罗做传经互咱啊。咱着认真念经，回向我完成借助。回向我多生父母，回向予咱过去生，予咱五杀的众生，啊，仰仗佛力来改弯色觉，安尼来，咱才顺时。若无业报会报对咱的子孙啊，辛苦顶。你在到时候，你毋知要安怎？都要万天万地无路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真多啊，有因果的关系。母甲个红阿母袂好，兄弟啊袂好，伯阿囝袂好，母阿囝袂好。好、哦，这个煎熬，这拢是有因果的关系。所以老祖甲咱开始。用到念经来回向，或者念佛来回向，来做解冤释结的功德本啊。所以咱的修行，虽然咱用易经啊讲风水啊，这嘛是三世因果，真重要，真重要的。比如说咱要做生意，咱不知刚小拖累着，那么这碗，这碗结了来生来世没完没了啊！所以咱如何要防患于未然，咱一定要把易经学好。啊，凡事皆沾，不要认为讲阿伯这些人啊，呛住呛住，呛住呛住马虎，真主人的马虎，拢是有业报的发生，这就是因果业报。回想在快30年啊，啊，有一位先生。啊！伊来问老祖，讲伊个囝要做事业，对美国留学倒来摕博士啊！哦，啊，都真正聪明。啊，所以来问我挂甲博起来，我先生啊，你个囝做了，你爱摕机会去赔。

啊，伊就安尼转来即位阿因囝讲，因囝讲，你也相信一个卜卦的先生，三更刚刚到人安尼，就要甲决定我的一生，哦，未免太无智慧。啊，所以老爸听嘛有理。伊讲我去美国读什么好的学校，所学的安怎安怎，所以老爸就换信件，无信啰嗦所开始的，结果家己的厝提等，啊，田提等。啊！甲亲戚朋友总借钱，合作，行家做。啊，公司有开开有成，但是无客户，找无订单，无半年做出三空，厝卖了了呀，土地嘛卖去，所以。这个囝，啊，都甲老爸来小事来问我，啊，我是安尼用三块银要决定我一生，三块银就是今生、即生、甲未来生，你所修的福报，啊，有这个福无？啊，无的福。日日读偌济册嘛，无路用啊！所以，这个囝怎啊跪咧？哭家呢？我老师要安怎？啊，要安怎？啊，倒都倒啊，要安怎？去食头路啦！所以这个问题，我才极力的。要创办一间大学，努力到这么样38年，终于得到教育部的认可，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今年的立春已经成立吧。下半年我们要招生，希望各位同修。恁推荐恁的囝嘛好，亲戚囡仔嘛好，或者有缘的推荐你来读，咱的政府所立案的硕士班，啊，我们在维新圣教学院，我硬体嘛好啊，软体嘛已经筹备38年啊。啊，这是安定社会的上圣心法。啊，你有飞天的能力，但是你唔知影会当飞偌久，所以咱只有学易经、学道，啊，你的主人。啊，会脱过这个劫难，咱的一生就不会患上因果关系。那无呢？咱犯了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恁继续读嘞，或者。啊，推荐恁个囡仔啊，倒来维新圣教学院读硕士。啊，经过2年、3年诶训练，啊，你再大的本领，你可以防患于未然。啊，这是今日借着因缘，甲各位介绍啊，因果业报。会面面观啊，所以咱要知影因，
知影因呢，咱就知影果，果是善果，还是恶果？这你从学到，你就可以了解啊。啊，莫像我们刚搬来生活室那时，很多诶，这里法脉、法义啊，我努力的30多年，终于今天见到曙光开花会结果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下场一两个月前，咱是师兄，啊，伊诶踮咧叫我发拍火，一拍火发，我诶无人，嘿，关死狗啊，我若关死，我著来甲人都足正直咧，那关死，啊，结果咧，啊，时间咧，佮讲诶时间就是安，迄个时间咧，关死人都对去调查局都去甲弄落去，无中生有，嘛是调查局走两摊。吼、哦，张文花来，即摆来当谅解迄，若无咧吼，要无中生有。哦，我煞咧，我是惊伊无咧，拄我站一场啊，倒去啊，倒落啊，那即声可能爱走去检查出去啊，迄官司就告伊啊。嘿啦，咱叫我咧，迄个叫大话少年，大家咧，因咧甲咧提醒，迄、那个视线。

二花，这功名会炸掉，看了爱注意啊，看了爱注意，会炸掉。啊，你也免跟我听了去烦恼，甲你讲我就甲你消业，甲你讲我就甲你消业。啊，会互你花的应该你消业一半，我甲你讲的剩的，啊，我消业一寡剩的你甲你消安怎啊？甲你小心多啊，哦。那那看了这样代志，迄种禅呐，所以你讲是禅宗、想宗、禅。看这种代志啊，以物诶，以物领悟，哈、哦，来因果。你若看了海影，就烦恼到伊啊啊。那么毒海是恶龙，毒海。你看了恶龙啦，看了蛇，恶龙就是蛇啦，好吗？恶龙就是蛇，你着毒害，你要看蛇注意。你这最近内底嘞吼，迄着会拄着人甲你拄着一寡，安那甲你小伤害。啊，蛇有几工？第几嘞？一、二、三、四、五、六，第六工，第六工龙者，第六工内底会拄着小人。咱来看哦，看到蛇，拄着小人，爱注意。所以咱当然先有四个通宵啊。好、哦，恁若看到蛇咧，哎，六工来，恁就爱家己去忍耐，万项代爱做忍耐，无讲就搭地，哦，就搭地咧，大概就这无，会通食无欢喜咧啊。那么恁去嘛，出去嘛，共款啊，看到对嘛，共款啊。你要看到蛇毒害，哦，就有即、這个恶、哦、毒害有恶龙，有人会甲你受伤害去啊。你看到蛇会现象就是安尼来，好、哦，希望是鬼神，希望虚妄。希望是鬼甲神，啊，鬼甲神呢是真正希望、希望。神啊，就是讲咱做未到的，拢统称为神；做未到，统称为神。而且要来去烦恼呢，为鬼。啊，神者会互咱感觉真正赞叹哦，这物件那会开甲做甲遮水，那是哦，那神呢？哦，那像这哦，这个花哦，花这水，这安尼，这水，那神呢，很神哦，真神哦，迄个，迄都是虚妄，伊无永远存在的物件为神，看到鬼无永远存在，家己的空虚梦想来，毋则讲咱即个同学师兄，佮暗时面梦着老师，我个脑神经有问题，你神经病啊，你毋则伊面梦着我。哦，一点迷茫的老师并无代表啥嘛，你的虚与妄嘛，虚妄嘛。好、哦，你迷茫的佛祖，迄就无共款咯。迄佛祖，你迷茫佛祖好像叫你出家哦，啊哈哈，叫你好好修哦。哦，你若听啊，然后佛祖要叫出家了，后摆现迷茫的佛祖，你嘛毋敢讲啊。哈哈哈，这好、哦，啊再来啊、哦，尘劳是鱼甲鳖。电炉、尘劳、鱼、甲鳖，啊，是安尼想的是，我爱饲足侪鱼，哎、欸，互因放生一挂龟，有道理。以前我看了六祖坛经啊，所以我才会是拢会用的水。水若平平静静是浪是佛，水若浪花里里落落，就是凡夫啊。哈、啊、啦，所以咱天谈出来啊，我做所有日日落落，叽叽叫叫，我骂你，你骂我，叽叽叫叫，这就世间。你也主要看，你也主要听咱天谈出来迄条正信话，日日落落，你话我毋骂，我毋骂你好，你是安怎怎怎，你个听。吼、哦，都是土，你个试看啊，你个听看嘛，你也去点听。吼、哦，这个我听听，我气到叫变的咯，我阿伯鬼拢骂我听，那像拢逐项拢在干咩？啊，大行拢在干嘛？在干嘛？嘿呀，嘿了浪花，嘿了欢呼啊啦，欢呼啊！所以欢呼才会吹起起叫叫嘛。唔是啊，咱有一句话，佛祖有嘴唔讲话啦，好、哦，菩萨有嘴咧多嘴婆，菩萨有口多嘴婆，多嘴婆，好、哦，众生欢呼啊，无口咧话又多，众生无叫讲是无嘴哦。啊，话特别多就对啦，叽叽叫叫，叽叽叫叫，你个听话麦，啊叫啊，所以我厝面头前，我有当爱听众生讲话吼，啊，我就讲面头前，最近啊，我讲要怎么打你，滴滴嗦嗦，滴滴嗦嗦，滴滴嗦嗦的吼，诶，那我旁边什么我先听叽叽叫叫起来，嘿，我拜托你用赞叹麦，用麦嘿，用我赞叹的声音。
结果甲听伊拢没有要我们站台呢。

0: 然后叽叽喳喳中想讲一句，迄就欢呼啊嘛，所以欢呼了啦电脑是鱼币，我是咧，我是做只鱼，哦，是啊，你若看到的是啊，你爱国的哦，我是在尘劳的，我伫尘劳的世间呐、啊，世间是尘埃，吼、哦，落心落力，吼、哦，电脑，我伫电脑的世间呢，你看到鱼啊是哦。咱是世间是有电，反电遮尔济，遮尔济劳心劳力啊，劳心劳力，或者尘劳，那么多的劳心劳力跟烦恼，或者尘劳，或者电劳，好吧？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哎，那么咱看了 B 嘛是安尼 B 嘛是电炉，看了鱼啊嘛是提醒哦，电炉，咱就爱夹着夹着呢，爱去夹哈。探针是第个，好、哦，我咧探探未了，哦，真嘞，哦，你阿搞笑去啊，拢是第个，拢是第个，啊、哦，啊，咱好，我咱师兄师姐啊，好、哦，替我烦恼老师啊，哦，你有什么这个录影带 DVD，好、哦，个人拢会回头压一压去卖，我管他，迄是伊个代志啊。去卖时甲卖当啊，钱赚当花，啊，事业建设迄个功德啊，啊，那他伊也创袂记哩时啊，袂记哩，吼、哦，心怀不轨啊，众生的物件，你要甲有所偏差，想偏一下，迄就地狱嘛，家己去负责倒啊，烦恼遐就要死哦。我甲咱负责传话尔，我遐我是无负责起来啊，我负责讲将老祖宗和菩萨的法呢，我负责一直讲。那么至于你要安怎做呢？家己一种修行，也是一个考试题目，嘛是考试题，吼、哦，恁得爱注意啊，吼、哦，贪嗔啊，恁毋是讲干那些，你别行，咱嘛毋好贪，吼、哦，贪嗔啊，了了搞生气，吼、哦，迄生气吼，迄上个课啦，我一个气一下，气看嘛，吼、哦，气一下心，我听袂讲，我后摆我袂啊，别个气啊，吼、哦、吼，结果甲想想，啊，你都专讲要发气诶。专讲要下去，你要下心肝疼，我后摆无爱插你提你的代志啊！你个试看卖，你个去一项，去讲嘿，真啊，这麦古达做个这摆啊，那奥巴马那把冲击咩啊？那去你那专讲要下咧，你个试看卖，你以后你再做不去，试看卖了，你提上来个去，好，个去也是，迄个对咱的本性脏掉呀，把我们的本性砍掉去啊！好，爱特别注意。好，啊，要呢，哎，鱼吃是畜生啊，鱼吃畜生，无智慧啊，就是畜生甲众生无两样啊，好、哦，无智慧，毋则老祖开始讲，咱爱有逐个爱有智慧，一定爱有智慧，咱无智慧，欢迎国家，那就是畜生，那是众生啊，众生才无智慧，但是有诶众生足有智慧诶呢，足有智慧诶，伊有啥智慧？看咱迄阵时啊，一只狗啊。看这看的时候，伊毋敢食，等下我身边咧，伊只个一下发不了了，看伊有智慧无？啊，但是伊嘛是说畜生啊，啊，以前咱只狗啊，啊，这小熊，嘿，伊嘛足有智慧，看咱这食饭桌顶哦，甲囥头发伊毋食咧，我咧食毋食？伊讲伊嘛要贴起来，啊，我再摕只针啊，贴针啊，贴管起来伊才食，你看只狗，伊有智慧无？啊！看咱这食饭，我伫咱桌顶个食，啊！饭甲底咧，甲放到边啊，伊毋食哦。啊，听到到尾啊，

0: 哇，你想不想？啊，他创新的，伊讲我，伊嘛要甲恁共款，你无法度，你是精神，我是人啊，我是人啊，阮是人做恁遮，恁是涂骹生成呀。吼、哦，足无欢喜，面啊，迄只狗仔面足很烦的，喙讲怎啊，目屎啊吊着吊着。吼 我甲你叫起来，啊，搬起来去摕一块砖仔来甲拆无完，伊就食个欢喜个啦，顺了了。你啊，伊开锅啊，地府开锅，每一家都发挥，咱都发挥99天100空几天呢？啊，轻轻就远，用撞入去，来只听经，就是经听了才会晓食饭，我要想要用物件要贴的，若无弄啊，结结都食。哦，所以人狗伊都要听经啊，咱人都无想要听经，哎，迄就无使哦。哈哈，那某一个咱是智慧，但是咱比智慧搁较，比较无智慧啊。好、哦，所以咱夫妻讲是净身，哈、哦、啊，大家哈、哦，咱佛经内底甲咱比喻，咱若看到净身，诶时，咱啊，注意咱毋通夫妻啊。所以咱佛教。好、哦、佛教呢，真无爱互人，狗仔饲甲足亲呢，无爱饲甲足亲呢。狗仔饲甲足亲的时候，哈、啊，结果呢，尾啊，伊后来死了，咱往往袂去投胎，袂去往生对这遐人去，拢甲袂用去走来，佫出世做狗，你知影？会出世做狗，迄死了后吼。看好唔好，伊就想啊，我毋甘啊，我要当下厝做伴，我毋甘去倒位啊。啊，只狗仔吼，哦，只狗仔，嘿，我死去的时，只狗仔足好爱的狗仔吼，啊，但毋知要安怎，毋甘。结果咱死了后咧，狗仔虽有心，你马上投胎做狗仔来做伴，你爱知？哈、啊，我看去人兜看人饲狗仔，饲个好唔好，看饲个足欢喜，好，我足乖啊，嘿啦，你若讲的足乖哦。哈哈哈！哎呀，你阿公真乖，无你阿妈，吼你阿祖、你阿太哦，真乖哦。啊，做阿公、阿妈、阿祖、阿太真乖哦，要做厝去做伴。好、啊，毋是讲互各位讲咱无自卑心，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你阿饲，你着用我食，好好。啊，咱阿无咧，咱就较慢咧。尤其道场，啊，道场咧，你甲放咧，就好顺其自然，好、啊、顺其自然，咱会当饲就是两家饲。会当饲着真个饲了吧？啊，你讲好，你整个精神间你顾只狗，我告诉过安尼，你即中间你一定该共款牛气，都是牛气啊！啊，咱呐会记哩，咱这拢是佛法。你看了精神会是咱爱会记哩，我无牛气。好，我复习一遍了嘿，这都是咱的全，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个性佛性。好，第一佛性。佛向性中做来，莫向身外求。咱爱从性去得到经验。自性灭去啊，就是众生；自性觉，就是佛。那个本性，咱若灭去啊，还原果呢？哦，就是众生。那什么众生呢？哦，直接就是讲人我是殊迷。你看了山，看了一座山，你若未觉，就讲哦，咱啊人甲人中间，卖有去对立。你来想想，甲人甲人中间起对立的时啊，咱的佛性就拍唔进去啊，咱就是众生去啊，就是众生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127269。

海水遐清，咱也袂晓去误着。哎呀，我水我毋好有邪心，我不要有邪心，我不能有邪心的事啊！你就是有佛性，你就是佛啦、啊。咱就是有智慧，就是佛啦、啊。好，咱若烦恼看到波浪，咱若看到海洋波浪的时，哦，我有烦恼啊！我嘛有烦恼，甲我爸。咱人伫世间上艰苦就是烦恼尔。你甲去试看嘛咧，大烦恼、小烦恼、逐项烦恼，袂堪要有一点，袂用有堪要一摊的烦恼。不管大是小，烦恼是咱的敌人。你像罗道讲的开始，咱人生上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的烦恼。咱自己的烦恼是咱的敌人。你甲试看嘛咧。烦恼来绑定啊！吼，好，先不会袂你如影随形啊，那像影吼，会共款，闪到倒位就走到倒位来，吼、哦，要气死！烦恼就是浪花，吼、哦，浪花，吼、哦，那波浪的烦恼啊，咱若看了蛇毒害，就会做了消炎毒害。以前咱一个信徒，啊，伊个脚。骹目骨啊，骹目骨啊，生几个空的粒啊，拢烂烂甲，我去看，去看着伊的骨，大肌骨啊，大骨啊，这空有几个空，啊，骹两支骹内底呢吼，拢有迄个烂烂甲，看着迄个骨安尼，啊，佫会臭无？佫袂臭，迄个出奇怪，迄阵台中装修的时，我哎，某个人我送，你有几下要蛇哦？不要抓你，迄个你喜欢的。哦，哎、欸、啦，我都较早开玩具店，开玩具店我无开啊，啊，我都迄抓，哎、欸，迄啥，的士，的士呀，哎，车的士啊，迄足济买啊，爱甲囥咧，啊，囥伊个名人卡，伊想文具条说，迄个玩具卖了都无开啊，囥伫名人卡，囥名人卡咧。无几年，开始有钱必有钱，蛇起来甲夹，夹甲一日烂，就是搞搞甲安尼起来。吼，我叫你去摕来互我看，伫台中尔，才摕来互我看，过台中市摕来互我看。哈，有即几下要蛇，做到有够成功夫，有够好，成到有够成，迄个去涂骹，我安尼就一跳起来，有够成，就是有够成才甲夹会成。吼、哦，干要怎么办？我紧嘞，你金纸摕去买金纸，带咱上，迄阵郑秀恩头前金炉呀烧烧掉，嘿，第二天哦，伊个空流烂水，直直把咧，直缩缩缩，结果会缩缩了了呀。你看恁兜若有迄种蛇，恁就爱注意啊。囡仔耍个蛇，啥物，迄奇奇怪怪迄蛇，啊，迄个毒害会拄着，互咱迄个有形灵界。有其形必有其灵，蛇的灵，伊看了蛇的形，伊就靠我来啊！爱注意，你知影咱这画佛迄画家，较早拢画马，画马中国一个最有名，当然早一个朝代咧，画马画甲足神的啊！啊，有一天因太太暗时要煮点心无食，遐暗啊，啊个香火无拍开咧，无看先生，结果伫眠床咧。是直接要四脚跳九天，四脚跳九天，因翁来惊一个咧，那安尼哈，啊看要看因翁，因翁无伫遐，结果就明明看到因翁在困，是安尼，买咧四脚跳九天咧，吼、哦，伊就甲了，这代志甲因翁讲啊，就画家讲，啊，悟了，谢谢，画马像马，画马成马，画佛成佛啊，佛像一下开始画落来啦。咱的佛像画到伊迄个画，迄画家画的讲，画佛成佛，画马成佛，成马画蛇成蛇，画狗成狗，画猪成猪啊！啊，所以咱的小朋友吼，恁尽量鼓励恁的囡仔去画佛祖、画莲花，莫鼓励画猪啊、画狗、画其他，那莫画啊嘛。你画遐真好画的，你脑子里，你脑子里意文啊，深可喻。哈，NLP 是生译文，你就是哦，这只猫，这只猫就画猫，阿伯你就是变猫，啊、哦，你阿伯一定出世做猫，你要画狗出世做狗，啊、哦，你画哈巴狗阿伯出世哈巴狗，你要试看下咧，
爱画鸟的人，迄个人目睭吼落落转。你要画这个佛像，你就成佛，化佛成佛啊！所以各位吼，哎，这点咱就爱了解这个法，对吧？啊，希望是鬼神，你也听了哦，鬼甲神的时，还是你看人画鬼画神的时，好哦，虚为梦想，提醒。咱毋通虚伪妄想，啊！你若看了即个鱼甲币，鱼甲币的时，哦，开提醒咱作者陈老，世间的烦恼，世间的劳心劳力，或者颠倒啊，贪嗔痴是地狱。听了，哦，地家，咱都毋通去贪心，毋通去了了搞想别心。咱在座搞想别的同学，应该是袂少。好、哦，这是人的产物，哎 咱的产物，好、哦，爸爸妈妈，好、哦，这制作了荷兰的产物，那么制作一挂高尚气的，迄个贪嗔痴啊，三项的三不的，拢有流传，哦，一波拢传落来，啊，但是啊，咱这些有留落来，咱莫个留互家己孙啊，好好甲教育，嘿。啊，那当然，我囡仔伊嘛有当时也真够生气啊！我都反讲，啊，生气了，你代志有解决无？无解决，生气了，生气部分，像无面子，好气人，是毋是？啊，看家己提醒，啊，看教育，后摆咧，自然也是上大的本钱啊，最大的本钱。所以大家哈，哎、啊，那我们这一方面，这就是禅宗的精神。啊，你若看精神的武器。哦，看了精神，看了鸟啊，咱都毋通有气啊啦，咱无会，咱还有智慧。所以咱行不遍万行代志，拢咱的老师呢，以戒为师，以万物为师啊，万物为师啊。哦，各位了解这点的是，恁时时都会当在修禅啊啦。恁在说时时都在修禅啊，修禅了啦。啊，我们家老祖安尼开始六祖坛经的修行法，吼、哦，咱足好一部经，大概才安尼去了解以后咧，你自然会真好，啊，真容易就顿悟，啊，所以叫做顿悟法门，顿悟法门，即搭就顿悟，好、哦，无必要顿悟，所以是六祖内底讲这经吼，哈，第间我看了这部经，我欢喜个足欢喜啦。这叫顿悟法门，这就是安尼行，无你顿我要得顿，无当顿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

顺天华子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啊，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派下，至今三祖儿女朱祖灵、朱建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

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黄檗老祖玄妙真经》。玄之又玄，妙之又妙，空中妙有。我们在世。

能保温，直到整个调和宇宙、虚空、山河大地啊的一切调和的法则，我们来到世界上，我们才能生活，才能生存。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们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没有我，就没有我的子女，同样的道理，没有我的父母，就没有我，所以我们要知父母恩啊，所以兄弟之恩也要感恩，国家社会之恩也要感恩啊，没有国家，当然就没有个人的幸福存在，所以天地教。我们的首席大菩萨呢，就是理工一阶大菩萨。当时我们在8年抗战的时候，日本回来侵略中国，杀死了很多人，真的无名的当时的天皇。当时呢，李义阶、理工大菩萨呢，他领受天命，玉皇大帝叫他赶快到西安的华山北峰，在那边修行，要在那祈祷，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为国家的安危来守护的。所以他在这个华山上，带着一家四口到山上去修行，目的是为人类来祈福，不要有杀业的事情。所以当时理工一阶大菩萨呢。他遵守了玉皇大帝交付的天命，消灾化解，功德圆满了。8年抗战圆满之后，台湾也光复了。后来李大菩萨到台湾来，也成立了天地教。前身是天德教嘛，后来为天地教。好多众生呢，都一直在祈求自己的名与利，所以当时理工一阶大菩萨呢，很生气的拍桌子说：“没有国家。”哪有人在这就讲修行？我们的不求修大我，只修小我。所以这一段的开示呢，也是告诉我们人我们大家自称哇，我是修什么法，修什么法。我们首先的念头、心和念头，一定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心念才是真正的修行。这个是玄又妙的心法，所以本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弟子们要修。天地无我，才能开发出我们金刚妙心又天地无我，你才能真正修道成就的正境界
等于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0: 为民主的圆融，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们一定要坚持为国修道立人天，为民祈福定太平，即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教歌。好，维新圣教的教歌已经由圆印法师编曲好了，词呢由王禅老祖开示。好，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尊严为民祈福定太平这里维新圣教维新世宗修大我慈悲心，说维新世宗为国修道，你当下的立足点就国家，不论你在哪一个国家，或者你现在当下是在中国，你也是要为国修道立人天。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啊，为民祈福，啊，是定太平，圣教真言，圣人的教义，圣人的心法，啊，才是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在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禅寺山行佛寺大雄宝殿的对联，一进门你应该就知道本维新圣教的教义在哪里。这也是玄之又玄，是交错复杂的，不是神经兮兮的玄。一般现在我们修行啊，过去你们，我相信你接近很多的修行大师们，你们的念头想法都是哦，神秘兮兮的，哦哟，这个是怎么样啊？玄之又玄，错了。玄就是调和，空就是我们的空性嘛，就是我们的心呐、啊。好，那以后我们会再为各位来讲解。那么今天这一节我们要来讲到啊，神佛，家中供神供佛。现在有很多人啊，都一直寻寻觅觅，要找我的本尊是谁？我常常碰到啊，一些信徒来了。啊，神秘兮兮的，身上挂的都挂了一大串，手挂一大串，哦，头发绑了，哎呀，看得很好笑。啊，讲话都用斜眼的，用斜眼的看。他问我，哎，师傅啊，小叔啊，你看我电视上是啥？有一次，有一位信徒看到神秘兮兮的，还神经兮兮的嘞。哎，小叔，你看我电视人是啥？狗啊啦是啥？我狗啦，哦，很不高兴哎，你怎么我是狗？对呀、啊，是狗啊。你怎么是骂我、侮辱我？我才没有骂你呢。你修什么法？哦，他我是拜过什么师什么师？哦，都我说是什么？哎呀，我们每个人都是九五至尊的九字出头的，要修天，往天上去。哦，所以前生你是从天上来嘛。而狗告不是真正狗呢，是九呢，九九是纯阳嘛，要修纯阳啦，不要在那边神经兮兮的，要修无量光啊。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啊！一语道破，不然这段时间别人都我说是神僧什么前生什么前生都是从光明世界来的啦，大家都平等，不是只有你，我也是一样，大家都一样从光明世界来到世间，在那边说，哎呀，我前世什么，现在是什么，现在当下做人做不好。还有未来吗？不行啦、啊！哦，君臣父子各尽本分嘛。所以这位先生呢，很高兴。哎呀，一语点醒梦中人。嘿嘿，哦，你现在做什么梦啊？因为他看到经书啊，都讲着哦，他是前生是国王，所以他才能成道。是国王的意思，就是舍弃。名和利，看破红尘名与利，而当下你要做人就做到底，做到问心无愧嘛，就修行嘛，还在那边有的没的、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仙佛寺来的一些神经兮兮的、啊、看到我都骂他，我造口业没有关系，只要你行起来，我的口业我自己负担。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你们要去谎道，你们懂了，我们从无量光的世界来嘛，就好了嘛。啊，进本分来了，就是要调和，调和就是来续缘的啦， 是来继续前生的缘，不是来结缘尽再走的啦。啊，要来珍惜现在的缘，不要随便断缘掉，断掉这个缘。哦，要结回来生更好的缘嘛。这个是佛法哎，这是道法修行的神的心法。所以我们家中供什么神？先供心神，心没行供起来。所有人什么叫做佛法？一切佛门，一切佛名叫佛法，一切道之名也是道法，一切神之名都是法啊，所以叫做神明。哦，你懂得这个道理，那你拜什么神都可以成就。曾经有一位也是修行的，神秘兮兮的，我拜什么神呢？我胡说八道，拜什么神？你的心没有拜到，你拜什么神？哦，讲讲讲了，嗨呀，那土地公小神啊，修行。我说听他讲讲讲，一直说土地公公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他拜了多大的神？哈哈哈！我说你的神经病啊！土地公晚上赶过残醉啊，稻谷五谷要封灯，土地公公能够守护的啊，五谷封灯，你可以不可以？我哪有法度？嘿嘿嘿。那么你就有问题了吧？学土地公公慈悲啊，给他叫鸡鸭钱啊，他们都会得鸡瘟等等，你守护着他，那你就是土地公公，就大神了。你没有办法做到，你比土地公还小。我干嘛一下，师父啊，对不起啊，我错误了，对不起，我想错了。哦，原来说张先生现在喊师父，真够水哦。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哦，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要悟，神的名都是法，福德正神，这以德为先，你就有福。所有一切神、一切佛菩萨的名，都是法。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经文，《洪水真经》所开示的哈。为物任尔供养满堂啊，今生呐、啊，你要悟道，悟到他的法，不然你满堂的拜的什么神什么神啊，你香拿起来不知道要拜什么神，你要叫什么，从头念到念到尾的没有用。哦，你这样的，现在很多迷信，当时在玩大家乐的时候。我家里最多供了二十几尊，结果上高的西会被俩。我说你不穷也要穷，他为什么？我这么多神要拜，我那一尊最起码要五万，对不对？啊，五万你要借钱去跟庙去，好，人家去买一尊要五万，二十尊就100万呢，是你的资产哦。但是你要借钱啊，你永远要穷，你没有物嘛，你原来土地公就很好了嘛，你为什么把土地公请在旁边？他说：“哎，老叔啊，你怎么知道我原来拜土地公？很简单，土地公人相熏的最黑，那是年龄最久的。”哦，当时你做工程做什么，都是这个土地公保佑你一家平平安安。你因为贪心要迁大迁都，怎么样呢？结果你就找到了什么庙，你就摸得来，那摸得来摸得来，那摸得来，啊，就请得来几万、十万的请得来啊。结果你只有想在那想那边，你土地公的基本的道德最基础你就没有做了。啊，问了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以后我教你，你把土地公请来正中央。啊，第一，第二要了解土地公他是大慈大悲的。第三，啊，你要拜拜的时候，你这香拿起来，圣神仙佛在天台，大花慈悲降下来。啊，我等。一心千拜行，特求四福以消灾，哦，请土地公公做主，诸天圣神啊，菩萨、活菩萨啊，帮忙加持，是我智慧，是我力量，是我信心，那就好了。你赶快把土地公请到正中央来，先来为大，没有土地公公。你就没有其他的嘛，哦，他就很高兴了，就把他请到中间来了。啊，以后拒绝迁都，拒绝迁都，哦，我说最好的方法，你写一个红纸，啊，那个在旁边哦，拒绝给砖迁都，迁那个阿罗啊。啊，然后好好去做你的工作，去买菜啦，这么多圣神。哦，二十几尊，一个人有两个护法，啊，帮你买菜，啊，就四十几个人买菜，你今天就可以过了啦。一个武力哦，老叔啊，啊，武力哦，对呀、啊，就是这样。哦，所以学习土地公从头开始，那就稳定了嘛。啊，所以我们要悟啊，不要说这么贪，神。一个很好的习惯，开始啊，你要求神啊，一定满你的愿。第二满你的愿，第三次不理你了，你得过加盖下个往猛去的那个神啊，拜那个庙的神啊。第一次两次给你小小小愿满你了，你得过请一尊灯啊，走到哪里请干嘛请几堆啊？恁厝那是神明厅哦，那么不拉点啊，佛祭殿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拜神了，一尊你就不得了了，两尊
也不得了，三真更不得了。但是你都要懂得神明的精神，怎么样修成正果最要紧。好，好，我们再看下去啊，满家都是金身像啊，啊，世事古董玩具店呐、啊，家中啊神，家中神火真明，寺庙华也真的明，佛名是叫做佛华，真神的名叫是也是华，啊啊。世人误认神佛容世人呐、啊，我告诉各位，神佛是华，不是人。历史上以来，修成正果的只有释迦牟尼佛，但是释迦牟尼佛是代表人的心，叫觉悟者，觉悟者。而、你觉悟者，所有一切神都是你的心。那么你现在拜太祖爷，太祖爷是纯尊，没有邪念，没有邪思，一以贯之。啊，那个圆圈是法轮常转，啊，一以贯之。我们做事业，设定好了，一心一意做你的事业，绝对赚钱。若是三心两意，绝对赚不了钱，做不了，做不好事业。各位记住，你们从天上世界又来投胎的时候，记住，太祖爷他是最小的、最年轻成道的神，七岁嘛，啊，就成道了。那是告诉我们，啊，眼耳鼻舌身意指七指。就七岁七子，第八是圆满，第八的境界是我们的四田，所以第八圆满是拿着太祖爷那个圆圈圈的，啊，那是圆满第八，啊，然后第九拿着枪是第九，啊，到第十嘞。脚踩的风火轮是光明天，就是如来嘛，阿弥陀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日己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蓝卷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辛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事，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已经是2020年的岁末了，最近呢，接着1月1日祭祖大典的告一啊。我希望各位同修在这一次第15堂也祭祖大典圆满呢，啊，大家能够在一起会亲会友会主灵，以心会佛会菩萨，啊，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法会。那么这段时间来九九法会啊，一直在准备着迎主灵，啊，准备着法会各项筹备，所以上课我停了99天。那么今天我们又开始了武汉会员在九九法会圆满的时候，老祖师尊开示，大家注意，会再来一次。果然，再过3天，在台湾就爆发出又一例来了。这个在提醒我们啊，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也在。

警告大家不要太自私，啊，太自私的话，认为啊不会落到我头上来，那就很难讲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以法来供养，啊，以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关节点。冤不结啊，那个永远在那边名扬两界的战争斗争，那永远没有办法平息。那我们只有自己自求多福没有关系啊，而且我们以金宝啊来供养双法界。啊，供养我们身边的亲友，能够啊消灾化解，那我们家里就很平安了啦。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继续诵经，啊，继续诵经，有时间就诵。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上阳宅风水36第16则第16，宿家同居，古时候的同居和现在的同居，房子建筑模式就有点不一样了。现在的模式是高楼大厦，啊，大厦里面你。有很多户居住，那么你如何哪一个才好呢？啊，在古代以前，就是有爱星、元运，哪一个地方元运比较旺的，那就会旺。但是现在要。有所变动，那还是要以这个藏风聚气为原则，比如我们有一栋房子，这个是先不论它的坐向。啊，看它呢的空气，风从哪里来？啊，的这个风，曾经我看过好几家，啊，它这边的海风，哦，说叫他就买这里这一户。认为有海，可以看海。结果我说你这个可以看海，你这一栋很难住。这个家里孩子常常感冒，大人感冒，一感冒全家都感冒，因为这种风煞。啊，所以你要选择看海，你要了解那个海风，你要设计的时候，那要特别注意。啊，若是海风从这边来，从这边来。啊，是不是会影响到？啊，所以这个印证的结果就没有哀星连运的问题，它一年四季都是风大。啊，那怎么办？
接班娃，我教你

0: 叫他建立他窗户，做双层的窗户，隔音隔离窗户，这样才平静下来。所以要学习画煞，画煞。好，那后来他就搬走了，搬走了嘞，又换了他的亲戚，也希望看海，欣赏海，又搬过去了，换他亲戚没有多久又搬走了，接着分房。住在，你说是一户，你有这个窗，这个外面风大的那一间，最好不要让小孩子住在那里，很容易感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9，03365309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我们第一届一位师兄啊，住在庐州啊，看到淡水河口很漂亮哦，他的很自傲的时候，我找到这栋公寓了啊，我孩子很有艺术啊，所以就选择在。对的，淡水河口，啊，这一间，啊，那不知道怎么搞的，常常感冒，常常发烧，往你这风煞大，风煞，啊，所以怎么办？还是建议床不开，要再隔一个窗，把这个气缓冲掉，才稍微再平静下来。啊，所以这个是一家哪一点比较好？啊，那么你们要选择住宅，大楼你们要选择。也要很小心，要注意这个风煞啊，那要注意，尤其风煞大的地方，不要让老人家住在那里，住在那一间，那老人家怕冷也不敢讲。啊，所以身体每天与这个空气

气温在搏动，这个例子很多，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稍微注意，那就好了，若有这个情况的，你们把玻璃再加一层，那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是，再来嘞，用悬空爱心。3.9 inch 的悬空爱心，比如这八印八柱中。

比如皇子做午餐，指向哪一间比较好住呢？或者选公寓，哪一个的区块的比较好住？那数字中四、五、六、

0: 啊，这个是八百方南方是最好旺气啊，这个八百方旺气啊，这个三碧啊，三碧方。财不聚，三碧禄存先禄存方，啊，这个宫，啊，四五六七八九一，一百方。啊，一百方可以居，啊，文昌、文曲星、旺旺是贪狼，文曲星贪狼旺旺，啊，这里好读书，孩子好读好学。好，选在这个宫位，那么，四五六六白，六白方是武曲，武曲方位，好，这个是有功名。有功名，吴喜方有功名，哈，是五黄，五黄方，啊，五黄为财，为财，啊，做生意，每个工位没有工位它的功能。好，四五六七，啊，七四呢？这个也是口熟，生女，啊，多生女，这个宫位，好，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二是巨门。啊，是财宫，财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这五三指向，按照这个方位你们记好。啊，这个是元运、三元、九运，它的所反映的结果。啊，这个四房同居，我在台北新店也看过一家，啊，里面的大楼。我问这个信众大德，我说你们这一栋哪一个方位？哪一个方位？啊，哪一个方位喜欢做生意的？啊，五黄方、巨门方，啊，都喜欢做生意。啊，对啊，他们都生意人，很自然的。原来公务员。退休了就是做生意，啊，另外一个角落，那一间就是一白方，文曲，啊，也是贪狼星，动笔的，啊，对啊，那一家是那一户。专门在写小说的，人很自然的会受到磁场感应，而花了会了，啊，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啊，这个是很奇怪的，啊，那么。你周围其中有一户啊，我说那一户啊很不好，好了，就是照道理。这户很好，结果隔壁巷子向煞，巷子来冲，所以这栋这个位置流动率很高。那来注意，外面有壁刀，有向煞，壁刀向煞，这栋要大，那个钟还大。啊，另有一户，啊，这公寓一户，啊，这边。刚好也一栋大楼，一只刀子，这样子突进来，这栋哎，从红的 SOS 红衣红衣，啊，常常会有一些刀光剑影，路工怎么样？啊，所以这爱注意。那来注意外围环境，以前的厝啊是迄、那个啊正新户型的啊，就没有周围别人的问题来啊。我到园林也有看过一家。 这一户是大户人家，以前很发，很发，结果伊这边人去一间。起几号，在这屋脊上，冲下来，冲下来刚好是南方，这东西在越南方，啊，在南方呢，那个就中风，啊，这住在。这一房呢，几乎拢中风，高血压中风，啊，找我去看，我唔知是安尼厝内很不平安，结果伊个是正心火灵诶，啊，左边每个人够起一栋，啊，迄尖兽头。下去吧，所以这栋站不住。农村少年囡仔，少年囡仔嘛高血压。我讲你今日搬搬走，就无解无解。啊，所以这风水会厉害。若是讲。隔壁人的厝，伫遮，写伫这个哈，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这上到四房诶。四房的，啊，四房的，啊，这要写起来，四房的都兄弟啊。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那这里就没有问题。啊，但是你是这边，这边，啊，这个六房的上吊，无六房的大家嘛拢上吊，啊，那问了怎么办？做生活安尼嘛，卖大嘛，没有第二条路。我你也大富翁嘛，无路用。哦，伊内底，我入去最后看房间，大几啊张符啊，符令是必成奇贵，无路用啊，没有用。啊，尾啊，不得已，我才甲讲去参详，隔壁即栋的厝，面顶的去啊，塑头甲钉一个圆圆，啊安尼，渐渐的是，甲钉一个圆圆，圆圆的。甲炸掉的，啊，然后伫伊即边的壁顶，再安一个镜，甲反锁，啊，这样的画平静，但是死也都死啊，无多，骨灰阿袂降袂落来，啊，有啊，较认真食嘞，安尼俩。啊，这种风水学，所以在居住的环境的复杂，还是怎么讲的？啊，咱不用怪别人，还是咱的业力。啊，所以四方作些别，作些厝，作些口罩。住一间的公寓，的平面公寓，啊，迄嘛是有按照工位也拟温，连运人翁，啊，你住，啊，就平安工位。

一三元九运象星海盗旺荒旺气。

0: 之，荒为兄，贺中公的为黑黑公的为兄，如。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二，象星入中，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三壁克东宫，克八白，中宫凶。好，这个道理，这个宫位三壁方诶，好，这里来克中宫。凶，啊！三碧的禄存星，做主要三雄，可能打第二位啊！禄存就是做生意，常常做一半，大风带来走啊！禄存星，所以这运。在三地方，你若要买，你爱真注意。若无呢，迄灾难啊，一定会走行过来。啊，所以若是你在七次方，七次方呢比较多口舌，但是呢，啊，还差几多给。啊，七次方，九子方这温，生中宫还不错，八百方八运最旺。好，那接下来我们九运呢，得高温啊。九运，好，九运呢，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是五三，五三，A 七，啊，五。五黄入中，五黄入中，它是随着坐山势力啊，是顺着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九运的是高温，你要选厝啊？那坐南向北，五山主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啊，你着这里。做鸡，哈，九五六七八九一，五六七八九一，100方，这水扣中宫。所以九运一栋公寓九组，迄个叫做在100方，爱心100方，这栋这个北方这栋呢，到了较冷，会比较冷，因为它100水，啊靠九运。咱九运上惊水来克，啊，再来五六七七九，七九交战。凶，九运，这里西边洞，七九交战，好、啊、交战呢，啊不平安，啊多官司，我还未搞嘞，你要去气化嘛那嘞？嘿，九运七四方，爱情注意，甲中宫与中宫相克，与司令相克，啊，与长官呢、主管，袂歹，倒袂歹，啊，迄很自然的诶反应，好，那么。五六七八九一二，二黑啊，二黑啊，这个是土啊，土火生土还可以，好啊，四绿四九。为由，四小为由，也急。但这个啊，靠贵人，有贵人，有贵人，哈啊那五六七八九。五六七八九一二三，三弊啊，这种三弊啊，木火不明，不通明啊，因为最怕。啊，这七次运交会，这三七九交战，三七九交战，所以到底这种人反复无常，念么好，念么歹，念么歹，念么好。啊，都好好好两三年啊！你问七次悔教以来，有个啊，差不到呀。好，再来，这里五六七 八百，辅星，吉，八百和九子相生。所以，你这栋的厝要选择，除了原因好以外，你要注意，就周围环境，周围环境哪有来冲，有来刷，迄种麻烦呢。若是这个好来讲，拄到一条水，一溪，一溪，水也流到出去。即间这水看是安流落出去，这里向这栋你要歹住，也是讲水流对这出去，这里嘛歹住，啊是客啊，翻江而来。反正啊来，这个位，这两栋拢歹住。老反正，起啊嘛反正，也是老反正。这都拢真歹住。所以咱选择，足侪间厝要到座位。以上才是必备的条件。咱若知影了，咱可以预防，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你要防患未然，必须要懂得风水学的法则，才不会吃亏啊！这一节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院里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院里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院里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恶善老祖》，恶善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共我携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恶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恶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行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是有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来到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甲林娟娟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咱上有地位的主持人恩慈法师，阿弥陀佛。电视机的善知识，平安喜乐，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善护师。土城安心分寺道场第19届的学员通修，目前是做担任讲师一职，对随云鸾禅师师父、王禅老祖师父讲经出来弘法利生，感恩大家收看，阿弥陀佛。
0: 谢谢谢谢讲师，来娟娟讲师。
2: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土城安心道场第19届张林官官，我是迄个讲师张之臻引导的师姐，啊，阮两个是最近入来专门读易经风水，最近来的。
0: 是是是，要请教两位啦吼。早期民国几年的是入门的，啊，佮恁是安怎来知影讲，哎，只有咧传授这个易经风水，会知影讲来遮来求道咧，甚物因缘来干哪做结缘咧？
1: 是是，因为当时是会记得民国。97年的时阵，迄当热天，啊，我存着咱师的节目吼，啊，看师伫咧讲易经风水，啊，当阵我拄就着伫咧找要买土地，要来起一间迄个农舍吼，啊，所以暗时啊，我看着师咧讲易经风水，啊，一看就讲甲非常的如外，啊，我着就讲啊，这就是我要提的物件。啊，所以当下啊，看到讲伊个咱个电视个照尾灯在咧走，我咧做做走走，迄个罗州道场吼，啊，伫咧进修断字咧，当3个月咧讲做，干那纯粹讲干那讲经风水个3个月。
0: 嗯嗯。
1: 啊，伊人济人，我来跟师姐去报名。哦，所以我即下入咱宗门第一个一面是伫迄个罗州，甲罗州延龙法师结即个善缘，哦，点啊，甲伊。学习3个月，这个易经风水。
0: 是。
1: 啊，你完满了，三完满了，啊，就咧等啊等，然后话就讲，伊讲要开初级班啊。啊，等个，等不止遐久，啊，有段时间了，搁伫咧电视，到尾顶个看咧，就讲做咱土城道场伫咧中和冥想这吼，要开这个初级班，哦，啊，所以去人我就叫阮助教无甲报名，哦，啊，我就去啊，然后话就讲。我可能去讲发现吉个土城就多，所以阮两个就来，甲土城就去来延庄外祖一个闽祥这闽祥市场哦，啊去啊，我就去啊读初级班。
0: 是是，啊，请教两位啊吼，迄个时阵是你先来读这个初级班，还是当时你就感觉讲，这发足好诶，我看电视看了足好，阮两阿婆拢做伙来去咧。
1: 就当时就讲，因为阮两个对做事业，比我做事业。啊！你做里长，拢阮师姐啊，一路拢加成就啊，所以我读个经方就专门读经方水，就靠阮师姐啊，两个拢斗阵吼，共修，共修共同精进，互相勉励啊呢。
0: 是。
1: 所以这条这个咱入咱魏先生甲这条路上拢无啥挂碍，因为师阮两个阿公阿婆斗阵吼，进入专门共修吼，就无啥物会挂碍，就一路上行来非常的平顺。
0: 是是，而且两阿母做伙来求道，做伙来学修，回去阁会使互相讨论。是對對對啊，娟娟讲师，迄个时阵跟着啊讲师吼， 同齐来安尼上课一路上，是毋是会用甲阮分享讲，迄时阵的心情是啥物款呢？
2: 哦，咱学修吼，正道吼，尊天意啦，吼，咱拢做个法吼，是足正信正念，吼，使我安尼心内足静个啦，吼，所以一路坐底。师兄吼，对阮讲师吼，一路听伊讲，听好做吼，做阵强修啦。
0: 所以一个门了后，你们就没有中断上课嘛，拢持续拢，大概拢来。
2: 无，
1: 拢到顶。
0: 是因为咱兜吼离安心道场较近啦，所以你才会无去泸州嘛，是安尼原因吗？
1: 唔是，我两日等沿方外师开。也未开嘛，等我，迄阵，我当五十几岁，还阁真，还阁开，还阁记吧。逐工咧看书的节目，切到各地的物件。我对书咧讲，无论即个江景说法，是咧讲风水地理，我拢足详细听。这就真正是他也会当，伊讲的拢是叫做生活法，会当用咧生活当中。所以就一直要追求。所以到尾，阮师姐，阮师姐也一路上一直成就我，伊存在都非常的感恩，一路行来都始终如一，跟追随老祖，追随王祖，确实个健康水平活安尼。
0: 所以吼，唔是讲选择离咱兜近啦远啦，是选择着讲，机会到啊，有开课，我得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就把握这个机会，赶快就跟着迄个时阵就较紧的入门来学习。
1: 对，
0: 要阁请教两位啊吼，入门了后。开始听这个法师咧教咱讲易经啦、风水啦，等于咱兜吼，敢会讲厝内底有做啥物改变无？
1: 有哦，就是讲我去从初级班的时阵，本来我住咧台北市敦南街的时阵哦，我拢总开三个门，我听你讲咧，我对着后壁门就先甲封一个起来。哦，所以包括来迄两边的，我当有公司嘛，办有这块，办公桌甲超按书传的妙法，传到超如法，两边一插一关呢，拢放在两边，那迄个好评自然好加，所以到过来卖品质型的办公桌啊，所以入装门了，对着事业上帮忙足大，甲迄当阵。当时我担任里长，所以当阵咧，无论伫咧即公务上啊，伫事业上哦，拢行来拢一路非常的顺势，甲较早无共。事业装门了，过去的一寡歹、较不好的习性，拢慢慢啊修改啊。
3: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过去，唔是讲较无平，一寡较无如法的朋友，咁就因咱咧学修，迄个朋友伊就慢慢啊离开，一寡对咱甲咱的贵人渐渐甲咱靠近，所以足明显嘞。进入宗门了后，无论伫咧家庭上诶、事业上诶，我公务上诶，拢有非常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一路来拢袂退倒，就是安尼。
0: 所以讲入门了，修心养性啦，咱就用咱的性个性嘛，会修改过啦。
1: 有修改过。
0: 请教讲师啊，拄仔你讲吼，咱兜开三个门，较紧的甲一间封起来。三间门是安怎袂使的？
1: 属于这啊，靠实地啊。你门这就属于这靠实地啊。所以当初甲看到咱的。咱咧，是我入门诶，叫做咱初级班诶，咧我叫讲师讲解阵，我当就我着看时看字，我着甲封起来，封起来了，有足明显诶感觉，就是讲，我较早我做营造，我有六个班底啊，来到地，我还未封进前啊，我还未超班，我着无地咧，我诶工地主任来较坐咧我诶位。我讲起了，足显然，那个办公室调好了，迄来看到 看到咱，看到咱，伊拢叫我叫壮啊，叫阮师姐叫党诶。来，迄个礼貌上无共，真着足明显诶。你若良官，就是贵一点诶，啊，好官就命其主啊。哦，所以伫一个伫咱自老祖传诶迄个这生活风水法，真正是互你会当不可思议。哦，你若抄伫办公桌啊，规个公司诶营运啊，甲你标识头迄叫做迄个。标定啊，迄利益都完全无共款，非常明显。
0: 是，所以讲咱这个门啊，吼，厝内底是两间门是较正确啦。
1: 经门老门，
0: 师傅甲咱讲生老病，所以三间门就是拄好钓到第三个之一啦。所以两间门是较乐观啦。
1: 对，
0: 所以你就较紧的第三间门紧甲拆起来。
1: 对。
0: 然后咱咧学修的中啦，吼，是不是讲？去甲朋友因兜啦，亲戚因兜啦，你是毋是讲，足热心的会紧甲伊讲，你即个吼所在安怎敲一个，还是讲，倒位安怎盖一个，是毋是有即个案例嘛会当甲大家来分享？
1: 有，因为我较低保险，所以
0: 你长毋是低保险，服务大众的。
1: 所以我若去有去当场就叫因敲。我看看伊就啊，以前我对咱云南陈叔叔伫咧学习嘛，啊，其他无咧甲看者咧，啊，去帮我看，因房间伊就好平啊，靠，变成靠好平啊，当下我就帮忙甲敲转来，即款案例足多。
0: 是。
1: 有诶是问啊，困扰就是无照文讲者话，啊，我来建议讲伊诶四片图啊，我足简单，你用哦摕纸啊来哦，你去你甲量，你这两片拓开了。室内哦，古阿文讲笑，啊你后壁甲堵起来就好。哦，所以宣传的话，唔是讲在开大钱，私车加啊，只好掠拆开咧，拢是非常的生活方式。你讲用两支卡开边百块，甲堵咧，门甲规个堵咧，拄好古阿文讲笑。厝大开始啊，一间厝是四两尔，厝四两啊，门千斤啊，
0: 是哦，
1: 厝是咱的纳气格。厝嘛，开拢在一间厝，就是甲咱古早的电视，咱60年代的电视也有安地啦，或是安尼天线。按这门，较早在敲啊，敲天线敲好对啊。啊，你门的顺序若无符合，就是你袂当接到迄个如法的纳气。所以厝一定开始风水坐一部车，不用无十页。厝四两门千金。千金万卡都够足。
0: 讲师，你拄啊讲到这个大门的问题啦，吼。你讲伊无如法，无到迄个寸尺，啊，啥物寸尺才是好的？啊，佮你讲，你佮伊讲用拄啊做起来，啊，拄啊是毋是爱家定起来啦，还是爱家空起来咧？

0: 还是安怎做？
1: 唔免咧查查噶，你像甲伊，就咱过去的老公有四楼、五楼足侪款案例，伊拢四片的四片的拓门嘛，啊，两边拓开了，100%拢无拢不如啊咧，啊你两个拓开了后，啊咱出就方便，后壁堵咧，拢免去叮当，用叉尔。用五叉呢？啊，咱本工作使用就是咱的大笑笑四，加减一寸，两笑八，四笑二，五笑六，吼、哦，七笑二，这拢是符合咱本工作，吼、哦、啊，无论是窗仔门，伫窗仔门是原来算两片咧大碰，这是实在。咱的门嘛，我正实在，袂使连咩门道算牛了，牛了就不如我。嗯。哦，所以有真侪人误会讲啊，我连门道拢有，啊都有字，啊但其实直接纳气口，就这实在门都门的实在，这个足重要，这纳气口爱如管啊。
0: 嗯，拢爱符合咱讲的。
1: 本工作。
0: 台本
1: 啊，栽头本尾，书传的栽头本尾，都是叫照时两照背，四照二五照六。嗯，就是八小时啊嘞。
0: 是，要来请教娟娟讲师啊。嗯，里长出门吼，为民服务啦，拢会做足侪改变哦，国家。即系里面啊无如法嘞，咱拢去帮助伊。啊，是毋是像咱讲啊？咱有时也会去参加一寡啥物妈妈团的教，迄个啥物班啦、啊、吼活动啦、啊。啊，是毋是你伫你的社群内底啊吼？即系是毋是我来去帮助着讲啊？咱即系好姐妹嘞。
2: 会啊，
1: 伊都通知我，伊甲爸甲斗三工啦。哦，叔侄啊，阮叔侄一路上都在我做后壁，伊啦。对啊。阮个领导因家就个因孙啦，啊，就是暗只困袂去，啊，就抱来要叫领导收家。哦。我就用咱个天德经，天书传啦，天德经那底有念过啊，念几遍就使共收家家。啊，用天德经加念，兼点朝廷个阴阳一卦，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哦，啊，天地理尽，顺坎乾坤。你啊，头尾讲十二遍哦，迄、那个囡仔等于真正，我你用个报办。八年嘞，八年嘞，孙来讲不来个都做张里长，甲收家，我就按你我先做足对吼，
0: 是是，所以咱的里长做的工课，不是干那讲啊，咱迄个政府发咱的行政文，即个工课了，这个宗教学你嘛拢去甲因服务着啦。当拄啊讲师讲到这个收家啦吼，你讲这本《贵国先书天德经》，只要读有二十遍以上，咱就会使讲收家。那么收家是婴仔抱的呀，吼，还是你是为头前甲伊偌几个啊，是安怎来甲伊收嘞？
1: 你安怎收家？加一个椅仔，吼，叫伊阿嬷坐咧，啊，伊抱咧，
0: 是，
1: 啊抱，我先念阴阳一卦，就念十二遍，
0: 是，
1: 啊十二遍了后，正天德经提起来，点因孙的头的尊，伊拍抱是安尼嘛，啊我点头那个，
0: 头前辛苦白
1: 落，啊边啊，搁边啊，啊天地理尽，啊我点在算算，啊一遍两遍三遍，啊十二遍啊，啊我讲啊搭头个头只个。头用轻轻啊，因注意那种起来啊，头轻啊，用天经甲攞做主笔加字个关一个哦啊，铲头铲尾，鸡头鸡尾啊，楼卡楼顶着惊呆啊，哎，无惊吼啊，就他们只有归本心攞做主笔加关顶啊，往关好啊，妈妈在卡着，你就温顺归咩，就趁个天光咧，哦哦，都不可思议。
0: 起码你张白啊，加你张五嘛吼。不是做你张白你张嘛，搁做先生，讲甲先生骂了。
2: 对啊，
0: 是啊，搁请教讲师啊，吼，在咱的学道中央啊，吼，哎，讲这个卜卦，吼，你搁印象较深，讲，哎，咱开始学卜卦的时，吼，啊，有安尼什么代志来请卦啦，吼，啊，你安怎来处理，来甲大家分享？
1: 因为我当初入宗门了吼，迄当阵就。甲去书中修书开始讲啊，前世前量啊，啊，所以我初级班我就容易啊，但我当伫咧做营造吼，啊，我拢做土木工程，啊，土木工程就迄利润较无遐好。

0: 我就到尾，我从我来把来转来做苏俊苏进工程中清最高啦，就比如讲台北关的迄个讲撇新店，新店撇潭撇潭的撇潭，我连续清3年。
1: 好、
0: 哦，迄、那个即、這个淡水的阿婆港，我也去清过。啊，中湖的埔州啊桥，吼、哦，所以到到尾我要清洗那种。用意啦，用意，甚至讲我即马来标土木工程，卖做来转来做疏浚计量如何？哇，浚甲大王拢真王
1: 吼、
0: 哦！啊，迄当阵我伫做这疏浚，差不多做5年。因为迄个年代吼，因为你像你疏浚即个溪底吼，伊内底拢是沙石啊，上坡。但迄个年代，咱政府也无变药剂了。我去清伊爱真油温，
1: 嗯嗯，
0: 啊，我清起来沙石啊，恐我再来买，
1: 是，
0: 啊，所以利润非常的好，啊，我就开始就清起咯，我就开始换土木工程无做，啊，就专对做来做沙墩，头尾5年，啊，所以头尾5年，就关门书、关门老早吼啊，传这好个法，啊，在事业上就非常稳定，吼、啊，所以比如讲用意。俗大的讲，凡事必占，用意利人天，哦、只要你信，哦，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个卦损不欺人，绝对100%。
1: 所以咱就拢，这个事业上有占卦啦，就知影讲，我来换这个工程的方式，换无同款的，卦象甲咱讲，做这会使的哦，所以咱就是。一切顺利平安啦、
0: 啊！对，因为较早做土木工程哦，就利润较薄啦，其实我有利润，无像做疏浚那类，啊，所以我做疏浚做5年了，我就爱慢慢啊，因对只行兼对着对厝对路做行这条路来，我就开始修身养性，修脚慢慢啊事业慢慢啊放，头尾5年事业就。甲放掉啊！我得55年，讲要退休，甲7年后正正，因为房地你袂使无啊，因爱饲某囝，所以我来慢慢啊，一班放互别人，啊甲最后无房地时阵，啊正收起来，所以我最后就拢收起来，一心一意追随老祖祖尊师傅吼，啊就见风水命法，啊即马就做工具方法人生啊。
1: 是，讲着你讲，入这个门了后，就是改变咱的修心养性啦吼，然后来娟娟师姐分享一下讲，讲师吼。入门了后，你感觉讲伫咱厝内底啊，伊较大的改变是啥？
2: 算讲较个性较稳定啦。
1: 嗯，
2: 啊，有一仔人个朋友啊，就要投资吼，会用先用卦。
1: 嗯，
2: 先用卦吼，啊，先看这会使袂使啦。啊，因为佫多有朋友讲，就伊讲要来投资。啊！伊用卦讲袂使，啊，就来甲朋友洗淡掉。
1: 嗯，
2: 啊，无咱往那口肯伊可能较袂听。
1: 是啊，
2: 啊，哪做啊？用卦出来吼，啊，伊就
1: 信啦。
2: 嘿，啊，伊就较袂讲迄落啦。啊，个会譬如讲，咱买车啦。
1: 嘿，
2: 吼，啊，毋着进前一阵仔讲电动车无，足好势。
1: 嗯，
2: 吼，啊，真好，啊，就想要买啦。吼，啊，我是讲电动车咱较无适合啦。因为咱会使高速公路嘛，你若较无电吼，啊，就是车较故障，较无下啦，吼。啊，就是讲啊，我一直在动，啊，无咱来清醒老祖看卖啦，
1: 吼、嗯。
2: 啊，老祖嘛是用卦示现讲，好像无啥理想啦，吼。啊，了后就要收到讲好，啊，无老祖讲无理想，咱就卖买啦，吼。
1: 嗯嗯。
2: 啊，了后因为咱这个电动车哦，大陆也无足风行的吼。啊，结果嘛，像在讲高速公路吼大塞车啦，过年拢迄个电动车拢停甲足济啦。
1: 嗯
2: 哼。哦，啊，所以就是啊，咱来先吼解决足济安尼烦恼的代志、忧愁的代志吼、忧于人国的代志，解决足济。
1: 是，因为早期电动车吼，甲咱的缘分也无几足啦。
2: 对。嗯哼。
1: 当然也愈做愈好啦，但是迄个是早期吼，都出来咱。 有这个忧虑，然后这个烦恼，啊，咱就用占卦就会知影讲，你爱是适合倒一台车，甲你才有缘分啦。
2: 对。
1: 啊，要搁请教讲师啊，吼。

0: 伫诶即个过程中啦，吼，咱诶亲戚朋友内底，你首先甲因帮助因占卦，会用甲大家回想一下，来甲大家分享讲，帮助着因做着啥物工课，安尼，啊是讲，有啥物妙法来帮助着咱诶亲戚朋友诶？
1: 我就来讲我一个案例哦，就我开过第一班的学员，考完跟双休哦，伊是即某一年人的高级的经理官员哦，啊你伊就是我当初我做里长的时阵，我大安区我有一间叫做大安教室，啊咱遮咱头前做成演话主去啊教十二年，我做十二年的迄个班主任，迄两阵的师爷，啊伊就介绍一个。保险银行的迄个中高阶层的迄个工作经理吼、哦，来读个金融税，啊来时阵已经判官司，啊这案件非常的，就是讲咱先甲用意先用意了，啊甲过去看伊的厝，啊这个案例就是安尼，就是讲伊伫咧七年前，伊当在做银行的经理，七年前伊做理财的经理，伊有一个客户。伫咧伊遐有14亿台票，14亿咧叫伊投资，啊，单一暝伊也去讲，也阁一暝之间怎啊困咧，怎啊往生去，心脏怎啊往生去，往生以后，因就有用过，总因有后生，一个后生，一个查囝咧，啊，怎办啊处理？到尾伊就去甲伊就。种应该有就毋讲非法啦，有一个伫灰色地带，有帮忙伊处理你即个14亿。啊，14亿了，比如分好，伊甲因阿兄甲即个小妹分好啊。啊，分好七年后，小妹进台湾啊，啊，煞开始顾阿兄、顾妈妈、顾因老母哦，啊，甲顾即个工作，咱即个我诶实验同学，啊，都足困扰诶，啊来清洗哪做？啊，我就甲用挂起来，我看起来子孙海后，吼、哦、啊，迄个工作官贵无望，吼、哦，我来讲海后，啊，我来讲啊，你挂上无，你一定爱第一，爱念经念佛，吼、哦，爱拜祖先，爱当阵咱前世咧做法会，吼、哦，你爱伊无拜祖先，我你一定爱安定位，啊，甲还真济主。啊，我去因兜外看，我去兜外看哦，伊已经是拄尾尔。啊嘛，拄好刷机，也未一个月。伊拄好刷机，去刚开始接到传票。哦，我去甲娘，去伊已经住，非常的高级。去甲娘已经住的时阵，娘嘞拄好，伊拄好迄个，咱若栽头分尾哦，两笑，咱栽笑哦，两笑到寸半拄好啦。啊，伊拄好伫咧三笑，拄好怎啊？拄好落，夹硬落的落落直，就是伊有卡着官司。吼、哦，啊，所以我看迄个门，另外个门落了，啊，过来看伊规伊个所谓经过，拢无符合，门啦，拢无符合迄个咱私传的财大分配迄个，
0: 所以伊个寸尺
1: 出
0: 拢
1: 拢无
0: 无
1: 啊，
0: 如法啦，是讲师时间的关系，
1: 是。
0: 咱后一节再个请讲师来做详细的分享吼，这个兄弟。中间为着这个财产的问题，嘛是甲厝长有关系啦。
1: 对，
0: 是，今日做感谢江叔恁的分享，感谢你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成，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慧心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不要小看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其实它会变成片。这什么肉？
1: 梅花。
0: 猪梅花，再问一次，梅花是猪的哪里？
1: 对对，
0: 猪的哪里？
1: 忘记了，你知道？
0: 我忘记了，是猪的哪里？肩膀吗？
1: 是吗？
0: 还是老鼠鸡？
1: 哦，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嗯、但是这一块梅花看起来全部都是瘦的啊，
1: 没，
0: 哪里有胖？哪里有肥肉？
1: 梅花比较没有肥肉啊，
0: 所以我们南瓜炒肉片的肉最好是用没有肥肉的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没有肥肉的肉会不会太柴？
1: 不会，但这个梅花肉它很嫩。
0: 梅花肉是嫩的。
1: 对，你看我用大部分都是用梅花肉。
0: 我每次问文平嫂这个肉是猪的哪里，然后我后来会去查，然后查完之后我就忘记了，就跟文平嫂她其实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是猪的哪里。其实我也不用查，因为也不用知道。
1: 我问过，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0: 我也是，我查完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想根本都跟我没关系。
1: 老板还替我问呢，
0: 那他应该有放在心上。
1: 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用肉片不用肉丝？因为我这个是要用一片一片下去炒。
0: 我都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终于第一次会主动告诉我为什么了呢？
1: 对呀、啊，
0: 通常我问文平嫂为什么，她都是直接说不知道，不会。那现在是南瓜的季节吗？
1: 我不知道咧，反正现在很多。
0: 是不是夏天就是瓜的季节？什么南瓜、冬瓜、丝瓜、西瓜、苦瓜、
1: 苦瓜，嗯，很多，
0: 全部都是瓜，表示这些都是去火的。
1: 夏天的，
0: 尤其好像听说男生吃这个非常好。
1: 不是男生，女生也非常好。
0: 是啊、哦，它不是补肾护腺哦。
1: 我在网路看说这个哈、哦，加那个枸杞啊，嗯，下去熬，嗯，熬汤啉，讲过目睭。
0: 枸杞不能都过目睭啊，为什么要加它？
1: 对，啊，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有在吃，因为我有过敏啊。以这那个叶子有没有、嗯、很多毛？
0: 文平嫂的过敏很奇怪哦。我们是对某种食物过敏，譬如海鲜过敏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水果过敏。文平嫂是对长毛的食物过敏。
1: 对，
0: 你怎么你有可能想象南瓜是长毛的食物吗？你如果有种过南瓜，你就知道，
1: 对，很多毛。
0: 那个文片嫂也不能吃那个笋子，
1: 笋对，
0: 但是笋子哪有长毛？
1: 笋子我跟你讲，就是那个现在我们那个那大坑的那个笋不行，小的没有毛。
0: 哦，完全不知道。你是说种的时候？
1: 对，还有那个虾，嗯，虾那个脚不是有很多毛？
0: 嗯，那个也不行。所以长毛有毛的都不行，
1: 然后螃蟹。